0: 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
1: 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的水雷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本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
1: 8月17号呢，是否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时间节点迁怒阿曼，表明特朗普对当前面对伊朗的僵局感到沮丧，将阿曼当成了出气筒。
0: 不过，分析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方确实要对阿曼采取行动。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的报道称，白宫内部目前对阿曼存在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阿曼基本上支持伊朗，而非在美国与伊朗间寻求达成最佳协议。另一些人认为阿曼与伊朗的长期关系有助于推动调解进程，并断言阿曼是被特朗普当成了美伊未达成核协议而发泄愤怒的替罪羊。事实上，在战事和谈判进展不顺时，美方指责施压盟友已成常态。《华尔街日报》指出，此前特朗普还抱怨英国和西班牙等欧洲盟友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得不够。阿曼与伊朗分别位于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伊朗战事前，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去年以来，美伊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原因在于阿曼与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近几个月来，美国与阿曼的关系恶化，而导火索就是伊朗战事。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战事爆发后，3月曾在斡旋中发挥作用的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态说，这场战争不是伊朗挑起的。今年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此后，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费，但阿曼多次断然否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美方担忧阿曼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前，美国更倾向于以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来调解美伊战事，而将最初的调解方阿曼推到一边。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威胁试图进一步迫使阿曼等海湾国家选边站。伊拉克拉夫德传媒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里穆萨表示，当前美军面临导弹库存不足、作战人员士气低落等困境，特朗普此时发出威胁，旨在威慑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海上封锁，切断伊朗的补给通道。不过，阿联酋迪拜海湾研究中心研究员艾哈迈德·阿里认为，这样的威胁外交无法解决伊朗问题的根源，也无异于重建美国在中东乃至国际社会日渐流失的公信力。如对阿曼采取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紧张局势，将美国拖入又一场难以脱身的战事。
1: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了阿联酋领海以外，另外1枚落入其领海。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1: 分析认为，阿联酋切断了与伊朗的一切经贸金融联系，相当于经济断交，比一般的经济制裁力度更大。

0: 治手段背后有何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晴天的解读。
1: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2: 根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尔顿邮报》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的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0: 据报道呢，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然很遥远，并需要获得政府高层的批准。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央视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另外，根据美国媒体18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0: 另据央视援引韩联社18号的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国媒体表示，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这次会谈当中敲定的。
2: 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
0: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而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
0: 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
2: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上

0: 正式启动筹备工作。
1: 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是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
2: 消防情系你我他，预防火灾靠大家。湖北消防提示您，进入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要辨明方向，有序逃生。逃生时不可贪恋钱财，不要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到公共场所活动，要留意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情，从最近的出口迅速逃生。
3: 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4: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3: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4: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3: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4: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5: 看电视，
4: 听广播，
5: 看直播，
4: 刷视频，
5: 打开长征云新闻客户端，湖北广播电视精彩内容一端汇聚，一键直达，
4: 更有海量精彩短视频，网络直播刷不停。
6: 长征云新闻，云开见世界。
3: 就选移动，
4: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3: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4: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者决策。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者是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 ，AI 客服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0: 是的，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来听央广的报道。
7: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8: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7: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9: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

0: 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已经确认过了，给我申诉通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这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审。
1: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2: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3: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呢，很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的对接。有一家电商的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呢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的年费套餐售价只要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
4: 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5: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3: 如何让大家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呢？那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继续来听报道。
6: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6: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

0: 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1: 那我们这份国标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尺。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梳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员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昨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上涨629.44%，每股报1100元，按现价计算，中一千可赚47.46万元。
4: 作为 A 股年内最受关注的新股之一，宇树科技8月10号正式开启了网上网下同步申购，网上吸引了978万户投资者参与打新，网上的最终发行数量为970.7万股，网上最终中签率呢提升至近0.019%，这意味着每10000个有效申购配号当中，仅有不到两个号码能够最终中签。
3: 宇树科技此次 IPO 发行定价为每股150.80元，中1500股需缴款7.54万元，这一发行价排在今年以来科创板新股第二位，仅次于平准激光的每股186.88元。不过，较高的缴款门槛并未浇灭投资者的打新热情。宇树科技顶着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光环，叠加今年以来 A 股新股显著的赚钱效应，被不少投资者视作潜在的大肉签。
4: 由于中签率极低啊，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赛博许愿求中签的现象。有投资者在公布中签结果前向记者表示，宇树科技的中签难度极高，只能抱着摸彩票的心态参与。
3: Wind的数据显示，宇树科技新股中签率创下科创板开板以来上市企业的最低纪录，与此前上市的长鑫科技0.4714%的中签率对比，宇树科技中签难度堪称史诗级。
4: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国平向记者指出，宇树科技这次发行市盈率显著高于同行平均水平，其发行价大幅超出市场此前约每股104元的预期，说明路演过程中投资者热情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其定价。
3: 宇树科技上市之后，是否会显著提升所在板块估值呢？李国平指出，参照寒武纪、长鑫科技等案例，单个公司上市之后的波动并不会显著改变整个板块的估值逻辑，业绩好的公司仍会上涨，差的仍会下跌，板块内部的分化才是常态。
4: 是的，科技企业强势突围，同时也映照出我国经济动能转化的深刻变局。当然，产业突围绝非上市就能大功告成，股价表现难免会随着周期起伏而变化。那硬科技企业定能化短板为跳板，在下一代技术迭代中。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 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移动 AI 护航，守护全家安康。
7: 外出用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5: 移动加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7: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8: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9: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北京时间8:30。
6: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焦点时刻继续直播，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3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2: 我是王旭。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3: 今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
12: 昨天呢，全省有超过30%的县市越过了35度的高温线，相较前一天的高温范围更大。与高温同步出现的呢，还有雨水，落区主要集中在鄂西北、鄂东南。那今天受到低槽和偏东气流的影响，省内多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地有大雨或暴雨。21号到23号，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本周后期呢，依旧是高温控场。省气象台19号15:08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
3: 而且未来2天阵雨频繁，建议大家外出随身携带晴雨伞，既防晒又挡雨。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什么对金属这么敏感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3: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14: 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15: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

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

0: 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1: 嗯，金手镯呢戴久了，因为长胖呢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呢是这个是足金手镯，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吧？那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处理呢？
2: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0: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十年、二十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2: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0: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啊，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了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啊，不要贴那个假睫毛呀，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啊，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3: 进行核磁共振检查，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如果说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0: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摘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2: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0: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呢，正在被诈骗分子给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所谓的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3: 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就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央广记者的报道。
2: 今年8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

0: 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0: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0: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个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在真实的交易当中呢，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的价格、周边归属和游戏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以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
3: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来听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的解读。
4: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他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4: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

0: 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零息屏，喊零息零息，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武汉市2026至2027年校历昨天出炉，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将于9月1号星期二开学，义务教育学校36年级于2027年1月21号期末考试，7至9年级于2027年1月19号到21号期末考试，普通高中期末考试时间由各区统筹安排。
5: 关于2027年寒假时间，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于2027年1月23号正式放寒假，普通高中于2027年1月30号正式放寒假。
4: 要开学了，孩子们的书包准备好了吗？您有没有测量过孩子的书包到底有多重呢？这个暑假期间啊，儿童保健科脊柱侧弯门诊有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疑问：小朋友背重的书包会不会引起脊柱侧弯呢？书包到底多重才安全呢？一起来听报道。
0: 专家表示，学龄儿童的书包过重、背书包方式不正确，都有可能影响脊柱发育。书包的重量不能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
6: 书包的重量过重，甚至超过了体重的15%以上，它就可能对脊柱的发育啊产生了这个负面的影响。长期的伏案学习和书写，尤其是这个角度啊过于低，造成了这个曲度过度，尤其是颈椎、胸椎的一些问题。运动的方式不健康也有可能的，比如说长期用一侧肢体进行体育运动，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这个羽毛球或者类似的不均衡运动过度。
0: 脊柱侧弯早期没有疼痛感，很多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脊柱出现问题，家长看到孩子出现一些体态问题时要注意及时干预。
7: 最早出现的是体态的异常，比如说肩膀的高低啊不一样，肩胛表现不平衡，有一侧就肩胛比较翘，或者呢是这个腿的长短不一样，还有两侧的背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不一样。简单的方法就是做弯腰90度检查，看他的背部的肌肉啊是不是平整，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如果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做一个全脊柱的这个拍片筛查。一旦诊断出来跟脊柱侧弯有关，如果度数比较小的，小于10度的，我们会提醒家长日常要注意姿势啊，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功能训练及时的去纠正啊，那还是愈合比较好的。一旦大于10度以上，到时候就要考虑到手术治疗了。
3: 7分钟，知道更多一点，知道更多一点。
8: 各位好，我们今天关注一下美韩演习突然被叫停这事儿。就在8月17号，以至自由之盾美韩军演算是正常进行，但紧接着8月18号，韩美军方紧急会晤，然后就把第二阶段的演习直接砍了，整个军演就是戛然而止，前一半算是进行了，后一半没了，临时大幅缩水，这个在整个世界军事史上那是非常罕见的。好好的军演，因为科目都定了，各方面准备肯定都做到位了，怎么突然叫停了？原因在于，就在军演开始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说他俩和金正恩关系好，说韩美军演好似巨大，释放敌对信号，下令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你说这事儿吧，特朗普图啥？第一点当然是他自己说的，要省钱，要贯彻美国优先。他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美方承担。毕竟啊，现在美国国内财政吃紧，赤字也比较高，军费资源又比较紧张，像美韩联合军演是这种常态化的大规模军演，特朗普觉得这事儿太花钱了，纯粹浪费钱，对于美国来说实质地缘收益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向韩国喊话，不是不能演，要演呢你得多掏钱。这和他第一个任期内要求韩国把防卫

还是扯了一下伊朗。特朗普在帖文里特别说了一句，说韩国要不要跟他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韩国说不，谢谢。特朗普特意把这个事儿跟美韩军演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有意曝光盟友的分歧，可以说是对盟友的一种羞辱。在他的逻辑里，就是作为盟友你都得紧紧跟着美国，哪个国家敢搞所谓的务实外交，想跟伊朗单独打交道，不配合我的战略议程，我就要给你上眼药。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要给朝鲜释放柔性信号，要为自己捞外交政绩。在特朗普眼中，他觉得自己当年2019年板门店跨过军事分界线那事儿，他觉得做的是很漂亮的，这次把这个照片要拿出来晒，还说朝鲜没有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等等。想干嘛呢？想降低对朝刺激，为重启金特会扫清障碍。毕竟现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比较大，中期选举也越来越近，特朗普需要标志性的外交成果拉选票，而金特会对他来说是一个传播效果极强的政治秀。不管怎么做，这事儿最终落脚点都是他的个人政绩。而对于韩国来说呢，那真的是兜头一盆冷水，被狠狠打了一记闷棍。韩国国内反应有焦虑，有愤怒，有无奈交织，政府层面就是措手不及。韩国的外长、防长都说事先毫不知情，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个牵扯到国家安全和重大军事的决策，韩国居然是通过社交媒体知道的，合着办什么大事得先刷手机啊？这是赤裸裸的外交打脸。韩国国防部不得不紧急和美方会晤，配合缩减，但心里肯定是很憋屈了。总统李在明呢，对外表态比较克制，但是呢，话里有话，他在国务会议上说，只有同盟保持坚固，安全的根基才更稳固。然后说韩军自卫能力绰绰有余，又说要加快核动力潜艇发展计划，啊，大概意思就是说，美国靠不住了，韩国要自己加强国防。然后特别强调说，这个军演缩减是应美方要求，所以你美国不能借此为由推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你看这句话暴露了韩国非常深的焦虑，也难怪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抓住机会猛批，说韩国安全被戏弄，说李在明政府浪费了几个月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事儿啊，这个韩国朝野争执我们就不说了，这都是常规戏码。但真正关键的是涉及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这个移交。什么战时作战指挥权？就是说一旦真打起来，半岛有事儿的话，韩国的几十万军队指挥权不在韩国手里，而在驻韩美军司令的手里。和平时期你韩国能自己指挥，但是战争爆发那一刻，指挥权要移交给美军。所以韩国至今都不是一个有完全主权的军事国家。韩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一直在开始谈怎么收回指挥权，到现在谈了30多年了还没收回来，说白了就是拿不到呗。这次军演本来给了韩国一个机会啊，说第二阶段我们反击演练，用这个来验证韩军独立作战的能力，韩军就憋了一口气，我就要证明我有独立作战能力。结果这个环节直接被取消了，那韩国想证明自己又证明不了了啊。虽然说即便你证明了自己，那认不认可也在美国人手里，但现在这个进度条它就卡住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韩国对美国的依赖是全方位的，从侦察卫星到导弹预警到情报共享到核保护伞，哪一样韩国自己都没有。韩国说我也要搞这个军工业，我有所谓的自主国防，比如说他的导弹，玄武导弹如果失去了美国给他提供的情报和导航支援，那就没有什么精度可言了啊！还有太多的所谓的韩国装备，那都是拼凑出来的，大量的关键部件需要从美国那儿进口，这种结构性的依赖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所以特朗普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包括美国政坛其实一直以来也看得懂这一点，都知道在现行的这种框架之下，韩国是依赖于美国的，韩国想走也走不了。所以特朗普能够肆无忌惮地把一个已经要开始的军演说砍就砍了，然后还说敲竹杠就敲竹杠，然后这事儿又让韩国国内吵了一通，进步派想早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保守派又担心过早收回反而削弱了防务，然后又是上下吵了一锅粥。所以特朗普这一波操作是典型

0: 所谓的美国优先式的敲打，有没有对朝示好？可能有一点，但那是虚的。对韩国施压是实在的，又想省钱，又要夺权，而韩国只能继续做一个被夹在大国博弈里的夹心饼干。靠美国就要一直看脸色，但靠自己又力不从心。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2: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
0: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你开启活力人生。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搜索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倒计时1个月，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最新赛况，中国 U17 女足击败曼城 U17 女足，小组赛3战全胜晋级。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2026年8月17号的新德里赛场上，卫冕冠军石宇奇的世锦赛之旅在首轮就画上了句号。但赛场上的胜负从来都是羽毛球的一部分，顶尖选手之间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石宇奇这块被伤病低谷、舆论一次次打磨过的石头，从来不会因为一次失利而改变底色。今天的聊聊吧体育人物石宇奇，屡经磨难，石头不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关注一组最新的湖北体育发布。昨天上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系列活动安排。
2: 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从8月起幕，持续至11月收官，将形成国际高手同台竞技、草根球友一展风采的全新赛事格局。核心赛事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举办。
3: 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由 WTA 125和 ATP 100两项职业赛事组成，是全国现育城市中独一无二男女赛事合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预计吸引130余名顶尖职业选手同场竞技，
4: 打造以金山自举赛事 IP 为核心的湖北网球赛事经济生态圈，放大金山网球的间接效益和中国效益。
2: 在京网黄金赛季期间，还将举办京网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开展网球5进活动，构建起集职业竞技、国际

0: 众业余交流、乡村全民普及、产业专题交流于一体的五赛一会完整赛事生态。同时，京山将推出多项特色服务，包括投放500万元京网专项文旅消费券、开通高铁站直达赛场专线、推出百位陪练达人等，落实购票领券、票根惠民政策。
1: 京网黄金赛季标志着京山从单点办赛向体系化运营的战略升级，打造京网黄金赛季这一自主 IP， 不仅能够充分地释放京网40余年积淀的优势，更有助于京山在15期间抢占县域赛事经济新赛道。
2: 今年荆门依托京山深厚的全民网球氛围与成熟完善的办赛体系，整合各级各类网球赛事的资源，打造2026京网黄金赛季城市专属 IP。 荆门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任介绍，9月到11月及国际职业赛、青少年锦标赛和群众品牌赛事于一体的五大赛事活动将在京山举行。核心赛事是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由 WTA 125和 ATP 100两项职业赛事组成，是全国县域城市中独一无二男女赛事合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举办时间为9月26号到10月4号，预计吸引130多名顶尖职业选手同场竞技。第三项国际赛事为第五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举办时间10月26号到11月1号，预计14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报名，3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第四项群众标杆赛事是中国村网京山总决赛，举办时间为10月31号到11月1号，赛程与第五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同步开展，预计吸引30多支基层代表队、200多名乡村选手同台切磋。第五项特色国家级群众赛事为2026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举办时间11月6号到8号，预计全国18个省份近1000名民间网球选手参加。期间还将举行京网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邀请体育行业协会、高等院校、专业研究机构和体育企业，推动京山网球加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聚焦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1个月，赛事组织、运行、交通、住宿、媒体服务及城市宣传等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约1.02万名志愿者和5300名注册媒体人员将参加赛事服务和报道工作。本届亚运会大部分比赛将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及周边城市举行。目前场馆运行、交通、住宿、媒体服务以及城市宣传等筹备工作已进入到最后阶段。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举办夏季亚运会。我们再来关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北京时间8月19号，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继续进行，陈雨菲战胜对手晋级16强。
3: 陈雨菲身穿红色球衣，现女单世界排名第4，她的对手布洛娃排名第45。比赛一开始，陈雨菲没有急于强攻，她耐心地用轻重吊球拉扯对手站位，通过节奏变化与落点控制和布洛娃打相持，寻找进攻机会。

0: 影响，他的网前吊球没有打准，球擦网后落回了己方场内，丢掉这一分。之后陈宇飞快速调整，逐渐找到了手感，在轻重吊球中穿插上直线突击，21-18，陈宇飞先下一城。
1: 第一局的控球吧，就是因为今天风其实没有昨天大，但是它球有点飘，然后它有点侧风，所以在控制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到位啊，然后包括没打准啊这种球吧。第二局整体还是相对逆风一点点，然后在控球的时候会更到位一点，然后自己的节奏会更好一些。
0: 第二局波洛娃失误有所增加，而陈宇飞则越打越顺，他在发切发环节占据了优势，后场落点精准，攻防转换流畅，网前小球也处理得细腻到位。如此陈宇飞以21-12再赢一局，打比分2-0拿下胜利，顺利晋级16强。下一场他的对手是泰国选手李美妙。
1: 对，我觉得肯定是希望能一场比一场好吧，然后每一场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然后争取把它做好，然后再带到下一场比赛中吧。
2: 北京时间8月19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第二轮，王芷怡2-0战胜雷莎娜，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0: 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现女单世界排名第三位，马来西亚的蕾莎娜排在第31位。两个人纸面上的实力在比赛一开始体现的不是很明显，双方战至9平之后，王芷怡逐渐适应了场上风的方向速度，打了对手一波6-1，将分差拉开，并在随后以21-16赢下首局。
3: 我觉得自己的整体的状态还 OK， 然后今天也是对于风向的战术是准备得很充分的，但是其实今天上场之后我会觉得风向和昨天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其实第一局有一些失误也是在去找一些更好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可能风会比昨天要小一点，顺逆风，但是侧风会更大一点，所以也是不断的在调整，根据场上的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0: 这是两个人的第三次交手，前两次王芷怡都赢了球。去年的尤伯杯上，王芷怡就和蕾莎娜打了不少精彩多拍，这回再次碰面，两个人的多拍较量也还是很多。第二局在多拍较量的攻防转换中，王芷怡是表现更好的一方，像这个长达20拍的回合，王芷怡先是做好防守，伺机而动，最后3拍一环扣一环，打得对手毫无还击之力。达到这一分之后，王芷怡逐渐掌握了场上的节奏，以21-9赢下第二局，总比分2-0击败蕾莎娜，晋级女单16强。之后她将迎战东道主球员辛杜。
3: 好像我打他也是每次都还比较艰难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去拼每一分吧，我觉得我的心得就是去拼每一分，就是我觉得希望，而且特别是在他的主场，我相信他会拿出他最好的状态。
2: 昨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继续进行，韩悦轻松战胜对手晋级16强，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4: 韩悦身穿红色球衣，开局和李怡逢打得比较焦灼，之后他调整节奏，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4拿下首局。
1: 因为对手也是比较顽强的选手，所以在多拍中在开局会多一些，然后自己这边可能也是一上去还没热开吧，所以一些球路包括跑动上不是特别好，间歇完之后开始发高球，然后也是节奏变化，可能对手就失误就会增多。
4: 之后韩悦越打越顺，以21-8速胜，直落2局，晋级16强。
1: 今天风向会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就是只还有侧风，但顺逆风已经还好了。然后第二局也是在偏逆风边，所以比较敢发力。越往后可能对手实力越强，所以状态也要越调越好。
2: 我们再来看看混 双。昨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国羽四队混双组合全部晋级16强。
4: 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首轮轮空，本场比赛的对手是加拿大组合赖秉赞、黎杰仪。本场比赛加拿大组合更快进入状态，一上来就以4-0领先。冯彦哲、黄东萍马上调整，黄东萍网前手感好，移动迅速，冯彦哲身材高大，高点进攻强，杀球力量足，两个人配合默契，很快将比分赶上并反超，第一局以21-13取胜。第二局两个人始终没有给对手领先的机会，他们以21-8再胜一局，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16强。
1: 对于这个位置或者是这站比赛，我们还是想说以冲击者的姿态去迎接冲击者，所以更多的是调整好我们自己吧，然后专注于场上的每一场球。
5: 赛前的训练，我们整个的我们的混双组都非常紧凑，我们的思想非常统一，我们的包括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整个的团队然后也使了很大力量给我们默默的付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我们觉得是一个在我们意料之中，因为我们前期做足了困难的准备，所以我们也做好了对于在比赛的准备。
4: 赛会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在首轮轮空，他们本轮的对手是瑞士组合尼古拉斯、朱莉。赛前魏雅欣由于生病没能与大部队一起抵达，因此他并没有时间适应场地，两人只针对此前两站比赛暴露的问题进行了简单训练。但本轮比赛中，二号种子自始至终没有给对手喘息的机会，他们往前快速衔接，后场连续下压，仅用时25分钟，蒋振邦、魏雅欣就以2-0战胜对手，晋级16强。
3: 还是第二局吧，一些主动球的一些成功率，我觉得可能要在后面的比赛要提高一点啊，包括对于困难准备风向，我觉得整体还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
6: 这次比赛更多是准备我们自己的东西吧，因为可能前两站我们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更多是把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给加强。
4: 六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此役面对世界排名第94位的荷兰组合布伊克洛斯，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面对全新的对手，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攻防两端全面占优，21-5、21-9，郭新娃、陈芳慧仅耗时24分钟就直落两局获胜。八号种子程星、张驰本轮面对英格兰组合亨明、埃斯特尔。开局首轮轮空的程星、张驰进入状态较慢，一度被对手紧咬比分，程星、张驰快速调整，以21-16先赢一局。第二局面对对手的强烈反扑，中国组合用稳健的防守化解对手的进攻，21-13，程星、张驰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16强。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女足，19号举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曼城 U17 女足，以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
4: 这场比赛，马晓旭再次对阵容进行大幅度轮换，并在本届赛事首次尝试三中卫打法。不同于此前的两个对手皇马和拜仁 U17 女足，曼城 U17 女足一上来就将比赛节奏提得很快，同时加强身体对抗强度，这一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对于这样的变化，主教练马晓旭认为更多还是自身调整的原因。
7: 今天更多转变了我们的一个阵型，打回了我们之前熟悉的三中卫，但是在这当中呢，大家好像没有很好的去执行这个战术纪律要求。
4: 不过经过临场调整，我U17女足很快找回了节奏。第29分钟，李启贤右路传中，贺涵若禁区内停球，挤右脚一射破门，中国U17女足1-0领先。下半场马晓旭再次进行大幅度人员调整，并逐渐控制了场上局面。第 第七十一分钟，方珍珠送出直塞球，吴亦辰定去内了定分球至右路，跟进的李启贤右脚劲射得分，继上半场助攻队友之后，自己也有所斩获。中国 U 十七女足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比赛最后阶段，替补登场的王晨曦禁区内摆脱防守后，左脚抽射再下一城，最终中国 U 十七女足3-0战胜曼城 U 十七女足。
1: 主要上半场我们一直在防守，就一直在抢，然后我们前场的就是防守做的不是很统一，不是很好。这场对手明显技术比前两场好，然后节奏也非常快。就是教练组都说，前两场虽然很简单，但是这一场千万不能放松。
4: 本场比赛获胜后，中国 U 十七女足小组赛3战全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四强。今天晚上，中国 U 十七女足将对阵阿森纳 U 十七女足，胜者晋级本次比赛的女子组冠军争夺战。
7: 那作为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还是要以我为主，那整体性呢会有一些安排，但可能不是。不会因为对手的情况可能去改变态度，还是我们要去做我们应该去做的。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搜集，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新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是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不能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吧。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很多。重点提醒，这是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类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结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关注体育人物石宇奇，屡经磨难，石头不变。2026年8月17号的新德里赛场上，卫冕冠军石宇奇首战就挂上了句号，面对东道主选手阿什尤，鏖战三局，在决定胜负的那局5-16的绝境当中，硬生生的追至19-20，连续挽救了4个赛点，但最终没有能够完成逆转，以19-21惜败。现场观众欢呼潮水般的涌向主场新星，石宇奇弯腰捡起地上的羽毛球，直起身子，脸上没有太多的错愕，只有惯常的平静。
1: 可能太过于想就是做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生气，就是没做好啊，会比较生气，生气完了之后发泄一下之后再平复一下，其实这是不值得学习，不值得学习，也是不好的行为啊。就放在以前可能就面壁思过了，就我觉得我需要这样的动作肯定自己是在这个状态下的，就虽然是可能像是一个过激的行为，但如果我不想赢的话，我没有这些动作来去支撑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就练不起来。
2: 为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过去3个月石宇奇大部分时间随国家队封闭训练，他对自己的高要求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这个单脚蹬跨步，无论腾空高度、动作舒展度还是重心稳定性，石宇奇都是教科书级的模板示范。石宇奇年少成名，2014年就拿到南京青奥会冠军，但转入成年赛最初几年伤病缠身，脚踝多次接受手术，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竞技表现。世锦赛历史上，他从2018年拿亚军之后，直到1年前去到巴黎，终于解锁世锦赛金牌。今年新德里世锦赛，石宇奇作为头号种子，首轮被印度新星阿尤什淘汰，背靠背2届世锦赛，一次冠军，一次一轮游，势必又会招来很多关注甚至议论。石宇奇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1: 没有说太多的说，好像有去年这种好卫冕，我今年一定要就是去卫冕冠军这种压力。当然输球肯定就是在重要比赛上输球，肯定会或多或少就是总结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问题的时候，觉得当时或许应该这样更好的处理，这样
3: 状态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嘛。然后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在慢慢这个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嘛。那肯定难度肯定一直都有的，不说我们同一批的，就是现在的年轻运动员都上来了，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强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站到最后的这个最高领奖台。
2: 相比于世锦赛上的大起大落，石宇奇在世界团体大赛上一向是中国队的定海神针。最近一次险象环生是今年汤杯期间，石宇奇因为急性肠胃炎，1个星期没法正常进食。即便如此，他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淘汰赛3战全胜，包括决赛中苦战84分钟，击败小波波夫，为国羽打响头炮。
1: 拉了肠胃炎嘛，所以这个场上很明显那种状态是非常差的。今天早上其实吃完还是有一点拉水，因为我其实已经有其实昨天开始吃一些东西，其实前2天都没有其实进食吧，强迫自己怎么去把这个责任心，我觉得在受命于我的时候，首战用我必胜。
3: 我那几天那个就是光吃清水煮面条还不能全吃了，我就估计就吃了半碗吧，就那种挂面可能就减一半那种，吃半碗，哇，真的，说实话饿吧，他也不是特别饿，但是确实人是有点软那种感觉，虚。决赛跟那个小波其实2局上来都落后，我在思考就是怎么打，我去怎么克制或者是怎么限制，然后至于自己的体能这方面，我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说自己会打不动。这我也很奇怪，就这个东西，你要说不靠意志品质也不可能，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就是 至少有80%是要靠那些东西。
2: 展望亚运会，10天时间将打完男团和男单，紧凑的赛程叠加高强度竞争压力，石宇奇能否带领球队实现亚运会男团3连冠，并且在男单角逐中成就一段新的传奇？9月底见分晓。
3: 亚运会的这个单项没拿过吗？这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就像当时这个世锦赛一样。我觉得4年1次，因为我们是先打团体赛嘛，团体赛肯定是非常激烈、非常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亚洲的这个队伍都是强队嘛。打完团体赛再去打单项，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周期，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啊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就是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9:30。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强降雨后高温高湿天气令农作物病虫害增多，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全省各地抢抓灾后黄金期开展农田管护，从土疙瘩到金果果，移成小红薯炼出十亿大产业。在台风白海豚及强降雨期间，湖北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在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灾后恢复等一线，发生了很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担当作为感人故事。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实验房县村支书戴全华连夜转移15人，户户消耗才下山的故事。8月中旬，台风白海豚裹挟暴雨席卷荆楚，极端天气面前，基层干部闻令而动的速度、人民至上的温度、攻坚克难的硬度和干群同心的力度，筑起了冲不垮的红色堤坝。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来聊聊危急时刻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您身边有这样逆风而行的基层干部吗？他们的哪个瞬间最让您动容？来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故事。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自涝刚退，病虫又来，强降雨后的在田作物面临双重考验。晴好天气窗口开启，湖北各地如何抢管抢护？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廖云翔，枣阳台记者柴天天，当阳台记者方子轩的报告。
2: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襄阳是农业受灾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的连片夏玉米田里，农技专家正查看玉米茎叶，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教农户识别玉米大斑病、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指导大家科学搭配药剂与叶面肥，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促苗。目前枣阳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3: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2: 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4: 我们持续紧盯苗群，澄清登台，

0: 到三倍，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税子，二是结税率比较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回访了4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1: 与此同时，当阳还紧抓晴好天气抢种补种，在全省规模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户们正抓紧栽种秋茄子、大白菜等时令秋菜，全力补齐灾后蔬菜种植缺口。宜昌当阳市霸陵街道花园村党总支书记张玉桥：
2: 我们每天组织40人左右，计划每天抢种20亩以上，在10月底可以大批量上市，满足市场供应。
1: 自台风白海豚云系影响湖北以来，全省累计派出工作组583个，工作人员3467人，抢排田间积水33.78万亩。当前受灾农作物灾后管护工作稳步推进。
3: 眼下正值夏薯采收季节，在襄阳宜城市的田间地头，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奏响丰收乐章。近年来，当地深耕红薯特色产业，从良种培育、科技赋能，到电商带货、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将一颗小红薯做成了年产值近10亿元的大产业。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4: 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的紫薯基地，随着采收机械轰鸣驶过，一个个色泽鲜亮、个头饱满的紫薯铺满田垄，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南周村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广发英雄帖，邀请全国带货达人云集宜城，让田间直发的红薯迅速抵达消费者餐桌。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种植户李俊：
5: 通过电商扩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让我们坐在家里就把红薯卖到了全国各地，一斤多卖2-3毛，一亩田可以多收1000万块钱。
4: 高产稳产的背后离不开现代农业科技加持。近年来，襄阳宜城市农业部门与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深度合作，建设红薯示范园，推广脱毒种苗和科学种植技术，为产业注入新动能。农技专家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就地开展种植指导，把科研成果落地大田。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红薯种植大户石辉鹏：
5: 我今年种的是二代小花园紫薯，亩产在4000多斤。3月份中旬种植首茬，7月中旬采收，采收之后立即种第二茬，放秧前采收，实现一年2茬，每亩产值能突破8000元。
4: 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党支部书记曾兆勇：
6: 南周村现足有一面大棚100亩，以湖北省人科研、浙江省甘肃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为薯农提供优质薯苗，解决薯农买苗难问题，力争让薯农种得好、卖得出，电商经纪人有货卖、有钱赚，村民有活干，村集体有收益。
4: 为了延长销售周期，当地还建起了标准化冷库，将夏薯与秋薯错峰存储，让这份甜蜜更加持久。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负责人徐军：
7: 2026年，全市红薯种植总面积约12万亩，其中紫薯种植面积约2万亩左右。7月初，紫薯陆续采收上市，凭借错峰上市抢占市场空档，收购价行情十分可观。按照亩产3000斤测算，亩均收益可达4000元以上。
4: 依托种植加电商加仓储的产业链前段布局，襄阳宜城市又将目光投向了深加工。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湖北蜀世家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已进入收尾阶段，清洗、蒸煮、烘干等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安装完毕，未来可生产红薯淀粉、手工粉条、休闲薯片等高附加值产品。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刘波：
8: 今后我们蜀世家红薯产业园可加工出宠物零食、手工粉条、休闲薯片、地瓜酒等多款产品，完成由初级生鲜农产品迈向高附加值加工货品的转型，打通红薯产业全链条。
4: 从传统种植到电商赋能，从单一生鲜到精深加工，宜城正沿着全产业链发展的路径，让土疙瘩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金果果。
3: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 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

0: 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闲置荒地如何变身网红打卡地？生态治理怎样点绿成金？荆州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把水生花卉产业融入人居环境整治和水系生态修复，趟出了一条以花治水、兴产富民的新路子。一片片花海扮亮了村庄，净化了河湖，更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的报道。
2: 从空中俯瞰，江宁县三湖管理区棕饼广场北侧，各色花卉迎风绽放，生机盎然。花丛中，来自附近乡镇的村民正忙着除草管护。村民陈爱芝：
3: 栽苗子啊，护理苗啊，专门搞的也是就是150块钱天。
2: 村民谭自香：
3: 一到一个月就发工资，增加了连3万块钱
2: 一
3: 点。
2: 一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块。为响应当地整治河湖、美化村庄的部署，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转变思路，从单纯销售花卉转型为提供种苗加技术加治理方案的综合服务商。目前基地已培育美人蕉、翠芦荔、芦竹、水葱等20多个品种，专攻水质净化和河湖污染治理。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程师傅：
4: 我们就是光专门搞水生植物的，全国各地都在卖，这几天还忙一点，每天大概4万株。
2: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今年该公司水生花卉种植面积从200亩扩大至500亩，年销售量突破3000万株，长期用工增至50人。不仅如此，公司还向周边农户敞开技术大门，提供免费培训、统一供苗、保价回收，目前已带动合作种植户发展50亩。三湖管理区的水生花卉产业已深度嵌入地方生态治理链条，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恩年：
5: 如今市场早已走出湖北，扩展到四川、江苏、海南等地，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0: 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依托优良生态条件，做强5位子特色种植产业，打通线上线下产销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让小小的山野鲜果变身富民兴村的振兴果。来听兴山台记者田田、李荣卫的报道。
6: 在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5位子种植基地，田间实景直播如火如荼，电商主播正详细展示5位子的生长环境、果实品质与原生风味。沉浸式的带货模式吸引了大批网友在线围观、下单抢购。
7: 宜昌市兴山县电商主播于飞白：
8: 目前线上群体主要就是山区长大的，单场直播最高曝光量啊，它这大概是50几万。
6: 与此同时，在基地冷链作业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快速完成鲜果分拣、精细修整、精装封盒、打包入库等一系列工序。一箱箱品相优良的5位子鲜果整齐码放，即将通过物流发往全
7: 当是兴山县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尧。
9: 今年预估产量有2万斤吧，可以卖到80万吧。
6: 五味子属于药食同源特色中药材，具备益气生津、安神养生等功效。鲜果既可直接售卖鲜食，也可制作干果、养生茶饮、药膳食材，市场销路广阔。近年来，兴山县黄梁镇紧扣特色兴农战略，科学布局四季鲜果采摘业态，打造群众增收、镇村增效的富民产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8月11号到13号，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累计降雨量突破300毫米，是全县雨量最大的村庄。村支部书记戴全华连夜组织转移4户15名涉险群众，并逐一消耗返家，用一套闭环办法守住了山村平安。来听湖北台记者黎波、房县台记者杨正强、通讯员任爱琼的报道。
7: 一大早，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和驻村民警再次来到二组的地灾治理点检查预警设备。这些矗立在山巅与坡脚的电子哨兵在这次精准预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摄像头可对山体进行360度巡视，埋在地下的监测桩则能捕捉到毫米级的位移变化。目前房县依托415处重点隐患点专业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监测平台，实时监测位移、雨量等核心数据。全县875处在测隐患点、10处高风险重点隐患点全部纳入动态管控。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9: 这个摄像头啊，他在这个地方巡查到看到之后，有预警、有选情之后，就通过喇叭喊我们启动这个3级预警信息，通知到农户，哎，要走。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通知信息的一个环节。
7: 预警信息来了，怎么确保每一户都收到？房县严格落实631递进式预警叫应和5分钟叫应、15分钟反馈闭环机制。预警发布后，戴全华立即启动4县同发广播、微信群、铜锣、敲门行动同步推进。他说，这套机制能跑赢时间，靠的是平时用脚板量出来的底数。戴全华：
9: 在我们村每家每户住的地方，我心里相当清楚，我都很精准的感觉他这几户住的地方不安全，我都直接来把这几户的人员给他转走。
7: 底数清，方向明，接到雨情预警后，戴全华带着村干部直奔重点人群，连夜将4户15名涉险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转移群众李德华提起那一晚的险情仍心有余悸。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二组李德华：
10: 这头的水狠狠似的，我电话打这村长干部，他们光搞几个小时。
7: 转移之后不等于万事大吉。戴全华最放心不下的是73岁的詹祥林老两口，老人原有住房已经出现裂缝，他隔三差五上门看望，盯着房子重建的进度。戴全华：
9: 大老张，在屋里啊？你看我又来了哇、啊！那你看我给你搞点好吃的，来，搞点油。还给你搞点果果，跟你儿子俩商量了，我们共同想办法，行吗？
10: 谢谢。
9: 想办法。
7: 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村民詹祥林：
9: 把这个
10: 两级领导啊，对我的关心呐、啊，
9: 把你这个旧房子扒了，再重新建起来，啊，叫你住上安全的住房，行吗？
7: 群众返家后，戴全华逐户回访，逐一消耗。截至8月15号，4户15名转移群众全部返家消耗，危房重建逐户开展。眼下，戴全华的头等大事还有一件：抢通娘娘岩路段。这条村级公路是本轮强降雨中水毁最重的卡脖子路段，泥石封路直接掐断了20多户56人的出行通道，大型机械暂未进场。戴全华在微信群里发出号召，村民们纷纷响应，一锹一铲清出了临时人行便道。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7组村民刘永忠：
11: 今天早上老戴在这个群里发了这个通知，要自愿我第一个支持，这村这路今天要是修通了，我们出门也方便。
7: 台风

0: 但汛期尚未结束，从校应到转移，从安置到返家消耗，再到灾后恢复，戴全华用一套环环相扣的闭环办法，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承诺落到了实处。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1: 在我们山区来说，天气随时随地都会变化，我们要把路一米一米的修腾，边沟一米一米的疏腾，老百姓我们不能让他回到危房里居住，要一直顶到让他们安全，这只要大家平安，我们心里都踏实。我作为党员苦一点累一点没有问题，只要他们需要，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到。
2: 一年前，黄冈第一台邮政无人车在麻城上路，没有驾驶室，没有方向盘，却跑出了一条通往山乡的新路。一年后，这样的无人车在黄冈已经发展到71台。从1到71，这一年大别山深处汗水物流如何变为智慧物流？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徐高原的报道。
3: 在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自动分拣线正高速运转，工人们将分拣好的快递包裹逐一码进无人车车厢，关好车门，确认路线后，一辆辆白色无人车缓缓驶出物流园，汇入街道。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无人车应用负责人邹兵：
4: 麻城邮政无人车采用24级自动驾驶全站自研技术，与红灯提前制动，与行人主动礼让，通过中邮揽投 APP 设定路线，便能自动跑完全程。
3: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2023年5月购入了首批无人车，用一年时间完成了线路采集和资料报备。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伦：
5: 对比燃油的配送模式，线路、人力、燃油综合成本显著下降50%以上。原先线路一人开一台车配送，现在一个配送员可以同时管理5-6台车，直送成本实现稳步优化。
3: 一本经济账算得明明白白，无人车让人力成本下降超过60%，不仅省油省人，更关键的是听话。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6: 以前邮车一天只能跑2个频次到揽投部，一个频次到乡镇支局，现在揽投部可以跑到3个频次，乡镇也能灵活增加，算下来一年能够节约成本约20万元。
3: 车在变，人也在变，麻城一公里物流园的分拣人员从160人减到60多人，工作从人工扛变成了机器干。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汪月阳：
7: 工作更为轻松，业务员出舱率提前2小时，人均揽派件量增长约100件，收入增长10%以上，部分岗位年收入突破了10万元。
3: 车跑顺了，思路就宽了。春耕期间，无人车开启下乡送农资、进城带农货的双向循环，运送春肥8861吨，覆盖耕地超10万亩。过去需要多机周转的农资，如今一站直送。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6: 在现有8台车、12条线路常态化运营的基础上，推进城区甩点直投、进村甩点直投和同城配送3大场景，让无人车从运邮件走向运万物。
3: 一年时间，从一个县的先行先试到全市的规模化复制，这台方盒子用一年时间跑出了一张覆盖黄冈全市的无人配送网，71台车、66条线路，单台日均载运量981件，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65倍。黄冈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川：
8: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邮政快递业无人车将增加至150台以上，运营线路扩至146条。同时，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邮政快递业无人车规模化应用做好支撑保障，以科技赋能、降本增效，为商货出山、消费进山提供更加有力的物流支撑。

众朋友，魅力乡村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聊聊危机时刻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的哪个瞬间最让你动容，来给我们说说他的故事。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长坂坡故事说，我家在襄阳，台风那会儿洪水来了，村支书黄霞都没合过眼，一部手机一沓名单，383名群众挨个转移到安置点，自己发烧了还在大堤上扛沙袋呢。他说出村不托管，进点如进家，这样的干部啊，我们打心眼里服。永远的永远说，我是陕西的，8月1号我们那儿发山洪了，我们的李阳书记巡查的时候被车冲到泄洪沟了，危险关头他用尽全力把同车的李贵福给推上车顶，自己却被洪水带走了。他才30多岁，是退伍军人，8月10号送别那天，几百人自发来送他。李书记，我们永远记得你。风中的小花说，我们浙江宁波00后女书记顾薇才98斤，台风白海豚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直接住进了村委会，他2天2夜都没有回家。那村里呢，67家民宿滞留了500名游客，瘦弱的他挨家挨户的劝撤离，还帮着独居老人备好降压药。别看他瘦，他能够扛起85公斤的东西，500名游客全部都安全撤离了。有小小的他在，我们有大大的踏实。好，非常。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看清家用轿车市场格局就能看懂秦 MAX， 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0块钱的轮胎和2000块钱的轮胎区别在哪里。半点后一起聚焦热门新车，第二代家庭旗舰天王登场，逸境 X9 预售29.98万起。

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

如果说你想用10到15万预算买一台家用轿车，那选车的过程可太有意思了。目前这个市场是什么状态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前几天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了，9.99万起。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核心 IP， 秦系列自从使用了 DMI 技术之后，不管是秦 Plus 还是后来的秦 L， 一直都是细分市场的标杆产品。那么这台秦 MAX 会不会重新

0: 局呢？对于10万多买家用车的用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分析。
1: 去年啊，这一市场还能容得下3-5台月销2万的爆款车型，而如今呢，一个月卖到15000台就已经是市场的大哥了。市场总体规模萎缩了将近30%，所以啊，在这个市场，车企再怎么卷，好像都回不到当年规模换利润的阶段了，真的卷不动了。可与此同时呢，合资 B 级燃油车的价格不断下探，小鹏 MONA M03 这种新思路的家用轿车势头正了。这群用户呢，又是各大品牌建立品牌信赖的基盘用户，想躺却又躺不平，这就导致了如下的市场格局：一边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通过大幅终端优惠来刺激销量，另一边是中国新能源品牌通过更强的体验获得感来抢夺用户。而最近两年呢，又有一股新风潮，就是新势力品牌通过科技和时尚塑造向往感，试图去改变这一市场的格局。哎，把这个市场这么理一理，大家是不是就更清楚一点了？那么有了这个格局图，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比亚迪为什么要推出秦 MAX 了。先来看看比亚迪官方是怎么定义这台车的。年轻人首选的 B 级闪充轿车，首先是年轻人首选，很明显啊，这就是奔着那股新潮风去的。比亚迪王朝网络总经理陆天说啊，秦 MAX 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以往呢，不管是秦 Plus 还是秦 L， 车主给人的感觉往往都是务实踏实、以家为重心的中青年男性用户形象。但如今啊，越来越多小家庭、单身年轻人的购车或者女性用户的购车需求都是在快速增长的。所以秦 MAX 要面向年轻用户，一方面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开拓了秦家族的用户覆盖度。这次发布会呢，还请来了99年的演员张婧仪代言，不仅代表了年轻用户，还试图拉拢女性用户。其次 B 级秦 MAX 车长4866，轴距达到了2820，比秦 L 还大一些。这个尺寸是什么概念呢？丰田 Camry 的轴距是2825，本田雅阁的轴距是2830。也就是说啊，面对通过终端优惠下探的合资 B 级传统燃油车，秦 MAX 至少在空间和尺寸上也都差不多。最后呢，就是闪充，这是秦 MAX 本次非常核心的技术升级。纯电版本两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对应530和630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是率先给这一市场聚焦在充电效率上的车型。插混车型呢，也升级成了大电池，两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20和300公里，这几乎是秦 L 价格基础上用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把这类插混和纯电的续航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依然是超强获得感的产品风格。由此来看呀，比亚迪就是把当前这一市场不同派别的产品优势啊，都融入到了秦 MAX 这台车上，重新去找回当年秦 PLUS、秦 L 定义市场一统江湖的产品力。可问题是，如今的市场环境还能回到过去吗？秦 MAX 发布之后，与秦 L 的定位有很大的重叠，一起卖肯定是要分流的。那秦 L 怎么办呢？停产。从今年7月起，就有消息称啊，现款的秦 L 国内将停止排产，同时王朝网络尾追为 L 的车型都有可能陆续停产。秦 L 目前的指导价是96800到155800，与秦 Plus 虽然有错位，但加上终端优惠的价格之后，其实两台车在调性上的重叠以及用户选车过程中啊，还是会存在左右为难的情况。所以比亚迪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砍掉秦 L， 推出秦 MAX。所以现在新的秦家族矩阵就变成了秦 Plus 守住8到10万的入门市场，秦 MAX 主打12到15万的中高端，两者互不重叠，不要内耗，用更精准的产品重新定位，换取长期且清晰的产品矩阵。但即便做了这些改变，我们认为啊，以今年的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看，秦 MAX 想重回月销4万的巅峰时期，可能性也已经很小了。第一，大环境来看，购车意愿不足依然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第二，新能源车增速放缓，同时补贴退坡，让这类车的购车成本增加，而这个市场是有很强的价格敏感性的。第三呢，同价位的 SUV 往往能更好地承担家庭用车的需要，轿车市场持续萎缩，这是大趋势。第四，对于主打年轻用户市场的产品来说，一个带有明确标签的传统品牌想要去打动追求新潮和时尚的年轻用户，这本身啊，其实就比新品牌要更难一些。
0: 直到15万轿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

而如果你看20万以上的轿车市场，会发现那里简直就是这一市场的先遣服务。个性轿车逐渐占据主流，传统三厢轿车陆续退出家用市场，家庭需求全面转向 SUV， 轿车则专注承接偏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秦 MAX 在短期里也许不会成为洗牌的那个，但却是传统品牌中率先感受到趋势变化的一个。那么10到15万买车，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还会选择家用轿车吗？

议时间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8月18号，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还提出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8月18号，据工信部，近年来我国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提速以来，行业发展迅速。随着电池安全标准持续迭代完善，针刺测试作为模拟机械滥用、验证电芯内部短路风险的核心试验，已成为动力电池安全评估的关键指标。当前钠离子电池技术快速产业化，产品正向高能量密度、高集成化持续升级。为此，工信部锂离子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正式启动钠离子电池针刺专项摸底测评，覆盖不同能量密度产品，开展系统性安全核验，助力企业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优化产品设计，支撑行业标准体系统一落地。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七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4.6吉瓦时，环比下降2.5%，同比增长33.5%。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14.9%，环比下降12.1%，同比增长1.8%。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3.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84.6%，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40.5%。8月18号，方程豹钛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推出两个版本，分别是315公里两驱 MAX 版，售价19.58万元；300公里四驱 Ultra 版，售价22.58万元。新版本在续航、外观配色、影音娱乐、智能座舱等多维度实现升级。其中，315公里两驱 MAX 版还可加12000元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续航层面实现300公里加纯电续航，日常通勤、近郊出行完全可以纯电驱动，降低日常用车成本。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能力大幅提升，长途出行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在外观上，新增云叶子高闪珠光车色，细腻珠光质感，高级耐看，颜值与辨识度再提升，进一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内饰上，采用了2.29平方米超大全景天幕，并标配电动遮阳帘，为消费者打造五项通透的阳光暖房。在座舱方面，此次搭载比亚迪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配置云端大模型，支持音乐搜索、综合导航、复杂车控、情感陪伴四大板块的模糊语义理解与执行，实现自然语言交流、智能执行，成为全面的生活管家。此外，在影音娱乐方面，长续航版也新增20扬声器的法国高端蒂瓦雷音响，让每一位乘客尽享听觉盛宴。钛七 DM 长续航版虽未配备闪充功能，但充电速度大幅提升，充电功率从73千瓦提升至158千瓦，30%到80%快充区间，充电时间缩短20%。近日，旗下拥有大众、奥迪、斯柯达等品牌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在解释大规模削减车型及衍生版本背后的产业逻辑。其计划将车型阵容最高缩减50%，衍生版本数量最多削减75%。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把投资集中投向集团最重要的车型。据一份名为《2030未来蓝图》的内部文件显示，大众汽车集团2025年总投资达344亿欧元，其中研发投入194亿欧元，投资占营收比例为11.8%，显著高于诸多同行。近日，宝马、奔
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跳水，多款标杆车型终端成交价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格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元。据2026年8月全国多地经销商最新报价，本轮热搜降价覆盖 BBA 主力走量车型，终端优惠力度创下年内新高。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的指导价36.8万元，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万元，降幅接近9万元，优惠比例超24%。相较往年近40万元的落地行情，当前价格大幅拉低了宝马中大型豪华轿车的入手门槛。奥迪本轮终端让利力度突出，多款主力车型价格下探明显。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最终裸车最低价可达25.8万元，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万元。上汽奥迪 A7L 推出了限时权益价，原官方指导价41.87万，本轮限时起售价29.9万元，直降超11万元。奔驰同步跟进大幅让利，旗下主力车型奔驰 E 级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是11万到13.5万，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下探值26.5万元左右，部分地区高配车型最高优惠超14万元。本次8月份 BBA 价格跳水并非单次短期促销，而是26年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年内已经出现了多轮全国性的集体调价。今年1月份，宝马率先开启官方指导价下调，一次性调整31款车型售价，多款主力车型降幅超20%。奔驰、奥迪随后跟进终端让利，7月份 BBA 主力车型优惠持续加码，迎来第二轮集中调价。奥迪推出 A7L 等车型限时低价政策。本轮8月行情在此基础上呢，再度探底，也是今年传播热度最高、终端落地价格最低的一轮调价。纵观全年多轮降价，并非车企临时冲量的短期操作，而是国内汽车行业格局深度变革下的结构性调整。多重因素持续推动 BBA 放下品牌溢价，以价换量。近年来，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扩容，智能化、低用车成本的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分流传统燃油豪华车客源，挤压 BBA 燃油车市场份额。同时，传统燃油车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叠加经销商季度、年度销量考核压力，库存周转效率偏低，倒逼终端持续加大优惠力度，以激活消费，理清库存。除此之外， BBA 主流车型国产化率持续提升，供应链体系不断优化，有效降低了整车生产与交付成本，为让利提供了利润空间。面对国产新能源车型的持续冲击与同级燃油品牌的激烈内卷，以价换量已成为 BBA 稳住市场份额的常态化经营策略。业内人士预判，新能源替代趋势不会逆转，豪华燃油车价格低位运行将成为常态，后续优惠政策或将长期延续，豪华车大众化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各地经销商表示，本轮八月优惠多为阶段性限时政策，不同城市门店报价存在差异，热门配置线车库存紧张，伴随金九银十的购车旺季到来，市场需求有望回暖，不排除后续价格小幅回弹的可能。

叫 ESBR 再加上碳黑，也就是碳单质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高端的这个轮胎呢，主要材料呢，它就是熔聚丁苯橡胶，英文呢是 SSBR。填充的这个补强材料呢，它是白碳黑，主要的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和碳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参考这篇论文，这熔聚丁苯和这个白碳黑形成的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加厚的，分子链运动受限程度也会更大，那么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疲劳性能都是明显提高的，发热量还能变少，说人话就是它更加牢，更加不容易断，代价是更加贵啊。那么参考欧洲市场2026年4月份的这个数据啊 ，SBR 1502啊，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每吨不到2500美元。那 SSBR 的这个价格呢，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了，贵了差不多30%了啊。而且啊，轮胎的这个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是有讲究的。就像和面也是要讲究水和面的比例，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好吃，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像饼干一样没法吃。高端的轮胎它的配方就真的是会更加科学一点的。你看这篇论文啊，普通轮胎呢用的是 ESBR 加碳黑这么一个组合，碳黑粒子啊它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这个橡胶磨损，让这个轮胎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大滞后损耗，哎，这个胶料会反复的那个变形滚阻增加，它就更加费油了啊。那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呢？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只能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了。那么2024年啊，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研发支出分别是8.51亿、8.33亿和4.26亿美元啊。而且呢，研发也不只是研究这个配方，还要做测试嘞。那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建了个 AIBA 室内测试场，一个整个场地，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这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要在滚动测试台上跑道上面测试个2500万公里。像轮胎那个花纹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啊，它应该是多少深啊，哎，间隔几毫米啊，都是通过大量的测试它给它试出来的。投入越大，这轮胎的性能表现也就越好，尤其是湿地刹车啊。那么参考德国 Autobild 的这个杂志2026年夏季胎测试啊，玲珑大师系列和优科豪马的 Advanced Sport V107 啊，这干地制动成绩它只相差了0.2米，相差的不多的，1米也没到，但是湿地制动啊差了8.6米啊，赶上两台小型车的车长了。哎，晴天大家各自安好，一到下雨马上拉开巨大差距啊。所以说啊，咱们选轮胎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是湿地制动这个性能。你看第三方的测试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重点宣传，他做的好的他肯定敢宣传，他做的一般般的他肯定就不讲了啊。那么除了用料更好，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呢，性能也会更加的强。一些高端的轮胎还会用上一些特殊的这个技术呢，你比如说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个自修补技术的，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当这个胎面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钉子扎穿之后啊，它能自动把这个洞密封好，哎，它就不会漏气了。还有什么噪音消除技术，也是要花钱来研究的嘛啊。那贴一层静音棉，优化花纹的这种倒角啊、宽度啊，啊是可以多降低9分贝的噪音。想要安静还真的是要花这些钱的啊。那么轮胎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越贵越好的，具体也要看这个你用哪，使用场景。你就像短跑用的这个钉鞋，你拿来跑马拉松，搞了不好你脚都崴掉了，是不是吃不消的，是吧？你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静音胎，一些车型本来隔音就差，用上这个静音胎，呼呼的这个风噪声，内饰的这种吱嘎吱嘎这挤压的这种声音反而更加明显的，你何苦。再比如啊，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是扎那个钉子，轮胎都是活不到寿终正寝的，是不是？那你耐磨性这方面技能点加上去，买耐磨性好更贵的轮胎何苦呢？意义不大的啊。买自修补轮胎的这个钱都可以换2条新轮胎了，这个技术我们不需要啊。那么我们普通的家用车选择大牌轮胎里面湿地刹车性能好的足够足够了啊。那预算多一点的话呢，那就认准什么米其林啊、马牌啊、倍耐力啊。那么预算有限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看看朝阳、玲珑这些国产大牌的主力产品线，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就买原厂配什么轮胎就买什么，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炎。

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呀，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大家，这最后一万份眼贴啊，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

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半点之后，我们一起聚焦热门新车。8月18号，逸境汽车首款旗舰车型逸境 X9 正式开启全国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增程版本，预售指导价格为29.98万到37.98万。作为东风汽车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重磅力作，逸境 X9 锚定第二代家庭旗舰产品定位，以全维度产品进阶重新定义家庭出行旗舰标准，为中国家庭高端出行树立全新的风向标。为了回馈首批的预订用户，逸境汽车推出重磅的预售福利，下定就享受价值高达30,000元的3重专属权益啊！第一重礼是九系旗舰中唯一的整车及3电终身质保，第二重礼是下定即享2,000元抵5,000元的现金膨胀礼，第三重礼是下定即享优先排产提车权。除此之外，逸境汽车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进一球，逸境送一辆车主题活动福利。截至8月19号24点前完成下定的用户将自动参与抽奖。逸境将从中随机抽取8位幸运用户，各送出逸境 X9 的1年免费使用权。逸境汽车自诞生起啊，便坚守以家为先品牌初心，面向心里有家眼里有光的时代中间家庭，逸境确立了极致科技与光辉人文并行的品牌内核，以前沿技术突破产品价值边界，以温暖关怀守护每一段旅程，让旗舰进化的终点落向家庭幸福的原点。逸境追求极致科技的技术底气源自两大行业顶端能力的架构及融合。东风拥有57年整车工程积淀，连续4年稳居国内汽车行业发明专利数量第一，1.6万吨一体化压铸、千伏级电驱样机等核心技术陆续量产落地，为整车品质筑牢底层根基。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则为整车赋予了面向 AI 时代的前瞻智能能力。双方秉承技术极客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逸境。正如逸境汽车董事长汪俊军在现场所言，华为定义智能上限，东风筑牢品质底线。逸境深耕人文初心，聚焦细腻的家庭关怀，舒适的标准由每一位成员共同定义，安全的底线承载着沉甸甸的家庭责任。逸境不只打造一台车，而是构筑一个温馨的移动之家。这份科技与人文合一的品牌内核也凝练在逸境的车标设计之中。盾牌车标象征对用户出行的坚实守护和品质承诺，内部线条交汇化作双星，一个象征极致科技，一个象征光辉人文。依托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技术底座，逸境 X9 以全科选手姿态切入了九系旗舰赛道，在智驾、座舱、驾控、空间、安全5大维度实现全面跃升，树立第二代家庭旗舰全新价值标杆，为中国家庭交出一份集大成的旗舰答卷。逸境 X9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打造全家人的专属智能司机。新车搭载行业领先的 4G 光感知方案，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3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依托 Viva 2.0 智能架构，实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全场景领航辅助随时随地激活 NCA， 车位到车位 3.0 停车便捷高效。全系搭载C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构建全时域、全时速、全方向、全天候、全目标、全场景防护，将安全

0: 兼顾主副驾独立使用，互不干扰。华为 XSense 车载激光投影实现了一机五投，支持车内巨幕、车外露天影院模式。华为 Sound 的全新升级支持无麦 K 歌。腾讯云游戏联动氛围灯，打造沉浸式的娱乐体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发布会上的介绍。
1: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专家，华为始终领跑行业，推动智能化升级浪潮。一方是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一方是东风57载深厚的造车底蕴，双方都怀着技术即可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意境。这是这份双向极致的技术追求，按两大顶级实力实现深度原生共创。华为定义智能的上限，东风筑牢品质的底线。想要把安全、智能、操控和空间融合起来，做到集大成者，其实非常的难。但只有做到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第二代家庭汽车。
2: 东风是拥有数十年深厚造车的底蕴，那华为呢，是汽车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引领者。我们两家企业强强联手，携手为中国家庭打造下一代智慧出行的方式。意境 X9是第二代的家庭旗舰 SUV， 满配了华为乾坤全站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包括了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华为乾坤的车载光、华为乾坤车云和华为经济通信。华为最新最全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全在意境 X9 上车了。第二代家庭旗舰 SUV 不仅是加强版的移动的家，还随车搭配2名智慧伙伴，全家的专属司机，旗舰配置4G网雷达、32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安全至上，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5.0， 全维安全，全家安心。聪明的大脑，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灵活的小脑，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全能领航，从容出行。第二个智慧伙伴，全家的贴心助理，我们首发了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小翼智能体 HarmonMong AI 陪伴型机器人，类人智慧灵动交互，首发 AMS 舱内融合感知，全面关怀，贴心守护，旗舰影音一车视频，华为Sound的音响，智慧司机和助理守护家人行千里，让出行更安全，生活更美好。我们还让刚刚说的贴心助理活了过来，这是意境 X9 首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哈蒙蒙，它可以吸附在屏幕上和全家人进行互动，当你给它下达指令的时候，哈蒙蒙会做出各种动作和表情回应你，非常灵动，非常可爱。
0: 意境 X9 秉承三排平权的空间设计理念，舱内有效空间达到了3294毫米，打造了同级最大的舒适乘坐空间。第三排横向宽度1101毫米，靠背最大43度调节，185厘米的这个成人啊落座仍有富余的腿部空间，配合1500平方厘米的超大宽景窗，视野通透开阔。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后备箱的纵深达到了60厘米，实现6人6箱6包，装得下一家人，更装得下一家人的生活。
1: 我们把第三排的靠背角度做到了133度，第三排也能够舒服的躺，谁坐都不憋屈。三排的体验不打折，每座都是 VIP。 意境 X9， 我们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把后备箱的纵深从45公分延长到60公分，同级第一。这个晋升可以把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露营车直接的装上去。相信啊，我们这里有很多露营的人，都知道这个痛点，也都知道把露营车直接装到后备箱这个事情的含金量。6座满员的状况下，484升的后备箱可以放下6个20寸的登机箱，还有6个30寸的包。
0: 二排配备行业领先的超级零重力座椅，三重安全保障，提供全方位的防护。行业首创三合一仿生按摩系统，覆盖背部、腰部、臀腿都多部位，有效地缓解长途驾乘疲劳。座椅组合灵活布局，支持女王副驾、午休模式、超级零重力、超级观影、超级大床房、满载模式六大模式，出行场景全覆盖。全车43处储物空间，双开冷暖箱，挥手感。

0: 动门等细节配置，将对家人的贴心融入每一处用车场景。为了兼顾大尺寸车身与日常驾驶的便利性，一汽 X9 配备了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5.3米，窄路会车掉头没有压力。新车采用全双叉臂加后五连杆全铝底盘架构，搭配90毫米行程双腔空气悬架与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由东风冠军调教团队历时14个月打磨，兼顾操控稳定性与乘坐的舒适性。在此基础上，华为乾坤赤兔平台实现了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系统全域融合控制，依托道路预瞄、动态转向辅助、晕车舒缓、爆胎稳控等功能，进一步提升控车精度与复杂路况稳定性，兼顾舒适、操控与安全。
1: 如何让5米3的大六座 SUV 也能像 A07 小车一样灵活？我们决定给大家安排了后轮转向，所有的后桥重新设计，轮胎做了重新匹配，所有的控制策略重新做，最终转弯半径从5.8米做到了5.3米，达到了4.3米的 A0 级小车的转弯半径。一汽 X9 搭载90毫米行程的双腔空气悬架，该硬的时候啊有支撑，该软的时候够舒服，搭载了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抑制车身的多余晃动。东风 CTCC 冠军底盘调教团队精心进行了多轮调教，最终实现了舒适模式更柔韧，运动模式更利落，不晃不颠不晕，大车好开又好坐。我们的空旷的蓝皮用的是专用配方绿丁橡胶，极寒和酷暑也耐用，而且整个空旷的气势从传统的塑料我们把它升级到成本更高的铝合金的材质，极限的气压从40个大气压直接提升到60个大气压以上，可靠永远是我们给客户最大的承诺。我们把在100万级豪车上柴油的全铝底盘放到了 X9 上，全铝更轻，刚性更强，响应更快。一汽 X9 搭载华为 XMC 数字底盘引擎，它会统筹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预瞄前方120米的路面。XMC 啊，它会根据当前的车速提前算出来轮子在什么时候会压到前面的坑洼或者凸起，当轮子还没有碰到乱路之前，就瞬间把悬架的软硬给调整好。东风把底盘的硬件的基本功做好，华为 XMC 按这些基本功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一套组合拳。
0: 续航方面，一汽 X9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电池容量7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465公里，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电量从20%充到80%，仅需10分钟。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天穹之外有乾坤，天穹之内有智盾。一汽与华为推出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天穹智盾安全体系，是行业最高等级的安全架构，开创性实现了全体系、全时域、全维度三大安全价值的突破。主动安全方面，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加上 C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把安全防线牵制到碰撞发生前，更早感知、更快决策、主动制动避让，尽可能避免事故发生。被动安全方面，一汽 X9 白车身高强钢及铝合金占比达92.4%，整车关键部位大量应用超高强度热成型钢，全系标配第三排座椅靠背防穿刺钢板，为后排家庭成员增设坚实防护。为充分验证车身安全硬实力，一汽 X9 成功的挑战行业最高16吨垂直顶压测试，刷新行业纪录，以每小时105公里的车速，2.5吨重台车严苛工况完成了正面偏置碰撞挑战，斩获中汽中心 Top Safety 权威认证。电池安全方面，行业首创三层防弹装甲结构，抗冲击能力超国标2倍，从容应对碎石撞击、底盘刮蹭、脱底风险。电池内部配置176片航天级的气凝胶，有效抑制单电芯热失控引发的热扩散。一汽 X9 战损电池完成了超国标2倍的底部冲。

试和横向挤压测试，以及180秒超千度火烧测试，不起火不爆炸。翼景 X9 搭载碰撞解锁冗余模块，搭配机械电容一体式半隐藏门把手，多重冗余保障碰撞断电后车门正常开启。事故发生后，车机自动弹出应急流程，驾驶员失能时车辆主动鸣笛， ISD 灯光触发 SOS 告警，远程系统同步推送位置协助救援。安全呢，还有日常的一面。内饰软包材料采用亲肤抗菌的环保材料，通过了 OEKO TEX 婴儿级认证，搭载负氧离子新风系统，配合 MOFS 和 CN95 等过滤材质，主动消除99%危害人体的有害因素，守护成员每一次呼吸健康。本次预售发布会，华语天王郭富城以翼境 X9 全球代言人暨001号车主双重身份亮相，现场分享真实试驾体验，让翼境 X9 天王严选的产品标签深入人心。郭富城坦言，翼境 X9 是他首次深度体验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型，从最初紧握方向盘的谨慎，到被车辆沉稳的跟车，并线与预判能力打消顾虑，最终可以放松享受座椅按摩与影音娱乐，真切感受到智能科技的魅力。在他看来，翼境 X9 智能辅助驾驶表现沉稳有度，如同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手动驾驶时，底盘扎实紧致，过弯碾过颠簸无多余晃动，家人乘坐也不易晕车。活动现场，翼境汽车品牌总经理曾清林与最负责任的品牌代言人郭富城共同发布翼境 X9 预售价格。当29.98万元的预售价格正式揭晓，郭富城连称不可思议。他表示，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如今中国品牌在设计、智能、安全与工艺上均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期待未来能驾驶翼境 X9 带着家人出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旗舰的硬核实力。为家再造新旗舰，翼境 X9 的正式预售既是东风与华为原生共创的里程碑成果，也为高端家用 SUV 市场树立了家庭旗舰的全新价值坐标。从日常通勤的从容陪伴，到长途出行的安心守护，这款集全域安全、全员舒享与前瞻智能于一身的旗舰产品，将陪伴万千中国家庭共赴更广阔的出行未来。

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啊，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

0: 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膝关节是我们身上负重最大、活动最频繁的关节之一，也是最容易出毛病的部位啊。尤其是退行性的膝关节炎，已经成为困扰很多中老年人的常见问题，轻则酸胀疼痛，重则走路都受到影响。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苟应瑶，来和大家聊聊膝关节疾病的相关知识，把这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病因、治疗和养护都来跟大家说明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呢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还是一起先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苟应瑶，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髋膝关节置换与翻修手术、关节镜下半月板交叉韧带修复手术、退行性骨关节病、运动损伤的阶梯化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个体化诊疗。有膝关节疼痛、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运动损伤等问题的患者，可以挂关节外科门诊咨询就诊。
0: 欢迎苟主任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的苟应瑶医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我们关注关节健康，让我们的行动更轻松。
0: 欢迎苟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来。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啊，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一些膝关节的问题。打个比方，我现在40多岁啊，我觉得我的膝盖可能还没有到像中老年朋友的那种退行性的病变的这样的阶段，但是我偶尔呢也会觉得膝关节酸胀啊，甚至蹲下去有起不来的这种感觉。那么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身上，膝关节它会常见哪些问题呢？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2: 好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关节门诊看到最多的实际上就是膝关节疼痛这一个病。但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疼痛的种类都有很多，但是我们比如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退行性骨关节炎，还有半月板损伤，还有交叉韧带的损伤，然后我们经常说的滑膜炎，还有我们现在偶尔运动好了髌骨软化症，当然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痛风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我们最罕见的血友病关节疼痛等等。但是在这其中啊，退行性膝关节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骨性关节炎，在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发病率是最高的。刚才您说到你40多岁可能还是一个可能跟运动啊什么有关系，50岁上以上人群当中有一半上的膝关节疼痛都会存在，特别是65岁以上，进入中国进入一个老年社会，它的发病率到超过60%以上。所以说老年人的膝关节疼痛最主要的还是退行性膝关节炎为主。
0: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年轻的20-30岁的人，大部分还是以运动损伤为主。
2: 对，运动损伤劳损为主。
0: 那这个时候的膝关节它其实是一个可逆的，
2: 它是一个可逆可控然后可修复的一个状态的。
0: 然后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风湿或者类风湿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引起的关节炎，那么这种关节炎它可逆吗？
2: 这种如果其实还是风湿比较，类风湿比较多，类风湿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它是可控的，可逆比较少见，它是需要通过药物的一个综合治疗延缓它的一个病情。
0: 然后到了50-60岁以上的啊，我们慢慢的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就是以退行性关节炎为主了。
2: 对。
0: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到医院去拍片子啊，因为摔了一跤，然后就去拍片子，医生说你这个里面有积液，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膝盖里面有积液，也想不明白这个积液到底是什么。
2: 积液就是我们其实正常的关节里面是有，也有我们常说的水分，就是有液体的，它是起到润滑保护的作用。但是这个积液超出我们一个正常的范围，我们就叫膝关节积液。膝关节积液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常规的就是慢性的炎症。我们所谓说到炎症，我们常说病人会说到我要用消炎药，其实它这是一种无序性的炎症，它就疼痛损伤，就像我们身上被打了一棒子过后，肌肉会水肿，它就是一种渗出为主的，也就是渗出炎，我们就叫关节积液。当然，如果外伤引起的韧带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会导致出血，那就是叫积血，最重要，但都是积液的一部分。
0: 那这个积液，有的人说啊，你这个积液多了，可能要抽出来一部分，那是不是所有的积液都要处理呢？
2: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化脓性积液的话，我们一般的这种无菌性的积液，我们主张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0: 嗯，
2: 我们它积液只是一种表现。它只是如果抽积液只是治标不治本，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它积液产生的原因。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张抽水，抽液我们叫抽水，因为抽了过后根本原因没解决，它还会产生积水。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从治标治本然后再来解决这个积液，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种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啊，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比较一致，都是表现为膝关节的酸胀疼痛。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酸胀和疼痛来区分我到底啊是哪一种疾病呢？比如说疼的位置，前面疼，这个膝盖骨疼，后面疼，侧边疼，有没有这种区分？
2: 对，就是如果对年轻人来说，我们就说就是老年干涉了，老年人可能退行为主，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是运动损伤为主，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半月板损伤，它是关节缝的疼。如果韧带的损伤是关节两侧的疼，它我们有相应的专科的查体，我们半月板查体有眼膜实验，有脉实针，是什么阳性的，韧带损伤有内外翻实验，有些我们当然有专科的一些情况，然后髌骨软化症它是屈蹲的时候眼膜实验是阳性的，当然有不同的症疾病对应不同的体征，对对，这种其他的非退行性骨质关节可能这方面就更专业一些。
0: 我们经常在门诊会听到说，医生我膝盖疼，然后他也说不清楚膝盖到底哪里疼，这个时候门诊的医生该怎么去辨别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2: 所以说我们关节科的医生，其实就是我们好比我们当医生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啊，家亲戚啊都会咨询关节，他们说啊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跟朋友病人交流说，其实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还是要查体，刚才说的每个重病它有专门对应的一些具体的体征，我们专业的医生要检查，通过手法的感觉可能来够才能做个大致的判断。因为像膝关节就是说，有些病人说一来医生就让做检查，其实我们医生是一般来说要做专业的体检过后才做相应针对性的检查，才能更好的确定你这个疾病的来源。
0: 首先在门诊我们接诊的时候会做一个基本的查体啊，弄清楚大概疼痛是哪一个区域，是吗？
2: 我们看病大概科普一下是这样，一来挂病我们首先问症状，你是疼痛，是酸胀，是麻木，先问症状，然后先问发病时间有多长时间，发病的过程有什么变化啊，这样是一个一系列的这样发下来，然后再是查体，然后再才根据我们的初步的一个诊断，有些病很复杂，医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什么，然后再做相应的辅助检查，拍片子，做 CT， 做彩超，做磁共振，怎么样，这样是一个程序。
0: 哎，您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拍片，有的时候拍个 X 光片，有的时候拍个 CT， 有的时候还要做核磁，甚至还有要做这个脊骨超声？
2: 对对对，现在这里这个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不同的检查，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经常门诊碰到病人就说：“啊，我已经磁共振都做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拍片子？”不是哪个检查能够代替哪个检查。好比我们拍片子，我们就可以看骨骼的整体的外形，骨头的质量的情况，关节的间隙，我们这就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做 CT， 我们看可以看它的骨头松弛的质量，有没有骨囊肿的形成，骨赘的生成可能就更明显一些。我们做磁共振，更多的评价一个膝关节，我们肯定看它的软骨，看它的滑膜，看它的韧带这些情况。当然，脊骨超声当中，其实我们现在脊骨超声可能在做治疗方面更多一些。我们在手术当中不能做磁共振，当中可能会脊骨超声，它是一个，因为它比磁共振更方便，又没有射线，它现在能够更好的一个 代替磁共振的一个方法，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很多患者说我拍了片子了啊，但是有时候拍了片子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呈现这个疾病的面貌，
2: 对，
0: 所以医生可能还会开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经常说听着说我们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想请患者了解并且理解这一点。
2: 对对对，并且有时候我们还通过查血呀、你的炎症呢，就是你这个刚刚说了，绝大多数可能是无菌性的炎症呢。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病叫化脓性关节炎呢，我们可能还抽血，你的血象高不高，你血沉快不快呀？风湿类风湿也是通过要抽血，类风湿因子啊，你的血你的风湿因子啊。都是相应的不同的检查对于不同的疾病。
0: 那么大家对于这一块啊，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如果有疑问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关于退行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从几岁开始有这个退行性的改变？
2: 其实这个退行性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就是退行性，简单来说退行性就是老化，用久了蜕变了就叫蜕变，它就像机器的零件一样，就是慢慢磨损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表面，其实上我们有下面是软骨头，上面有一层垫子的，我们这个垫子首先是半月板，半月板它是一个逐渐磨损的过程，半月板的下面才是软骨。当然半月板不是整个占到整个关节的，软骨这层软骨很重要，它就是随着我们长期的负重，生长年龄增加就长期负重磨损，这层软骨就慢慢变薄变脆，甚至薄脱，就是软骨下的骨头就跟骨头相对应摩擦，这是都产生了骨质的增生，就是一个滑膜的发炎，然后出现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这些症状，我们就叫退行性骨关节炎。关于基于从什么岁数来看啊，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其实我们的女同志绝经过后50岁左右，男同志55岁以上，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问。当然，我们年轻的，因为他这个退行性，它不是单一原因的，它不是年龄一个主要的因素，年龄是个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它除此之外，它有体重超标啊。如果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可能退行性就发生的更早一些，然后长期的就是那种职业的运动员呐、特别是举重运动员呐、这种爬山的运动员呐、长期过重的负重，还有有些人关节受过外伤啊，有些人先天性畸形呢，都生下来就是 O 型腿呀、剩下都是 X 型腿呀，当然还有遗传因素，还有长期的不良的一些姿势，这些都会加速关节的一个蜕变，或者它是一种诱因，或者一种加速情节。年龄不是绝对标准，但是我们常哥刚才说了，女同志50岁，男同志55岁以上，我们就注意这一点。
0: 您说到这个，我正好想起来，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交流啊，他一个50多岁的女性朋友，她是说因为这个绝经以后身材发福了，然后体重变大了，她觉得膝盖的这个负担比较重，于是她就去爬山爬楼梯，用这种方式来减肥，然后到医院一看，说这个膝盖磨损老化的更加厉害了。他心想，我减轻体重原本的这个计划是给膝盖减轻负担，为什么反而让这个膝盖消耗的更严重呢？
2: 这个东西就我们牵涉到后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骨性关节炎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怎么来注意养护它。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运动要是一个健康的运动。
0: 所以刚刚我们的这种这个朋友他的这个理论其实是带一点点矛盾的，是吗？因为胖我去运动，我去减肥，但是实际上运动不当又会造成膝盖的一个磨损。
2: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炎三分治七分养，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些动作是可以保护膝盖的，有些动作是特别伤膝盖的。特别我们当然就刚刚说了，肥胖是我们膝盖炎蜕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减重这肯定是好的，但是减重我们要有专业的指导。我们就说，在减重的做减重运动的时候，又不做到伤膝盖，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的。
0: 这是也是我们后半段要跟大家来重点科普的一个问题。
2: 对对对对。
0: 行，那我们接着先来说一说这个退行性的膝关节炎。这个病它是突然一下出现的，还是有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
2: 刚才我们前面讲了退行性，它就是关节用久了，然后老化了，所以说年轻的青少年基本上没有这个病，所以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有人进展快，有人进展慢，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根据我们专业的分型，一般来说跟 care 分型，我们其实分成0到4期，就是5期，但是我们为了这老百姓来说，我们好通俗易懂，一般就是早中晚3个期。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其实症状很轻的，就刚才 您说到的那样，40多岁可能膝盖有点酸了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苗头了，
2: 对
0: 吗？
2: 对对
0: 对，
2: 有一点苗头，这时候就症状比较轻，他可能是长时间的走点路啊，爬楼梯过后出现的酸胀隐痛，休息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大家不当回事，可能没注意，他就会往后就发展到中期了。中期的时候就会出现疼痛，会就变明显，上下楼或者下蹲起身的时候就特别疼，然后特别是关节的时候，什么加重了就有弹响啊，甚至出现刚说的关节积液，就会出现肿胀，休息过后缓解也不会那么快了，并且甚至不能完全缓解，然后如果再不注意，然后就往后发展到晚期了，晚期就会休息的时候就会痛，或者是有时候会影响睡觉，所以夜间会很痛，然后关节会变形，会出现肿胀，明显的肿胀不能消退，变成 O 型腿，就是我们说的螺圈腿啊，什么样的这些情况，甚至走路都会有影响，影响到日常生活。它就是这样逐渐从早期、中期、晚期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所以按照您说的，我现在这个腿时不时的膝盖会酸胀一下，那可能就是退行性关节炎在给我提信号了，是吗？
2: 对，就是说关节在慢慢不是那么年轻了，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保护它了，对不对？
0: 它在不同的这个早中晚的阶段，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信号呢？
2: 最主要的一个典型信号就是一个疼，
0: 就
2: 是我们最常见的酸。当然，我们早期最不会疼，是酸胀为主。但是如果酸胀，可能这时候我们还不能叫退行性关节炎，那只是我们关节劳累什么样子的。但是出现活动疼，这就提醒我们的关节已经在老化了。
0: 活动疼是指日常走路的时候就会疼吗？
2: 对，就是走得多了就疼。我们原来正常我们爬楼可以爬到3楼5楼都没问题，现在我们爬2层楼3层楼的时候关节就会疼痛，这个时候就提醒了。对，有时候我们特别下蹲的时候也疼，这个时候就我们提醒，这就是活动疼，是我们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最最主要的、最早也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0: 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现在的状态和不久前的这个状态做一个对比啊？
2: 对，
0: 比如说像刚刚葛主任说到的，可以爬个3-5楼啊，现在可能爬个1-2层，膝盖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2: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外伤，就是无缘无故就这样了，就是一个关节蜕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到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不容易摔跤啊，不容易崴脚，那么是不是在膝关退行性的这个膝关节发生后，稳定性也会变差？
2: 关节蜕变到稳定性倒不是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们其实关节蜕变过后，我们去拍片子的话，其实我们经常，其实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有个骨刺。
0: 骨刺。
2: 对，其实骨刺我们去拍退行骨关节就可以看到，我们拍片子看到有骨刺，我们叫骨质增生，讲骨刺。其实骨刺的生长，它就是，并不是骨刺不是长出来的，它不是说骨头长了骨刺，实际上是这是你的反复的刺激，它的韧带慢慢钙化，它的附着的韧带钙化，它的钙化的目的是为什么？它就为了保护你的稳定性，就是你退化过稳定不稳定了，那它自然膝盖就会来产生一些保护机制，周围的软组织变骨化了。产生稳定，当然你的它稳定过，你的活动都会减轻，所以说一般退行性关节炎的稳定性倒是还可以的。
0: 还有一个弹响的问题，就走着咔一声响。
2: 所以大家就是你的韧带骨化钙化过后，它的弹性变量就有改变，或摩擦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响声。
0: 所以这个响声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生理现象，对吧？
2: 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0: 大家看，比如说啊，我腿突然感觉自己的活动的这个程度没有原来好了啊，关节经常有弹响了，大家可能就需要往这个关节炎上面去想一想。这个退行性和不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它之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比如说刚刚50岁左右的人群啊，想着我可能还年轻，有的女性朋友可能还没有绝经，那这个时候她如果出现了关节问题，算不算得上是退行性的关节炎？
2: 刚才我讲了，我们还是要来做我们的具体的检查。我刚才说到除开退行性关节炎块，我们还有半月板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其实半月板损伤其实我们分老化和运动损伤。其实半月板损伤可能刚开始是年轻的时候没注意半月板磨损了，磨损其实半月板磨损还当时没症状，但是磨损过它造成半月板破裂，它就会对这个关节软骨造成破坏，导致骨头，这是我们也叫蜕变。所以说还是根据你的原来的你的个人史啊，你的原来的运动是否有运动外伤啊，这些综合来考虑，不一定就是说，其实我们到后期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到后面中足如果不早期保养，它最终发展到损伤你关节的骨性增生，都叫退行性关节炎。
0: 刚 刚刚葛主任提到了一个长骨刺啊，我们原来观念里面长骨刺可能就像那个溶洞里面的钟乳石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长出来，其实这个观念可能是错误的。
2: 对，它不是长出来的，是它慢慢逐渐钙化的，是韧带慢慢钙化增生出来
0: 的，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刺在那里。
2: 对对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是提的比较多的老寒腿。
2: 嗯。
0: 啊，像这个夏天大家的膝盖很多都是露在外面的，空调一吹，电扇一吹，哎，觉得我的膝关节有点酸痛，是不是这个老寒腿也会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关节炎呢？
2: 其实我们说的老寒腿，其实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炎，当然
0: 就是嘛，
2: 也不是等于不是相等的。其实原来是我们老寒腿，经常说的，我们老寒腿有好多还有可能风湿性关节炎，他也是害怕疼，害怕寒冷。但是我们如果这个老寒腿，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有个我们，有个沉僵，我们退行性关节炎一个疼痛，一个是沉僵，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我们叫沉僵，如果不超过半个小时，早上起来活动，如果活动下就好了，然后又怕冷，这种老寒腿。多半以退行性骨关节炎为主，啊，它就是一遇冷一受凉，它就容易出现。这个是我们考虑退行性关节炎。但是如果你个沉僵，如果超过半小时，我们这时候考虑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主。所以说，哎，就老寒腿，其实大部分可能是退行性关节炎，有少部分是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所以，很多人他觉得老寒腿是一种病，其实老寒腿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
2: 对对，
0: 这样的一个俗称，
2: 对，就是怕冷的一个俗称。他们觉得一受凉就关节疼痛。所以它叫老寒腿，但是是多种疾病的一个表现方式。
0: 嗯，好，我们看到线上有朋友在等候，来，我们先请进这一位戴先生。戴先生您好。喂。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说专家你好。
2: 嗯。
3: 我是2024年4月29日检查了个膝关节。
2: 嗯。
3: 右膝关外侧半月板后脚，内侧半月板前脚变性1-2级。
2: 嗯。
3: 右膝髌骨软骨损伤。
2: 嗯。
3: 他什么骨髓水肿。
2: 嗯。
3: 右膝关节退行变改变。
2: 嗯。
3: 右膝关节腔底髌上囊少许积液。
2: 对。嗯。
3: 右膝内侧前后脚变性2级。
2: 嗯。
3: 就是左右脚都是半月板好像都是有损伤的。
2: 啊，你这是做了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对吧？
3: 对，我感觉比以前检查快2年左右吧。
2: 对。
3: 那感觉到比好像加重了一些。
2: 麻烦问一下您几大年龄？
3: 我59岁。
2: 啊，五十岁。还在干活吗？
3: 嗯，今年出去，现在在家里休息了，现在没有。
2: 就是这2年还在干活，只是今年在休息，对不对？
3: 这2年。有时干活，有时没有，有时候在家里休息。
2: 你的疼痛跟劳累有关系吗？
3: 感觉到跟那个走路走多了吧，或者跟着负重的话，拿一点重东西，感觉到还是有关系。
2: 所以说您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一个表现。所谓的半月板啊，您这老百姓加上我们，其实我们干磁共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些半月板会选择1级信号、2级信号、3级信号。其实1级信号就是稍微有点磨损，2级信号就是轻度的一个磨损。我们一般说3级信号就是破的才是需要干预的，所以它还是就是说你的前脚两侧膝关节的内侧半月板后脚和外侧半月的前脚。都是一种1级到2级信号，可能还是蜕变引起的一个磨损引起的，然后结果你的骨头有水肿，你的髌骨的软骨都有损伤，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3: 嗯，专家，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它的一些症状啊，好像我也看过了，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一样。
2: 您吃过药是吧？用过药是吧？
3: 吃过一些中药，连吃那个安糖，安糖没用，安糖一点效果都没有。
2: 安糖，你已经60岁了，就是59岁，2年前57岁，可以吃一点。但是安糖不是一种神药，它只是起个补充你人体所缺的软骨素的一个作用。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一个首先是要休息，对吧？这是一个休息。如果您活动的时候，可以带呼吸保护一下膝关节。第三一个。然后就说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改变。第三一个可以局部口服点药，在局部外用点药。其实两症状蜕变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可能我们这个后面会，如果我们探讨的会看到，两这个应该是在中期的一个症状， 中性症状可以，比方说可以关节腔，可以打点关节腔里用点药，打点玻璃酸钠，或者甚至注射点，血小板的血浆 PRP 都是可以的，它是有一定帮助的。嗯。
3: 但是还有情况，我也锻炼了，锻炼就是说我也没好的办法，我骑了，跑步肯定不行。
2: 跑步不行。
3: 就是说我骑那个山地车、变速车的平地。你说认为有影响没有？
2: 啊，骑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对膝盖有保护作用。其实膝盖疼痛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和游泳这两个方式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方式。然后你可以做靠墙的一个静蹲，主要我们要锻炼大腿的一个肌肉，锻炼股四头肌，来加强这个膝盖的一个承受能力。这样一个情况。
3: 哦，我网上一看的都是这样，像做靠墙像。蹲在像坐个椅子上一样的那个是不是？
2: 对对对对的，靠墙静蹲。
3: 还有，因为要不要现在够有没有必要再复查一个
2: 呢？你四月份到现在应该快两年零四个月了，是有必要复查一个的。
3: 哦，好的，听得有数一点哈。
2: 好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到武汉来啊，找一下苟主任，让苟主任给您看一下。您两年也没有复查了，还是很有必要再查一查的，
2: 对对对，
0: 好不好？
3: 好的，到时候麻烦你啊，给你看一下。
2: 没关系，您随欢迎您随时来。
0: 感谢您的参与。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好，我们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4: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苟应瑶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退行性膝关节炎的预防和治疗问题。大家需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联系，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苟应瑶，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髋膝关节置换与翻修手术、关节镜下半月板交叉韧带修复手术、退行性骨关节病、运动损伤的阶梯化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个体化诊疗。有膝关节疼痛、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运动损伤等问题的患者，可以挂关节外科门诊咨询就诊。
0: 是接听了一位听友的电话，是咨询了这个自己的问题，看得出来这位听友他是做了很多功课的，
2: 对，
0: 并且他知道啊，上网搜一下我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日常的锻炼，
2: 是的，
0: 啊，骑骑自行车啊，做一做靠墙的静蹲。好，我们线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一些问题，也想请高主任解答一下啊。这位朋友他想帮自己的母亲咨询一下，因为他的母亲六十多岁啊，5年前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双膝盖疼痛在打玻璃酸钠治疗，每年都打一个疗程，然后今年这个上半年又开始疼，就在之前打玻璃酸钠的那个针口附近长了2个包啊，说是有积液，就拿了一些止疼药吃，但是这个止疼药一旦停药又会疼痛，也不能长期吃，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后续怎么治疗比较合适，还是继续打这个玻璃酸钠吗？
2: 如果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是一个中早期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种方式，他的一年最多打5次，一个疗程是5次，不超过5次，3到5次，一年最多打一个疗程。他打了5个疗程，可能原来是有效的，他可以继续用。但是现在，如果打注射的部位出现包，这首先要看到这个包是什么样子。如果总是在一个穿刺点出现是薄弱点，那还好说；如果穿刺点如果出现红肿的话，那考虑是炎症的话，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做局部注射的一个药物的治疗，因为会导致感染的一个扩散。第二个，如果不是感染，就是如果是玻璃，我们再打玻璃酸钠，我们平时习惯打玻璃酸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打一针有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最多打2针左右，有效果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打。如果到2到3针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效果的话，这时候再打玻璃酸钠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就要想用其他的一些办法。首先我们要再评估一下这个膝关节蜕变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还适合这种治疗方法。如果适合我们继续做，如果不适合我们又改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0: 所以这位朋友，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一些具体资料啊，只能说是如果目前在打针的这个针口附近有包了，那提示就是近期是不太适合再打了。
2: 对，
0: 那接下来换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可能要重新来进行评估。
2: 对，还是要找专科的关节科医生来评估一下什么一个情况，
0: 可能还要再重新来做一些检查。
2: 对，一个检查，关键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最主要的还是要查体一个情况。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线上啊电话都是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的。很多人一查出这个关节炎就觉得非常紧张啊，就觉得完了，我这个膝盖，我这么年轻我的膝盖就出现了问题，那我是不是还能够把它能够正常的用到70-80啊，80-90岁甚至100岁，这个能不能够正常使用下来，膝关节炎究竟该怎么样去治疗。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苟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膝关节炎发现之后我们的一个规范化治疗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2: 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讲到退行膝关节，刚才说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早中晚期。现在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退行膝关节我们遵守的是一个阶梯性治疗的一个原则，阶梯化。所谓的阶梯化就是说，我们在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及早的干预延缓它的疾病的发展，到后期如果我们已经有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就要重建它的功能，

0: 然减重，一个是节食啊，运动，运动我们就要有专业的运动，要减少做伤膝的这种，不要去做增加膝盖受加重膝盖负担的一些运动。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我们针对的一些然后理疗，针对性的理疗，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早期。如果通过这还是稍微有一点症状，我们再通过药物。我们首先的药物通过外用的药物不口服，就是局部用药就可以了。如果症状还稍微明显一点，我们就通过口服一点药物，再加一些局部的用药，甚至我们还可以局部做点理疗，做点中频啊、冲击波呀，甚至我们扎扎针灸，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大多数早期的一个推进膝关节炎都有很好的效果，都能够，然后以后做回去自己生活方式，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症状，能够导致它的延缓。
1: 也就是说，我们在非必要的时候，绝对不会轻易的说我把这个膝关节给它做一个有创的这个治疗或者手术。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看到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了，来先请进这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跟那个各位主任，各位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李先生。
2: 我觉得许东隔着你们医院蛮近。
0: 哦，那是的，是的。
2: 一个开出租车20多年一个老司机，我这个滑膜炎蛮严重。滑膜炎呢，因为久坐，每天4个小时以上，我也晓得。
0: 嗯，是的。
2: 我针灸，你说的那种敷贴，针灸，包括那个都搞过的，中药都搞过的，一直好不了，好不了。我现在夏天呢，就开出租车打空调，我都在呼气呀，蛮厚的呼气，蛮难受，反正人不舒服。我就说滑膜炎能不能在医院能不能搞好？要搞好我就一条心来搞。
0: 滑膜炎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讲到赵四万两，这个滑膜炎很重，可能有很多年了，可能就到一个中期了，并且你这个可能跟你的职业也有关系。其实滑膜增生其实是我们里面微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手术适应症。其实我们的微创里面有个叫关节镜，就打两个洞，缝一针的洞，有些甚至不缝针就可以进去把你增生的滑膜给你做一个清理，就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2: 曹老师去，我刚才没讲清楚，是去院
1: 还
2: 是
1: 一个微创的小手术？
0: 需要住院，就是说关节镜手术。
2: 关节镜手术是吧？
0: 对对对对。
2: 能不能再跟他沟通？
0: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才说了，膝关节这个退行性变，两个滑膜增生，我们能解决两个滑膜增生的情况，但是两个滑膜人他不能说把你完滑膜切得干干净净的，他也有点保留，我们把两个增生的滑膜切掉，但是你要以后如果长期这样工作，他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复发的。
1: 对，因为您长期久坐开车，这个关节它还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0: 对对对，你就说至少两坐了过后，这一阵至少可以管很多年，但是说绝对不复发。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能做到，有人没复发，有人复发，不能做到保证。
1: 这个不能给您保证。
0: 对对对。
2: 好，你这个门诊时间是某某样的说还是？
0: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
2: 好，
1: 明天上午就有啊。
0: 对，明天上午就有啊。您抽空，如果您工作很忙，好不好？
1: 嗯，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顺便到这个武昌医院的这个骨科
0: 门诊，关节外科，
1: 关节外科来找到苟银瑶主任。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嗯，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在早中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比如说贴膏药啊，
0: 在早期的时候
1: 外用的敷贴，然后口服药啊，另外采取一些微创注射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其实微创中期的时候微创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我们刚说注射药物当然就是属于有创了。
1: 嗯，
0: 就是注射，刚才有一个患者打了几年的玻璃酸钠，玻璃酸钠现在其实是我们关节腔注射最好的，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刚才说的富血小板血浆，我们叫 PIP， 有个俗称叫魔鬼血。我们所谓的玻璃酸钠，它只是起润滑作用。我们这个从肢体人体内提出的这个富血小板血浆，它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对半月板的早期，刚才早期的磨损啊，半月板的1到2级的改变，它是有修复作用的。
1: 嗯，
0: 当然
1: 玻璃酸钠，我们可能是大家通常说的封闭。
0: 不是封闭，
1: 不是封闭是吗？
0: 我们说的封闭是打。激素加麻药，我们叫封闭，就是把它封闭。我们打玻璃酸钠是关节腔注射，这
1: 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0: 封闭是痛点，
1: 嗯，
0: 我们哪个地方痛，这个地方有无菌炎症，我们把它就把它封起来，我们就说打点激素让它消肿，麻药把它神经组织，这叫封闭。我们玻璃酸钠是关节腔不是老化退化了吗？我们打点润滑油，把整个关节腔就像我们轴承锈了一样，这个轴承里面加点油一样的，把它润滑作用。
1: 嗯，很多人也是不理解这个。我爸也是因为膝盖到医院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治疗啊？医生跟我打了一针啊，应该是封闭吧。结果我去医院。

0: 伸手打的玻璃酸钠、
1: 啊、那不错，
0: 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当中的区别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刚刚我们说除了注射就说了三种方式啊，
1: 对对对
0: 啊，包括封闭啊、玻璃酸钠还有这个血浆，
1: 副血小板血浆
0: 啊，副血小板血浆、嗯、这种三种治疗我们在临床上应用的比较多吗？
1: 应用的比较多，就我们中期的患者、嗯、其实我们常规来说啊，我们刚才说的能保守就不微创，能以做微创就不做手术、嗯、其实我们现在即使这种患者我们也是要先评估，我们保守治疗就是我们用药物口服，外用药没效的情况下我们在评估病情有磨损我们才做这样的治疗。
0: 很多人他会觉得，哎，我做完这个治疗他能够管多长时间，像刚刚这位电话里的朋友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做了以后我能够让我以后不再犯啊，不再得这个病，我们打完这个针以后它能够有多长时间的效果？
1: 就说如果我们打玻璃酸呢，我刚刚讲到了前面一个病人讲的，就是我们一年一般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3到5周，不超过5周、嗯、是这样一个情况。打那个副血小板血浆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半年，就是半年，不超以半年之内一般不再主张再做、
0: 嗯、就是半年打一次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并且我们还是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一劳永逸的，就是说哪怕我们后面讲的晚期的髋关节它也可能就是我们边治疗边看效果、
0: 嗯、
1: 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我们阶梯治疗就个体化治疗，同样的方法你看上去都是就是说我们阶段可能都是这样的，不同方法可能对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我们来评估这一情况怎么做到、
0: 嗯、
1: 各精准化个体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0: 我们延缓这个关节它退行的老化的这个速度，实在是啊，前面我们的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都用过了啊，微创也用过了，实在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步。
1: 我们对还有最后的手术，
0: 手术的这一步、
1: 啊、
0: 手术现在有哪几种术式呢？
1: 手术其实我们也现在我们分保膝和关节置换。
0: 嗯，
1: 我们手术其实我们的中晚期的早期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专业分成0到4期，其实我们到4期是要关节置换的，在3期或者2期的早期我们还有一种保膝，我们保膝有叫做一种截骨，我们膝关节蜕变里面其实我们膝关节里面专业的角度它是有3个间隙的，有内侧间隙、外侧间隙和髌骨关节的，如果我们单间隙的情况病变，如果是关节外的病变我们可以说截骨，其实保留你的关节只是把你离线纠正得到一个延缓，我们如果是关节内蜕变引起的我们可以做单科，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一种微创手术，所以这也是一个，如果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到晚期了，4期就是我们晚期，我们0到4期都最晚期的时候，这是我们就做膝关节的一个置换，就做一个膝关节置换、
0: 嗯、一般到了一看这个人他的膝盖到您的门诊来看看这个状态，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基本的判断他需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对
0: 啊，就是已经肉眼可见了，
1: 就是有些病，但是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们跟欧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欧美的可能他们的医疗环境可能更好一些，其实中国的基数比较大，我们在门诊其实看到很多病人其实看上去症状很重啊，不是症状很重，片子看上去很厉害，但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耐受力很好，如果他不痛其实是 轻微的疼痛，其实我们也不主张做手术的，我们其实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是查体加辅助检查都明确的情况我们才做手术。
0: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当一个患者他哪怕情况到医生觉得哎呀还看起来挺重的，但是患者自己本人能够耐受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不主张手术。
1: 我们不叫耐受，我们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体、嗯、其实我们这个骨头对骨头磨刚开始会很痛的，就是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嗯、但是他磨到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不痛了、
0: 哦、
1: 啊，他有点耐受，然后再往后磨他又痛，所以有时候他在中间这个阶段有时候也比较纠结，我们要根据病人评估我们要跟他沟通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如果症状很重我们就肯定要做手术，如果越到后期越晚他越重的时候你的手术效果呀你的身体机能可能我们就主张早就，但是如果他看上去很重但是症状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主张他做、
0: 嗯
1: 啊这个、
0: 所以这个手术不是越早越好，
1: 就是该做手术的时候相对来说肯定是需要越早，就是我们你的人体机能越年轻能耐受，因为我们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关节宽的人工关节能够管多长时间对不对、
0: 哦、
1: 就是有些人就说我们关节一般能管15年到20年，这时候如果我们好比一个65岁以上的病人，我们中国现在年平均寿命就80到81岁左右，我们这时候可能主张做，因为你完了你到80岁75岁再来做你人体机能不一样，然后这个我们做一次关节实际上是足够的，这时候我们该做的时候我们要早点做，但是你如果不痛它有可能不发展到下一阶段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做这个手术。
0: 嗯，很多人一听到说哎呀我的膝盖要做手术了就感觉自己下半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啊，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其实这个换膝的手术恰巧就是帮你在后面的这个人生当中更好的站立和行走，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换膝的手术它成熟吗？它能够用多长时间？
1: 刚才

0: 且症状很重，你的症状很重，影响你的明显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说需要做手术。这个膝关节置换当然就是说我们是一种四级手术，属于我们一二三级最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在中国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并且它所谓的我们做膝关节置换，并不是就把你膝关节完全换掉，它我们只是把你磨损的这层骨头给你削掉，然后就像我们做牙套一样的，在牙齿把你坏的削掉，然后上面镶一层我们金属的东西，然后在金属之间放一个垫片，然后就把你变成原来是骨头磨骨头，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
1: 骨头磨这个金属垫片。
0: 不，现在就是两边有个金属垫片，金属垫片之间是一个垫片，两边是一个金属的套子，中间是个垫片，就是金属跟这个套子磨。
1: 哦，
0: 就不跟你骨头就没关系了，
1: 就不让骨头和骨头之间再产生摩擦。
0: 对，就是我们就叫，其实我们是准确说叫重建膝关节功能。我们刚才说的建立软件，它不叫膝关节置换，我们所谓的标准膝关节习惯整个之后，我们是肿瘤宽，就是你这个肿瘤，我们确实把整个膝关节宽掉，那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手术。我们所说的膝关节置换，我们医学上的标准的术语叫膝关节表面置换。所以这个手术现在进，我们一般来说一个星期左右就出院了，手术一个，然后一到两个月能恢复日常的一个正常生活，所以这根本是不用担心的一个情况。
1: 很多人一听换膝啊，膝关节置换，以为要把整个这个膝关节的骨头把它拿掉换一个新的啊，还想想这个新的是个什么材质呢，还是塑料的啊，陶瓷的啊，不锈钢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在我们的这个骨骼之间给它加一层保护的，
0: 就我们就准确说叫表面置换，只是把它垫圈给你换掉
1: 啊。所以大家这样一听，可能这个心里的恐惧感就小很多了啊。
0: 对，
1: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手术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结束。另外呢，它的恢复也很短啊。
0: 对，
1: 第二天就可以进行康复训练。
0: 第二天可以下地，对，可以康复训练。
1: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这个膝关节置换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首先是心理准备，对吧？
0: 对，首先是心理准备，要下定决心来做这个手术。第二个，我们手术会交代，首先我们就说我们膝关节我们关节腔。刚才说我们有注射药，我们三个月之内不能有注射的打针的病史，因为我们关节置换最怕的一个就是感染，他因为有家里的人，所以一个是心理，一个是身体的一个准备。身体准备，当然我们做手术，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你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这是有专业的医生来做的。对病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一个心理。
1: 对对对，其实后面的这个后续工作，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以后都能够
0: 有专业的
1: 稳稳的去走路了。
0: 对，
1: 我们很当然是很不愿意大家走到这一步的。
0: 对，
1: 所以刚刚也说了，三分治七分养，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护好膝关节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重关节啊。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养护膝盖，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也想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请苟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养膝盖，刚才讲到一个减重，减重就是说我们做一些运动。其实现在中国的就是有我们加重膝盖损伤动作，我们就尽量不做或者少做。除开专业运动员之外，就是我们频繁的爬楼梯、爬山，啊，特别是下楼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其实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我们测了一个国外一个统计，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膝关节的压力是我们人体的1.7倍。如果我们跑步的时候，这个损筋的压力可以达到体重的8倍，所以下楼梯啊这些动作，所以它会沉重到很多，会加重膝盖的负担，这种不要做。第二个是深蹲、蹲马步，这些情况，然后就是我们长期的，可能有些地方有关系，长期的跪坐呀、盘腿坐呀，这些都会加重关节的一个磨损。还有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全面健身的时候，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就是我们先把身体热开了，热身好了，我们再去做运动，不要突然的暴走，突然的超剂量运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啊。您说的这个不要突然的暴走，不要突然的超剂量运动，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周六有一个补偿性的运动，觉得我一个礼拜都没有动了，我周六周日我要好好的锻炼一下我的身体，然后就可能有一些超负荷的这样的操作，其实是很毁膝盖的，对吗？
0: 对，就是说但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个人可能走5公里可能对你来说刚好，有人走10公里可能刚好跟你提。我个人觉得这个评估就是说，当你膝盖出现不适的时候，除非你是不是专业运动员，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就要减换这个量，就这样东西，膝盖会给你，身体会给你一种信号的。
1: 一个是不要长时间

0: 常生活当中啊，哪怕撸铁负重的时候，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不要一开始伤重量伤太重，一不小心哎扭到了。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这个很重要。
1: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受伤了或者有了，及时的休息，及时得到专业的护理，这是也很重要。
0: 有人说这个休息也要休息得很科学啊，说伤筋动骨100天，我要是扭伤了，我就要躺3个月。
1: 哎，这不这样，不这样，不然现在不主张这样的，就是要自动静结合。
0: 嗯，
1: 就是说你的休息，你躺3个月，你本来该休的地方当然休息掉，但是你不该休的地方也休息掉了，也不行。就是我们该休的地方要把它自动起来，不该休的地方要它动起来。
0: 嗯，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运动要讲究科学啊，不要这种补偿式的运动啊，不要突然一下给自己上大重量。日常在家里可以啊，哪怕我们不能够有这种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这种长时间的运动，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做靠墙深蹲呐、靠墙静蹲啊，这样的短碎片化的运动也是挺好的。再来说一下补剂，很多人啊，刚刚也有听众提到说吃氨糖对关节好，还有吃钙片，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吗？
1: 退行性骨关节炎对这两种，其实钙我们所谓的补钙是抗骨质疏松治疗的。
0: 嗯，
1: 其实就是说退行性骨关节炎跟骨质疏松当然有关系，你骨头碎片可能退行的关系，但是它跟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到一定年龄，刚才说的，我们50岁女同志绝经过后补钙，这是抗骨质疏松的一种治疗，都是有益的。但是跟退行骨关节关系不大。所谓的骨中氨糖，刚才氨糖它最主要作用就是营养软骨的，其实对我们早期的退行骨关节是有用的。当然你到中晚期了，这时候补充氨糖可能就没什么效果。刚才有个患者也说了，吃氨糖就没有效果了，这时候就不是吃氨糖的事了。
0: 所以这个氨糖可以作为一个预防嘛，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啊，30-40岁的朋友，
1: 30岁没有必要吃，
0: 也没有必要吃。
1: 它是补充你人体所缺乏的，其实我们食物当中有一部分的，所以只是到一定年龄过后，你的需求量更加，你的这个样子才需要去补充，不需要我20多岁就去吃氨糖，30多岁就吃氨糖，这倒没有必要。
0: 所以大家如果为了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对膝盖更好一点，推荐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啊必要的补剂或者是营养的这些成分？
1: 吃点坚果呀，喝牛奶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0: 坚果、牛奶都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说到这个健康的饮食，我们日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营养科医生来上节目的时候，都跟大家推荐过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正常的科学的饮食是对我们身体所有的都是有益的。
1: 对对对对。
0: 嗯，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就是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
0: 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在这个
1: 武昌医院的门诊3楼，
0: 门诊3楼关节
1: 病区
0: 啊，关节外科病区找到苟银瑶主任。再次感谢您做客到节目，谢谢。
1: 谢谢观众朋友。
0: 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油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400-706-1900订购，就能拨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神，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回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一腹泻就以为是肠胃炎，自己吃点药了事儿，这个啊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误区。肝脏和胰腺是人体的核心消化器官，一旦发生癌变，会打乱消化代谢功能，引发顽固性的腹泻。临床数据显示，23.5%-48.7%的肝癌患者，近40%胰腺癌患者在确诊前都曾经出现过长期腹泻。我们要分清楚这两种癌症的腹泻特点，是早期自救的关键。肝癌性腹泻排便次数频繁，每天可以达到10多次，粪便多为稀水样或者糊状，量少且表面常常漂浮着油花，伴有恶臭，可以持续数周。如果同时出现食欲骤降、右上腹隐痛、眼白发黄，尤其胰腺癌腹泻具有迷惑性， 典型的表现呢是粪便呈淡黄色或者灰白色，量多至稀，没有消化的油脂常常漂浮在水面上，伴有刺鼻的恶臭。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吃油腻的食物就拉肚子。最后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止泻，如果腹泻持续数周，而且吃油腻食物之后加重，粪便带油花，尽快到消化内科就诊。脖子后面两侧或者腋下皮肤颜色发黑，摸上去又厚又粗糙，仿佛有一层洗不掉的老泥。在中医看来，这种脖子黑厚皮是体内痰浊淤毒发出来的信号。中医认为脾主运化湿，若长期饮食不节，久坐少动，或者思虑过度，脾胃受损，水湿无法及时排出，就会酿成痰浊。痰浊粘滞或蕴阻于肌肤的腠理之间，就会使皮肤失去濡养，进而变得粗糙肥厚灰暗。痰浊停留日久，还会阻碍气血运行，形成淤血，要及时调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

0: 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帮我导医您好。帮我导医。
1: 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2: 听得见。
1: 那就直接说问题。
2: 帮我导医。喂。
1: 你已经打了三次、四次招呼了，直接说问题，不用打这么多次的招呼。
2: 我就是在医院里做的一个三期手术，做了三期手术，他那个就是在他搞的微创手术，他的那个骨偏裂下就有一个疙瘩，就等于一个硬块，有个硬块呢，他就这已经几年了。我每次去这医院里找那个做手术那个医生呢，他就说会吸收，这几年呢都没有吸收，他就隐隐的灼痛了，有时候隐隐的灼痛啊，都是腹部沟啊，这个腹部沟带到这个大腿啊，他都有时候都是蒙啊，就是坠胀的。我昨天我到医院里就找那个医生，我就找他，他就是说两个方法，第一个呢，他就是要我，他跟我打封闭。另一个的话呢，他就是要把这一个硬块这个开一个，再做手术，做个小手术，把那硬块也划开看一看。我就不好决定，我就想请人家过那个哈，跟我的参谋哈，跟我指导哈的。
1: 你这个就是手术没做好啊。
2: 对，我是说他这个手术没做好，他就一个硬块，他就一个有时候他就好坠胀了，人就不舒服，这个腹部沟这个线，
1: 要么重新做手术，要么呢让医生看看用点什么样的针剂，或者是陈旧性疤痕的一些针剂来帮助你消除，这是这个医院医生的事情，或者你换一家医院。
2: 是他是打那个封闭的，说
1: 可以
2: 打封闭，他是我昨天找他的，他那个科主任也说，他说的我给你打个封闭看，把那个疼呢、能不能治，他有时候疼，有时候又不疼，
1: 最多打两次，打多了之后可能会有副作用，最多打两次
2: 那个封闭是不是？
1: 是的。
2: 他说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的把那个硬块那个做个小手术。
1: 是的。
2: 看里面那个硬块是个什么东西。
1: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这是手术的后遗症，可能要重新做手术。
2: 好，谢谢，好。
1: 这就是自己找的医生，这就是自己找的医生，没有做好手术，留下了这么多的后遗症。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觉得附近的医院做个手术，然后你当地的医生也拍胸脯说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没做好。疝气这个微创手术两三天，如果做好了就解决了。是吧，我们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那这个听众他自己找的疝气的专家是吧，你包括有一个外地的有外省的听众，那没辙啊，你自己找的医生是吧，一个看病几天，天天发消息发给我看，我又没有那么多功夫给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你自己弄呗，那我还能怎么着呢，又不是在武汉，又不在我眼皮底下，对吧，你自己找的医生，那你就自己负责嘛，对吧。那么你评价一个医院以及医生，那么通过几个维度，一个是他的名声，一个是他的职称是吧，然后你对他熟不熟悉。他的名声呢，就是说你在各个地方包括医院的宣传啊，包括周围啊是吧，你这个医生有没有名气啊，他是不是做这个的呀。第二个，你是不是看看他的职称高不高啊，那第三个，他的临床手术的量大不大呀，对不对，就是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嘛，那么你自己找医生，那你就要评估这个事情嘛，对不对。还有你对你自己的这个情况了不了解，你有没有什么并发症，你的身体条件符不符合做微创手术的这个情况。如果要做传统的开腹式的手术，不能做微创，那就不能强行做微创。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你自己有这个水平去评估的，可能还是得医生去评估，但是你自己有什么

0: 有什么问题，你难道不清楚吗？对吧？你这个肚子打过没有？打开过没有？的，对吧？总的来讲，就是你自己如果找的这个医生没做好，手术造成的后遗症可能得手术来解决，啊，这个是一个公理。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无数次，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一旦做了失败，手术的后遗症只能手术去解决，啊，而这个疝气呢，它也只能做手术，没有什么保守治疗的，什么贴的药哦，什么口服的哦，啊，什么袋子哦。那都不能够最终解决，它就是个手术的病。所以这个手术的病，你在做之前，先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您的电话，二号听众。
1: 是我的吗？
0: 是的，请说话，你是二号听众。
1: 我想请问您，我是个慢性咽炎。你是有滤泡增生，这长期吸烦的话都要带汤，就感自己感觉的话，这喉咙就像你这个渣粑粑，有那请您帮我介绍哪个医，就是武汉哪个医院哪个医生的话，你说那个。
0: 目前慢性咽炎没有推荐，目前慢性咽炎没有推荐。
1: 还有滤泡增生呢。
0: 那您就在你们附近看耳鼻喉科，看医生要不要给您做一个小手术。看耳鼻喉科，荆州可以。
1: 我在荆州中心医院看几回，他没的是没的

0: 看神经内科或者是原来做手术的医生来评估。
1: 对手术有没有问题啊？
0: 应该没有蛮大的问题，应该跟您的手术无关，你可能是别的什么事儿，是不是打麻药打得不好还是怎么着的，这个要他们做手术的医生、麻醉科的医生、神经内科的医生来评估。
1: 你建议我看什么科了？
0: 还要说几遍？这位听众已经说了两遍了，你是没有听吗？
1: 我没有听清楚，你大点声。
0: 最后一遍啊，不能大，就这么大。最后一遍，你到医院看原来的给你做手术的医生，或者神经内科，或者麻醉科，找他们来评估。这是最后一遍了。你的腿麻跟你的这个手术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有直接关系，那就是麻药没有打好，是不是把神经破坏掉了？但一般这种情况很少见呢。
1: 很少见。
0: 对。
1: 你说看什么啊？
0: 再见啊。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还是要照顾到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听感啊，这个有的人他就是你跟他说100遍他也听不进去，他可能心里有主意，但是他也没说出来。那我没有功夫去猜，啊，没有功夫去猜，啊，你的问题已经说了3遍，如果还在问最后一句话啊，找哪个科看，那就是像个车轱辘一样不停的转，没人陪你玩啊。五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请说。五号听众，请说话。
2: 是我电话吗？
0: 是您的电话，请讲。
2: 我这个6月份呢，小腿骨折也有点，现在他骨头就是小腿瘫的，他这个还现在呢还有点疼呢，又还肿呢，现在能不能去这个中华检查馆呢？
0: 骨折有多长时间了？
2: 是昨天的。
0: 做了手术没有？
2: 这里。
0: 做完了手术，医生没有给你开别的药吗？
2: 他开了点点个药，我不能吃，吃了些就发晕了，脑壳疼，那个气血神的。
0: 啥？什么药？
2: 是吧？我啥心呐？
0: 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开的什么药，对吧？
2: 一把。
0: 所以，如果你吃某种药物有副作用，那么你能够，就是说吃现在这个药就没有副作用吗？万一又有副作用，那就是我的责任哦。我说可以吃的，是不是这样？什么听不见吗？医院的医生给你开的药，你说吃了有副作用，头昏不舒服，然后现在这个药是你估摸着到药店去买的准备吃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药吃了有副作用怎么办？算谁的？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负责？
2: 我是这能不能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就是
0: 可以吃活血化瘀的药，但是你是不是需要活血化瘀呢？
2: 我就是那个小腿骨头还没长好。
0: 咱们就不要绕啊，这位听众，咱们就不要绕啊。你现在是指名道姓的说什么药，然后问能不能吃，咱们就这个问题跟你说清楚。首先，你已经吃过医院的医生给你开的药，那个药你都觉得有副作用，然后你自己要在外面买的一个什么药，那这个药你吃了会不会有副作用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无非就是说你的脚是肿的，脚肿的你把脚抬高一点睡觉不行吗？手术之后静脉回流还没有恢复，下地捶腿就容易肿，那你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把你的腿抬高一点， 他可能就会好一些。是一定非要吃药吗？
1: 不是，

0: 对不对？还有，医生有没有嘱咐你做脚踝的勾脚锻炼，促进血液回流，减轻肿胀呢？对不对？
1: 他没说嘞。
0: 没有说，那你就问他呀。谁告诉你就一定要吃药呢？谁告诉你吃了这个药不会又出现头昏的情况呢？好不好？嗯，就这个咯啊。回去问你的医生，开药回去问你的医生，好不好？如果原来那个药有副作用，那就换换别的药，看看能不能行。再就是不吃药能不能解决脚肿的问题，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听懂了没有？
1: 哦，我听到了。这个什么，啥半天的，咱这，是起这个血栓的，我一起了我就发晕嘞。
0: 那就找医生换，那就找医生换别的药。那就找医生换别的药，看看别的药能不能行，好不好？
1: 啊，
0: 嗯，因为你不吃的话，万一你的静脉或者是你的动脉堵死了，到时候脚会出现麻木，会不舒服，因为你老不动，你老在床上躺着。
1: 现在就是发麻，现在就麻木那么。
0: 是的呀，所以医生给你开的药啊，如果你觉得有副作用，那你就问一下医生，还是说吃一段时间它会慢慢适应，这谁知道呢？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啊，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能担责任。看病开药的事情是医生的，医生赚了你的钱，我一分钱没收，我这是个公益服务，我担这么大的责任是干嘛呢？
1: 那我知道。
0: 好，你知道
1: 就
0: 行。再见。
1: 我现在就是脚的啊，麻呀，有点。
0: 嗯，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在这里再次的跟大家说清楚啊。看病的整个流程你要走完，你没走完就跑到我这里来找我给你看病，不行的。我这是包华导医，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健康常识这一方面的科普。您如果不明白，你看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没问题的，是吧？你如果吃这个药，医生给你开的药你吃觉得副作用大，你应该回到原来的医院，让医生给你重新调整用药，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你懒，你偷懒，你不回到原来的医院去，你自己到药店去买个什么药，你跑来问我能不能吃，请问谁负责呢？本来是药店的那个人要负责的，对不对？或者你自己负责的，你现在来问我，我是说能吃还是说不能吃呢？我说不能吃你就不开心，因为你买了。我说能吃那我就负责，万一又头昏呢？那不是赖到我头上来了吗？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腿肿骨折以后，腿肿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动，手术之后我们的血管啊等等方面还没有恢复。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你把腿抬高，让这个血液循环回流它能够顺畅一点，是吧？还有刀口做了手术，刀口里面的软组织筋膜还在修复，它肯定会隐隐的疼。当然你可以找一个中医的专家开一些骨伤的泡脚的药啊，泡脚的外洗的呀，这样的一些药促进它的愈合，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你自己弄你就自己负责就好了，你不要拉我垫背，你要拉我给你背书，那是做不到的，那是做不到的，好不好？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八号导师你好。
0: 好，您说。
2: 我这个眼底啊，是个原发性的内角膜萎缩。
0: 嗯。
2: 听懂没有？
0: 我再听你继续说呀。
2: 我以前不是想看那个正常的医生的，就西医，就是说不西医开药，西药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
0: 你是什么萎缩呀？是肋囊萎缩吗？
2: 没那么软发性的没那么萎缩嘞。
0: 哦，你现在视力降低了没有？
2: 现在视力已经在消化嘞。
0: 哦，现在下降了。你看的是西医对不对？
2: 对，
0: 好，你看的西医没办法，那就找中医看呢。
2: 就是说有，找西医不就是说去我们的医呢？
0: 没有西药治疗啊，只有中药啊。
2: 哦，中药能不能够缓解呢？
0: 那医生面诊了之后，如果他觉得你有希望，他就会给你开药；如果没有希望，就不会给你开药。这个要面诊，
2: 啊、
0: 你是脉络膜。
2: 脉络膜还危险啥？
0: 嗯，脉络膜萎缩。嗯，是的，这个是中医治疗的方向了，西医没有办法。
2: 能不能失不失得明？
0: 会失明，你不治疗就会失明。
2: 谢谢啊。
0: 好，这个听众没有问医生，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啊。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也是管我的医院。
0: 是的，您说，嗯。
2: 就是我想
0: 只
2: 想问哈，我们是镇农村的一个老婆的，就是70多岁，就是气血是。减三，我感觉这些你毛病都很，我这样这样，一个怕就是那个丸子能不能长期，肯定已经吃了2-3个月。
0: 嗯，帕金森的药是要长期吃的，它来帮助您控制病情的发展，但是它不能治愈这个疾病。
2: 对，这这这边它要有气血，我等我不是我我不是农村的乡里，这边这边是。气息还是个小中风找不到，
0: 你找不到的话，那就到医院去要确诊，到底是帕金森还是中风的前兆，那你就确诊。看病这个事情跟你远近、住的偏不偏、有没有子女在身边、眼睛好不好、有没有钱，没有任何关系。有病有问题，一定要到医院去确诊了以后，咱们再来探讨该怎么去治疗。你先说帕金森的药要不要长期吃，后面又来一句。到底是中风的前兆还是帕金森，我也没搞清楚。那你没搞清楚，那你前面问那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呢？不能因为我灶爷是吧，我住得很偏，我父亲没有医院，我儿子姑娘不在身边，我眼睛不好，我腿脚不方便，我就可以不到医院去确诊，邦华老师就可以告诉我一个药。没有这个服务，这个世界上也没有这个水平和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医院去看病确诊。你必须得看，所以您现在到底是不是帕金森呢？不能说这个症状有了几个月，它就一定是什么病，也没有这种推论。不能因为这个症状持续了很长时间就是这个病，不能这样去推论，必须得在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的确诊之下，来诊断清楚是不是的。白纸黑字要写着有没有帕金森，是不是帕金森？
2: 因为在下面在镇县医院、县级医院、在中医院里去检查，你是很的，就是心里不好，就是老塞。
0: 医生有说是不是帕金森呢？哄我也没有用啊，骗我也没有用的啊，这个是您自己的事情。
2: 你检查不遍，就是我这个的话，他这个跟菜一样，他这个是。
0: 不要跟我说这些症状，我问的是您是不是帕金森，不然的话咱们就不聊了，挂电话了，是不是帕金森？
2: 是帕金森。
0: 是帕金森就吃药就行了，吃药控制，这个病没有药物治愈，它只能控制你的症状。
2: 要这个，也需要这一段时间几个月，只吃这个丸子就很，你很那简直不要的就很塞。
0: 能不能控制得住？不要抱怨。你现在吃的什么药呢？您继续说。就一个多巴四明片吗？不能控制的话，还有别的药可以换的。
2: 还能换别的药了？
0: 嗯，对的，还有别的药。
2: 你麻烦了，就是在我有人去。
0: 祝您早日康复，再见。这里是八卦导医，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给你开药的啊。嗯，我们稍回来。
3: 福和寿多播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六。
3: 手箱复合售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售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0: 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线上线下均有售。

0: 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我们在咨询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只能给你大致的方向，不能指导你用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看病必须得处方医生、门诊的医生，他们才有这个资格。网络上面是不能看病的，不能引导你买什么药的，这是我们国家明文规定的法律。不能因为你很贫困、很造业、出不了门、晕车、子女不在身边、眼睛不好、腿脚不方便，这都没有任何意义。法律不认这些，法律是不同情你这些事情的，法律只管你做了和没做，你做了你就违法，懂了没有？邦华老师很好，人很好，什么都懂。是的，那有某样用呢？法律不管这些，法律只看你违法了没有。我们只能给大家做公益的科普服务，就是我能告诉你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只能说到这个点。每天吃多少，吃几克，那是医生的事情。我这个药不行，我能不能换别的药？可以换抹式药嘞，那就不行。你要说到具体吃什么，那就不行。但是你说能不能换，我说可以，对吧？包括你这个药是长期吃还是短期，长期吃和短期吃，这个可以回答，但是吃多久回答不了，那就是具体的你个人的治疗的方案了，那是医生的事情，懂了没有？懂了没有？是吧？你要是说邦华导医这里行不通，你非要找个地方拐弯抹角的找到网上啊，或者电某个找到个某个电话呀，自称是什么名医啊，或者网络上的谁是谁呀，他能告诉你吃什么药，能用什么方法，那你一定上当受骗。甚至你用手机什么人工智能去帮你看、帮你开药，你也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也有可能看错病、吃错药，这是很有可能的。人工智能也不能看病，一个正规的人工智能，他最后也会说请遵医嘱，请到线下找医生看病，他一定有这几句话。他如果没有，你有可能又会上当受骗，甚至看错病、吃错药，这是一个红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不是我不给你图，不给你省事儿，给你方便，是给你为难，这是目前我们的法律规定的红线，不能逾越啊，不能逾越。你说这个病找哪个医生看，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啊。你问我找哪个医生看呢，哪个医生能治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对不对啊？这个病要不要做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啊，这个我可以说，是吧？这个我可以说，这是个基本的医学常识的事情，我都可以说的，对不对？你包括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你被狗狗猫猫抓了，你要打破伤，你要打这个狂犬疫苗啊，你家里要常备一些

如说手上有什么擦伤啊，用点酒精啊，碘伏啊，这些东西要常备啊。这些我是可以说的，这是很常见的基础的保健知识，这是可以说的。但是您说您帕金森，首先糊里糊涂的感觉，连帕金森有没有确诊到说了好多遍，最后好像是说是确诊了，县级医院确诊了。

我说话已经很慢了，而且我打讲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连这都听不懂，那就没辙了，这样劝你都劝不动，那就没辙了。我昨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又发了一个消息，大家看了没有？啊，有些加了微信的人从来不看朋友圈。昨天下午就问我，他说你说的，我这个肝脏的这个手术是吧？现在你说原来不用做，但是我现在到医院去，医生说我现在有点晚了，不好做，那怎么办？后来我就翻他以前的记录，2025年2月份就找我咨询。我当时就说你这个事情要找我们的潘云华主任，肝病专家潘云华主任看一看。我们潘云华主任是重症肝病的保守治疗的专家。潘主任看了之后说，你最好是要到医院去做手术，后面在中医调理。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那你再到同济医院看一看。他自己好像又到同济医院说，医生说要做手术。然后我又给他讲，我说如果中医和西医都说你这个要做手术，你就不要再纠结了。原话我全都没删啊，没有删。我为什么不发语音呢？语音会被微信自动删掉。写的字，我为什么要大家写字不要发语音呢？写的字它一般不会自动消除的啊，它不会自动消除的，留着在啊，2025年2月份留着在啊。你冤枉我说我叫你不做手术的，我啥时候说过你不做手术？没有任何，就是栽赃陷害嘛。我做这个公益服务已经很仔细很小心了，是吧？你说我图啥呢？我明明就是为你好，你自己不听，你自己拖到现在，拖了一年多，现在已经不好做手术了，怪谁呢？你想找个人拉个人垫背是不是啊？我才不会吃亏上当受骗呢。所以为什么我在直播里面我说话这么小心这么仔细，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没事儿，那就大家相安无事，有事他一定怪别个，绝对不会说是自己的问题，是别人说的，是别人教他这么去做的，所以他没把病看好，出了问题。那加了微信的就看一下，我们微信有几千人，你自己去看一下昨天微信朋友圈里发的。换一种思路，我来讲这个事情，就是已经有人已经遇到了一个缘分，是吧？已经遇到了一个懂这方面的人，给你了一个正确的指导，你还犹豫什么呢？你就赶紧听啊，赶紧去处理啊，不要纠结啊，对不对？我们每次都会强调很多客观因素，我那段时间农忙抽不开身啊，我那段时间感冒了一下子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我那段时间有个什么事情啊，就没搞。你是有什么事情能够拖一年多呀？啊，你有什么事情有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呀，能够拖一年多？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是不是在简里面已经跟大家说过，现在是微信，以前是 QQ 群。我 QQ 群2018年2017年2016年的聊天记录我都在，是吧？你只要是找我咨询了，我都不删的。就如同医院里面的那个病案病历库一样的，你到时候在这里扯皮，人家就把病历病案拿出来一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咋回事。比如说那个时候已经给你的病历上写得很清楚，希望患者尽快手术，希望患者赶紧做化验进一步的筛查，搞清楚是不是癌症等等这样的文字。如果你自己没把它当回事儿，你自己拒绝了医生给你的医嘱，你后来出事儿了，恶化了，你再去跑去找人家医院啊医生去扯皮，人家有证据的，那就怪自己，莫怪别个，怪你自己，你自己没有做出决断，你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要怪这怪那，也没有后悔药吃，
工作27、28年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啊？我们的听众。

为什么我们有听众到医院里面去，人家医生一开始很热情的接待你，明明可以治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拒绝不给你治了呢？是不是啊？后来就是一去人家就各种理由说，哎呀我治不了，但是同类型的别人的病别人都接诊了，为什么不给你治呢？从来不检讨，到底是自己说了什么话，还是你的带跟你陪同的子女们、你的亲友们给医生说了什么话，然后别人就不给你治了？你不要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一分析事情来，一说起这些事情来，啊，那不会的，那应该没有，这也不承认，那也不知道，从来没想过，肯定是有原因呢，对不对？为什么不给你治了呢？有的时候贴脸了之后啊，这些事情一说贴脸之后，人的面子就挂不住。但是你点明白啊，你不把他说清楚呢，他又装糊涂，哎，他不承认。我们都说了啊，这是个医疗服务节目啊，这不是别的，这个是个很科学的东西，要讲逻辑，要讲科学，要讲证据，要讲数据，不是聊天聊得好玩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如果喜欢娱乐节目、音乐节目、戏曲节目什么的，你可以去听听那些，那些就是说错了呀，搞什么事情出来点什么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咱们这个是医疗科学的，讲逻辑、讲证据的，是一点错都不能出的。所以学医很苦，一个学医的学生，一个医生，一个老教授，这一辈子只要是他兢兢业业、认认真真，非常苦。临床上但凡打个马虎眼，就可能是一个大事情。我们这里做科普，帮华导医这个是非常非常认真仔细的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科普节目，所以你不要信口开河，这就是你找到我们了，既有我给你把关，又有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专家团队的医生都已经给你把关了，你还是不听啊，说了不听，听了不做，做了做错，做错了给你指出来不改，那怎么办？怪谁？我再说一遍啊，说了你不听，听了你不做，做了你就做错，做错了给你指出来你又不改啊，这就是我说的话。我天天一线工作，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天天就是看病历，看你的病情，帮你做分析，然后我也会跟我的老师、跟我们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的专家在交流，天天就做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忽略掉我们给你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有的时候很，怎么说呢，很可怜的，就是有些人遇到这种，而且是在我手上遇到的这种事情，就很可怜的啊，真的替你很惋惜，很惋惜。这个疾病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经常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在所有的科普的地方，不管是哪个医院的专家教授，是不是都这样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起了个早床，结果是赶了个晚集。本来一早早的就告诉你了，你拖拖拖拖个一年多，搞得最后手术不好做了，怪谁呀？挺惋惜的，挺惋惜的。就是这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又在节目里给大家唠叨了一下，啊，唠叨了一下。有的人可能也不是天天听中午的节目，所以呢，我们微信呢，它有个好处，啊，它反正丢到朋友圈里面，你有时间呢，你就可以看一看，翻一翻；你有空呢，又可以重新再学习一下，巩固一下相关的知识。再就是，我也会经常把，当然我会保护大家的隐私啊，你的名字啊什么的我都会隐掉的。我们就只是就事论事，我对个人没有任何的别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就把这些事情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家也看一看，哎，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误区？你以前脑子里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也是这么僵化的、错误的？

现在人手一个手机，网上的这种错误的信息很多，很乱很杂，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你找到帮我导医了，你就不用动脑筋了，我说什么你就听就完了。你非要在那里，哎呀，这个说那个说，我在网上又查到个什么东西，是吧？然后我最后以正视听，以我这里信息为主，就完了。你还要在这里左右分不清楚方向，在那里纠结，最后还是选错了。用你自己的错误又验证了我的说当初说的话的正确，有必要吗？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是生命的代价啊，有的时候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这个叫秀秀的听众，他说经常听您的节目，您对患者很负责任，任何病是到了不做手术不行的情况下才建议做手术，我是很认同您的说法的。对呀，是这样呢，能食补我们就不要补，食物的食啊，能食补就不要补，能吃药我们不打针，能打针我们做手术，对不对？我是不是经常说这个话？我节目里面说的话很多啊，你都要记下来的呀，是不是？手术，你请问哪个外科的医生，再有名的，是吧？博士后啊，是吧？院士啊，你就是问他，再有名的专家，他能保证这个手术100%一定不出问题吗？不能够。所以，如果能不做手术，咱们就尽量不做。但如果做了手术出了问题，可能还得手术，又得来一个手术给他去做修复。那往往就是越描越黑，越做越糟糕啊，那是有可能的哦。还有啊，加了微信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加了就直接详细的打字留言，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如果有医院的诊断报告就发出来，不要问我在不在，不要给我打招呼，没必要。微信通过了就直接详细留言啊，直接详细留言，写字啊，不要发语音，不要谈语音电话，写字，字是可以留存的，你发语音过不段时间就会被微信清除掉，我到时候留不下证据，那到时候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拿什么东西跟你说啊，语音可能就听不到了啊，图片也可能是被删除掉，打字是最好的啊，打字是最好的啊，直接打字留言说清楚你的问题。好，这里是帮话导医，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刚才我说的那个话，又是几个听众加了微信之后又在问我在不在的啊，不然我不会多余的说这些话啊。可能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又说这个话，就是因为有人他就是这样的，非要你接个话啊，我在，他才开始说话啊。咱们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咱们这不是什么微信好友，咱们这个就是一个咨询服务啊，你通过了。有什么事你就直接留言就行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蒲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到他的这个肝病的问题啊，他这个我看一下啊，他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啊，说他这个肝纤维化不能逆转，说现在这个吃药可能也在伤肝，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本身有乙肝小三阳，这个是可以逆转的。你估摸着看的是西医啊，西医他有一些什么什么化什么丸呐、这些东西啊，他可能会给你开，但是这些中成药也好啊，这些西药也好，它的亲和力可能不够啊，它的亲和力可能不够。那么你也知道，肝纤维化它会往这个肝硬化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呢就会是吧，肝功能的代偿可能会肝硬化这个方向去走，危及生命。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重症肝病的治疗专家潘玉华主任，他有软肝缩皮汤，这个是国家专利啊，软肝缩皮汤这个方子，但这个方子不是一人一方的它不是千人一方的啊，它是每个人看了病之后是吧，我们中药可能要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来加减啊，有的人可能肾功能不好还要给你补补肾。

0: 不好啊，胃的吸收比较差，它可能还要增加一些，是吧？健脾和胃的这些方子药在里面，然后再给你调配成一个中草药的汤剂，回去慢慢调。那么这个肝脏软肝缩脾，脾脏肿大，又防止脾脏肿大呀，是吧？要软肝呢，抗肝硬化呀，懂了没有？啊，是有办法治疗的啊。我们的潘玉华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02783389689啊，02783389689。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0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我就这个情况，导演，我这个也这个喉咙啊，曾经前一段躺在这不舒服，做那个喉检，检查的是鼻中隔片区，鼻咽部粘膜光滑，会咽部舌根淋巴，虚包增生，这酸者沟渠运动不畅，阴带啊韧带增散。阴门运动不畅，肺火上火，阴带震动和粘膜不正常。他诊断的结果诊断就鼻中隔片区结核炎。但是我其他一些药呢，吃了今年后边好大段时间了，现在又开始有的经常的那个要去那个喉咙不舒服，像都躺在这些，请指引导一下。
0: 你现在你们当地找一个中医的医生开一段时间中药吃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或者做一下药物的雾化治疗啊，包括西医的雾化治疗都可以试一下的，好不好？
1: 哇，调整开中药。
0: 嗯，对，开中药，然后试一下做雾化治疗，雾化治疗，好吧？
1: 要到医院的话呢？
0: 对，耳鼻喉科，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莫什么啊莫等闲这个听众，他说，中风的现象明显表现流口水。说话的时候流口水更厉害，从而焦虑很烦啊。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啊，咨询呢一定要说性别、年龄、症状。你现在只说了症状，没有说年龄，为什么呢？你说中风了，你说有中风的现象，那么你的年龄是多少呢？对不对？当然我们说40多岁也可能会中风，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是毕竟中风它还是偏向于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的老人。你现在觉得，那也就是说你没看过病，那你就看附近的大医院神经内科诊断清楚啊。我们不能说你流口水或者说话更厉害就一定是中风的前兆啊。中风的前兆，小中风它确实有什么流口水呀、口眼歪斜呀、记忆力暂时性的减退呀啊等等，它是有这些临床症状，但是不能说它就一定是中风。严重的颈椎病导致的口舌神经的功能失常也可能会出现流口水，甚至我们的上下牙齿咬合不稳，是吧？有的人缺牙哦，有的人这个牙齿缺失了以后，它上下咬合不太好，也会流口水。所以你不能就说流口水跟中风就一定扯上对应关系。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高龄老人，70岁左右，那么你肯定要赶紧到医院看神经内科啊，大概率会拍一个核磁共振啊，大概率会拍一个核磁共振 MRI， 那么医生看一看有没有中风的迹象，懂了没有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姓福叫福啊，他说说话舌头打不转，不利索，写字拼不拢，看什么科？女性，88岁，您要看神经内科啊，您要看神经内科，你这可能有脑萎缩了，婆婆啊，你这个可能有脑萎缩了啊，脑萎缩啊，看神经内科。嗯，脑萎缩这个病呢，它只能控制。不要继续恶化，它不能治愈啊，它不能治愈。所以呢，这个事情要早点治，早点处理。我原来都说过啊，脑梗、腔梗、脑萎缩、小脑萎缩、颈椎病、颈动脉狭窄，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头颈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 这个事情早该开始的。你要是搞晚了，那该模样就模样了，啊，脑子坏掉萎缩了，他就回不来了，啊，你搞晚了那就晚了，就是不能够晚。有些前兆，有些基础病有开始一些迹象的时候，就开始早点吃中草药，提前。你等到有感觉了，而且特别难了，经常发生，反复发生，那就基本上到中晚期，啊，那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反复的唠叨啊。我们收集有很多老听众，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事情我就是反复唠叨，反复劝说，反复科普，就是不听啊。听可能听到了，就是不照做啊，那就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你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微信跟我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微信之后直接问问题啊，性别、年龄、症状，还有就是要多看一下朋友圈啊，欢迎大家分享我朋友圈里面的一些健康保健常识啊，多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一起去了解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穿透千年迷雾，在关中平原的黄土之下一步步锁定一代帝王的归处。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走入宋人秋日的餐桌，看看古人吃生鱼片的讲究和风雅。欢迎收听。相信不少朋友前几年啊，都刷到过一条刷屏的考古新闻，汉文帝霸陵的真实位置终于被确认，流传了上千年的凤凰嘴说被正式推翻，江村大墓就是那位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的长眠之地。一座帝陵的位置为什么会错认了近千年？考古学家又是凭借什么最终解开了这桩历史悬案？答案的背后依然离不开科技考古的力量。那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寻踪西汉霸陵，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穿透千年迷雾，在关中平原的黄土之下一步步锁定一代帝王的归处。
1: 西安渭河北岸著名的咸阳园，西汉王朝的9个皇帝相继安葬在这片黄土之上，这些帝陵的高大封土似乎在俯瞰着关中平原，轻声诉说着王朝的兴衰。但有一位西汉皇帝，其陵墓却不在其中。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永莹，数十年来都在与西汉帝陵对话。咸阳原上，他走过一座座帝陵，但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最迫切的夙愿：找到汉文帝的霸陵。
1: 汉文帝临终遗诏提到，是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在他的陵墓这个所在的地方呢，原来的山川地貌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意思就是不要修封土啊。
0: 西汉盛行厚葬，高大的封土是帝王陵寝显著的标志。汉文帝不修封土，就失去了寻找霸陵的方向。遍览史籍，马永莹在元代学者骆天香的《泪边长安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文字：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近似孤镇的寥寥数语，是马永莹手中唯一的线索。于是他立即带领团队奔赴白鹿原北端的凤凰嘴。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台原，面积达263平方公里。从春天到初夏，洛阳铲一次次深入地层，但结果却难如人意。
1: 从3月份开始，一直折腾到六月份啊，3-4个月时间。结果呢，不但没有找到墓口，而且连建筑也没有找到，可以说这个没有找到任何遗存。
0: 这个结果让马永莹陷入了迷茫。汉文帝的霸陵难道不在这座巍峨的大山之下？他决定启用一件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这件仪器叫做高密度电法仪，与它配套的还有一只只深入地下的电极棒，它们会将电流注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在给大地做心电图。操作这套设备的是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总工程师刘建立。
2: 它的原理就是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它是就是在地面布设一定间距的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向大地供电，然后来接收它这个不同电极之间的电压，来计算不同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就是咱们地下如果有墓葬、墓室或者是墓道，它这个电阻率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去判断墓葬的一些分布。
0: 虽然考古队对这件神秘武器充满了期待，但每一处反馈回来的数据都异常平稳。面对数据，刘建立给出了结论：凤凰嘴山体之下并无墓葬，霸陵不在此地。
3: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默认霸陵在西安东郊的凤凰嘴，那里山势隆起，符合因山为陵的记载。明清时期啊，还专门立过碑。可是当现代考古团队用科技手段在这里做系统勘探的时候呢，却发现山体之下根本没有人工开凿的墓葬结构，流传千年的说法竟然是错的。那真正的霸陵究竟在哪里呢？科技勘探的目光最终投向了不远处的江村大墓。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看考古学家如何用科技手段推翻旧说，锁定真相。
0: 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决定对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江村大墓的位置极为特殊，它距离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仅800米，距离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的南陵仅2000米。这个位置让专家们浮想联翩，这座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 不是和母亲相邻而葬的。很快，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一天下午，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发掘现场的电话。原来，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动物遗骸。这具遗骸的头上赫然长着三只脚，这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惊奇。这难道是什么神兽吗？胡松梅立刻赶往工地，然而眼前所见却让他瞬间啼笑皆非。他一眼就认出，这所谓的神兽其实是一头羚牛。
4: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羚牛骨架，最初暴露出来的只有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一个技工他就说是呀，有三个脚的动物，他实际上把这个羚牛的这个鼻子特别高，他把这个鼻子给当上一个那个脚了。
0: 羚牛体型巨大，面庞憨厚，但一旦发起进攻却异常凶猛。虽然羚牛并非神兽，但它显然是墓主人的殉葬品。马永营相信，有如此大型猛兽陪葬的墓葬，江村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很快，另一只动物的出现再次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异。
4: 你看，从这个牙齿看，它这个是一个派齿形，它这个牙齿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墨的。
0: 原来这是一只亚洲墨的骨骼。亚洲墨又叫马来墨，如今只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为何汉代的殉葬坑中出现了亚洲墨？即便是显贵家族，当时也很难用这样珍稀的动物来陪葬。但要确认这只亚洲墨是否来自东南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来做最终的验证。胡松梅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兴香副教授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获得最后的答案。张兴香将通过丝同位素的检测解开亚洲墨的身世之谜。
5: 丝同位素用于动物和人类迁徙研究，主要是基于这种丝同位素具有地球化学指纹特征。我们利用丝同位素的空间适中性来做这个人类和动物的这种溯源工作。
0: 丝元素蕴藏于岩石之中，随着岩石风化进入土壤与水体，使得每一片地域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丝同位素指纹。当人与动物长时间使用当地的水和植物后，其骨骼中便会携带这种特征，成为一种可追溯的地理标记。张兴香决定从这只亚洲墨的牙齿里提取丝并进行检测。首先，科学家需要对牙齿进行打磨固定，露出牙齿最外层的白色坚硬物质牙釉质，它包裹着整个牙冠，是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组织。一旦形成，牙釉质就不再新陈代谢，像一封密封的信件，将动物幼年时期的环境信息完好封存。
5: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牙釉中的丝同位素来溯源个体幼年时期的地理信息。即使它迁徙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幼稚的一些

0: 针来指针其出生地。
1: 很快，科学家将坚硬的牙釉质样本送进了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激光波识系统联合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激光打在牙齿上，牙釉质会融化成微粒，而质谱仪就像一个分拣机，它先将粉末里的丝转化为带电离子，再把它们逐个分开。仪器会同时捕捉这些分道扬镳的离子，精确数出里面不同丝同位素，并算出它们的比值。张星香拿到数据后，发现亚洲木偶牙齿里的序列丝同位素比值和关中本地数据完全对得上。最终，他确定这只亚洲木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本地木。
0: 因为气候是比较湿热，所以马来木是能在这一块生存的。后来随着这个人类的大量出现，环境的变化，马来木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逐步的向南，现在已经在我国没有了，它已经到那个泰国去了啊。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这个环境和人类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改变。
1: 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青铜墨尊，它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造型栩栩如生。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很有可能就有墨的存在。此后，在江村大墓中又发现了老虎、野牛、牦牛等多种珍稀动物骨骼，这些珍禽异兽的接连出土，让马永银越发兴奋。
2: 在此之前，我们在汉阳军发掘的时候，在坑里边也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是给阴间皇帝生活所需提供肉食品的。但是这批坑呢，我们后来这个研究之后呢，发现它应该是有所象征，就是象征啊皇帝或者是皇后在地下的这种游乐啊娱乐游玩的这种皇家院用啊这么一个这个设施的啊。
1: 如此众多的猛兽珍禽作为陪葬品被深埋地下，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动物园。谁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地下动物园呢？汉文帝恰恰是一位对动物情有独钟的帝王，他的大臣贾山曾因他过于热爱狩猎而上书劝谏，说他与之持驱射猎，一日再三出，
3: 说的非常严重的是一日再三出啊。因为汉代那个时候呢，皇帝皇室他们是一天吃四顿饭，一天四顿饭刚好把一天割成三块啊，就是一天呢有时候出去两次，有时候出去三次啊，几乎吃完饭就出去打猎，他就迷恋到这种程度啊。
1: 一座没有封土的大墓，一群珍奇异兽，一个酷爱动物的帝王，三条线索交汇在一起，至此马永银心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他寻找了半生的霸陵。
4: 很多人会意外，一代帝王的陵墓为什么没有显眼的封土堆？这恰恰和汉文帝本人的治国理念有关。他一生提倡节俭，主张薄葬，遗诏里明确要求不置坟，也就是不起高大的封土。正因如此，才让后世渐渐模糊了他的位置。而科技考古的力量就在于，哪怕地面之上了无痕迹，哪怕千年传说以假乱真，土层之下的真相啊，依然能够被精准还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见证这场跨越2000年的寻踪之旅。
1: 与此同时，

0: 实际上他这个既然象征官署机构，那么这个这说明这个墓主呢是皇帝，因为皇后不治国理政，只有皇帝才会领导这么多的官署机构三公九卿。
1: 很快，考古队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的外围发现了一圈大型陵园夯土墙垣。
0: 因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合葬实行的是同营异穴啊，旁边的窦皇后的陵2000年来始无遗啊，然后与她合葬在一个大陵园里边的这个墓葬的主人呢，只能是她丈夫汉文帝。
1: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与此同时，考古队对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也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同样发现了大量珍稀动物骨骼，其中一具动物遗骸由于保存不好，从形态学上已经无法辨认。专家们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承担了检测任务。在超静室里，实验人员用钻针钻取约50毫克的这具残骸的骨粉，然后将这些骨粉放到专门的提取液中，把骨粉里的蛋白质等杂质全部分解清洗掉，使动物的 DNA 片段释放出来，形成 DNA 溶液，为确定它的神秘身份做好准备。
2: 我们知道，骨骼埋长期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水、阳光，还有微生物的这种侵蚀，使得它动物本身内源的 DNA 已经降解得非常非常的微量了。其中所有含的大量的都是微生物的 DNA， 如果你直接去测序提取出来的这个 DNA， 有可能获得的都是无效的信息。
1: 那么，怎么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动物骨 DNA 片段精准捕捉出来呢？这就需要骨 DNA 捕获技术，而要实现骨 DNA 捕获技术的高效和自动化，就需要使用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自主编程的自动移液工作站了。它也被专家们称为机器人。这台工作站左边是核心操作台，右边是灵活精准的机械臂，旁边摆放着实验试剂和一次性无菌枪头。机械臂自动更换无菌枪头，精准调取探针试剂和 DNA 溶液，在操作台上完成 DNA 溶液与试剂的混合反应，让探针试剂与目标 DNA 充分杂交结合。这些探针是基于242种哺乳动物特定基因位点设计的 DNA 片段，可以与目标 DNA 精准配对，就像磁铁只能吸铁一样，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哺乳动物 DNA 片段，从而将目标 DNA 从微生物 DNA 中分离调取出来。这样，原本混在海量微生物 DNA 里的那一点点动物自身的骨 DNA 就被精准调了出来，纯度极大提升。最后，专家们通过基因组测序，并与数据库里的各种哺乳动物的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就能准确知道这具古代骨骼到底是什么动物了。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 K26 这个样本，它是落在了金毛鼠这个鼠里面，而且现在金毛鼠现存的两个物种，一个是波州金猫，还有一个是亚洲金猫，它跟亚洲金猫在一个支系上，所以我们判断它是亚洲金猫。
1: 至此，那块无人能辨的股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洲金猫。 洲金猫现在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秦岭地区，属于濒危物种。在古代，金猫也是极其罕见的动物，而薄太后的陵墓之中竟然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金猫，足见汉文帝对母亲那份深沉的孝心。那么汉文帝为何不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却要葬在白鹿原呢？
0: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白鹿原的西端，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薄太后的南陵，然后呢南陵偏北边啊这块呢是汉文帝的陵墓啊，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呢为什么选在白鹿原上边呢？就是为了解决他母亲的葬制问题。他母亲呢作为刘邦的嫔妃，只能降低规格来埋葬啊，所以说这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接受的。因此让汉文帝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是我另外择址建陵，离开咸阳园。
1: 也就是说，汉文帝之所以将自己的陵墓建于白鹿原，完全是为了提高薄太后的安葬规格。这背后是一个儿子对曾经相依为命的母亲最深沉的爱。汉文帝的霸陵终于找到了。马永明还意外发现了一座地下皇家动物园，以及一个帝王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答案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更离不开一件件神秘武器的赋能。从洛阳铲到高密度电法仪，从司徒卫素质谱仪到古 DNA 捕获工作站，科技正在让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
3: 从千年误传的凤凰嘴到尘埃落定的江村大墓，霸陵的寻踪之路是科技考古改写历史认知的又一例证。黄土之下，真相永远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用更先进的方法去靠近，去读懂。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目光呢转到秋日的餐桌。秋风起，鲈鱼肥，很多人以为吃生鱼片是现代吃法，其实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到了唐宋呢更是风靡一时。那古人吃鱼生的讲究啊，丝毫不输今天。这道千年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饮食文化和文人意趣呢？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那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那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来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为大家讲述诗中的宋燕。今天播出的是快意鲈鱼秋正肥。
11: 一书一世界，
10: 生鱼片是一道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啊，早在中国古代，它就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吃生鱼片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先秦《诗经》当中的诗句。唐宋时期呢，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用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无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牢牢抓住了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呢？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2: 吃鱼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鲜美的应该就是鱼块了。鱼块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生鱼片。唐宋时期啊，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时期。我们所熟悉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人人都是鱼块爱好者。宋代的文人雅士们本来就爱吃又爱玩，他们对于鱼块这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那当然是非常热爱了。块字的本意啊，就是切得细细薄薄的肉。那么提到生肉片、生鱼片，我们总会联想到日本的刺身，但其实啊，块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美食，在古代一度非常的流行。传说啊，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姓南的举人，他琢块的功夫闻名遐迩，在人们眼花缭乱之际，手起刀落，片片鱼片像雪花一般飞落，引得人赞不绝口。每逢当地有雅集、有聚会，主人都要请这位男举人来现场表演一番。那某一天呢，在唐朝的一次宴会上，主人就请来了这位男举人。 只见他拿起刀走上座，所有人都一起望向这一位拙快大师。只见那飞起来的鱼片浮水不沉，而风起如沙，风吹起来之后啊，因为这鱼片非常的薄，它竟然可以随风而起，真是薄如蝉翼啊。而他切鱼片的过程，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刀柄上有一串细细的鸾铃声，而一阵声音过后，鱼片都去向了它所在的盘子上。突然，就在这时，外面在雷霆之声当中，暴雨大作。而当人们定睛一看啊，发现这些雪白的鱼片都变为了雪白的蝴蝶，飞过一重又一重的人海，它飞过热闹的筵席，飞上了天外。男举人拿着刀又放下，他从此再也没有为大家表演过捉鱼快的绝技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人吃生鱼片的热情可能比今天啊还要高涨。
10: 在公元前九世纪，西周宣王默默地酝酿着一场战争。原来在当时啊，国家的边境鲜温族入侵，一直打到了泾河，离国都已经非常近了。于是呢，他派出了国之砥柱，叫做尹吉甫来应战。尹吉甫不负使命，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在德胜将军凯旋的宴会上，他们大办宴席。这一场宴会被记录在当时的歌谣当中，一代又一代传唱，直到今天。这首歌呢，叫做《诗经·小雅·六月》。我们来看看宴会上他们都在吃什么样的美食。
12: 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说的：饮玉诸友，否鳖快鲤。这一场宴会当然是美食珍馐，琳琅满目，但是他们只记载了两样。否鳖就是蒸熟的甲鱼，而快鲤呢，那就是生切的鲤鱼片了。足以见得在国家高级宴会上，快鲤、生鲤鱼也是贵族们所喜爱的美食。其实呀，根据《诗经》《礼记》等等典籍对于快的记载，中国人最晚在2800年前就已经开始食快了。那么生食啊，最早是用在高等的祭礼当中的。比如说《荀子·礼论》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要以水代酒，称作玄酒，还要用快来代替熟肉，还要用不加任何佐料的羹来祭祀，称作大羹。生食啊，代表着不忘根本之意，意思是好的，但是人类的消化系统注定不适应于吃生食啊。于是乎啊，古人就把生肉切得又细又薄，便于咀嚼和消化，这就是最早的快了。所以快它真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食物之一。
1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五岳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一个故事。
12: 在春秋中期，吴王阖闾啊，命令孙武为大将，命令伍子胥为副将，向楚国的都城郢进发。吴军啊，是连战连胜，一路攻破了楚国的都城。

0: 吃了起来，根本没有发现鱼肉已经变质了。直到吴王他自己亲自品尝了一块，觉得不太对，跟厨子说，你们要不再做一盘一样的端上来吧。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吴王应该是太喜欢这位爱将了，才吩咐厨师做了一道吴地还没有那么流行的菜肴。自从这个事件以后，吴地人就开始食用鱼块了。
1: 块最初呢，专指经过精细切割的肉类和鱼类，然而随着以鱼制块的增多，块更多的是代指鱼块，甚至还出现了专指生鱼片的块字。鱼块以其口感的鲜美和独特赢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谈到美食与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提酷爱为美食写文撰赋的老饕苏东坡了。北宋最有才华的段子手苏东坡，为了吃鱼块而编了一则五官争功的寓言故事。我们继续来听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吃货苏东坡因为太爱吃生鱼片了，而患上了红眼病。医生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吃了，可是东坡呢还想反驳，所以他写了一则寓言来作为回应。鱼患赤目，或言不可食块，鱼欲听之而口不可。苏东坡呀非常打趣地跟朋友说，你们说的都对，我本来也是想要乖乖地遵从医嘱的，可问题是我的嘴不答应啊。东坡接下去编了一个故事，东坡的口和他的眼睛发生了一番对话。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啊。苏东坡说，我的嘴巴和我的眼睛他们发生了一场辩论。我的嘴跟我的眼睛说，我是东坡的嘴，你是东坡的眼睛，因为你生了病而不让我吃好吃的，凭什么东坡要厚待他的眼睛而薄待他的嘴呢？他接下去说，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绝。他的嘴巴和他的眼睛吵了一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啊。接下去东坡的嘴和他的眼睛啊又和解了。口谓眼曰，他日我故，如是物吾不尽。他的嘴开始态度软和了下来，跟他的眼睛说，如果有一天我也生病了，你想要去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我绝对不管着你。那么最后苏东坡到底是听了他的嘴还是听了他的眼睛的呢？咱们不得而知了。
1: 在这一则故事的背后，苏东坡抄录了三则圣贤的语录来警戒自己不要过分的贪恋美食。所以我们看到啊，由唐入宋，中国人吃鱼片的热情分毫不减。传说隋炀帝这辈子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金鸡玉块了，那么他是如何发现这道菜的呢？
0: 有一年他去到扬州啊，当地人就用当地最好的四鳃鲈鱼给他做了一道金鸡玉块。隋炀帝品尝了这道菜以后不胜赞叹，所谓金鸡玉块，东南家味也。这一句话从此就成为了对于金鸡玉块的最好的赞美。他说的是鱼的产地以东南为最佳，玉块是说雪白的鱼肉就好像洁白的玉石一样莹润可爱，而金鸡呢，他说的是吃鱼块的佐料。古代人啊，对于佐料的重视比今天啊可要重视得多。比如说在《礼记》当中就这样记载，快春用葱，秋用芥。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我们吃鱼片要蘸不同的佐料，在春天就要用葱和姜调成的佐料，在秋天我们要用芥做的佐料，而夏天和冬天呢就分别要用蒜做成的佐料了。古人吃东西可真精致啊。那么从此以后， 金鸡玉块，它就成为了唐宋诗歌当中美食美味的代名词，而且往往会和秋天一块出现。那么被隋炀帝盛赞为东南家味的

0: 心机愉快，到底具体怎么去做呢？在《太平广记》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然作卢愉快，须八九月霜夏之时。作卢愉快的时机很有讲究，要在八九月份霜降的时节，因为这时候最适合于鲈鱼的肉质生长，口感最佳。如何去选择适当的鲈鱼呢？收鲈鱼三尺以下者，做干快。要选三尺以下，也就是比较小的鲈鱼，并且要做干快，把它的水分沥干，这样便于保存以及后续的切割和调味。下一步叫做浸渍器，可能是盐水，可能是特殊的调味料，它可以去除鲈鱼味道当中的血腥，而浸渍完了以后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了。不裹沥水另浸，散至盘内，这时候要再用布包裹着它，把最后一点水分吸干，切成薄片，摆得非常松散。下一步咱们要去香揉花叶，香剑细切，或块拨定条匀。我们要取一些非常香的叶子，比如说紫苏叶呀、薄荷叶呀，把它和鲈鱼的薄片相间，就是混合着摆在一起，还要把它调匀，让这个香味吸收到鱼肉当中。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鸡玉块，东南之佳味也。这样的鲈鱼果真是东南第一佳味啊。
1: 金鸡玉块一词不仅是美食佳肴的代名词，更透露出古人在调料搭配之道上的智慧与技巧。制作鱼块不仅要讲究配料，选材与刀工呢同样重要。鲈鱼就是制作鱼块的首选之一，但是到了唐朝呢，更受人们推崇和喜爱的却是一种被唐玄宗明令禁止的鱼。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对这种鱼下禁令呢？
0: 我们来看一下选材。在唐代有一种鱼啊，差点被吃到灭绝。在开元年间啊，唐玄宗连续颁布了两道禁令，一道在开元三年，有一道在开元十九年。这一道禁令严令禁止人们捕食这种鱼类，整个长安城的百姓都吓坏了，菜市场上是人人自危啊。据说提到了这种鱼的名字，还没吃呢，就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把你抓走。据说啊，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达官贵族，没有人能够抵抗这种鱼的诱惑，大家还是偷偷的做这种鱼的交易。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不能够免除这种鱼的诱惑。到底唐代差点吃到灭绝的是什么鱼呢？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二月，禁断天下，才捕鲤鱼。正确答案啊，就是鲤鱼。为什么唐玄宗不让人们捕杀和食用鲤鱼呢？这和中国古代的避讳传统有关。原来古人为了表示对于君亲、对于尊长的一种尊重，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了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不能够直接的说出或者写出，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而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姓李，那么李姓就是国姓，和鲤鱼的鲤是谐音的，那么当然你就不能再去吃鲤鱼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在唐代鲤鱼被供奉为了神鱼。唐代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要佩戴鱼符，这个鱼符啊是用来辨明尊卑贵贱的，以及上朝的时候、皇帝召见的时候、进宫的时候都要佩戴鱼符。而这个鱼符呢就做成了鲤鱼的形状。不仅如此啊，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要用到兵符吧，这个兵符也被做成了鲤鱼的形状，被称作鲤符。唐玄宗不让老百姓吃

0: 吃鲤鱼，这可就太难为唐代的老百姓了。鲤鱼本来就是数量最多的鱼类之一，价格比较便宜，营养还很丰富呢，没有不爱吃鲤鱼的。那么生鲤鱼自古以来就是宴席当中的常客，比如说在乐府诗《雨霖郎》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汉大将军霍光，他家有一个家奴叫冯子都。有一天呢，他来到一个酒馆喝酒，调戏人家酒馆的一位狐族姑娘狐姬。我们来看诗歌的记载：救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救我求真肴，金盘快鲤鱼。这位冯子都啊，自是风流倜傥，就去调戏这位胡姬。只见他径直走入酒馆，对着胡姬一顿招呼，说：“你把你们最好的酒给我上上来。”这位胡姬呢，就提着玉绳所系着的好酒送了上来。子都又说：“你把你们最好的菜肴上上来。”他用非常讲究的金盘盛了一盘快鲤鱼。这个时候子都啊意犹未尽，他趁着这位姑娘上菜的时间送了她一些礼物，先送了一面青铜镜，又送了她一件红罗衣，这就惹恼了胡姬了，遭到了胡姬的严词拒绝。
1: 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金盘快鲤鱼已经是汉代酒肆里非常常见的名菜了。那讲完了选材，我们再来看看刀工。那么和日本所讲的刺身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快的刀工讲究一个字儿，薄。
0: 我们在开篇讲到南举人的故事，他所切的鱼片特别的薄，有多薄呢？飘在水上不会沉下去，风一起像蝴蝶一样能把这个鱼片吹得飞舞起来，真是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啊。南举人的艺术以真化境，所以我们早就不把它当作一个技术来看，而是当作一种艺术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拙快技艺的追求那是非常高的。其实啊，古人最早去记载拙快的技艺是在东汉的漆机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岑养之鱼，快其鲤房；分毫之歌，纤如发芒；散如绝壶，积如尾红。傅毅写这一首漆机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当时有一位隐士装病不出来做官，傅毅呢写了一首漆机，想要吸引他出来做官。而他吸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鱼块。这个鱼块啊，切得可真薄，我们看到它薄如发丝，而且切好以后每一层是散开的，风一吹能够随风飘扬，而且它的颜色都没有改变，肌如尾红啊，就是说还是鲜嫩的红红的样子。这样的鱼片能不能够吸引这位隐士出来做官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描绘也太吸引人了。薄如发丝，薄如轻纱，薄到入口即化。我们看到中国古人拙快的功夫真是把纤薄之薄演绎到了极致呀。当一种食物的味道美到极致，尤其当一种食物的美味与你的家乡相连，那么食物就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了，它还牵连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关于鲈鱼块，就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晋时期，有一位苏州人在河南洛阳做官。这个人啊，历史上对他的赞誉很高，汉有清才，善主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晋书记载的这个人叫做张翰，说他呀非常有文学上的才华，很擅长写文章， 但他的性格是比较自由狂放的，不喜欢被人所拘束。我们知道啊，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阮籍的，也是性格狂放不羁，被人称为阮步兵。大家一看，张翰也是这样的性格，不如就借用这个称谓，把他叫做江东步兵吧。张翰啊，既对当时的吴地人在洛阳朝廷不能施展抱负感到失望，又为当时的陆基、陆云两兄弟无辜被杀而感到极其的愤恨。他有一次就和他的同郡老乡顾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啊，现在时局那么乱，大家都想要归隐山林，我的性格本来就不能够适应官场，再加上时局如此混乱，我真的想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回到我的家乡归隐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想要放弃眼下所有的一切，那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张翰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迟迟都下不了决心。直到有一天，秋天来了，洛阳城中秋风乍起，张翰抬眼望去，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张翰说：我看到洛阳城中秋风起，秋天来了，这是我的家乡开始吃美食的季节了。有什么美食呢？有菇菜，有纯菜，有我最喜欢的鲈鱼块。这些菜只有在我的家乡才能吃得到，人生一世不就为了一个过得舒服吗？而我为了追求功名来到千里之外的洛阳做官，我这是图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我所留恋的家乡呢？正是因为鲈鱼块勾起了他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深情，这一次张翰没有犹豫，他瞬间辞官，他骑上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 自从张翰以后，纯鲈之思就成为了思乡的代名词，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纯鲈之思，归乡之性，为小小的鱼块赋予了别样的深情。其实食物所关联的本来就不仅仅是味觉，它还关联着我们的乡关情切，它关联着我们的故人难逢，家国难舍，种种的深情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食物当中。年光过尽，人人终将老去，曾经尝过的食物，那味觉的记忆终将转瞬即逝，但是对于食物的情怀如同余音绕梁，永远都不会停歇。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去。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呢叫做过分的分享正在

0: 题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分享啊，可能也是大家第一个听到的或者是最关切的一个词，但其实在这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词汇叫做过分的分享。我们常说要和孩子做朋友，要和他们平等沟通啊，这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所谓的平等不等于没有边界，朋友呢也不意味着要分享所有。很多父母呢，尤其那些自我觉察能力很强啊，愿意反思的父母，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分享。我们以为坦诚能够换来信任，以为把自己的脆弱、焦虑甚至不堪的过往全盘托出，我的孩子就能理解我的不容易，从而变得更加懂事、更加贴心吧。然而呢，往往这是家长们的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射。在行为心理学当中，我们强调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给出的刺激啊，比如说分享的这些内容，它会直接决定孩子的反应，也就是心理状态和他的行为模式。有一些刺激对于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就是超负荷的，甚至是破坏性的。那父母的角色应该是孩子的灯盏，照亮他们前行的路，而不是成为孩子的情绪垃圾桶或者是压力传导器。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儿是作为父母应该烂在肚子里尽量不要跟孩子去分享的事儿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我们总以为我们和孩子亲密无间，对孩子就应该完全坦诚毫无保留，却不知父母就像是一面滤镜，孩子透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些事我们说者无心，孩子却听者有意。那些被我们不经意间分享的秘密，可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内心伤痕。父母之深爱，关键在于有所言，有所不言。比如，我跟你爸赚钱不容易，车贷、房贷，每个月大几千块钱。有的家长怕孩子不懂得节约，总是说这样的话语。比如，孩子想买一双运动鞋，妈妈就会唠叨，我和你爸这么辛苦的，连一件超过200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你却要买这么贵的鞋子，咱们真的很穷，别跟别人家孩子比。家长要这么说，会让孩子变得焦虑自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东西。李文锦教授说，过早的让孩子承担大人的负担，是在剥夺他们快乐的权利。有的家长认为，让孩子知道家庭情况，只是让他们懂事一点，又不是故意哭穷。可你想过孩子的处境吗？没有赚钱能力，只能花钱，伸手跟父母要。如果总是听到这些，他们会怎么想？有的人觉得，就是随便和孩子唠叨几句，有那么严重吗？但孩子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家里那么穷，父母生活的那么辛苦，都是因为自己。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很多中国家庭的问题就在于父母把不该分享的东西全都给了孩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坦诚本应是连接的桥梁，但有些分享跨越了年龄与心智的边界，让孩子过早接触了成人世界的课题，反倒变成了压在孩子身上无形的重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事情不要轻易和孩子分享。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到底哪些过分的分享可能会让孩子觉得特别的别扭和不舒服，或者说在成长道路上可能慢慢会长偏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首先就是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第一点，过分的去谈论家庭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有些父母说，这个孩子跟他吵着要玩具啊，这个你想买玩具，你看我像不像玩具，爸爸妈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不都为了你，我们每个月有多少多少房贷，多少多少车贷要还，哪有钱带你出去玩，是吧？很多人的童年可能都听过父母说过类似的话。那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哎，孩子能够了解生活不易，也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节制和规划的意识。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它其实会影响他对于家庭稳定性的感受。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爸妈跟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时间一定不是说我好体谅父母啊，这个我要更懂事儿，是吧？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通常是最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和安全来源。那当孩子反复接触到父母对于经济问题的担忧的

感受到的就是家庭环境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产生各种生存焦虑。尤其是父母在孩子面前哭穷，比如说反复的强调养孩子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把家庭资源的紧张和孩子的需求硬性的联系起来了，这就会让孩子产生额外的心理负担。持续强调这个资源不足啊，就可能会让孩子形成稀缺心态。有研究发现呢，资源匮乏就会消耗人的认知宽带啊，带宽啊，使人容易陷入对于短期不足的关注之中，从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判断和决策能力。那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强调匮乏的家庭环境里，可能逐渐形成的信念就是，哎呀，我想要这个东西，它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啊，享受和满足是自己的一种浪费，这种影响呢，甚至可能延续到成年以后。即使他真的以后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有一些人还是容易对满足自身的需求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安，在消费、休息和享受生活的时候感到特别的内疚，难以真正的感受到轻松和满足。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过度的省钱啊，把攒钱视为唯一的安全来源，长期的去压抑自我正常的消费欲望啊，这个过度它都是不对的。那你可能会问，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富裕啊，大部分的家庭其实都存在经济压力，家长怎么做？其实健康的金钱教育不是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啊，对于匮乏持续产生恐惧，减少对于经济压力的反复强调，把重点呢放在帮助孩子去理解选择和规划上，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比如说简单的消费决策啊，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制定一些购物清单，管理你的零花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讨论哪些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哪些呢属于你个人想要的啊，这个可以提供你其他方面享受的东西，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目标的规划，比如说为了旅行啊，购买某一件物品，我们共同的去制定一个储蓄的计划，你也要作为家庭成员参与到里面去，让他能够理解哦，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而不是一直生活在匮乏的恐惧里。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一味的强调自己做出的牺牲啊。我们前面节目也讲过房主任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会跟孩子讲说，哎，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你放弃了多少吗？如果不是为了你呀，我都现在不会这样，是吧？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其实适度分享父母为家庭做出的努力，其实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责任、感恩还有家庭合作的。但如果父母反复的去强调自己牺牲了多少多少，并且将这些都这个你的付出啊都和孩子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分享可能就变成一种情感上的压力了，把父母的选择变成了孩子需要偿还的债。那心理学呢把这种方式称为内疚诱导，指的就是通过唤起别人的内疚感，促使对方改变他的行为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期待。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对于孩子而言是无比沉重的，也是一种非常隐性的情感操纵。一方面这个小朋友可能会认为，哎呀，我爸妈他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需要通过表现优异，需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当孩子没有办法达到父母要求的时候，也更容易产生自责和羞愧的情绪。另一方面呢，这种模式可能还影响孩子的自尊水平，走向条件性自我价值，也就是他对于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别人给我的评价上，而不是源自我自身稳定的接纳。那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孩子逐渐就习惯于通过父母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在成年之后他的其他关系里面，他也可能会成为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去讨好别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难以坦然地接受他人的付出。那家长该怎么做呢？比起向孩子传达自己的牺牲啊，更好的方式是让他理解家庭责任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参与。根据孩子的年龄，让孩子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事务，比如说制定的家庭计划，参与家务，还有咱们刚才说过的一些出行的储蓄计划啊，这个买玩具的储蓄计划等等等等。少一些牺牲感的叙事，多一些爱的叙事。其实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哎，自己为家庭做出努力是因为我爱这个家，我爱你，爱你的妈妈啊，这个所以我珍视这个环境我才付出的啊，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爱，不要把重点搞错了。再下来一点啊，可能很多的父母也可能会犯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跟孩子过多的去吐露对另一

0: 说，有些妈妈会说，哎，你爸根本就不管咱们这个家，你觉得妈妈爸爸谁对你好啊？谁对呀？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呀？如果不是因为你啊，我们早就离婚了，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属于在吐露对另一半的不满。那家庭系统理论就认为呢，家庭当中的成员彼此会影响，当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系统往往会无意识地引入第三个人，帮助缓解两个人之间的压力。其实这是一种三角化的关系，而孩子呢，往往就会成为最容易被卷入的一个对象。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什么角色呢？比如说法官啊，刚才有这个一个例子，就说啊，让孩子来判断到底爸爸妈妈谁对谁错，让孩子选边站。还有垃圾桶这个角色，就是把对另一半的情绪和愤怒宣泄在他身上。另外这个角色叫润滑剂，就是让孩子成为关系的调解者，试图缓解彼此的矛盾。哎，你去跟你妈说现在要吃饭了，啊，你去跟你爸说现在准备下楼了，是吧？或者是替罪羊，把责任转嫁给孩子，让孩子成为家庭矛盾的承担者。啊，这个角色就更加的沉重了。研究发现呢，相比其他家庭互动模式，存在三角化关系的家庭当中，父母报告了更高程度的婚姻冲突和不满，而其中孩子也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家庭负面的影响。就是孩子被迫卷入到了父母之间的矛盾，很容易产生忠诚冲突啊，因为父母双方其实都是孩子重要的依恋对象。那当孩子被迫去要求理解其中的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甚至还要暗示另一方存在问题，他是错误的时候，其实孩子陷入了一个情感两难的境地。长期处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啊，这个孩子成年之后可能更容易在人际关系当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总是优先的去会关注别人的情绪，努力的去避免冲突，但很难去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个其实对于孩子自身来说是很痛苦的。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夫妻之间的问题留在夫妻之间去解决，避免让孩子直接参与到你们的冲突和处理当中。如果冲突没有办法避免，那确保让孩子明白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这都不影响我们对你的爱啊，这个很重要。比起向孩子寻求情感支持，其实更好的倾诉对象还是伴侣，或者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一些专业上的人士。
1: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孩子降临到人世，他与父母之间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条件地产生了情感与爱的连接？家庭应该是美好、和谐、有爱的。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爱孩子不是简单的物质满足，也不是肤浅的给予。人们养花、养宠物，还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爱孩子更需要研究孩子、了解孩子。庄子曾讲过一个故事，鲁王抓到一只海鸟，他把海鸟安置到宫殿，让人给海鸟做好听的音乐，备上美味佳肴，吓得海鸟不敢吃喝，惊恐害怕，三天就死了。庄子说，鲁王是以给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也就是说，他不知鸟的需求，只是用自己的爱好去养鸟，这不是爱鸟，而是爱自己。弗洛伊德的使命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被父母深深宠爱的孩子会保持终生的胜利感觉，而这种信念还会支撑他们一生都能不断获取成功。可见聪明父母在教育方面会更注重对孩子爱的教育，也会把这种力量变成孩子行走世界的勇气。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继续来看啊，父母不要和孩子过分分享哪些内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哈、啊，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小的时候都经历过哈、啊。你看看，哎，咱们家隔壁这个，人家每次都90分以上，你看看你，还有说，你看你哥，他小时候比你省心多了，是吧？比较呢，可能贯穿了很多东亚小孩的一生。小时候的比较对象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之后比较的维度就会更加的多样了，学历呀、工作呀、婚姻呐、等等等等。竞争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激发别人的动力的，但是无休止的竞争往往会适得其反。心理学里呢，人的目标取向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是掌握目标，就是个人专注于提升自身能力，学习啊，掌握新技能；还有一个是表现目标，就是个体专注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掩盖自身能力不足，来获得正面评价或者避免负面评价。那当孩子长期被放在比较的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他更容易形成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表现目标，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目光之上，而不是关注自己真实有没有努力和真实有没有进步。表现目标的取向呢，就会让孩子更加害怕失败，他可能会逃避困难的任务，提前放弃，并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表现出习得性无助的倾向。除此之外呢，这个比较的对象除了别人家的孩子，也可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在其实多子女的家庭当中，父母的比较会让孩子感受到家庭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爱意天平有倾斜的时候，哎，就更容易出现更多的内化的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自我怀疑，同时也可能增加外化的问题，比如说攻击性行为或者是家庭冲突。对于兄弟姐妹而言，其实父母的比较还可能会诱发手足竞争，兄弟姐妹之间可能更容易产生敌意和对立。那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行为上，而不是给孩子贴标签啊。比起关注你是不是比别人考得好，你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段时间是否比过去你自己相比更加努力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多多创造属于他自己被看见的时刻，比如说关注到他微小的进步啊，他的成绩你也要肯定，给予他具体的肯定、表扬、赞赏，这个人身上呀，这个孩子身上独特的个人品质，这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再接下来说一点，就是让孩子成为大人秘密的承载者啊，这个也很可怕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对孩子说，哎呀，这个事儿只有你能理解啊，你能理解妈妈，或者你能理解爸爸，家里这些事儿啊，妈妈只能跟你说。那对于父母而言，分享家庭秘密或许是一种表达亲密的方式，但是对于孩子来讲，这可能造成了一个隐形的情感负担。因为家庭秘密本身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啊。研究者呢也把家庭秘密分为常规型的秘密、禁忌型的秘密和违规性的秘密。那其中呢，有一些涉及家庭冲突、关系问题的秘密，与较低的家庭满意度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感情、婚姻矛盾，哎，我跟你说你爸出轨了，背叛过我啊，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积累的恩怨，哎，我跟你讲，你外婆以前对你妈特别不好，这都属于非常严重的。那即便是在成人世界当中，这些创伤也是当事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去消化的人生经历。那当父母把孩子拉入到这些秘密当中时，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就发生了倒置，其实这是一种亲职化的转化。那在角色转化之下，孩子变成了需要为父母提供情绪支持的人啊，我要去理解父母的痛苦了，甚至参与处理家庭关系当中很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孩子而言显然是难堪重负的。那家长应该怎么做？就是在向孩子分享一件事之前，你要判断一下这件事是孩子享有知情权的信息，还是成年人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涉及到夫妻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成年人之间的冲突，尽量避免让孩子成为倾听者或者是调解者。即使父母对某一个家庭成员不满，也尽量不要强迫孩子去站队，保留他和其他家庭成员建立关系的空间，这很重要。最后一点，过度分享的类别啊，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传递自己未经处理的遗憾和创伤。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会对孩子说啊，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梦想啊，希望你能帮妈妈实现啊。或者爸爸会说，哎，你不要像爸爸一样心软，最后会被别人欺负，你看我现在。父母向孩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本身呢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的落脚点在哪儿，这个很重要。一项研究就发现呢，比起闲聊，父母的自我表露能让孩子在谈话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爱。这是因为呢，这类交流能够引发更具有情感张力、社会性和反思性的对话。但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自我表露啊，可能引发一些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比如说就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人生遗憾记 寄托在孩子身上，把自己的创伤经验简单粗暴地变成孩子的生存规则。啊，当自我披露夹杂太多的父母还没有消化的痛苦的时候，孩子他接收到的就是更加沉重的情感压力。同时呢，父母对于过往经历的一些解释也会影响孩子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认知行为理论就认为呢，人们会形成一些关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核心信念。那这些信念其实会影响个体之后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当中的经历的啊，很难去改变。儿童早期的重要他人也正是这个孩子形成核心信念的重要来源。当父母反复用失望、恐惧或者悲观啊这样的视角去解释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慢慢的就会被这些观点内化，他可能对于自己的人生就是有非常消极的预期啊，觉得就是这样吧，是吧？啊，好像是个小大人一样，但其实很难受的。那家长怎么办？自我披露之前啊，其实父母可以问一下自己简单的一些问题。此刻你想满足的是孩子他的需求，还是我自己的需求呢？适合向孩子进行自我披露的情况，通常包括一些能够建立联系啊，帮助孩子更愿意敞开心扉的内容，或者是帮助孩子理解某种情绪、表达同理心、同情心和理解的内容，或者是分享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些处理的方式啊，我是怎么做的，我怎么克服困难的，给孩子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此外要注意的就是，在分享经历的时候要尽量的把重点放在如何面对上，而不是传递我那个时候多么的恐惧和多么的痛苦。
1: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还跟孩子聊什么？说什么都要小心翼翼，还能分享聊天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心里藏着什么小秘密。可是每次开口问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得到的回复却很敷衍，还好，没什么。是孩子不愿意说，表达力不行，还是没心没肺呢？其实可能是我们误会孩子了，不是孩子不想说，而是我们的提问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孩子无法精准详细地给出我们想要的回答。就像当有人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时，我们大多只会简单地回一句还是老样子，因为我们不确定对方到底想了解什么，便只能这样公式化地回答。怎样才能让孩子打开话匣子，愿意一五一十地跟我们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呢？其实父母想知道孩子的一切，却很少向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造成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隔阂。当孩子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为什么生气呀，你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呀，这是孩子在表达对你的关心，你不要搪塞孩子说没事，你去玩吧，你还小，不懂大人的事。这种回应无疑是将孩子的关心拒之门外。当父母向孩子敞开心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家长更加的亲近。那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向孩子袒露内心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一整期呢，我们都在说，哎呀，不要过分的分享，不要说这，不要说那。可能很多人都说了，你这不让说，那不让说，那我跟孩子说什么，是吧？他也不愿意和我说了，我们怎么样去分享呢？其实真正有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而不是审讯一个结果。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网友分享的，他说他在和女儿沟通的时候，他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他不会一问的去问孩子你今天怎么样，而是先告诉他，哎，我今天开了一个非常长的会，特别累，中间还差点睡着了，不过最后呢，我搞定了一个大项目，你看爸爸多厉害。或者是我今天路上看到一个小猫，哎，他居然会给家里人开门，神不神奇？是吧？你给孩子分享了一个分享的样板，他呢就会学着你的样子，慢慢的对你打开他内心的大门。其实你们两个互相这样交流，内容还是蛮多的。这不是汇报流水账，可能也是真诚的交换。你分享的越真实越生动，孩子越愿意接过你的话茬来分享他的事情。首先呢有几个原则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不嫌弃啊。首先呢就是听他说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儿，我们不要去嫌弃他。孩子可能会很兴奋地讲十分钟他画的火柴人多厉害，或者班里谁讲了一个什么笑话，你其实觉得特别无聊，也耐心地去听完啊。你接住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未来呢他也会跟你讲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第二点呢就是保密啊，就是我怎么样都不会说的一个事儿。如果孩子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儿，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那 那你一定要做到。一旦你失信于孩子，他可能也会对你合上内心。信任，就是一张纸，皱了呢，就再也抚不平了。接下来呢，就是真诚这个原则，不懂就是不懂，也不要装。孩子问你，哎，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呀？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说这问题太好了，爸爸也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查一查好不好？你不必做全能型的父母，但是一定要做可信赖的队友，愿意承认不知道，比强行解释更让孩子尊重。最后一个原则呢，叫做情感优先啊，别把聊天当成思想教育课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不要聊的内容啊，很多父母听着听着可能快开始啊，这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说明你要干嘛干嘛，你应该学习谁谁谁，以后你必须记住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跟你分享一件事儿，也不是想听道理，而是想分享情绪啊，这个很重要。就像你和你的伴侣去吐槽工作，你希望听到的是，哎呀，对方说是啊，这是确实让人生气。而不是对方说，听完了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看，道理很冰冷，但情感很温暖，先共情再教育啊，这个才是良好和亲子沟通和分享的开始。好了，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吧。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讨论了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的相关话题啊，网友们是怎样留言的。青年他说，我也是从小听这些话长大的，但我从小就像个旁观者一样，也会回怼，会自洽，比如说我妈爱拿别人家小孩和我比，我就回怼她，是啊，人家那么优秀，也不看看她爸妈什么水平哦。我妈当时就没话了。比如说她常和我吐槽我爸的各种问题，我当着她的面就让她不要说了，我觉得我爸是很好的，当然你也很好，她就可能又开心了。射手座的人像太阳一样，可以自己温暖自己，那些内疚式的话有些时候让我会更加共情他们，现在30几岁了，我也会把这种共情放在和他们一般大的老人身上。这位姓酒时光的印记他说，我觉得这些行为父母不是做不到，而是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分散到教育上，因为教育是一件需要持续学习的事情，毕竟当爸妈之前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言。

0: 他说让成年人承担属于成年人的课题，让孩子做回孩子啊，大家说的都不错。那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社会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的能动性呢。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2: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0: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3: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的，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 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0: 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理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0: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乾坤老师。
2: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0: 对，
2: 就是哪怕坐着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因为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啊，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啊，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啊，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

0: 差别。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它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它很难找呢，它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它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啊，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那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工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2: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1: 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钱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 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不，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在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它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着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1: 是的，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哈，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您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

40.4% 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依然为您安排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那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唱歌唱戏朗诵等等方式来展示自己。不过要提醒您的是啊，今天的热线环节呢只有上半段的时间，因为在下半段呢我们要播出的是人口老龄化国庆省情教育百姓课堂。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专家为您来详细解读健康老龄化，所以如果说您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了。
0: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0: 一起嗨起来。
2: 好，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已经为大家拉响了序幕了。我们的两部参与热线呢是0278581046和83931046。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尽量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这个拨打电话的时候暂时有占线的情况，请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的导播呢会按照顺序来尽快的把您接进直播间。好，我们抓紧时间先来有请第一位听众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张先生他今天要表现什么。喂，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主持人老师，你好。
2: 啊，我看到您。
3: 再次恭喜您的。
2: 啊，你好，你好，今天是要给我们表演什么？
3: 朝思梦牵。
2: 朝思梦牵是唱歌，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您的表演，来，有请。
3: 好好好，开始。

0: 早是回门前。
1: 哇，非常的好听啊。张先生听得见我说话吗？啊，这个我觉得您的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真的是要给您来点掌声啊。
2: 没唱完。
1: 好，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我前面说，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老龄国情化的一个专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热线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所以请大家把自己精彩的部分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好嘞，好，谢谢我们这位来自山东的张先生的参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有请这位徐女士，来自武汉，也是久等了，我们来听一听她要表现的是什么。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的声音怎么样？
1: 声音挺好的，哎，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就更好了。
3: 好的，好的。
1: 嗯，您今天是要唱歌还是朗诵还是怎
3: 么？好的，有伴奏啊。
1: 哦，好。
3: 伴奏声音怎么样？
1: 嗯，伴奏声音比较清晰，对，可以。

0: 徐女士啊，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是很有意义啊。我刚刚看导播提醒我说，您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是叫《岁月是否慢些走》，对不对？
1: 对。
0: 啊，是你很喜欢的一首歌，对吧？
1: 对。
0: 我刚刚听这个歌词，我觉得真的是和咱们这个年纪，啊，太契合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是已经了解这首歌有多久了？新歌吗？还是怎么？
1: 刚学的，刚学的。
0: 哦，刚学的是吧？我是感觉这个

0: 它不管是曲调还是它这个歌词都非常符合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心境啊。好的，
1: 是老年人唱的，
0: 对，挺适合，挺适合，也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啊。好的，我们的来自武汉的徐女士，感谢您啊。这个我们后面还有这个听众在这个等待，我们今天就先唱到这里，好不好？下个星期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小时的话，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时间。
1: 可以，谢谢。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谢谢徐女士啊。刚刚这首《岁月是否慢些走》，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朋友来进行演绎。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啊，去看看这首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有请这位李先生啊，来，我们看看他要表演是什么。喂，你好，李先生。喂，好，我已经把李先生接进热线了。喂，李先生，好，我们来请导播来处理一下啊，看看这个电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进这位刘先生，我们看看他要表现的是什么。哎，刘先生您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0: 好，刘先生，您今天是要唱歌对不对？
2: 对对对，唱歌。
0: 好的，好的，来，有请。
2: 我放伴奏啊。
0: 好的。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刘先生啊，唱得非常的有劲儿，然后也让我们在这个下午呢是欣赏到了这种音乐的这种美感啊，谢谢刘先生的参与。好，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周先生啊，也是等了很久了，我们来听一听他今天要表现的是什么。周先生你好。
1: 李曼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李曼老师你好。哎，我唱一首拉萨夜雨。
0: 拉萨夜雨。
1: 拉萨夜雨，好吧，
0: 好，
1: 我就唱一段，我就唱一段。哎，
0: 啊，
1: 我知道时间很紧啊。
0: 好。
1: 也不伴奏，也没有伴奏，我唱给从来没有伴奏。
0: 清唱。好。
1: 清唱，好吧，唱一段啊。
0: 好，开始。

前进的脚步，朵朵莲花盛开的福田，感念着仁慈的光，祈祷失联的亲朋，慢慢爬上。

0: 上你脸庞的夜晚，带上你脸庞的夜晚。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来点掌声啊，掌声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清唱其实效果也挺好的啊，听得出来您本身的这个声音啊，这个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好的，今天也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在节目中再来和您聊一聊。好，我看到导播已经帮我把李先生又切进来了，刚刚李先生的这个信号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我们现在再来听一下李先生今天表现什么。今天，哎，您好，李先生。
0: 哎，你好，
1: 好，接通您的电话了。今天是要表现什么？
0: 上首党歌，唱首党歌。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好。
0: 日落西山红霞飞，再是大大把银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你是那你是我，那是你的人，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的歌儿唱得好，夸咱们讲法说的意义。你是那你是我，那是你的人，夸咱们讲法说的意义。一二三四，也唱完毕。
1: 好，谢谢李先生，很有气势的一首歌曲。哎，我想问一下您，像您选这个歌的话，是不是也对这种军旅类的歌曲特别有感情？
0: 因为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就都唱
1: 了
0: 部队的歌曲、啊、
1: 对，这种歌曲一唱出来啊，我就感觉周围像我们在听的人，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跟你一块儿在和着唱的啊。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好。好，我们的节目还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在电波中相遇，
3: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2: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3: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1: 两部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已经为您开通当中，很多老年朋友非常熟悉我们的这个号码啊。今天呢，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包括朗诵这样一些方式来展示您的风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进的这位呢是徐女士，我们来听一听她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你好，徐女士。
4: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4: 主持人老师好，可听到？
1: 哎，听到了。
4: 我唱我们部队的歌曲啊。
1: 哦，好的。
4: 唱九九艳阳天。
1: 九九艳阳天，哎，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我们欣赏一下。有伴奏吗？今天？
4: 有。
1: 哦，好的。
4: 我来把这个伴奏搞好啊。
1: 好的。
4: 谢谢啊、
1: 嗯，没事。
4: 啊，我把这首歌献给你李老师、金天老师，所有的歌友们啊。
1: 好的，好，好，我们。
4: 开始啊。
1: 嗯。

0: 好，这是来自安徽的一位徐女士啊，谢谢您的参与啊，这首《九九艳阳天》让我们也是听到了那种经典的感受。好，谢谢您的参与啊，我们的两部热线呢还在为大家开通当中，02785811046和83931046，大概还剩下8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现场还有九位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听一听他们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来，这位丁先生，你好，丁先生。丁先生，哎，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你好，你好，你忙，你好，你好。
0: 啊，
1: 我今天不好，我来唱一个舞曲子，叫大家跳跳舞，好不好？
0: 啊，是一个舞曲，让大家跳舞，是哦，可以，可以，好，欢快的节奏，咱们。
1: 我来唱了啊。
0: 好的。
1: 我来唱了啊。咚哒哒，咚哒哒，阿哥阿妹心意上。好像那流水日月

0: 歌词不记得了吗？好好好，谢谢啊，可以可以，谢谢丁先生啊，我觉得这个旋律很欢快是吧，也很这个轻松愉快，我相信
1: 对，
0: 在这个下午
1: 高音高音吧，
0: 对，听到这样的旋律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好啊，谢谢丁先生，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有请的是王女士，我们来听一听。你好。
2: 好，你好。
0: 哎，您今天是要也唱歌吗？今天是。
2: 对对对，
0: 好，唱什么歌？今天
2: 唱一个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
0: 好嘞，我们来一起来听。
2: 嗯，我就没有音乐，我就清唱啊。
0: 好的，
2: 好，我唱。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最亲的亲

0: 唱一遍。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啊，底气非常的足啊，听得出来状态非常好。好，期待您下一次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好嘞，好，谢谢这位王女士啊，我们再抓紧时间请进林女士的电话，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听众了。喂，你好。
2: 哎，倪曼老师您好，
1: 哎，
2: 我是第一次跟您讲话，您好，
1: 哎，你好，好，今天是要给我们表现什么？
2: 朗诵《重上井冈山》。
1: 好嘞，今天的第一个诗朗诵的作品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2: 啊，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黎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木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惊其愤，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000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风雷动惊其愤，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000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信了为民主，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这个叫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引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8年多的，他

0: 谢谢
1: 林女士啊，今天用一个非常精彩的诗朗诵，加上这样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歌曲啊，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谢谢您的参与，感谢啊，祝您生活愉快。好，谢谢林女士的参与。
2: 共同走过四季，
3: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2: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3: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2: 与您相伴，
3: 和您共享，
2: 我们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1: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到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当中，我们的两部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欢迎大家呢在下周四的时候同一时间来继续拨打。你可以用唱歌、唱戏，包括朗诵，还有一些曲艺这样的多种形式来展示您的风采。每个星期的这样一个小聚会呢，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就像是一次这种欢聚一样啊，大家用各自的才艺啊，包括唱歌，包括这样一些朗诵的作品汇聚在这里。不用要求这个作品有多么的完美，但是呢，它能够表现出我们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个时候，大家在这半个小时当中，我相信是感受到了满满的这种积极的正能量，对生活的一种渴望，对生活的一种这种生机勃勃的感受。那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下个星期的时候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轻松过力健，三伏天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

0: 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人呢，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2: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活动呢会在本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除了会让咱们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的。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当中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您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依赖性。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说你有睡眠不好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来及早的体验一下，不要等错过了这个时间啊，再来问说这个优惠呢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您不用排队，不用等，您直接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可能您距离近啊，明天可能就能送到您的手里。

0: 上吃上两颗，哎，看看自己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好，再次提醒大家，美善臣八块八的活动体验电话呢是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老年病的专家柳湘杰，为您来详解健康老龄化。
1: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1: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2: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3: 根据2025年年末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长寿已不再是唯一目标。如何活得好、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界定，健康老龄化并非单纯指代无病无痛，而是持续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主动融入并参与社会生活的完整过程。为此，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8期，特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带我们重新认识健康老龄化，探讨如何科学应对衰老，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本期聚焦健康老龄化五问五答，解答大众关心的养老健康问题。柳湘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同济医学院全科医学系副主任，湖北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常委，武汉老年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临床工作30多年，擅长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极危重症救治、老年心脑血管疾病、老年多病共存的管理，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主持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3项，发表论文40多篇，其中 SCI 收录20多篇。您好，刘主任。
4: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湘杰医生。
3: 很多人认为啊，老了就会一身毛病，年纪越大疾病越多，健康是必定会走下坡路的，有的老年朋友会因此焦虑不安。您能不能结合您的专业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康老龄化？
4: 其实健康老龄化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提。健康老龄化呢，不是说老年人完全没有病，我们是说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啊，甚至肿瘤啊，这些慢性病，它也可以在我们的生理、心理还有社会层面上呢，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健康老龄化定义呢是什么呢？它就是发展和维持老年人的一个健康功能的能力的一个过程，主要呢是帮助我们老年人要保持这个身体的机能和自主的生活能力。那么它的核心定义呢，就是说功能的维持。功能的维持呢，不是说你活下去，它主要是要维护老年人的一个内在的能力，那么让失能呢尽可能的晚一点来。
3: 让失能尽可能的晚点来，这一点非常关键啊。您是来自于老年病科的专家，我们想知道一下您所在的老年病科它的核心工作药物到底是什么？
4: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老年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老年人的多种疾病在我们老年科能够一个科室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老年综合评估以后呢，帮助我们的老年病人、老年人，那么全方位的进行一个慢病的管理，同时呢，辅助他的一个康复、干预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呢实现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让

0: 结果拿来给我们看。其实哈，常规的体检呢，它只能查出比如你有没有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比如肿瘤啊、严重脏器的问题啊，或者贫血啊、心肌缺血啊。但是我们老年人还要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仅凭我们的抽血、彩超或者 CT、心电图呢，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来？
0: 是的，我总结下来啊，就主要呢有以下四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身体功能的一个层面，就是可能有的老人他走路越来越慢，拧毛巾拧不动，容易摔跤。这个呢，他不是说他老了。这个是我们肌肉在流失，我们老年医学呢称这个为肌少症。
1: 肌少症，肌肉的肌，肌少症。
0: 对。
1: 这个体检能查出来吗？
0: 普通的体检呢是查不出来的。这个需要通过一些专门肌少症门诊进行一个筛查，比如查你肌肉的含量、骨骼肌的一些力量来进行一个检查。这样的疾病呢，如果不干预的话，就很容易跌倒。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呢，肌少症是预防跌倒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和情绪，这个呢，也是我们通过常规的体检呢是没有办法去筛查的项目。
1: 查不出来。
0: 查不出来。
1: 嗯，比如说老糊涂了。
0: 对，很多老人他说刚刚说的话他忘了，早上你问他吃了什么东西，他说没吃，他说护工欺负他没有吃，其实呢吃了。然后呢出门呢就迷路了，找不到了。这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叫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表现，它是我们老年科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 AD 啊，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另外呢，就是有的老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这个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会出现抑郁。但是呢他不会说自己心情不好，他只会说哇我睡不着我吃不下。我们到处去查，各个科去查，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去做一下评估，最主要的关键呢就是他内心比较孤独，拖久了呢这个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脑子呢也会衰老的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营养和社交。很多老年人因为他担心血糖啊血脂的问题，他就天天吃素，他认为吃素吃青菜豆腐
1: 太多了，好多老人都这样。
0: 对、
1: 哦、对。
0: 其实这个营养的配比是不够的啊、就是看起来很多老人他不瘦，但是呢我们一测他的体脂的含量不好，然后呢对营养不良，他的体内的蛋白的含量不够，这个就是营养不良。还有一些老人呢他退休之后他跟社会就完全脱离关系，就不出门。这个呢其实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就是长期不社交呢他是很容易抑郁的。第四个呢就是老年朋友他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就是便秘，然后这个睡眠障碍、另外呢就是还有女性男性都有这个咳嗽以后呢会出现漏尿。他们呢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去说，其实
1: 或者说觉得忍几天就过去了。
0: 对，
1: 没什么事儿。
0: 对、啊、其实这个不是说忍一忍就可以忍得了的。像老年男性如果漏尿，我们要看看前列腺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年女性如果漏尿，要了解一下她膀胱括约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盆底肌有没有问题。这些小问题呢其实很影响老人的生活健康。有的老人呢因为这些问题他就不敢出门去旅游，其实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的、
1: 对。可能我们在判断一个老人他是否健康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化验单，还要看他综合各方面的这种表现。他走路是否正常，他的吃饭，他的食欲怎么样，心情如何，晚上睡眠程度怎么样，是不是每天都开心出门，晚上回家以后情绪如何，这些所有的都是老人及其家属都应该关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我们现在说这个全社会的所有老人当中啊，我们目前正在推行积极老龄观，实际上难度一定是不小的。从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层面出发，咱们该如何应对和调整我们主动拥抱或者迈向健康老龄化？您作为老年病专家跟我们做些提醒可以吗？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啊总喜欢说从小事做起，那么对于这个老年人走向健康老龄化呢，我认为也可以从四件小事做起。
1: 四件小事做起。
0: 对，
1: 第一件啊，
0: 不怎么花钱，那么它可能比你长期的去吃一些保健品啊补品呢、还是有用的。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更新观念，就是建立积极的老年观。就是这个老了它不是一种疾病，

0: 生理现象，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惧怕慢性的疾病，而要树立就是带病可以高质量的这样去生活这样一个理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呀或者老年朋友说，你要吃对饭，然后要坚持动。
1: 吃对饭，
0: 对，吃对饭。
1: 好好吃饭，实际上就是吃对饭。
0: 吃对饭，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肌肉的合成呢是需要很多蛋白质的。刚才说过，我们每天坚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个巴掌大这么大的一个瘦肉或者鱼肉，然后呢保持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摄入，啊，这个呢就可以，这叫吃对饭。另外呢，肌肉就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是用进废退的，所以呢，我们老了，老年朋友啊，不要觉得就是老了我们就要在家静养，我们要坚持一些量力而行的一些运动，比如弹力带的运动啊，或者是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跑马拉松，那你可以去走路吧，散步吧，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家里呢，这个家庭的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卫生间呢要防滑，地面呢不要有一些障碍物，特别有些老人呢，他喜欢把一些就是不要的东西啊堆放在地面，如果是影响你走路的话，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说不摔跤是最大的福气。
1: 对，我们在一直提倡就是家庭里边要适时做出适老化的改造，可能原来在家里边穿行啊、走路啊、洗澡啊都不是问题，但是随着年龄岁的增长，我们家里边适当的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一些扶手啊，这个蹲面区旁边有这个栏杆啊，我们防滑的地砖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有规范了。老年朋友或说这个做儿女的，在这块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三个一，我有必要把这个关键词拎出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建议老人每天至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巴掌的瘦肉或者是鱼，那这样我觉得均衡膳食，保证基本的蛋白质的摄入啊、营养这一块是有了保证的。还有就是肌肉这一块是用进废退，你不能说真是每天都这个静养，还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而且是量力而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哈，就是不能太过量，但也不能说这个量太轻微，达不到这种锻炼的效果。有的说，哎，我今天走了2万步，但是你那个2万步，如果说是慢慢摇出来的，那跟你这个强度稍微高一点的这个运动，效果完全不一样，对吧？
0: 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
1: 好，继续。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多社交，别在家。建议老年朋友呢，还是多出去跟你的老同事啊、老朋友聊天、下棋。甚至我会跟我的这个老年朋友说，我说你去菜场去讨价还价，打打麻将，都是有利于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的。
1: 就参与的社会活动当中都是好的，
0: 对对对，
1: 跟人多打交道。
0: 是的。最后呢，就是正确的体检。刚刚我们说过，就是我们体检呢，可能不要只去查血啊、做彩超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老年综合评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仅做你的这个血的指标、身体指标的检查，我们还可以对你的肌肉的力量、然后认知功能，还有您的营养，另外呢就是你的有没有多重用药啊，来进行一个评估。最后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去增减药物，也不要去偏信一些这个保健品呐、一些偏方。然后呢，有什么小问题呢，我们找出来及早干预。
1: 我们在这个推行健康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要多方合力才可以。比如说老人本人，你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人，然后就是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社区，以及像刘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联动发力的过程哈。怎么样为老年人提供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照护支持，这块我想听听您几十年下来啊，在这块的研究或者分享。
0: 其实啊，就是养老照护呢，它是一个完整闭环的一个体系。首先家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阵地。那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孩子呢，要承担日常的照护。平时呢，一定要留意就是老人的状况，他有没有吃药啊？特别是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药，那一定要按医生的嘱咐啊，什么时候吃什么药。然后发现老人走路慢呐、记性差了呀、不爱出门了呀，要及时带老人到这个医院去看看。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多陪伴，让老人呢减少孤独。第二个呢，就是社区呢，其实它是一个中间枢纽。社区呢，需要每年常态化的这个免费筛查 现在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每个社区它每年都有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基本的东西它是能够涵盖的，而且呢会开展一些健康科普讲座，那么协助呢我们子女做好日间的一个照料，同时呢社区也会做我们老年健康的这个台账，会做一些上门的康复啊，防跌倒的一些干预，他们也会这个衔接养老的驿站和医疗机构啊，绿色转诊，这个我们也是和很多的社区呢也是有联系的。最后呢就是医院呢应该是专业的一个支撑，那么在特别在我们老年科，我们就做好综合评估，给老人呢做好一个共病的管理，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合理的去规划病人的用药，我们老人如果稳定了，病情稳定了，康复呢，那再转回社区，有条件的呢可以到这个社区去进行一个义诊啊，慢病的这个随访，所以呢总的目标呢就是让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个连续的一个服务，不用三天两头的跑到这个医院来，目的呢就是形成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的一个连续闭环的一个照护模式。
1: 这期节目的最后我请刘主任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面对现在全社会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啊，作为老年病专家，您有哪些核心的健康寄语送给我们的老人及其家属呢？
0: 好的，我呢先想和老年朋友说，健康呢它不是没有疾病，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自己能够开心的过日子，这个呢比我们的体检上面的那些数字呢更为重要，同时呢要记得不要久坐静养，强忍疼痛，要主动参与社交，要均衡的补充蛋白质，定期的进行体检，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同时呢就是规范的用药，从容体面的变老，就是最好的晚年。其次呢就是想跟做子女的朋友说，孝顺呢不是只是这个衣食的照顾，还要常回家看看，就是看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走路慢了，记性差了，不爱说话了，不要总说哎呀别干活了，歇着，因为我们知道过度的保护呢它不是孝顺，让老人呢做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出门参加社交，这个对老人呢才是真的好，然后呢有空呢陪他们到医院去清理清理他的药，同时呢陪父母聊聊天，所以呢空巢老人其实他怕的不是病，他是怕孤独，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所以努力长寿呢不是为了在病床上多躺几年，而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想看的风景，享受幸福晚年，所以呢唯有老年人呢他懂得科学的养护，子女用心的细致的关怀，双向的守护，才能真正的实现健康老龄化。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刘主任，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人呢，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整体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以后呢，身体就会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尤其呢是眼睛老化呢是特别明显，比如说呢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觉得岁数大了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但是到后面会发现眼睛严重到了控都控制不住了，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早一些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的厂家呢是专门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呢是说眼睛的周围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那好视力呢是传承了湿热敷的疗法，当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能够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相比之前眼睛会更明亮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了。今天的咱们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1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文化，振兴武汉蟹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城楚音，半部乡情，楚剧呢是扎根湖北乡土，曲调质朴绵柔，唱词通俗易懂，流淌在楚剧大地最动人的民间腔调。今天呢，我们就带领所有的戏迷朋友们一同走进楚剧的传世经典《安堂镇母》，一段催人泪下、千古流传的母子相逢大戏，感受戏里悲欢离合，来品味楚剧独有的艺术魅力。提起楚剧《安堂镇母》啊，但凡喜欢地方戏曲的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一折剧目呢，不单单是楚剧的看家名段，同时啊，也是被西剧、越剧、黄梅戏等等多个剧种改编传唱。而楚剧版本呢，也是凭借着浓郁的湖北乡土气息，凄婉深情的唱腔，接地气的表演呢，成为了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一版。安堂镇母呢，是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玉蜻蜓》，故事起源于江南民间传奇，历经了数百年改编打磨，走进湖北之后呢，融入了楚地的民俗、方言、语调，还有本土的唱腔，彻底的落地生根，成为土剧的骨子老戏。故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明代，讲述的是书香门第一段爱恨纠葛、骨肉分离、苦寻至亲的悲情往事。整部剧目没有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没有王侯将相，聚焦的都是寻常人情、母子心情，以情动人，以泪感人啊！千百年来是久演不衰的，每一次登台演唱呢，台下的观众都会潸然泪下。而楚剧本身呢，是起源于湖北的黄陂孝感一带，以前呢也叫做黄孝花鼓戏，曲调分为悲腔、仙腔、四平调、小调等等。而安堂镇母呢，很多的唱段都是运用楚剧的

是武汉楚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朱昌敏和陈小萌演唱的《安堂任母》。朱昌敏饰演的是王志珍，陈小萌饰演徐元载。我们先啊，请大家来欣赏开场王志珍在法华庵所演唱的一段他很思念自己的儿子王志珍入空门，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段。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王志珍出场所演唱的《王志珍入空门》的片段。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呢，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下，讲的是富家书生申贵生啊，年少风流和法华庵带发修行的尼姑王志珍是相知相恋了，两个人情根深重，却碍于世俗的礼教、门第的规矩，无法光明正大的相守在一起。后来啊，申贵生呢不幸生病了，英年早逝，撒手人寰。此时呢，王志珍已经身怀六甲了，孤身一人呢寄居在佛门安堂，无依无靠，受尽旁人的冷眼非议。大家都知道，佛门呢是清规森严，女子身怀身孕是绝对不能留在庵中的。万般绝望之下呢，王志珍是忍痛生下了亲生儿子，万般不舍却无力抚养。为了保全孩子的性命，不让孩子一生背负一个屈辱，王志珍是连夜将亲生的骨肉遗弃在了一家大户人家的门前，放下了他的随身信物玉蜻蜓作为日后母子相认的凭证。从此呢，母子是天人两隔，一个是青灯古佛守安堂，日夜思念亲生孩子，一个呢是被徐家收养，取名为徐元载。从小呢，他就聪慧过人，饱读诗书，寒窗苦读长大成人。徐元载长大之后呢，得知自己并非徐家亲生的儿子，身世是扑朔迷离，心中有着很深的执念，一心要找到自己亲生母亲。凭借着当年遗留的信物玉蜻蜓，他是四处的寻访打听，踏遍了千山万水，历经重重波折，一路寻到了法华庵，偶遇了带发修行、终日愁苦的王志珍。少年刚开始见到师太的时候，就心生莫名的亲近之感，几番试探询问，王志珍的内心是不断的翻涌，但是呢却碍于佛门身份、过往的身世，他是不敢轻易相认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元载四处寻找母亲非常焦急的一个唱段，最终他来到了

为谢谢虚。若问宣堂讨残楼，方知群情宁呜呼宁呜呼。从这诗句上扯下来，负心生乃是一秀才，不幸亡故了，梦命之争不知在哪座庵堂去家了，这人海茫茫，叫我到哪里去寻？

破坏，大魔

0: 相公的穿戴，莫非是为改元？
1: 正是。
0: 请问改元公高明上心哪？
2: 学生细许名远在，壮文诗台法好，
0: 凭你名还自证。
2: 出声。

0: 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的徐元载来到了法华庵，见到了王志珍，两人呢是倍感亲切，但是相互没有认出来。当然呢，这出戏最高潮、最催泪的桥段就是徐元载跪地苦苦哀求，字字泣血诉说寻母的艰辛，而王志珍呢压抑了半生的思念，隐忍了半生的苦楚，内心是挣扎万分，一边是血脉亲情骨肉相连，一边呢又是佛门戒律半生清苦，几番唱腔对唱呢，几番内心拉扯，压抑数十年的思念和委屈彻底爆发了，最终母子二人是破除了世俗的枷锁，庵堂之内含泪相认，半生离别一朝重逢，悲喜交加，催人泪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欣赏楚剧《安堂任母》。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3: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4: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
1: 放心有我，强国有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呢，要为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呢，本身市面上就比较少，即使有呢，您看一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妙语千金，我这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

在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楚剧《安堂任母》。一出好戏呢，成就了两位经典人物。楚剧《安堂任母》能够传唱百年，离不开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角色的塑造。我们首先来说说悲情隐忍的母亲王志珍，她这个人物呢是温柔柔弱，命运悲苦，一生是为爱执念，半生青灯相伴。身为女子呢，是尝尽了世间的苦楚，舍弃了亲生骨肉，半生思念煎熬。在楚剧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周昌敏啊身段非常的温婉，眼神呢饱含着愁苦，唱腔凄婉绵长，把一位无助深情隐忍又伟大的母亲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是戏曲史上最为经典的悲情女性角色之一。那我们再来说说至孝赤诚的少年徐元载，他呢是少年聪慧懂事，重情重义，心怀感恩，不畏艰难千里寻母，至纯至孝，深情恳切，唱腔呢是清亮通透，语气真挚恳切，而且呢他跪地认母的这一幕呢，情感是层层递进，真挚动人，牵动了每一位戏迷的柔软的内心之处。

两位人物，一悲一笑，一个隐忍，一个执着，可以说是戏曲的张力十足。没有华丽的台词，全是凭着真情的流露，也是这部剧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魅力，非常的好听感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观音大事请听真啊。元载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是来到了法华庵，而两个人见面之后都格外亲切，相互的试探对方是否就是自己思念和寻找的那个人。

在无寻意。

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两个人在法华庵里面从观音一直拜到了罗汉堂啊，其实两个人是互相在试探。很多戏迷朋友偏爱楚剧版的安堂任母呢，最着迷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楚腔唱调啊。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说说这出戏里面很多的唱腔特色，比方说整部剧主打的就是楚剧的悲腔和反悲腔、叹腔、仙腔四个版式，曲调流传百年的经典唱腔，经过一代代楚剧名家的传承演绎，是愈发的动人了。湖北很多楚剧表演艺术家呢，都是深耕这个经典剧目，用心打磨身段、唱腔，扎根乡土舞台、下乡巡演啊，还有剧场演出的时候呢，都可。

岳母，它已经成为湖北人心中永远割舍不下的一个家乡大戏。简单质朴的腔调藏着人间最深的亲情，也是荆楚戏曲文化最珍贵的瑰宝。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剧中母子在庵堂含泪相认的唱段。

0: 是这无名神。
1: 依我看，他不是仙，不是神，定是我附身。

难寻，守家是怕什么去，身不正不了儿的前程。孩儿你娘孩儿哭，娘你孩儿娘伤心，儿不求金榜题名，儿不想位列公卿，儿不怕冷眼可畏，儿不要娘天千军，荣华富贵儿全部。

呢，我们重温了经典的楚剧《安堂任母》。世间有很多种情感，唯有母子亲情是与生俱来、刻骨铭心。这出戏不只是一段戏曲故事，更是诠释了母爱的伟大、孝道的珍贵，贴近人心，直击灵魂。楚剧呢，是扎根荆楚沃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北儿女，守护地方非一线。

0: 是我们慧文说戏一直以来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2: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零息屏，喊零息零息，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1: 后天全省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规模创新高，布局动作频频，权益资产配置余额同步刷新历史记录。权威专家分析，险资加码权益资产释放哪些信号？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突破多项硬核科技。央视财经解读，突破背后的经济账。
0: 亚太经合组织 AU 专题研讨会上透露，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OPEC 经济体实现了 AU 互认。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3903.72点，涨0.24%；深成指报收13972.78点，涨0.59%；创业板指报收3495.59点，涨0.64%；科创综指报收1957.92点，涨0.2%。
0: 盘面上，生物板块集体爆发，房地产板块走高，贵金属、光纤概念、旅游、消费电子、AI 应用板块快涨幅居前，煤炭化工股小幅下挫。
1: 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近4100只个股上涨。
0: 从本周走势来看，大盘一直在蓄力上攻，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到底是什么原因？后市还会不会有好的表现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3: 正像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本轮反弹啊，从7月份啊，这个全球的风险偏好共振的下探之后，8月份又迎来了一波共振的反弹。昨天呢，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海外的市场啊，尤其是美债的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啊，创了25年啊的一个新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在5.3这个位置啊，影响到了全球的风险溢价，因为债券嘛实际上是我们从 ERP 这个指标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买债券获得的是一个风险的补偿。在全球，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啊，所以呢美债的十年期国债经常拿来做无风险的一个定价之锚。那我们在国内呢看的是十年期国债，所以这个区别呢就是我们当下我们国内的十年期国债只有大概1.7的位置，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由于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共振的下修所以导致了昨天的低开低走大家看到昨天早盘开盘的时候，韩国股市直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7个点熔断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开盘压力就会有。虽然我们的十年期国债在1.7，但是我们也没法避免外部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那今天呢，相对来说有了一个修复那逐渐呢，大家看到了昨天那根阴线，像主持人介绍那样，在20日线上边取得了一定的支撑。今天实际上是一个低位的，到现在为止是一个缩量的十字星。昨天那个成交量大概2.5万亿按照今天上午的成交量去预判的话，大概今天也就是2.1万亿的样子，也就是又缩了4000亿这个成交量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8月份就像主持人介绍那样，有5根阳线上来之后，又经过了一个星期在年线附近的一个震荡，为什么上不去年线我们讲连续3天站在年线上方叫有效突破很遗憾的呢是2天就被外部因素给带下来了。那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成交量不够因为年限呢是一年的平均成本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边见到过1月14号当时17连阳的4万亿我们也见过6月份当时这个3.5万亿左右所以我们现在2.5万亿昨天的成交量，包括今天可能2.1万亿，是不足以去把年线上方的筹码或者我们讲叫套牢盘消化掉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持续的震荡外部的风险偏好是导火索，但本质的原因呢是我们当下缺乏一根明显的主线。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包括光模块，实际上是英伟达的投射交易，还有呢这个存储芯片是 SK 海力士三星的投射交易。那下半年呢，我们经过了7月份的震荡整理之后我觉得呢可能我们需要 这个自己的一条主线啊，或者说呢啊，区分于海外的这种投射交易，我们可能需要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上边，在我们自己的硬件上边啊，有更大的一个进步，才有可能啊重新凝聚市场的主线，凝聚资金啊，凝聚共识。那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啊带动成交量向上啊，突破年线的压制。在此之前呢，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中报的一个考验啊。那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上还要谨慎去对待未来的一个多星期的中报的啊这个披露，因为好的业绩我们在七月十五号之前都见到了，

0: 响到市场的下跌。那这个还没有披露的，到八月底要披露的这些传统的啊这些板块，相对来说呢，可能业绩并没有那么好看。我建议大家啊，这个以这个比如说老东股为代表的方向，尽量不要去开牌，因为业绩好的已经看到了，那后面呢开牌胜率是比较低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网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达到40.82万亿元。
1: 在规模创新高的同时，险资在资本市场布局动作频频，权益资产配置余额同步刷新历史记录。长钱加码权益资产释放了哪些信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十年间连续跨越台阶，2015年突破10万亿元，2020年二季度突破20万亿元，2024年二季度突破30万亿元，2026年二季度站上40万亿元关口。规模扩容的同时，配置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驱动险资加速布局权益资产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分析。
5: 第一块呢，就是负债单的产品格局的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以来呢，分红险等储蓄的产品热销，这些产品呢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很高。那么倒闭险企呢，提高它的风险偏好，通过增配部分权益资产，获得更高的长期回报，匹配负债成本。第二呢，低利率环境下，资产负债的匹配压力加大，传统的固收资产收益率下行，险企呢面临的再投资风险利差损压力，适度提升呢权益类的配置，是对冲呢利差损，增加了投资收益的一个主要路径。
4: 上半年险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亿元，背后有哪些因素驱动？谢远涛分析。
5: 上半年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多亿啊，也是主动加仓还有一个被动增长呢共同作用一个结果。从这个主动加仓来看，险资呢股票配置比例连续8个季度环比增加，持续增配的趋势呢很明显。从被动增长来看呢，上半年增长中仅仅二季度单季度增加的达到4897亿啊，占了70%，市场回暖的贡献呢很显著，这种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可持续性，而且呈现一个结构性的建立性特征，预计下半年仍会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险资权益配置的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从高股息蓝筹向科技成长拓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险资的风险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
6: 险资布局由单一高股息的蓝筹股向高股息底仓加上科技成长增强拓展，是低利率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估值环境多因素共同催生的策略优化，不等于风险偏好发生根本转向。
4: 那么在加大权益配置的同时，险资如何平衡收益、安全与资产负债匹配这三大核心目标？王旭锦表示，关键在于建立分层配置体系，
6: 固收为主、权益为辅的大框架短期内不会发生颠覆，优化不等于重构。想要平衡收益、安全、资产负债匹配三大目标，核心是建立资产负债联动框架下的分层配置体系，多措施啊并举化解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夯实固收基本盘，守住资金安全底线。第二，对权益资产实行差异化的账户管理、比例管控，按照不同的负债产品的期限、成本设立配置的区间，严格遵守监管权益投资上限。第三呢，要依靠多元分散投资，对冲风险。第四呢，建立长期的考核机制，摆脱短期排名售后。
4: 对于下半年及中长期险资配置趋势，王旭锦预计险资权益配置扩容是长期趋势，但整体节奏稳健可控，不会出现激进调仓。
6: 权益扩容、结构优化是长期趋势，但稳健底色不会改变。未来险资将持续立足资产负债管理本源，平衡安全与收益，在赴保险主业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长期资金优势，赋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0: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持续走高，其中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创下了19年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点05分，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火箭翼子级成功实现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起飞！起飞！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6: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

0: 候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2: 最后这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火箭回收呢，主要是为了重复使用，降低商业航天的发射成本。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两种主要的火箭回收方式。
4: 那么掌握了这些技术又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这背后的经济账该怎么算？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算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网系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长时乙啊，它是海上网系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6: 云听财经。
3: 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AEO 即经认证的经营者英文缩写，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4: 昨天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十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7: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 ，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8: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的贸易成本。
7: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六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8: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 享受到 AU 这个制度的红利。
3: 国铁集团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6亿元。
4: 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14、57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每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每460亿澳大利亚元。
4: 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七月份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
9: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2030年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湖北台记者现场探访，机器人产业正从炫技走向实干，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

0: 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青陵河西路，从五金堤路到湖上路西向东；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北向南。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 M 加购物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详细内容，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稳定，生育津贴全部实现直接发放到个人，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力争用3年全面建成，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也将积极推进。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上持续发力，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支持职工医疗互助等有序发展。一系列举措多点协同纵深推进，不断织密这张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协同改革，让老百姓就医用药更安心。规划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等。未来五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在守好群众看病救命钱方面，规划提出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要加强基金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等。从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规划的每一笔都落在参保人的急难筹盼上。未来五年，这张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暖、更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作为全球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顶级行业盛会，今年的大会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机器人产业正从炫技走向实干，加速融入工业制造、养老康养等真实场景。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的报道。
4: 这里就是今天人气最旺的展台宇树科技。刚才人形机器人金翼呢和人对打了一场乒乓球，正手反手击杀一气呵成，瞬间是围满了观众。那今天呢，宇树科技登陆 A 股的科创板，成为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开盘已是大涨了6倍。资本市场和展会现场同时为机器人产业投下了信任箭。
5: 走进5.5万平方米的展区，今年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格外醒目。意味着机器人不能只会翻跟头跳舞了，得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先看一组数据，参展企业300多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3000件，首发新品突破150款。此次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从展示窗口向产需对接平台延伸。
6: 机器狗感觉发达，就是它那个倒了之后还能后空翻起来。
4: 今年的亮点啊，不只是炫技，一个关键词呢是精准落地。我发现大家的目光呢，已经从能够做什么样的动作到

0: 都在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具体的问题。
1: 此次展会49家央企首次集中亮相，许多企业不仅展示整机，还把核心零部件拆解了出来，从灵巧手、力传感器到关节模组，覆盖人形机器人全技术。大会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间，把机器人厨师、服务员、家用陪护机器人搬到观众面前，从工业制造到智慧医疗，覆盖9大核心领域。
2: 今年的展会更加精准，每一个机器人、每一个定位、各种部件都更加的精巧。今年是机器人元年嘛，所以我们也在今年迎来陆续的量产。
0: 产业界正在集中回答一个命题，具身智能站在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的临界点，我们该如何发展？那在这个节点上，湖北的机器人企业表现亮眼。
1: 在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21家武汉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亮相。格兰若带来 C1 人形机器人和 D2W 四足机器狗，前者27个关节协同动作，后者已在光谷创新天地物业上岗巡逻巡检。光谷冬至带来1+1+N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已在湖北部分康养机构和医院试点。
3: 依托我们整体的光子系列的机器人，搭载着我们的智慧全域的康养大模型，服务于康养机构。
4: 21家企业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湖北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体系，叫做能动现在叫做能用。这次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以场景方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工业场景的家电场景。
0: 从光谷冬至到华为科的电子皮肤，从格兰若到麒麟，湖北呢不仅有整机的产品，更有核心零部件、产业链的生态和真实落地的场景。明天大会还将举办湖北专场论坛，更多的湖北企业会集中的发布创新成果。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6: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两则教育方面的最新消息。武汉市教育局在昨天召开的全市2026至2027学年度基础教育工作部署暨秋季开学培训会上透露，武汉市将于2027年起在中考中引入英语听说机考。
7: 所谓的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是指采取人机对话的模式，在传统的中考听力测试的基础上加入口语测试内容。该项机考将于中考统一笔试前单独组织。据了解，武汉市各初中学校，特别是毕业年级，已在有序推进和加强英语听说教育教学。
6: 另外，会上还透露，根据武汉市教育局发布的关于2026至2027学年度武汉市普通中小学校幼儿园课程计划安排的通知，明确了新学年开学、期末考试和寒暑假等关键的时间节点。
7: 具体安排是2026年秋季学期，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期末考试安排方面呢，小学3到6年级考试时间是2027年的1月21号，初中7到9年级为2027年的1月19到21号。
6: 寒假放假的时间上，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是自2027年1月23号起放假，普通高中的学生是自2027年1月30号起放假。
7: 而2027年春季学期，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2月22号开学。期末考试方面呢，小学6年级毕业考试时间定于2027年的6月27号，小学3到5年级考试时间是2027年的7月1号。
6: 初中7至8年级考试时间是2027年6月29号至7月1号。暑假安排上，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自2027年7月3号放假，普通高中的学生是自2027年7月5号起放假。
7: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金主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一昌台记者陈灿。

0: 配合自动驾驶算法，具备精准的环境感知与高效的动态决策能力，车辆可以自动规划最优路径，平稳精准驾驶。该车分三种驾驶模式，一种是在厂区内的遥控驾驶，一种是在封闭道路特殊情况下的远程驾驶，还有一种是正常道路上的自动驾驶。配置标准达到 L4.5， 相当于点对点全无人托管，中途可以自动补电、充电、换电。
1: 我是宝康台记者孙亚雪。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在地下200米深处、长160米、重约2800吨的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护盾应研掘进期江汉先锋号正以平均每小时1.8米的速度昼夜不停地掘进。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日前在汉城景区举办枣玉知音汇聚良缘、七夕相约夜江湖青年人才联谊活动，百名单身青年人才齐聚汉城夜江湖，开展国风游园闯关活动，青年人才自由组队结伴畅游灯火璀璨的汉城古街，依次打卡十处古风互动点位，坐车竞技、投壶比拼、对答诗词、反指令挑战等趣味游戏精彩上演。活动还特设婚恋文化课堂，引导大家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新型婚恋观。
3: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8月18号晚，咸宁市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集体婚礼暨移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以集体婚礼为载体，将传统婚仪古韵与文明新风有机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在传统佳节中共同传递文明婚恋新风尚。12对新人身着传统中式礼服步入现场，行古风婚仪，在现场嘉宾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喜结连理。
4: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荆州松滋市作为全省首批海外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建设先行试点单位，率先建成海外知识产权全智能自动预警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产权海外保护的智能前哨系统，整合腾讯智能体、知识库及平台，每周一自动对全球品牌数据库进行扫描，覆盖89个国家和地区，形成智能检索、AI 研判、专家会诊、精准反馈的4级联动闭环。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18号，黄州区举行安置房首轮集中签约，当日签约90栋民房。据了解，黄州龙卷风灾害发生后，当地推出以房换房、异地迁建方案，规划在汪家墩社区建设长江家苑安置房。该项目规划8栋576套住房，目前安置房前期工作已完成，计划9月初开工，预计明年7月6号建成交房，让216户受灾居民有了新家。
6: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7: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8月13号，省交通运输厅在武汉组织召开湖北省水运发展15/5规划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规划通过评审。据了解，湖北省水运发展15/5规划是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中的重要专项规划，由省交通运输厅委托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具体负责组织编制。自2024年9月启动规划编制工作以来，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成立了规划编制专班，多次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召开片区座谈会，充分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反复内部研讨，持续论证完善，充分衔接国家、省级等相关规划，形成了高质量送审成果。本次专家咨询会的顺利召开，为规划后续报批奠定了坚实基础。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将为湖北水运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擘画宏伟蓝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注入强劲水运动能。今年1到7月，湖北全省水陆运输生产情况总体稳定，港口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升。具体来看， 七月，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完成47550

0: 万吨，同比增长2.7%。外贸完成1248.97万吨，同比增长3.6%。货物运输量累计完成17094.02万吨，同比增长4.1%。客运周转量累计完成20931.56万人公里，同比增长3.2%。8月14号，汉江王府洲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会在武汉召开。汉江王府洲枢纽二线船闸工程位于丹江口水利枢纽下游36公里，按三级航道标准建设。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船闸工程及航标、锚地、桥梁等配套工程，总投资约12亿元。该项目的建设将对服务交通强国建设、提升汉湘桂水运大通道能力、实现汉江丹江口以下1000吨级航道规划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完善规划汉江沿线综合交通运输结构，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能够顺应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发展趋势，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据介绍，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将督促设计单位根据专家咨询意见，抓紧修改完善报告，同步推进各项专题报告的编制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项目高效完成前期工作。日前，一列装载国产汽车配件的货运班列从中原海运武汉码头香炉山站鸣笛启程，预计10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布伦代站。这是该港区首次开行武汉至中亚地区的运载汽车配件的专列，标志着武汉铁水联运国际通道功能实现新跨越。据了解，此次专列首发进一步畅通了中部地区连接中亚的物流通道，展现了铁水联运在服务区域外贸中的独特优势。为推动铁水联运无缝衔接，货物卸船后在码头铁路站直接装车发运，省去公路短驳中转环节，实现水运到港、铁路直发的一体化作业，同时将数字化作业贯穿卸船、进站、装车、发运全过程。相比传统模式下多次转运、反复倒装，铁水一体化作业流程大幅简化，综合物流成本显著压降，整体运作效率明显提升。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是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

0: 新闻，近日浙江台州一餐馆不打码曝光未付钱顾客引争议，逃单虽可恨，晒照需谨慎。
1: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
0: 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曝光，日本强军政策从被动防御转向攻防兼备，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30年前，珞珈山上一块青石刻下一个史字。30年后，它长成了一家企业的工艺底色。泰康30周年，向善而兴。泰康30年，聆听商业向善的力量。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康。
1: 我是主持人乔月。8月，泰康迎来30岁生日。30而立，向善而兴。今天我们不谈业绩，只说一件贯穿泰康30年的事儿，公益。
0: 说到公益，得从珞珈山上一块石头讲起。1983年，22岁的天门青年陈东升从武汉大学毕业，登顶珞珈山，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一个字。

0: 实行始于足下。1996年，泰康诞生。30年后，这个字成了一家企业的注脚。
1: 30年间，泰康在湖北累计投资超1300亿元，纳税35亿元，承诺公益捐赠18.9亿元。从一张保单到覆盖金融、医疗、康养、科教、科创、文旅的12大实体，泰康的公益版图一步一个脚印。
0: 今年7月，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最大风速超15级，近6000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5亿元。灾情发生后，泰康通过益彩公益基金会向湖北捐赠500万元专项善款，定向用于黄冈、鄂州、黄石、咸宁4地灾后重建。8月7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代表实地走访了黄冈师范学院、居民社区、社会福利中心，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1: 这500万不是孤立，30年来，泰康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款项已超24.77亿元。今年，泰康发布幸福益彩公益保单计划，客户每认购一份幸福有约，泰康就向益彩公益基金会捐赠300元，专项支持普惠养老。截至目前，益彩千家已资助全国500家养老机构，覆盖31个省份。
0: 从一张保单到500家养老机构，从珞珈山上的始字到荆楚大地的12大实体，30年前那个刻字的青年不会想到，他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字，更是一家企业30年的公益底色。
1: 东湖的风吹了30年，珞珈山上的字还在。始于初心，归于向善，前路皆远方。
0: 感谢收听本期泰康30年，致敬泰康30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2: 移动 AI 护航，守护全家安康。
3: 外出用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2: 移动家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3: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武洛路辅路，从洛市路到黄鹤楼东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南向北。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先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餐馆未打码曝光多名逃单顾客照片，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这说的是在18号的时候，浙江台州的一位餐馆老板陈先生讲述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这样说的，是上个月有一名30-40岁的顾客到店就餐，一共消费了90多块钱，但是在结账的时候，顾客当着服务员的面输入了密码，结果店里头并没有收到钱。他怀疑对方可能是使用了有问题的卡，或者是设置了延迟支付。
0: 陈先生表示，店里遇到的逃单顾客衣着体面，点的东西都在100元左右，他无法接受，于是在店内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监控截图，相关视频呢也被他发到了社交网络的这个平台，之后呢引发了争议。
1: 那对于网上的争议，陈先生说已经注意到了，目前并不考虑将这些照片撤下，他也否认是在炒作吸引流量。他说自己的店已经开了15年了，店里的生意非常好，不需要靠这种手段去炒作。
0: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泽瑞表示，从法律上看，顾客与商家之间形成餐饮服务合同关系，不付款的是属于违约，那商家有权要求支付餐费并且赔偿损失。
1: 那如果逃单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比如虚构事实、隐瞒无支付能力，或者多次逃单数额较大，还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或者是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所以逃单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可能会引发民事、行政甚至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
0: 同时呢，李泽瑞提醒，追讨方式要合法，不能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家把顾客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店里，再发到社交平台，就有可能涉嫌侵犯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了，那顾客就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撤下照片，删除相关的视频，并公开道歉。
1: 来看一下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未经同意把他人的面部影像发到网上或公开渠道，还可能涉及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不当使用。如果商家在配文当中使用“逃单”“白痴”等评价性的语言，也可能被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0: 很多网友可能觉得啊，逃单的人本来就违约，为什么还不能曝光啊？李泽瑞解释，这是因为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会因为对方有过错就消失。
1: 因为侵权和违约是两条独立的法律关系，商家不能用违法的方式去追讨，否则自己也会面临法律风险。如果发现顾客逃单，商家可以保留店内的就餐证据，包括监控视频、点单记录等等，向公安机关报案。
0: 那有网友表示，这逃单的人呢不道德。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有人说，吃饭不买单，这什么人品呢？还有一位叫小妞，她说人家也是挣点辛苦钱，支持商家曝光。以及小东他说，都吃霸王餐了，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呢？
1: 当然也有网友说，侵犯隐私了，是不是直接报警会更好一点？来自辽宁的网友说，逃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侵犯肖像权就是犯法了。广东的网友说，这是不是直接报警会好一点呢？还有湖南的网友说，作为民众，我认为

0: 次故意逃单被曝光是可以理解的，希望店主也保持理性，不要连带把一些确实只是忘了付钱的顾客也给曝光了。
1: 嗯，还有网友就支招说，小店经营呢其实是可以先付款后上菜的。哎，我发现现在就有很多的这种小店，可能也是因为人手不够吧，都出现了，就说让你先买单，他们再开始上菜，可能就是避免。
0: 所以很多就是先扫码点单嘛，
1: 对
0: 吧？对。餐馆啊，我们其实常说，将这个逃单的顾客没有打码的照片公布出来，确实会引发争议啊。店主的委屈也不难理解啊，开门做生意，逃单频发，这份无奈确实也是存在。而对于确实有困难的人，网开一面也值得肯定，但需要注意的就是，未经同意公开他人肖像，并且是附带负面的一些定性的语言，这就可能会涉嫌侵犯肖像权和名誉权。
1: 逃单虽可恨，这文艺权呢却不能以侵权为代价，以错治错，看似解气啊，实则可能是将自己置于被动。那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维权也是要在法律框架当中进行，拿到证据及时的报警，并且呢交由相关法律部门去处理，这比网络公示更加有效，同时呢也能够更安全一些。唯有敬畏法律，依法维权，才能够真正的既护好自家的生意，也能够守护好公平正义的底线。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出使无人潜艇具备长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我们来听报道。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

0: 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新华社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了集会，另外有大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的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就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当立即下台。
1: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在8月15号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及对战争的反省。他还指出，高市在广岛和长崎举行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2: 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米须清真对记者说，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了很强的好战性。
1: 抗议者佐久间说，他反对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举措，认为战争的脚步正在逼近。从神奈川县赶来参加集会的教师小岛表示，日本部分企业正将资金和资源转向无人机及武器制造，这令他十分担忧。
2: 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1: 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御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一笔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除了防卫预算，日本政府近日还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的警惕。那么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又是什么呢？
1: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认为，这种以经济促军工、以军工带经济的思路，危险之处首先在于它可能形成军事扩张的经济利益闭环。日本政府增加军费，军工企业获得订单，企业扩大生产和研发，地方政府获得产业投资，相关从业者呢从中获益，最终形成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与军事扩张绑定。那一旦这种利益链条形成，日本军工产业就可能从过往的政策被动接受者逐渐变成推动政策继续扩张的重要力量。
2: 其次，这种做法是在舆论层面消解战后和平主义，为突破专守防卫营造社会借口。长期以来，战后和平宪法约束着日本的军备扩张，但是如今日本政府刻意渲染周边安全环境严峻恶化，把军工产业塑造成为创造就业、拉动产业升级的经济红利，以此来淡化扩军的军事属性，降低普通民众对军备扩张的抵触情绪。
1: 最后更值得警惕的是，军工与民用经济的边界正在被弱化。当日本政府以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为由增加军事投入时，大量原本服务于民用领域的科研资源、资本和人才也可能越来越多地向军事用途集中。
2: 军工兴则经济兴的逻辑一旦成为主流，日本就可能走向以经济之名扩军，以扩军反哺军工，以军工绑架政策的危险循环。
1: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一项政策的本身，而是这些变化之间正在形成相互支撑的政策链条。历史叙事负责改变社会认知，威胁叙事负责提供扩军理由，军事扩张提供物质基础，制度突破扫清政策障碍，联盟和阵营化则提供外部战略空间。
2: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不仅可能改变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也可能加剧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阵营对抗，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长期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来听报道。
4: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未来5年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在规划当中，我们是在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点群体的维权服务等9个方面设置了专栏。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这一次的规划当中以专章的形式做出部署，把职工的技能提升作为产改的一个牛鼻子来抓，更加关注职工的职业发展的这种路径，比如说终身技能形成体系的这种建立和完善。
6: 规划的第一个亮点我感觉呢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10招多，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情况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推动完善职业技能评价制度、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计划，健全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技能岗位互相贯通的制度，广泛实施求学圆梦行动，落实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制度安排等。
4: 规划还从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3个方面做出具体部署，明确到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各级各类劳模

0: 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
1: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于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的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持续多日。水利部19号召开专题会商，研判部署太湖防汛工作。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0: 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客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
0: 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咸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局地有阵雨，2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7度，偏北风2级到3级，阵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1: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0: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1: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

0: 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

0: 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 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 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

0: 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5: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6: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7: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8: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7: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9: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0: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0: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

0: 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

0: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0: 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1: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3: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4: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5: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

0: 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0: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

0: 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2: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4: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5: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6: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强降雨后高温高湿天气令农作物病虫害增多，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全省各地抢抓灾后黄金期开展农田管护，从土疙瘩到金果果，宜城小红薯炼出十亿大产业。在台风白海豚及强降雨期间，湖北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在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灾后恢复等一线，发生了很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担当作为感人故事。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实验房县村支书戴全华连夜转移15人，户户消耗才下山的故事。
1: 荆楚过瘾，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自涝刚退，病虫又来，强降雨后的在田作物面临双重考验。晴好天气窗口开启，湖北各地如何抢管抢护？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廖云翔，枣阳台记者柴天天，当阳台记者方子轩的报道。
2: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襄阳是农业受灾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的连片下玉米田里，农技专家正查看玉米茎叶，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教农户识别玉米大斑病、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指导大家科学搭配药剂与叶面肥，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促苗。目前，枣阳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3: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地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2: 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4: 我们持续紧盯苗群、虫群动态，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力灾害生事，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2: 视线转向宜昌，眼下全省中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关键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叠加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2000害虫迁徙叠加，部分田块虫量明显增加。在当阳市半月镇，植保无人机正沿稻田开展飞防作业，当地全面推广一喷多防，做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宜昌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5: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2000害虫与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力比较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10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2: 与此同时，当阳还紧抓晴好天气抢种补种，在全省规模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户们正抓紧栽种秋茄子、大白菜等时令秋菜，全力补齐灾后蔬菜种植缺口。宜昌当阳市霸陵街道花园村党总支书记张玉桥：
6: 我们每天组织40人左右，计划每天抢种20亩以上，在10月底可以大批量上市，满足市场供应。
2: 自台风白海豚云系影响湖北以来，全省累计派出工作组583个，工作人员3467人，抢排田间积水33.78万亩。当前受灾农作物灾后管护工作稳步推进。
0: 眼下正值夏薯采收季节，在襄阳宜城市的田间地头，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奏响丰收乐章。近年来，当地深耕红薯特色产业，从良种培育、科技赋能到电商带货、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将一颗小红薯做成了年产值近10亿元的大产业。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7: 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的紫薯基地，随着采收机械轰鸣驶过，一个个色泽鲜亮、个头饱满的紫薯铺满田垄，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南周村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广发英雄帖，邀请全国带货达人云集宜城，让田间直发的红薯迅速抵达消费者餐桌。 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种植户李俊，
8: 通过电商扩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让我们坐在家里就把红薯卖到了全国各地，一斤多卖两三毛，一亩田可以多收千把块钱。
7: 高产稳产的背后离不开现代农业科技加持。近年来，襄阳宜城市农业部门与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深度合作，建设红薯示范园，推广脱毒种苗和科学种植技术，为产业注入新动能。农技专家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就地开展种植指导，把科研成果落地大田。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红薯种植大户石辉鹏，
9: 我今年种的是二代小花园紫薯，亩产在4000多斤，三月份中旬种植首产，七月中旬采收，采收之后立即种第二产，放秧前采收，实现一年两产，每亩产值能突破8000元。
7: 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党支部书记曾兆勇，
10: 南周村现株有一面大棚100亩，以湖北省人科研、浙江省甘肃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为蜀农提供优质薯苗，解决蜀农麦苗难问题，力争让蜀农种得好、卖得出，电商经纪人有货卖、有钱赚，村民有活干，村集体有收益。
7: 为了延长销售周期，当地还建起了标准化冷库，将夏薯与秋薯错峰存储，让这份甜蜜更加持久。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负责人徐军，
11: 2026年全市红薯种植总面积约12万亩，其中紫薯种植面积约2万亩左右。七月初，紫薯陆续采收上市，凭借错峰上市抢占市场空档，收购价行情十分可观。按照亩产3000斤测算，亩均收益可达4000元以上。
7: 依托种植加电商加仓储的产业链前段布局，襄阳宜城市又将目光投向了深加工。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湖北蜀世家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已进入收尾阶段，清洗、蒸煮、烘干等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安装完毕，未来可生产红薯淀粉、手工粉条、休闲薯片等高附加值产品。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刘波，
12: 今后我们蜀世家红薯产业园可加工出宠物零食、手工粉条、休闲薯片、地瓜酒等多款产品，完成由初级生鲜农产品迈向高附加值加工货品的转型，打通红薯产业全链条。
7: 从传统种植到电商赋能，从单一生鲜到精深加工，宜城正沿着全产业链发展的路径，让土疙瘩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金果果。
1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闲置荒地如何变身网红打卡地，生态治理怎样点绿成金。荆州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把水生花卉产业融入人居环境整治和水系生态修复，趟出了一条以花治水、兴产富民的新路子。一片片花海扮亮了村庄，净化了河湖，更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的报道。
14: 从空中俯瞰，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棕饼广场北侧，各色花卉迎风绽放，生机盎然。花丛中，来自附近乡镇的村民正忙着除草管护。村民陈爱芝：
15: 栽苗子啊，鼓励苗啊，专门搞的时候就是150块钱。
14: 村民谭自香：
15: 一到一个月就发工资，增加了连3万块钱
14: 的。一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块。为响应当地整治河湖、美化村庄的部署，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转变思路，从单纯销售花卉转型为提供种苗加技术加治理方案的综合服务商。目前基地已培育美人蕉、翠芦荔、芦竹、水葱等20多个品种，专攻水质净化和河湖污染治理。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程师傅：
16: 我们就是光专门搞水生植物的，全国各地都在卖，这几天还忙一点，每天大概4万株。
14: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今年该公司水生花卉种植面积从200亩扩大至500亩，年销售量突破3000万株， 长期用工增至50人。不仅如此，公司还向周边农户敞开技术大门，提供免费培训、统一工苗、保价回收，目前已带动合作种植户发展50亩。三湖管理区的水生花卉产业已深度嵌入地方生态治理链条，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湖北益昌能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恩年：
17: 如今市场早已走出湖北，拓展到四川、江苏、海南等地，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18: 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依托优良生态条件，做强5位子特色种植产业，打通线上线下产销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让小小的山野鲜果变身富民兴村的镇鲜果。来听兴山台记者甜甜、李荣卫的报道。
2: 在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5位子种植基地，田间实景直播如火如荼，电商主播正详细展示5位子的生长环境、果实品质与原生风味。沉浸式的带货模式吸引了大批网友在线围观、下单抢购。宜昌市兴山县电商主播于飞。

0: 产食材，市场销路广阔。近年来，兴山县黄梁镇紧扣特色兴农战略，科学布局四季鲜果采摘业态，打造群众增收、镇村增效的富民产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8月11号到13号，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累计降雨量突破300毫米，是全县雨量最大的村庄。村支部书记戴全华连夜组织转移4户15名涉险群众，并逐一消耗返家，用一套闭环办法守住了山村平安。来听湖北台记者黎波、房县台记者杨正强、通讯员任爱琼的报道。
3: 一大早，冯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和驻村民警再次来到二组的地灾治理点检查预警设备。这些矗立在山巅与坡脚的电子哨兵在这次精准预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摄像头可对山体进行360度巡视，埋在地下的监测桩则能捕捉到毫米级的位移变化。目前，冯县依托415处重点隐患点专业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监测平台、实时监测位移、雨量等核心数据。全县875处在测隐患点、10处高风险重点隐患点全部纳入动态管控。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5: 这个摄像头啊，他在这个地方巡查到看到之后，有预警、有选情之后，就通过喇叭喊我们启动这个3级预警信息，通知到农户到走，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通知信息的一个环节。
3: 预警信息来了，怎么确保每一户都收到？冯县严格落实631递进式预警叫应和5分钟叫应、15分钟反馈闭环机制。预警发布后，戴全华立即启动4县同发广播、微信群、铜锣、敲门行动同步推进。他说，这套机制能跑赢时间，靠的是平时用脚板量出来的底数。
4: 戴全华：
5: 在我们村每家每户住的地方，我心里相当清楚，我都很精准地感觉他这几户住的地方不安全，我都直接来把这几户的人员给他转走。
3: 底数清，方向明，接到雨情预警后，戴全华带着村干部直奔重点人群，连夜将4户15名涉险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转移群众李德华提起那晚的险情仍心有余悸。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二组李德华：
6: 这出的水狠狠似的，我电话打这村长干部，他们光搞几个小时。
3: 转移之后不等于万事大吉。戴全华最放心不下的是73岁的詹祥林老两口，老人原有住房已经出现裂缝，他隔三差五上门看望，盯着房子重建的进度。
4: 戴全华：
5: 大老张，在屋里，你看我又来了吗？那你看我给你搞点好吃的，来，搞点油，还给你搞点果果，跟你儿子俩商量了，我们共同想办法，行吗？
7: 谢谢。
5: 想办法。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村民詹祥林：
5: 把这个
7: 两级领导啊，对我的关心呐，
5: 把你这个旧房子扒了，再重新建起来，
7: 谢。
5: 叫你住上安全的住房，行吗？
7: 那可行。
3: 群众返家后，戴全华逐户回访，逐一消耗。截至8月15号，4户15名转移群众全部返家消耗，危房重建逐户开展。眼下，戴全华的头等大事还有一件：抢通娘娘岩路段。这条村级公路是本轮强降雨中水毁最重的卡脖子路段，泥石封路直接掐断了20多户56人的出行通道，大型机械暂未进场。戴全华在微信群里发出号召，村民们纷纷响应，一锹一铲清出了临时人行便道。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7组村民刘永忠：
8: 今天早上老戴在这个群里发了这个通知，但要自愿，我第一个支持这城镇路，今天要是修通了，我们出门也方便。
3: 台风虽已过去，但汛期尚未结束，从叫应到转移，从安置到返家消耗，再到灾后恢复，戴全华用一套环环相扣的闭环办法，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承诺落到了实处。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5: 在我们山区来说，天气随时随地都会变化，我们要把路一米一米的

0: 手疼，扁狗一米一米的手疼，老百姓我们不能让他回到危房里居住，要一直顶到让他们安全，这只要大家平安，我们心里都踏实。我作为党员苦一点累一点没有问题，只要他们需要，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到。
1: 一年前，黄冈第一台邮政无人车在麻城上路，没有驾驶室，没有方向盘，却跑出了一条通往山乡的新路。一年后，这样的无人车在黄冈已经发展到71台。从1到71，这一年大别山深处汗水物流如何变为智慧物流？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徐高原的报道。
2: 在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自动分拣线正高速运转，工人们将分拣好的快递包裹逐一码进无人车车厢，关好车门，确认路线后，一辆辆白色无人车缓缓驶出物流园，汇入街道。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无人车应用负责人邹兵：
3: 麻城邮政无人车采用24级自动驾驶全站自研技术，与红灯提前制动，与行人主动礼让，通过中邮揽投 APP 设定路线，便能自动跑完全程。
2: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2023年5月购入了首批无人车，用一年时间完成了线路采集和资料报备。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伦：
4: 对比燃油的配送模式，线路、人力、燃油综合成本显著下降50%以上。原先线路一人开一台车配送，现在一个配送员可以同时管理5-6台车，直送成本实现稳步优化。
2: 一本经济账算得明明白白，无人车让人力成本下降超过60%，不仅省油省人，更关键的是听话。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5: 以前邮车一天只能跑2个频次到揽投部，1个频次到乡镇支局，现在揽投部可以跑到3个频次，乡镇也能灵活增加，算下来一年能够节约成本约20万元。
2: 车在变，人也在变，麻城一公里物流园的分拣人员从160人减到60多人，工作从人工扛变成了机器干。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汪月阳：
6: 工作更为轻松，业务员出舱率提前2小时，人均揽派件量增长约100件，收入增长10%以上，部分岗位年收入突破了10万元。
2: 车跑顺了，思路就宽了。春耕期间，无人车开启下乡送农资、进城带农货的双向循环，运送春肥8861吨，覆盖耕地超10万亩。过去需要多机周转的农资，如今一站直送。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5: 在现有8台车、12条线路常态化运营的基础上，推进城区甩点直投、进村甩点直投和同城配送3大场景，让无人车从运邮件走向运万物。
2: 一年时间，从一个县的先行先试到全市的规模化复制，这台方盒子用一年时间跑出了一张覆盖黄冈全市的无人配送网，71台车、66条线路。单台日均载运量981件，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65倍。黄冈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川：
7: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邮政快递业无人车将增加至150台以上，运营线路扩至146条。同时，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邮政快递业无人车规模化应用做好支撑保障。以科技赋能，降本增效，为山货出山、消费进山提供更加有力的物流支撑。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8: 是。

0: 作，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有约》。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阳光快讯。
0: 爱心有约，阳光快讯。
2: 阳光快讯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当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相较于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呢，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财经方面，我们来关注近期呢，中国证监会对外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按期披露年度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当中呢，214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中被出具带强调事项、强调事项段或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109家，保留意见87家，无法表示意见18家。报告直指部分上市公司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暴露出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方面的深层漏洞。而这些问题呢，恰恰是今年以来 A 股市场风险警示案例密集出现的核心诱因。在近年来不断活跃的并购市场当中呢，定向可转债作为兼具债抵保护与股性弹性的创新支付工具，越来越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睐。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呢，已经有至少12家上市公司发布将定向可转债作为并购支付工具相关预案或将

0: 新的进展。电子信息等领域的相关案例居多。业内人士表示，定向可转债通过债抵保护加股性弹性的双重设计，既能满足交易对手对本金安全的需求，又可通过转股条款分享企业成长红利，尤其适用于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技企业并购。2026年暑期档的观影人次呢，已经是超过了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呢，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100亿元。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楚超第14轮即将开踢，武汉华工科技队呢将会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从对阵双方的积分来看啊，武汉华工科技队目前积34分，高居联赛榜首，豪取10连胜，攻防两端状态强势，已经稳稳锁定淘汰赛8强席位。荆州恒隆队积22分，位列联赛第5，正处在淘汰赛的卡位关键区，虽然距离8强的门槛有一定的安全空间，但是呢，身前排名啊竞争激烈，每一场分数啊都将是直接影响淘汰赛对阵位次。一边是追求榜首的主场王者，一边是全力卡位的劲旅，本场较量的胜负会直接左右淘汰赛8强的对阵格局。省内残疾人事业方面，最近金山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残疾人文化进家庭5个1系列活动，邀请60名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通过读书、观影、游园、观展、参与文艺活动等形式，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传递社会温暖与人文关怀。日前，长阳县残联会同县民政局、县人社局等部门建立协同办理机制，通过整合民政养老服务、人社技能培训、残联托养助残等多方资源，破解山区地理阻隔、服务覆盖难、专业力量弱等养老扶残突出困局，切实提升老年人、残疾人获得感和幸福感。好，以上是我们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爱心观察。
1: 发现
2: 近年来一大批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
1: 感受
3: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1: 记录
4: 加油加油，
1: 那种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啊，一直在鼓励我。我就想，我把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朋友。爱心观察，在有爱的世界里，看见更多彩的人生。
0: 我们总是以为光明是与生俱来的馈赠，是眼底山河四季风月的寻常模样。可是有一些人虽然告别了眼眸的光亮，却用初心、坚守和热爱把心底的天地活得澄澈明亮、满目晴朗。他们沐浴黑暗，心向暖阳，在无光的世界里走出了一条滚烫璀璨的人生长路。王琦便是这样的一位永远追逐光明的追光者。他的世界没有晨光暮色，没有山河万象，可他的人生却比很多人更加的丰盈热烈，熠熠生辉。他是浴火前行的战斗英雄，是深耕杏林的医者，是执笔抒怀的作家。今天的爱心观察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追光者

0: 故事。
1: 眼睛受伤呢，可以说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们上前打仗呢，就是说见了很多伤员，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眼睛会在前线打仗受的伤。21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那个阵地呢，它是在一个山坡上，上面都有那个沙袋还有那个伪装网加固，我们呢应该说位置比较高，在我们安全区之外呢到处都是地雷，我们的那个工事呢塌方，当时自然环境特别不好，因为晚上那个半夜嘛突然下雨，然后我们那个阵地呢又遭敌炮击，然后我们的工事呢又塌方，一定要抢修我们的工事，如果说不那样子的话，我们的阵地就可能被摧毁，因为当时呢也是天太晚了，然后呢下着雨，然后我们呢就是说注意力也比较集中，后来突然有几个炮弹就在我们身上爆炸，当时炮弹呢一炸呢，我就感觉眼前呢就是一片是万朵桃花开，突然一亮轰隆一声巨响，因为我旁边一个战友，后来我们也下意识的旁边把他一推，下意识的就感觉轻飘飘的，当时呢就觉得在自己在云雾当中，然后呢脚底下没有根儿，然后呢心里面就觉得一切一切都是空白，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那稀里糊涂的从工事上就一下子先到了工事的一个角落草丛当中，应该说我比较幸运的没有踩上地雷或者没有碰响地雷，受伤之后那时候已经是昏迷，我只知道就是战友在呼唤我名字的时候呢，把我背到背上的时候，我呢一阵阵的剧痛，然后呢我才知道我们的战友来了，我心里面有底了。受伤之后呢，应该说那个真的就自己不知道会怎么样，在野战医院呢也做过好几次手术，身上的一些那个炮弹的炸的那种弹痕，就是冲击波什么沙子乱七八在身上都很多，那医生呢护士就用那个镊子和那个小钳子就一点一点啊把身上的一些就异物就往外拨，每次呢都能就是取下来一小盘儿，做了一段时间，医生呢觉得我伤势比较重，最后呢给我坐那个直升飞机转到了昆明，转到了昆明陆军总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眼科的医生呢认为我眼睛还是很有希望的，最后呢他们在眼科给我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后来又给我转到了北京三疗医院进行更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感觉我的这个眼睛呢应该说还是有希望重见光明的，但多次的治疗多次的失败，在失败当中又萌生了希望，在希望当中又丧失了治疗眼睛的信心，所以说对这种感受又想治疗又害怕治疗，又怕治疗又想治疗，那种感觉可以说每一个治过眼睛眼病患者的那种感受我想恐怕都有，慢慢的这点光感然后就消失了，最后彻底看不见，那时候呢心里面真的落差也是很大的，心里面的痛苦也还是比较深的。
0: 刚刚失明的那段日子呢，王琦不敢快走，因为一个不小心他就会咣当一下子撞到门上墙上，下楼梯的时候他也很容易一脚踩空，常常这个时候他就坐在地上眼泪刷刷往下流，但是他并没有气馁。1991年，王琦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录取，学习中医理论和针灸推拿技术，之后他进入原第16集团军长春干休所，成为一名军医。在这些年的诊疗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病患让王琦的印象特别深刻。
1: 在那个98抗洪的时候，有一个排长，他们一个班呢，可以说用那个背包袋儿

0: 相就是那个绑在一起，互相牵拉着，不至于洪水给他们冲走。结果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一个浪子打过来之后呢，差点把他给冲跑，结果班里面的战友呢就一直用背包袋给他拽了回来，好几个人拖着给他拽了回来。就打那之后呢，他的就是腰椎受了伤，然后呢还留下一个什么那个后遗症呢，就是一听到自来水的声音他就容易尿失禁。他也到处去治了，结果没有治好。后来我呢就采用中医的方法，强肾哎壮腰，通过按摩针灸哎帮他方面就是用点中药，哎还有一个啥呢，通过心理哎给他调整。我就拿我举例子，我因为在前线打仗遇到的可以说是那个危险可以说是很多，哎在当时也是有很多后遗症。但是我呢经过学医之后，另外学了心理学之后，我就感觉很多都是在于自己内因，哎需要平复，哎需要调整。就是在上个月我还遇到一个那个患者，因为他那个老爷子就是老大爷呢，他在我这把病看好了，看好之后呢，他那个吞吞吐吐的告诉我，他说王医生啊，我在求你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的儿子不争气，然后呢就是在监狱里面刚放出来，哎就是身上有慢性疾病，哎你能不能帮他调一调。后来我就说好啊，没问题，我说你来吧，没问题，我就像给你看病一样，该怎么治怎么治，一定让他达到最佳的效果。后来第二天他呢就把他儿子哎就领过来了，一看他的儿子是那个也是腰间盘突出，然后呢颈椎病，哎背部筋膜炎，哎可以说病都挺多的。哎我呢就那个一点一点的给他治疗。刚开始呢他趴在床上一声不吱，不吱声，但是我呢就想跟他呢没话找话。因为啥呢，中医跟患者沟通是很关键的，你要了解他身体，了解他的病情。后来逐渐慢慢的两次三次四次熟悉之后呢，然后呢我就跟他就是那个聊上了，他也愿意爱跟我沟通，趴在按摩床上他也掉眼泪了。他说我呢那个对不起老父亲，哎王医生认识我之后啊，他说你一个看不见那个盲人都能那么乐观为社会服务，我呢就感觉到好像哎对不起家里人，对不起社会。我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说你在我这是一个病人，我把你就当作朋友，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哎就说那个重新哎对待你未来的生活。他痊愈之后呢，那天走的时候就握着我的手，他说老弟啊，我要不干出个样来我都对不起你，咱们过几年走着瞧。当时我一听啊，真的我就特别欣慰，通过我的一双手帮助他解决了病痛，从心理上解决了他的疙瘩。
1: 失去光明之后呢，王琦潜心医术，部队官兵的肯定呢是他行医的强大动力，也让他倍感欣喜。克服失明带来的诸多不便，王琦研发了两项国家专利成果。不仅如此，多年来他还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很多篇的学术论文，运用盲文撰写出版了两部医学专著。2001年的秋天对于王琦来说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这个秋天他收获了一个沉甸甸的果实，他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问世了，而里面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2: 我挤在人群当中，用我那看不见的大眼睛朝前瞅着，国旗护卫队的军人们越走越近，我甚至听到了他们脸上那庄严神圣的笑容。2000年的新年你在哪儿过的，还记得吗？
0: 哦，那我印象很深的，应该说是在北京看升国旗。
2: 对，这一张写的是天安门前听升旗。
0: 哎呀，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记得我是好像是3点多钟吧，到那去一看哈， 哎呀，里三层外三层啊，整个到处都是人，就是那个人声嘈杂。我呢就是跟那大哥说，我说咱们到这来了，一定想办法，就是往前面再看一看。他呢就把我往前推，最后呢就到点之后呢，然后呢大伙就肃静下来了，鸦雀无声了。后来远处那边过来，哎，就是迈着正步，哎，一起就走了过来，非常整齐，非常雄壮，非常威武，掷地有声，哎，觉得踏到那个地板上，阵阵的那种，哎，波段都能够震人心弦的那种感觉。哎，我呢就是在远远的在人群当中呢，虽然看不见，但用我的耳朵搜寻，就像一个雷达似的，哎，就是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信息，哎，听到他们走过来，走过来以后，当时呢，旁边都是鸦雀无声，我还不好问，我说到什么程度啊？哎，给我介绍，不敢问，因为都很肃静啊，都很严肃。然后呢，就当奏国歌的时候，真的当时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一刹那间想到了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就像国歌国词上唱的，血肉铸成的长城，甚至包括我们想到了我们在前线打仗牺牲的战友，可以说是前赴后继，前面的战友牺牲了，后方的战友接着往前冲，无畏的不怕死的那种精神，在听国歌那种感受，真的，如果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真的他的想法他的感受肯定跟我是不一样的。我呢就想对我们的牺牲的战友心里面默默地说句话，战友们，你们安息，如今国家现在发展建设得非常好，你们的生命付出没有白费。我呢在这里用我看不见的眼睛感受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你们安息，我在这替你们，替战友们感受到了国家的尊严和神圣。拍照我呢准备的挺充足，我把相机就装在我的兜里面，其实我看不见，但是呢我想通过那个声音，然后呢我想把升国旗的那个场景，哎，我想照下来，因为我看不见，我不能用眼睛看，我就像举过头顶似的往前面照，结果没想到我把相片就洗出来让他们一看，托天哪，全是人的后脑勺。我刚开始我还以为我是在前面呢，因为当时呢应该说除了咔嚓咔嚓的声音没有人说话，就是很肃静的，我呢也看不见前面有没有人啊，对不对，我用耳朵听，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前面，结果没想到我前面还有好几层人，结果照来照去，大的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后脑勺照了一片，结果让他们洗出来之后呢，他们说，哎呀，你这个相片好，全是人的后脑勺。我后来我才知道，
2: 您说的这个话，包括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因为通过您听声音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我好像面前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画面感，我一下子就让我身临其境了。这本书写了多长时间？
0: 应该说这本书呢哩哩啦啦的写了8年，因为我的主要工作呢我还是给患者看病，最后那个编辑告诉我的时候，最后晋升字数是30多万字，30多万字，应该说它是我写书当中那个凤毛麟角，应该说你像那个盲文呢它有它的特殊性，就是用那个盲文纸，也就是比较厚的像类似于牛皮纸的这样子，给它扎出那小点儿，用那小锥子，还有写字板，写完之后呢它不像咱们那个汉字就那么容易就是修改，你比方说一篇当中如果说中间有几句话写的不太满意，我呢就把这一篇基本上就废了，然后重新再写， 再写上一行。

0: 修改的话就比较麻烦，嗯，就是在那个背面，然后有时候呢，还容易扎那个盲文点，还容易扎重复，所以说我就干脆我就重新
1: 拿一张纸，
0: 再
1: 重新写。
0: 对对，因为我说实在话，你像我是半路眼睛失明的，我摸读的这个速度呢，跟那个先天失明的一些盲人相比呢，我赶不上他们。
2: 王琦热爱读书和写作，他创作的这部《太阳永驻》是中国第一部盲人用盲文写成的文学作品，荣获了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奖、第八届全军文艺新作品评比二等奖。然而用盲文写作的过程对于后天失明的王琦来说并不容易，学习盲文的读写对他来说也是困难重重。
0: 当初的话真的从心里来讲的话，就是学盲文有点儿心里面很不甘，或者心里面很不情愿。为啥呢？我总觉得我将来我眼睛能重见光明，眼睛我能看得见，用手来触摸这个文字，它是用人体的末端的神经来感知这个密密麻麻的小点，刚开始一摸呢浑身起鸡皮疙瘩，真的就觉得真的说实在话就接受不了，我真的就不愿意学它。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你说你不学你又能怎么样，就包括现在啊，我写字的习惯我还是低着头用手划了划了就写汉字的那种习惯性动作。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写汉字写写呢就是写不直，然后写歪了，写重了。刚受伤的时候，眼睛不好的时候，我给家里面就是写信，我基本上全是汉字。有时候写一写呢，挺有意思的，就是有时候写完那个笔呢没出水，也不知道，就写了好几篇。后来寄到家里面去呢，家里面一看，哎呀，这光有那痕迹，但是呢就没有字，不知道咋回事，马上就又回信，又找人问究竟咋回事。后来我这才知道，就是笔呢没有出水，但是有时候写呢就是重叠了，就是有时候落在一起了。后来我就自己想了很多办法，用那个就是比较硬的那个牛皮纸给它打成一行一行的，这样子就是写字就不歪了。但是写字呢就是写完以后自己不能校对，自己不能看，反正想到哪夸夸就写了哪。随着时间的流失吧，你必须你要学会这个盲文，否则的话真的带来很多不便，不能呢校对，不能重新再把它作为一个主打的一个工具来就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还是要学。我学盲文我是在那个301医院的病床上，那时候边治疗，然后呢就是业余时间比较多，家人呢就在外面到那个盲人按摩院去给我借来了盲文读本，自学读本。我有一个录音机，然后听听他的一些讲座，然后用手去摸。然后刚开始真的就是左手摸右手摸，就在病床上，他们睡觉了，我呢就在医院的那个病床上就开始摸，甚至有时在被窝里面都摸。因为我这个手呢应该说过去握枪的手，因为有很多老茧，就是茧子吧，对不对，手掌啊手指啊都比较硬，都比较厚。其实有时候吧也是挺那啥，就情绪好的时候就愿意多摸两下。因为你像我过去眼睛看得见，现在呢看不见，现在就是觉得一辈子都去用盲文去伴随我后半生的那种，真的心里面就感觉到不安，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窝囊，也瞪着眼睛，也是一个健全的人，只因为眼睛视力不足带来很多的一些障碍，就觉得心里面就很不平衡，心里面感到很委屈。但这个过程呢也就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吧，从摸读写最后都掌握了。
2: 眼虽盲，心有山海；身虽刃，向光而行。王琦的一生没有眼底的明媚风光，却拥有最通透的初心，最滚烫的赤诚，最不屈的脊梁。他于黑暗当中生长希望，于绝境当中绽放锋芒，把命运的磨难活成了

震撼人心的人生勋章。向阳而生，不负韶华，心有暖阳，终抵远方。我们致敬每一位自强不息、逐光前行的勇者，也致敬永远心怀热爱、坚守初心的王琦。

0: 京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在今天的爱心驿站当中，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散文，名字叫做《追光的孩子也是光本身》，作者呢是周卫兵，朗诵管红娟，我们一起来听。
1: 那晚的篝火燃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人群外围，看着火光映红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孩子们手拉着手围成圆圈，跟着音乐跳起兔子舞，脚步不太整齐，笑声却格外响亮。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夏天最明亮的不是头顶的星星，也不是脚下的火焰，而是他们，这群被叫做困境少年的孩子，每一个都活成了一束小小的光。其实出发来营地之前，我心里是忐忑的。做志愿服务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沉默的眼神，紧抿的嘴角，也见过太多想靠近又退缩的脚步。我怕自己做不好，怕那些精心设计的活动无法真正走进他们的心。可当我真正走进他们之后，才发现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等待被擦亮的星星，只要有人愿意走近，他们就会发光。清晨是从葫芦娃的旋律里醒来的，朝阳正好，孩子们跟着节拍律动舒展身体，一张张笑脸在晨光里格外生动。我站在队列旁边，看着一个

0: 怯深深的小姑娘终于大胆地抬起手臂，心里一暖。律动结束后的国学诵读，营地响起了朗朗书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孩子们挺直腰板，一句一句读得很用力，那些古韵文字或许他们还不太懂，但诵读时那份专注和认真已经在悄悄滋养着什么。上午的脑力课堂上，云婷老师教他们联想记忆、图像记忆。我注意到角落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男孩，小男孩的父母是残疾特殊人员，起初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当老师鼓励大家上台挑战时，他犹豫了很久。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对他说：思雨，你是最勇敢的，最棒的。他终于站了起来，声音很小，但每一个词语都记得准确无误。台下响起掌声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眼里的光，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惊喜，比任何奖励都珍贵。最触动我的是下午的人格卡牌活动，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翻开第一张潜意识卡牌，去看见当下的自己。一个小女孩说：我家条件不好，但我挺坚强的。她说得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第二张未来人格卡牌，孩子们要画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一个男孩走上台，声音还带着稚气，却说：我想成为有光芒的人，保护想保护的人，去做公益，去帮助和我一样的孩子。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困境从来没有定义他们，反而让他们更早地懂得了坚韧、勇敢和善良。他们不是等待被救助的弱者，他们是有力量的追光者，而那份力量原本就住在他们心里，只等一个被看见的机会。篝火晚会前，我为88个小银员办了集体生日会。烛光亮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围成一圈唱生日歌，声音清脆又温暖。一个文文雅雅的小寿星许完愿，偷偷告诉我，他许的愿是希望所有小伙伴都能开开心心。我摸摸他的头，什么也没说，因为喉咙已经有点发紧。晚会上的才艺表演让我看见了他们另一面的光彩，跳舞的孩子自信舒展，唱歌的孩子全情投入，台下的掌声和欢呼此起彼伏，到最后所有人拉起手跳兔子舞，我也被拉进了圈子里。火光摇曳，歌声飞扬，我忘了自己是个志愿者，仿佛也只是这群少年里的一员，和他们一起笑，一起跳，一起成为这个夏天的一部分。这一路走来，我本想给他们带来陪伴和守护，却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被他们的勇气、纯真和彼此紧握的手深深治愈。他们让我重新理解了追光的含义，光不只是远处那个需要奋力奔赴的目标，更是他们自己。他们好奇的目光，真诚的笑脸，含着泪也要说我可以的倔强，就是这趟旅程里最亮的光。 的路很长，但我相信这个夏天的记忆会一直陪着他们。那个勇敢举起手的自己，那个大声说出梦想的自己，那个在篝火旁肆意欢笑的自己，愿他们永远记得，你们值得被爱，也一定有能力去爱更多人。最后，请为自己鼓一次掌吧，因为你们就是未来的光。
1: 追光的孩子也是光本身。这篇散文呢，作者是周卫兵。周卫兵是肢体四级残疾，他的这篇散文呢，是一篇温暖治愈、立意深刻的纪实散文。文章是以作者自己的一次志愿服务经历为线索，来记录困境少年的成长瞬间，语言真挚柔软，情感饱满，极具感染力。作者起初是带着忐忑来参与志愿活动，以为自己是奔赴黑暗带去光亮的守护者，在相处当中呢，却发现这群身处困境的孩子远比想象中勇敢坚韧。课堂上内向的孩童突破自我，勇敢登台，人格活动当中，孩子们坦然接纳生活的不易，生心怀善意，立志未来助人渡困，纯粹而又赤诚。集体生日会、篝火晚会，孩子们天真浪漫，肆意欢笑，眼眸清澈，心怀温暖。文章巧妙地反转认知，孩子看似追光，实则他们本身就是光。他们没有被困境定义，反而在磨砺当中长出坚韧、善良和勇敢。本是作者陪伴治愈孩子，最后呢，却被孩子的纯粹和力量深深的治愈。全文借一次次温情瞬间来诠释生命的真谛。真正的光亮，不止外界的奔赴与救赎，更是发自内心的自强、善良与向阳生长。整篇文章温柔励志，歌颂少年微光，传递温暖向上的人生力量。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散文《久病未改乡音古，一曲山歌一百年》，作者是陈新平。
2: 世间最坚韧的力量，从不在康健昂扬之时，而在风雨缠身、磨难加深之际，依然能守住心底最纯粹的热爱与记忆。人至晚年，病痛或许会消瘦躯体，模糊时序，却永远抹不掉刻入血脉的乡音，抹不去沉淀岁月的沧桑。91岁的老爸近期饱受肝腹水折磨，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收效甚微。病痛缠身后，他脾胃受阻，食纳艰难，往日硬朗的身体日渐虚弱，连简单进食都倍感费力。这段时日，全家人寸步不离，贴身陪伴，日夜悉心照料，只盼以浓浓亲情温暖他被病痛消耗的岁月。我们时时想方设法逗他舒心，哄他开怀，只为替久病的老爸驱散心底郁结。暮色安然，晚风微凉，今日晚餐过后，老爸依旧吃得极少，我们一众亲人围伴左右，陪他静坐门前纳凉闲谈。寻常静谧的夏夜，却因一段久违的乡土老调，生出一段触动人心的温柔光景。贴心的外甥女深谙老爸心事，知晓老爸一生眷恋故土旧歌，便有意提起他年少最爱

仍然唱不出老歌半分风骨。看着我们乱七八糟的唱腔，看着晚辈一心哄他开心的恳切模样，久病乏力、平日少言寡语的老爸忽然攒起一身气力，缓缓开口放声儿歌。那一刻我心头深深震颤。被病痛日夜折磨的老爸记忆力早已大不如前，唱词间偶有卡顿，偶尔忘词重复，可一旦闽南乡音脱口而出，腔调醇厚，韵味正宗，铿锵有力的原声古韵扑面而来，完全不像一位沉疴在身、体弱体虚的耄耋老人，反倒像重回少年岁月，将百年风尘、半生起落尽数融进了这一曲山歌之中。我久久默然动容，究竟是阖家相守的亲情暖意唤醒了他萎靡的精气神，还是根植骨髓的乡土旋律激活了他封存近百年的赤诚热忱？我想大抵皆是如此。这支老歌从来不是简单的市井小调，而是一段岁月的实录，是一代人的血泪心声，更是我们城市家族跨越山海的文脉传承。先祖自福建泉州跋山涉水迁徙而来，扎根三清山路300余载，闽南乡音、民俗歌谣代代口传。在玉山这片土地落地生根，绵延不息。老爸是旧社会的亲历者，年少亲历长工岁月，尝尽人间疾苦，世道寒凉。这首《长工山歌》唱的就是他亲身走过的艰难岁月。歌谣以太阳哥哥起行，以长工与地主婆互相对唱，贫富境遇对照鲜明，字字质朴，直击人心。长工耐心疲惫地唱道：太阳哥哥，你快快下，打个人工实在很难，一日到晚粗米玉米饭咸菜摆在桌中间。地主婆从容回应：太阳哥哥，你慢慢下，请个人工实在是难，一日三顿白米饭，一碗猪肉放中间。对唱结束后，持续一段痛斥苛待的唱词：一双拖鞋四条筋，东家地主婆没良心，腌菜咸菜归我长工吃，大鱼大肉东家吞。整套歌谣体系完整，由开篇对答、愤懑控诉，延伸至12月逐月劳作的长篇序唱，从正月上工议价，2月春耕牧语，3月割草伤夫，4月弯腰插秧，5月端午不得闲，6月三伏遭烈日曝晒，7月蚊虫扰眠，8月中秋无缘宴席，9月重阳不得荤腥，10月收粮遭克扣，11月寒霜侵体，腊月辞工空手而归。12个月份一草一木，一朝一暮，把长工全年四季风吹日晒、劳苦无愁、受尽苛待的光景细细铺展，一字一句皆是旧时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境遇。岁月回溯百年，苦难的日子历历在目。年少做工的老爸曾在田间劳作时随口哼唱词
凑巧被路过的地主婆撞

0: 接之下，年少的他聪慧机敏，幽默解围，小说山歌一响，田间禾苗便能分叉抽穗，长势繁茂。一句巧妙说辞化解一时窘迫。时至今日，91岁的老爸忆起这段成年趣事，依旧眉眼舒展，呵呵发笑。苦涩岁月里的细碎豁达，成了晚年最温柔的回味。走过饥寒交迫的旧社会，历经半生风雨跌宕，老爸比谁都懂得珍惜当下的烟火安稳。从前吃苦求生，如今安享太平。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让他心底常怀感恩，也让这支苦难山歌成为他此生最深刻的人生烙印。今夜晚风习习，老歌悠悠回荡，躯体的病痛可以消磨皮囊，却撼动不了根植血脉的香魂。岁月可以苍老容颜，却冲刷不掉沉淀心底的记忆。一曲百年山歌唱尽人间沧桑，传承家族根脉，原来最深的生命力来源于故土，源于岁月，源于代代相传的家国温情。纵使岁月老去，病痛缠身，初心不改，乡音依旧，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
1: 陈新平视障一级，他的这一篇《久病未改乡音古》，一曲山歌100年，是一篇饱含亲情、乡土情怀与历史厚重感的纪实散文。文章呢，是以91岁重病缠身的父亲哼唱闽南山歌为核心的叙事场景，文笔温润厚重，叙事虚实相融，情感深沉动人。作者记录了阖家陪伴照料病中老父的日常，晚辈笨拙哼唱老歌，唤醒久病少言的父亲。即便病痛消耗体魄，记忆衰退，父亲依旧能够唱出原汁原味的乡音山歌。文章完整地引述了长工山歌的唱词，铺陈旧时代底层劳动者中年劳苦受尽苛待的生存图景，串联起家族从泉州迁徙扎根三清山路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一起去了解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穿透千年迷雾，在关中平原的黄土之下一步步锁定一代帝王的归处。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走入宋人秋日的餐桌，看看古人吃生鱼片的讲究和风雅。欢迎收听。相信不少朋友前几年啊，都刷到过一条刷屏的考古新闻，汉文帝霸陵的真实位置终于被确认，流传了上千年的凤凰嘴说被正式推翻，江村大墓就是那位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的长眠之地。一座帝陵的位置为什么会错认了近千年？考古学家又是凭借什么最终解开了这桩历史悬案？答案的背后依然离不开科技考古的力量。那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寻踪西汉霸陵，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穿透千年迷雾，在关中平原的黄土之下一步步锁定一代帝王的归处。
2: 西安渭河北岸著名的咸阳园，西汉王朝的九个皇帝相继安葬在这片黄土之上，这些帝陵的高大封土似乎在俯瞰着关中平原，轻声诉说着王朝的兴衰。但有一位西汉皇帝，其陵墓却不在其中，他就是汉文帝刘恒。这位开创文景之治的帝王没有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两千多年来，汉文帝的归处始终是一桩悬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永莹数十年来都在与西汉帝陵对话。咸阳园上他走过一座座帝陵，但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最迫切的夙愿，找到汉文帝的霸陵。
3: 汉文帝临终遗诏提到，说是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在他的陵墓这个所在的地方呢，原来的山川地貌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意思就是不要修封土啊。
2: 西汉盛行厚葬，高大的封土是帝王陵寝显著的标志。汉文帝不修封土，就失去了寻找霸陵的方向。遍览史籍，马永莹在元代学者骆天香的《内编长安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文字：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近似孤证的寥寥数语，是马永莹手中唯一的线索。于是他立即带领团队奔赴白鹿原北端的凤凰嘴。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台原，面积达263平方公里。从春天到初夏，洛阳铲一次次深入地层，但结果却难如人意。
3: 从3月份开始，一直折腾到六月份啊，三四个月时间，结果呢，不但没有找到墓口，而且连建筑也没有找到，可以说这个没有找到任何遗存。
2: 这个结果让马永莹陷入了迷茫。汉文帝的霸陵难道不在这座巍峨的大山之下？他决定启用一件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这件仪器叫做高密度电法仪，与它配套的还有一支支深入地下的电极棒，他们会将电流注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在给大地做心电图。操作这套设备的是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总工程师刘建立。
4: 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它是就是在地面布设一定间距的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向大地供电，然后来接收它这个不同电极之间的电压，来计算不同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就是咱们地下如果有墓葬、墓室或者是墓道，它这个电阻率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去判断墓葬的一些分布。
2: 虽然考古队对这件神秘武器充满了期待，但每一处反馈回来的数据都异常平稳。面对数据，刘建立给出了结论：凤凰嘴山体之下并无墓葬，霸凌不在此地。
1: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默认霸凌在西安东郊的凤凰嘴，那里山势隆起，符合因山为陵的记载。明清时期啊，还专门立过碑。可是当现代考古团队用科技手段在这里做系统勘探的时候呢，却发现山体之下根本没有人工开凿的墓葬结构，流传千年的说法竟然是错的。那真正的霸凌究竟在哪里呢？科技勘探的目光最终投向了不远处的江村大墓。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看考古学家如何用科技手段推翻旧说，锁定真相。
2: 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决定对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江村大墓的位置极为特殊，它距离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仅800米，距离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的南陵仅2000米。这个位置让专家们浮想联翩，这座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更重要的是，这座墓葬规模很大，但没有封土。这与汉文帝的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感”完全吻合。此外，马永莹在史料中发现，汉文帝年轻时不得父亲刘邦的宠爱，面对险恶的西汉宫廷，他和母亲薄姬，后来的薄太后，一直如履薄冰，相依为命。汉文帝是不是和母亲相邻而葬？很快，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一天下午，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发掘现场的电话。原来，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动物遗骸，这具遗骸的头上赫然长着3只脚，这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惊奇。这难道是什么神兽吗？胡松梅立刻赶往工地，然而眼前所见却让他瞬间啼笑皆非。他一眼就认出，这所谓的神兽其实是一头灵牛。
5: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灵牛骨架，最初暴露出来的只有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一个技工他就说是，呀，有3个脚的动物，他实际上把这个灵牛的这个鼻子特别高，他把这个鼻子给当上一个那个脚了。
2: 灵牛体型巨大，面庞憨厚，但一旦发起进攻却异常凶猛。虽然灵牛并非神兽，但它显然是墓主人的殉葬品。马永莹相信，有如此大型猛兽陪葬的墓葬，江村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很快，另一只动物的出现再次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异。
5: 你看，从它这个牙齿看，它这个是一个派齿形，它这个牙齿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墨的。
2: 原来这是一只亚洲墨的骨骼，亚洲墨又叫马来墨，如今只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为何汉代的殉葬坑中出现了亚洲墨？即便是显贵家族，当时也很难用这样珍稀的动物来陪葬。 但要确认这只亚洲鸫是否来自东南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来做最终的验证。胡松梅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兴香副教授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获得最后的答案。张兴香将通过丝同位素的检测解开亚洲鸫的身世之谜。
6: 丝同位素用于动物和人类迁徙研究，主要是基于这种丝同位素具有地球化学指纹特征。我们利用丝同位素的空间适中性来做这个人类和动物的这种溯源工作。
2: 丝元素蕴藏于岩石之中，随着岩石风化进入土壤与水体，使得每一片地域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丝同位素指纹。当人与动物长时间使用当地的水和植物后，其骨骼中便会携带这种特征，成为一种可追溯的地理标记。张兴香决定从这只亚洲鸫的牙齿里提取丝并进行检测。首先，科学家需要对牙齿进行打磨固定，露出牙齿最外层的白色坚硬物质牙釉质，它包裹着整个牙冠，是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组织。

0: 松微溯来溯源个体幼年时期的地理信息。即使它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幼稚的一些自动微素特征来指针其出生地。
1: 很快，科学家将坚硬的牙釉质样本送进了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激光波式系统联合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激光打在牙齿上，牙釉质会融化成微粒。而质谱仪就像一个分拣机，它先将粉末里的丝转化为带电离子，再把它们逐个分开。仪器会同时捕捉这些分道扬镳的离子，精确数出里面不同丝同位素，并算出它们的比值。张新香拿到数据后发现，亚洲末牙齿里的序列丝同位素比值和关中本地数据完全对得上。最终他确定这只亚洲末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本地末。
2: 因为气候是比较湿热，所以马来貘是能在这一块生存的。后来随着这个人类的大量出现，环境的变化，马来貘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逐步的向南，现在已经在我国没有了，它已经到那个泰国去了啊。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这个环境和人类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改变。
1: 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青铜墨尊，它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造型栩栩如生。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很有可能就有墨的存在。此后，在江村大墓中又发现了老虎、野牛、牦牛等多种珍稀动物骨骼，这些珍禽异兽的接连出土，让马永银越发兴奋。
3: 在此之前，我们在汉阳陵发掘的时候，在坑里边也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是给阴间皇帝生活所需提供肉食品的。但是这批坑呢，我们后来这个研究之后呢，发现它应该是有所象征，就是象征啊皇帝或者是皇后在地下的这种游乐啊娱乐游玩的这种皇家院用啊这么一个设施的啊。
1: 如此众多的猛兽珍禽作为陪葬品被深埋地下，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动物园。谁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地下动物园呢？汉文帝恰恰是一位对动物情有独钟的帝王，他的大臣贾山曾因他过于热爱狩猎而上书劝谏，说他与之驰驱涉猎，一日再三出，
4: 说的非常严重的是一日再三出啊。因为汉代那个时候呢，皇帝皇室他们是一天吃四顿饭的，一天四顿饭刚好把一天割成三块啊，就是一天呢有时候出去两次，有时候出去三次啊，几乎吃完饭就出去打猎，他就迷恋到这种程度啊。
1: 一座没有封土的大墓，一群珍奇异兽，一个酷爱动物的帝王，三条线索交汇在一起，至此马永银心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他寻找了半生的霸陵。
5: 很多人会意外，一代帝王的陵墓为什么没有显眼的封土堆？这恰恰和汉文帝本人的治国理念有关。他一生提倡节俭，主张薄葬，遗诏里明确要求不置坟，也就是不起高大的封土。正因如此，才让后世渐渐模糊了他的位置。而科技考古的力量就在于，哪怕地面之上了无痕迹，哪怕千年传说以假乱真，土层之下的真相啊，依然能够被精准还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见证这场跨越2000年的寻踪之旅。
1: 与此同时，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勘探工作也在不断推进。

0: 通官司机构，那么这个这说明这个墓主呢是皇帝，因为皇后不治国理政，只有皇帝才会领导这么多的官署机构，三公九卿。
1: 很快，考古队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的外围发现了一圈大型陵园夯土墙垣。
0: 因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合葬实行的是同名异穴啊，旁边的窦皇后的陵2000年来始无遗啊，然后与她合葬在一个大陵园里边的这个墓葬的主人呢，只能是她丈夫汉文帝。
1: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与此同时，考古队对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也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同样发现了大量珍稀动物骨骼，其中一具动物遗骸由于保存不好，从形态学上已经无法辨认。专家们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承担了检测任务。在超静室里，实验人员用钻针钻取约50毫克的这具残骸的骨粉，然后将这些骨粉放到专门的提取液中，把骨粉里的蛋白质等杂质全部分解清洗掉，使动物的 DNA 片段释放出来，形成 DNA 溶液，为确定它的神秘身份做好准备。
2: 我们知道，骨骼长期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水、阳光还有微生物的这种侵蚀，使得它动物本身内源的 DNA 已经降解得非常非常的微量了，其中所有含的大量的都是微生物的 DNA。 如果你直接去测序提取出来的这个 DNA， 有可能获得的都是无效的信息。
1: 那么怎么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动物骨 DNA 片段精准捕捉出来呢？这就需要骨 DNA 捕获技术，而要实现骨 DNA 捕获技术的高效和自动化，就需要使用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自主编程的自动移液工作站了。它也被专家们称为机器人。这台工作站左边是核心操作台，右边是灵活精准的机械臂，旁边摆放着实验试剂和一次性无菌枪头。机械臂自动更换无菌枪头，精准调取探针试剂和 DNA 溶液，在操作台上完成 DNA 溶液与试剂的混合反应，让探针试剂与目标 DNA 充分杂交结合。这些探针试剂

0: 金毛属现存的两个物种，一个是波州金毛，还有一个是亚洲金毛。它跟亚洲金猫在一个支系上，所以我们判断它是亚洲金猫。
1: 至此，那块无人能辨的股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洲金猫。亚洲金猫现在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秦岭地区，属于濒危物种。在古代，金猫也是极其罕见的动物，而薄太后的陵墓之中竟然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金猫，足见汉文帝对母亲那份深沉的孝心。那么汉文帝为何不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却要葬在白鹿原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白鹿原的西端。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薄太后的南陵。然后呢，南陵偏北边啊这块呢，是汉文帝的陵墓啊，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呢，为什么选在白鹿原上边呢？就是为了解决他母亲的葬制问题。他母亲呢，作为刘邦的嫔妃，只能降低规格来埋葬啊。所以说，这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接受的。因此，让汉文帝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是，我另外择址建陵，离开咸阳园。
1: 也就是说，汉文帝之所以将自己的陵墓建于白鹿原，完全是为了提高薄太后的安葬规格。这背后是一个儿子对曾经相依为命的母亲最深沉的爱。汉文帝的霸陵终于找到了。马永宁还意外发现了一座地下皇家动物园，以及一个帝王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答案，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更离不开一件件神秘武器的赋能。从洛阳铲到高密度电法仪，从丝铜卫素质谱仪到古 DNA 捕获工作站，科技正在让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
3: 从千年误传的凤凰嘴到尘埃落定的江村大墓，霸陵的寻踪之路是科技考古改写历史认知的又一例证。黄土之下，真相永远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用更先进的方法去靠近，去读懂。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目光呢转到秋日的餐桌。秋风起，鲈鱼肥，很多人以为吃生鱼片是现代吃法，其实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到了唐宋呢更是风靡一时。那古人吃鱼生的讲究啊，丝毫不输今天。这道千年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饮食文化和文人意趣呢？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来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为大家讲述诗中的宋谚。今天播出的是快意鲈鱼秋正肥。
1: 一书一世界，
0: 生鱼片是一道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啊，早在中国古代，它就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吃生鱼片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先秦《诗经》当中的诗句。唐宋时期呢，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用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吾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牢牢抓住了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呢？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吃鱼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鲜美的应该就是鱼块了。鱼块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生鱼片。唐宋时期啊，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时期。我们所熟悉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人人都是鱼块爱好者。宋代的文人雅士们本来就爱吃又爱玩，他们对于鱼块这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那当然是非常热爱了。块字的本意啊，就是切得细细薄薄的肉。那么提到生肉片、生鱼片，我们总会联想到日本的刺身，但其实啊，快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美食，在古代一度非常的流行。传说啊，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姓南的举人，他琢快的功夫闻名遐迩，在人们眼花缭乱之际，手起刀落，片片鱼片像雪花一般飞落，引得人赞不绝口。每逢当地有雅集、有聚会，主人都要请这位男举人来现场表演一番。那某一天呢，在唐朝的一次宴会上，主人就请来了这位男举人。只见他拿起刀走上座，所有人都一齐望向这一位琢快大师。只见那飞起来的鱼片浮水不沉，而风起如沙，风吹起来之后啊，因为这鱼片非常的薄，它竟然可以随风而起，真是薄如蝉翼啊。而他切鱼片的过程，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刀柄上有一串细细的鸾铃声，而一阵声音过后，鱼片都去向了它所在的盘子上。突然，就在这时，外面在雷霆之声当中，暴雨大作。而当人们定睛一看啊，发现这些雪白的鱼片都变为了雪白的蝴蝶，飞过一重又一重的人海，它飞过热闹的筵席，飞上了天外。男举人拿着刀又放下，他从此再也没有为大家表演过啄鱼块的绝技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人吃生鱼片的热情可能比今天啊还要高涨。
0: 在公元前九世纪，西周宣王默默地酝酿着一场战争。原来在当时啊，国家的边境鲜温族入侵，一直打到了泾河，离国都已经非常近了。于是呢，他派出了国之砥柱，叫做尹吉甫来应战。尹吉甫不负使命，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在德胜将军凯旋的宴会上，他们大办宴席。这一场宴会被记录在当时的歌谣当中，一代又一代传唱，直到今天。这首歌呢，叫做《诗经·小雅·六月》。我们来看看宴会上他们都在吃什么样的美食。
2: 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说的：“饮欲诸友，否鳖快鲤。”这一场宴会当然是美食珍馐琳琅满目，但是他们只记载了两样，否鳖就是蒸熟的甲鱼，而快鲤呢，那就是生切的鲤鱼片了。足以见得在国家高级宴会上，快鲤生鲤鱼也是贵族们所喜爱的美食。其实呀，根据《诗经》《礼记》等等典籍对于快的记载，中国人最晚在2800年前就已经开始食快了。那么生食啊，最早是用在高等的祭礼当中的。比如说《荀子·礼论》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要以水代酒，称作玄酒，还要用快来代替熟肉，还要用不加任何佐料的羹来祭祀，称作大羹。生食啊，代表着不忘根本之意，意思是好的，但是人类的消化系统注定不适应于吃生食啊。于是乎啊，古人就把生肉切得又细又薄，便于咀嚼和消化，这就是最早的快了。所以快它真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食物之一。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五月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一个故事。
2: 在春秋中期，吴王阖闾啊，命令孙武为大将，命令伍子胥为副将，向楚国的都城郢进发。吴军啊是连战连胜，一路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吴王非常高兴，当即命令说，我一定要大开宴席，好好犒劳伍子胥。那么他准备的这一道宴席当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制鱼为快。谁知啊，到了大军凯旋的这一天，吴王阖闾啊，在吴国的都城等到下午，还是没有见到伍子胥的身影。一直到了傍晚时分，这时候伍子胥才归来。这个生鱼片呢、已经放了一天了。五月春秋记载，当时啊，吴王把这一碗生鱼片端到了伍子胥的面前，伍子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根本没有发现鱼肉已经变质了。直到吴王他自己亲自品尝了一块，觉得不太对，跟厨子说，你们要不再做一盘一样的端上来吧。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吴王应该是太喜欢这位爱将了，才吩咐厨师做了一道吴地还没有那么流行的菜肴。自从这个事件以后，吴地人就开始食用鱼块了。
0: 块最初呢，专指经过精细切割的肉类和鱼类，然而随着以鱼制块的增多，块更多的是代指鱼块，甚至还出现了专指生鱼片的块字。鱼块以其口感的鲜美和独特，赢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谈到美食与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提酷爱为美食写文撰赋的老饕苏东坡了。北宋最有才华的段子手苏东坡，为了吃鱼块而编了一则五官争功的寓言故事。我们继续来听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吃货苏东坡因为太爱吃生鱼片了而患上了红眼病，医生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吃了，可苏东坡呢还想反驳，所以他写了一则寓言来作为回应。 鱼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鱼欲听之而口不可。苏东坡呀，非常打趣地跟朋友说，你们说的都对，我本来也是想要乖乖地遵从医嘱的，可问题是，是我的嘴不答应啊。东坡接下去编了一个故事，东坡的口和他的眼睛发生了一番对话。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啊？苏东坡说，我的嘴巴和我的眼睛，他们发生了一场辩论。我的嘴跟我的眼睛说，我是东坡的嘴，你是东坡的眼睛，因为你生了病而不让我吃好吃的，凭什么东坡要厚待他的眼睛而薄待他的嘴呢？他接下去说，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绝。他的嘴巴和他的眼睛吵了一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啊。接下去东坡的嘴和他的眼睛啊又和解了。口谓眼曰，他日我故，如是物吾不尽。他的嘴开始态度软和了下来，跟他的眼睛说，如果有一天我也生病了，你想要去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我绝对不管着你。那么最后苏东坡到底是听了他的嘴还是听了他的眼睛的呢？咱们不得而知了。
0: 在这一则故事的背后，苏东坡抄录了三则圣贤的语录来警戒自己不要过分的贪恋美食。所以我们看到啊，由唐入宋，中国人吃鱼片的热情分毫不减。传说隋炀帝这辈子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金鸡玉块了，那么他是如何发现这道菜的呢？
2: 有一年他去到扬州啊，当地人就用当地最好的四鳃鲈鱼给他做了一道金鸡玉块。隋炀帝品尝了这道菜以后不胜赞叹，所谓金鸡玉块，东南家味也。这一句话从此就成为了对于金鸡玉块的最好的赞美。他说的是鱼的产地以东南为最佳，玉块是说雪白的鱼肉就好像洁白的玉石一样莹润可爱，而金鸡呢，他说的是吃鱼块的佐料。古代人啊，对于佐料的重视比今天啊可要重视得多。比如说在《礼记》当中就这样记载，快，春用葱，秋用芥。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我们吃鱼片要蘸不同的佐料，在春天就要用葱和姜调成的佐料，在秋天我们要用芥做的佐料，而夏天和冬天呢，就分别要用蒜做成的佐料了。古人吃东西可真精致啊。那么从此以后，金鸡玉块它就成为了唐宋诗歌当中美食美味的代名词，而且往往会和秋天一块出现。那么被隋炀帝盛赞为东南家味的金鸡玉块到底具体怎么去做呢？在《太平广记》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然作鲈鱼块，需八九月霜夏之时。做鲈鱼块的时机很有讲究，要在八九月份霜降的时节，因为这时候最适合于鲈鱼的肉质生长，

0: 做过这种病的治疗，只要是处理得当，很快就会恢复的。好了，把体温计给我。38.2，哎呀，在这种高山雪原，这可是高烧啊。
1: 那我换岗后去医疗站，
0: 那要等好几个小时呢，那时候你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说不准的。这可是高原地区，发烧最危险，有生命危险。
1: 可那里有男椅子，
0: 在医生眼里男患者女患者都一样。
1: 不一样，我就要找男医生。
0: 现在没有男医生，
1: 那我就等。
0: 你会死的，
1: 死也不用你。
0: 真是头犟驴，
1: 驴就驴，反正就是不能让你治。
0: 你，我再重复一次，我是医生，把腰带解开。好，你不解，我来。
1: 你说你个女娃怎么能随便的解男娃的裤腰带呢？你害不害臊？放开！放开！
0: 你什么男娃女娃呀？现在你是病人，我是医生。
1: 梁医生，我求你了，你就放过我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不行啊，你是战士，守卫祖国的边防线是你的职责，我是医生，救死扶伤也是我的职责呀。在这高原之上，如果高烧不退，你就可能进烈士陵园。哎，大海，你是不是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烈士啊？啊！
1: 我才不想成为这样窝囊的烈士呢！再说了，我还没娶婆姨，没给我爹生孙娃呢。
0: 哎，就是啊，那就赶紧让我为你治疗吧。
1: 不行，太难为情了。
0: 大海，你就把我当成你姐姐吧。算姐求你了，好吗？你要再不抓紧治疗，真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呢？哎，
1: 你哭了，你莫哭，莫哭嘛。活出气了，说我犟，其实你比我还犟。
0: 你都病成这样了，你个傻子，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治？来，抬腿，我得先在大腿根上裹上三角巾。姐姐，姐不会笑话你的。

0: 叫大海跟我下到医疗站好好休养，他拒绝了。大海说，吉祥的拔鲁会给他神力，拔鲁会保佑他的。其实我知道，他是害怕失去他的岗位，那是他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他就是一匹拔鲁。不久，我转业了，回到了家乡。在棕榈树的绿色中，在城市喧嚣的灯红酒绿中，我经常做着那雪域高原的梦，因为那里有拔鲁，还有那些和拔鲁一样淳朴而又可爱的战士。
1: 梁一辉，梁一辉，你的快递，
2: 哎，来了。
0: 寄件人彭大海。上的银丝，银光闪闪的牦牛尾，仿佛是一万把钢针钻到了一处，挥舞起来，一片白光平地而起，凛冽的寒气呼啸而来，好像能扫荡这世上的诱惑、焦虑、名利和所有的灰尘。

把这柄拂尘摆放在写字台上，天天都能看到它。它能扫去我心中的杂念，让我更懂得爱，懂得责任。神是不会死的，拔鲁也不会死，他在高高的雪峰上继续忠实地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在那一片淡蓝色的光芒中，我又仿佛看到了大海那坚定的身影，他和他的战友们永远在那儿守护着我们安宁的生活。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

0: 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呢叫做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啊。今天这个主题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分享啊，可能也是大家第一个听到的或者是最关切的一个词，但其实在这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词汇叫做过分的分享。我们常说要和孩子做朋友，要和他们平等沟通啊，这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所谓的平等不等于没有边界，朋友呢也不意味着要分享所有。很多父母呢，尤其那些自我觉察能力很强啊，愿意反思的父母，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分享。我们以为坦诚能够换来信任，以为把自己的脆弱、焦虑甚至不堪的过往全盘托出，我的孩子就能理解我的不容易，从而变得更加懂事、更加贴心吧。然而呢，往往这是家长们的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射。在行为心理学当中，我们强调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给出的刺激啊，比如说分享的这些内容，它会直接决定孩子的反应，也就是心理状态和他的行为模式。有一些刺激对于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就是超负荷的，甚至是破坏性的。那父母的角色应该是孩子的灯盏，照亮他们前行的路，而不是成为孩子的情绪垃圾桶或者是压力传导器。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儿是作为父母应该烂在肚子里尽量不要跟孩子去分享的事儿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我们总以为我们和孩子亲密无间，对孩子就应该完全坦诚毫无保留，却不知父母就像是一面滤镜，孩子透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些事我们说者无心，孩子却听者有意。那些被我们不经意间分享的秘密，可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内心伤痕。父母之深爱，关键在于有所言有所不言。比如我跟你爸赚钱不容易，车贷房贷每个月大几千块钱。有的家长怕孩子不懂得节约，总是说这样的话语，比如孩子想买一双运动鞋，妈妈就会唠叨，我和你爸这么辛苦的，连一件超过200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你却要买这么贵的鞋子，咱们真的很穷，别跟别人家孩子比。家长要这么说，会让孩子变得焦虑自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东西。李文锦教授说，过早的让孩子承担大人的负担，是在剥夺他们快乐的权利。有的家长认为，让孩子知道家庭情况，只是让他们懂事一点，又不是故意哭穷。可你想过孩子的处境吗？没有赚钱能力，只能花钱，伸手跟父母要。如果总是听到这些，他们会怎么想？有的人觉得，就是随便和孩子唠叨几句，有那么严重吗？但孩子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家里那么穷，父母生活的那么辛苦，都是因为自己。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很多中国家庭的问题就在于父母把不该分享的东西全都给了孩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坦诚本应是连接的桥梁，但有些分享跨越了年龄与心智的边界，让孩子过早接触了成人世界的课题，反倒变成了压在孩子身上无形的重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事情不要轻易和孩子分享。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到底哪些过分的分享可能会让孩子觉得特别的别扭和不舒服，或者说在成长道路上可能慢慢会长偏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首先就是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第一点，过分的去谈论家庭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有些父母说这个孩子跟他吵着要玩具啊，这个你想买玩具，你看我像不像玩具，爸爸妈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不都为了你，我们每个月有多少多少房贷，多少多少车贷要还，哪有钱带你出去玩，是吧？很多人的童年可能都听过父母说过类似的话。那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哎，孩子能够了解生活不易，也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节制和规划的意识。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它其实会影响他对于家庭稳定性的感受。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爸妈跟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时间一定不是说我好体谅父母啊，这个我要更懂事儿，是吧？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通常是最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和安全来源。那当孩子反复接触到父母对于经济问题的担忧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就是家庭环境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产生各种生存焦虑。尤其是父母在孩子面前哭穷，比如说反复的强调养孩子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把家庭资源的紧张和孩子的需求硬性的联系起来了。这就会让孩子产生额外的心理负担，持续强调这个资源不足啊，就可能会让孩子形成稀缺心态。有研究发现呢，资源匮乏就会消耗人的认知宽带啊，带宽啊，使人容易陷入对于短期不足的关注之中，从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判断和决策能力。那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强调匮乏的家庭环境里，可能逐渐形成的信念就是，哎呀，我想要这个东西，它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啊，享受和满足是自己的一种浪费。这种影响呢，甚至可能延续到成年以后，即使他真的以后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有一些人还是容易对满足自身的需求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安，在消费、休息和享受生活的时候感到特别的内疚，难以真正的感受到轻松和满足。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过度的省钱啊，把攒钱视为唯一的安全来源，长期的去压抑自我正常的消费欲望啊，这个过度它都是不对的。那你可能会问，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富裕啊。大部分的家庭其实都存在经济压力，家长怎么做？其实健康的金钱教育不是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啊，对于匮乏，持续产生恐惧，减少对于经济压力的反复强调，把重点呢放在帮助孩子去理解选择和规划上，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比如说简单的消费决策啊，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制定一些购物清单，管理你的零花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讨论哪些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哪些呢属于你个人想要的啊，这个可以提供你其他方面享受的东西，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目标的规划，比如说为了旅行啊，购买某一件物品，我们共同的去制定一个储蓄的计划，你也要作为家庭成员参与到里面去，让他能够理解哦，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而不是一直生活在匮乏的恐惧里。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一味的强调自己做出的牺牲啊。我们前面节目也讲过房主任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会跟孩子讲说，哎，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你放弃了多少吗？如果不是为了你呀，我都现在不会这样，是吧？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其实适度分享父母为家庭做出的努力，其实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责任、感恩，还有家庭合作的。但如果父母反复的去强调自己牺牲了多少多少，并且将这些都这个你的付出啊都和孩子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分享可能就变成一种情感上的压力了，把父母的选择变成了孩子需要偿还的债。那心理学呢，把这种方式称为内疚诱导，指的就是通过唤起别人的内疚感，促使对方改变他的行为，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期待。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对于孩子而言是无比沉重的，也是一种非常隐性的情感操纵。一方面，这个小朋友可能会认为，哎呀，我爸妈他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需要通过表现优异，需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当孩子没有办法达到父母要求的时候，也更容易产生自责和羞愧的情绪。

0: 方面呢，这种模式可能还影响孩子的自尊水平，走向条件性自我价值，也就是他对于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别人给我的评价上，而不是源自我自身稳定的接纳。那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孩子逐渐就习惯于通过父母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在成年之后，他的其他关系里面，他也可能会成为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去讨好别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难以坦然地接受他人的付出。那家长该怎么做呢？比起向孩子传达自己的牺牲啊，更好的方式是让他理解家庭责任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参与。根据孩子的年龄，让孩子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事务，比如说制定的家庭计划，参与家务，还有咱们刚才说过的一些出行的储蓄计划啊，这个买玩具的储蓄计划等等等等。少一些牺牲感的叙事，多一些爱的叙事。其实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哎，自己为家庭做出努力是因为我爱这个家，我爱你，爱你的妈妈啊，这个所以我珍视这个环境我才付出的啊，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爱，不要把重点搞错了。再下来一点啊，可能很多的父母也可能会犯这个问题啊，就是不要跟孩子过多的去吐露对另一半的不满。哎，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会说，哎，你爸根本就不管咱们这个家，你觉得妈妈爸爸谁对你好啊？谁对呀？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呀？如果不是因为你啊，我们早就离婚了，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属于在吐露对另一半的不满。那家庭系统理论就认为呢，家庭当中的成员彼此会影响，当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系统往往会无意识地引入第三个人，帮助缓解两个人之间的压力。其实这是一种三角化的关系，而孩子呢，往往就会成为最容易被卷入的一个对象。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什么角色呢？比如说法官啊，刚才有这个一个例子就说啊，让孩子来判断到底爸爸妈妈谁对谁错，让孩子选边站。还有垃圾桶这个角色，就是把对另一半的情绪和愤怒宣泄在他身上。另外这个角色叫润滑剂，就是让孩子成为关系的调解者，试图缓解彼此的矛盾。哎，你去跟你妈说现在要吃饭了啊，你去跟你爸说现在准备下楼了，是吧？或者是替罪羊，把责任转嫁给孩子，让孩子成为家庭矛盾的承担者啊，这个角色就更加的沉重了。研究发现呢，相比其他家庭互动模式，存在三角化关系的家庭当中，父母报告了更高程度的婚姻冲突和不满，而其中孩子也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家庭负面的影响。就是孩子被迫卷入到了父母之间的矛盾，很容易产生忠诚冲突啊，因为父母双方其实都是孩子重要的依恋对象。那当孩子被迫去要求理解其中的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甚至还要暗示另一方存在问题，他是错误的时候，其实孩子陷入了一个情感两难的境地。长期处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啊，这个孩子成年之后可能更容易在人际关系当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总是优先的去会关注别人的情绪，努力的去避免冲突，但很难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啊，这个其实对于孩子自身来说是很痛苦的。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夫妻之间的问题留在夫妻之间去解决，避免让孩子直接参与到你们的冲突和处理当中。如果冲突没有办法避免，那确保让孩子明白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这都不影响我们对你的爱啊，这个很重要。比起向孩子寻求情感支持，其实更好的倾诉对象还是伴侣，或者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一些专业上的人士。
1: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孩子降临到人世，他与父母之间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条件地产生了情感与爱的连接。家庭应该是美好、和谐、有爱的。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爱孩子不是简单的物质满足，也不是肤浅的给予。人们养花、养宠物，还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爱孩子更需要研究孩子，了解孩子。庄子曾讲过一个故事，鲁王抓到一只海鸟，他把海鸟安置到宫殿，让人给海鸟做好听的音乐，备上美味佳肴，吓得海鸟不敢吃喝，惊恐害怕，三天就死了。庄子说，鲁王是以己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也就是说他不知鸟的需求，只是用自己的爱好去养鸟，这不是爱鸟，而是爱自己。弗洛伊德的使命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被父母深深宠爱的孩子会保持

0: 终生的胜利感觉，而这种信念还会支撑他们一生都能不断获取成功。可见聪明父母在教育方面会更注重对孩子爱的教育，也会把这种力量变成孩子行走世界的勇气。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1: 继续来看啊，父母不要和孩子过分分享哪些内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哈、啊，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小的时候都经历过哈、啊。你看看，哎，咱们家隔壁这个，人家每次都90分以上，你看看你，还有说，你看你哥。他小时候比你省心多了，是吧？比较呢，可能贯穿了很多东亚小孩的一生。小时候的比较对象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之后比较的维度就会更加的多样了，学历呀、工作呀、婚姻呐等等等等。竞争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激发别人的动力的，但是无休止的竞争往往会适得其反。心理学里呢，人的目标取向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掌握目标，就是个人专注于提升自身能力，学习啊，掌握新技能。还有一个是表现目标，就是个体专注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掩盖自身能力不足，来获得正面评价，或者避免负面评价。那当孩子长期被放在比较的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他更容易形成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表现目标，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目光之上，而不是关注自己真实有没有努力和真实有没有进步。表现目标的取向呢，就会让孩子更加害怕失败，他可能会逃避困难的任务，提前放弃，并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表现出习得性无助的倾向。除此之外呢，这个比较的对象除了别人家的孩子，也可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在其实多子女的家庭当中，父母的比较会让孩子感受到家庭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爱意天平有倾斜的时候，哎，就更容易出现更多的内化的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自我怀疑，同时也可能增加外化的问题，比如说攻击性行为或者是家庭冲突。对于兄弟姐妹而言，其实父母的比较还可能会诱发手足竞争，兄弟姐妹之间可能更容易产生敌意和对立。那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行为上，而不是给孩子贴标签啊。比起关注你是不是比别人考得好，你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段时间是否比过去你自己相比更加努力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多多创造属于他自己被看见的时刻，比如说关注到他微小的进步啊，他的成绩你也要肯定，给予他具体的肯定、表扬、赞赏，这个人身上呀，这个孩子身上独特的个人品质，这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再接下来说一点，就是让孩子成为大人秘密的承载者啊，这个也很可怕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对孩子说，哎呀，这个事儿只有你能理解啊，你能理解妈妈，或者你能理解爸爸，家里这些事儿啊，妈妈只能跟你说。那对于父母而言，分享家庭秘密或许是一种表达亲密的方式，但是对于孩子来讲，这可能造成了一个隐形的情感负担。因为家庭秘密本身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啊。研究者呢，也把家庭秘密分为常规型的秘密、禁忌型的秘密和违规性的秘密。那其中呢，有一些涉及家庭冲突、关系问题的秘密，与较低的家庭满意度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感情、婚姻矛盾，哎，我跟你说，你爸出轨了，背叛过我。啊，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积累的恩怨，哎，我跟你讲，你外婆以前对你妈特别不好，这都属于非常严重的。那即便是在成人世界当中，这些创伤也是当事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去消化的人生经历。那当父母把孩子拉入到这些秘密当中时，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就发生了倒置，其实这是一种亲职化的转化。那在角色转化之下，孩子变成了需要为父母提供情绪支持的人啊，我要去理解父母的痛苦了，甚至参与处理家庭关系当中很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孩子而言显然是难堪重负的。那家长应该怎么做？就是在向孩子分享一件事之前，你要判断一下这件事是孩子享有知情权的信息，还是成年人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涉及到夫妻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成年人之间的冲突，尽量避免让孩子成为倾听者或者是调解者。即使父母对某一个家庭成员不满，也尽量不要强迫孩子去站队，保留他和其他家庭成员建立关系的空间，这很重要。最后一点，过度分享的类别啊，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传递自己未经处理的遗憾和创伤。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会对孩子说啊，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有

0: 想啊，希望你能帮妈妈实现啊。或者爸爸会说，哎，你不要像爸爸一样心软，最后会被别人欺负，你看我现在。父母向孩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本身呢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的落脚点在哪儿，这个很重要。一项研究就发现呢，比起闲聊，父母的自我表露能让孩子在谈话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爱。这是因为呢，这类交流能够引发更具有情感张力、社会性和反思性的对话。但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自我表露啊，可能引发一些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比如说就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人生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把自己的创伤经验简单粗暴地变成孩子的生存规则。啊，当自我披露夹杂太多的父母还没有消化的痛苦的时候，孩子他接收到的就是更加沉重的情感压力。同时呢，父母对于过往经历的一些解释也会影响孩子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认知行为理论就认为呢，人们会形成一些关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核心信念。那这些信念其实会影响个体之后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当中的经历的啊，很难去改变。儿童早期的重要他人也正是这个孩子形成核心信念的重要来源。当父母反复用失望、恐惧或者悲观啊这样的视角去解释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慢慢的就会被这些观点内化，他可能对于自己的人生就是有非常消极的预期啊，觉得就是这样吧，是吧？啊，好像是个小大人一样，但其实很难受的。那家长怎么办？自我披露之前啊，其实父母可以问一下自己简单的一些问题。此刻你想满足的是孩子他的需求，还是我自己的需求呢？适合向孩子进行自我披露的情况，通常包括一些能够建立联系啊，帮助孩子更愿意敞开心扉的内容，或者是帮助孩子理解某种情绪、表达同理心、同情心和理解的内容，或者是分享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些处理的方式啊，我是怎么做的，我怎么克服困难的，给孩子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此外要注意的就是，在分享经历的时候要尽量的把重点放在如何面对上，而不是传递我那个时候多么的恐惧和多么的痛苦。
1: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还跟孩子聊什么？说什么都要小心翼翼，还能分享聊天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心里藏着什么小秘密。可是每次开口问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得到的回复却很敷衍，还好没什么。是孩子不愿意说，表达力不行，还是没心没肺呢？其实可能是我们误会孩子了，不是孩子不想说，而是我们的提问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孩子无法精准详细地给出我们想要的回答。就像当有人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时，我们大多只会简单地回一句还是老样子，因为我们不确定对方到底想了解什么，便只能这样公式化地回答。怎样才能让孩子打开话匣子，愿意一五一十地跟我们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呢？其实父母想知道孩子的一切，却很少向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造成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隔阂。当孩子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为什么生气呀，你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呀，这是孩子在表达对你的关心。你不要搪塞孩子说没事，你去玩吧，你还小不懂大人的事，这种回应无疑是将孩子的关心拒之门外。当父母向孩子敞开心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家长更加的亲近。那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向孩子袒露内心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一整期呢，我们都在说，哎呀，不要过分的分享，不要说这，不要说那。可能很多人都说了，你这不让说，那不让说，那我跟孩子说什么，是吧？他也不愿意和我说了，我们怎么样去分享呢？其实真正有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而不是审讯一个结果。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网友分享的，他说他在和女儿沟通的时候，他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他不会一问的去问孩子你今天怎么样，而是先告诉他，哎，我今天开了一个非常长的会，特别累，中间还差点睡着了，不过最后呢，我搞定了一个大项目，你看爸爸多厉害。或者是我今天路上看到一个小猫，哎，他居然会给家里人开门，神不神奇，是吧？你给孩子分享了一个分享的样板，他呢就会学着你的样子，慢慢的对你打开他内心的大门。其实你们俩 两个互相这样交流，内容还是蛮多的。这不是汇报流水账，可能也是真诚的交换。你分享的越真实越生动，孩子越愿意接过你的话茬来分享他的事情。首先呢，有几个原则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不嫌弃啊。首先呢，就是听他说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儿，我们不要去嫌弃他。孩子可能会很兴奋地讲十分钟他画的火柴人多厉害，或者班里谁讲了一个什么笑话，你即使觉得特别无聊，也耐心地去听完啊。你接触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未来呢，他也会跟你讲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第二点呢，就是保密啊，就是我怎么样都不会说的一个事儿。如果孩子说我告诉你个事儿，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那你一定要做到。一旦你失信于孩子，他可能也会对你合上内心信任，就是一张纸，皱了呢就再也抚不平了。接下来呢，就是真诚这个原则，不懂就是不懂，也不要装。孩子问你，哎，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呀？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说这问题太好了，爸爸也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查一查好不好？你不必做全能型的父母，但是一定要做可信赖的队友，愿意承认不知道，比强行解释更让孩子尊重。最后一个原则呢，叫做情感优先啊，别把聊天当成思想教育课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不要聊的内容啊，很多父母听着听着可能快开始啊，这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说明你要干嘛干嘛，你应该学习谁谁谁，以后你必须记住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跟你分享一件事儿，也不是想听道理，而是想分享情绪啊，这个很重要。就像你和你的伴侣去吐槽工作，你希望听到的是，哎呀，对方说是啊，这是确实让人生气。而不是对方说，听完了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看，道理很冰冷，但情感很温暖，先共情再教育啊，这个才是良好和亲子沟通和分享的开始。好了，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吧。

0: 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讨论了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的相关话题啊，网友们是怎样留言的。青年他说，我也是从小听这些话长大的，但我从小就像个旁观者一样，也会回怼，会自洽。比如说我妈爱拿别人家小孩和我比，我就回怼她，是啊，人家那么优秀，也不看看他爸妈什么水平哦。我妈当时就没话了。比如说她常和我吐槽我爸的各种问题，我当着她的面就让她不要说了。我觉得我爸是很好的，当然你也很好，她就可能又开心了。射手座的人像太阳一样，可以自己温暖自己。那些内疚式的话，有些时候让我会更加共情他们。现在30几岁了，我也会把这种共情放在和他们一般大的老人身上。这位姓酒时光的印记他说，我觉得这些行为父母不是做不到，而是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分散到教育上，因为教育是一件需要持续学习的事情，毕竟当爸妈之前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言。刘晶他说，让成年人承担属于成年人的课题，让孩子做回孩子啊，大家说的都不错。那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社会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的能动性呢？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3: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2: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 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啊，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它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的，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2: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宏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 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2: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乾坤老师。
4: 嗯，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2: 对，
4: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

0: 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
1: 嗯，
0: 啊，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
1: 嗯，
0: 啊，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就是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啊，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啊，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啊，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对吧？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他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他很难找呢，他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他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啊，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啊。就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啊，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1: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建功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0: 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啊，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蒋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1: 嗯，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0: 大。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的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它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着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就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0: 是的，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哈、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蒋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钱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好的，谢谢钱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

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二尖瓣狭窄是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中最常见的类型，其中40%患者为单纯性二尖瓣狭窄，一般通过 X 线和超声心电图来判断。治疗上主要是针对原发病和并发症的控制，如风湿热、风湿活动期的治疗。如果是肺水肿引起，就要预防加重心脏负荷的措施，如预防感染，避免饮食过饱和劳累，预防血栓形成，可以预防抗凝药物，坚持低盐低脂清淡饮食。有心衰的时候，需要强心利尿、输液输氧等。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手术治疗，包括成形术及换瓣手术两大类。一般情况下，首选成形术。病变难以成形或成形手术失败者，考虑进行瓣膜置换。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

0: 更新放送。
1: 传播精神，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在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前一天晚上熬了大夜，第二天起床感觉脑子一片空白，反应迟钝？科学家们使用了脑成像和脑电检测技术来观测一夜不睡的参试者的大脑变化，在第二天清醒的状态之下，他们大脑会出现类似浅睡的生理状态，这个时候神经电的活动增强，电流波动加剧，共同驱动脑脊液出现睡眠样大振幅的脉动，说明大脑因为极度缺觉已经开始强行进入休息模式。作为大脑清洁工的脑脊液会努力把废料冲刷出去，让大脑恢复活力，导致此时活动力、注意力、记忆力纷纷的下降，让人看似清醒，实则迷惑。我们在泡茶的时候会有一些泡沫，这些泡沫是因为茶叶含有的茶皂素，又称呢茶皂苷，是皂苷的一种，作为茶树的刺激代谢产物。茶皂素呢具有极强的起泡能力，溶于水之后啊，像肥皂水一般产生丰富的泡沫。茶叶当中的茶皂素含量和茶树品牌、生长环境、采摘的季节以及新鲜的老嫩程度有关。比如大叶种的茶树的茶皂素呢含量普遍高于中小叶种的，成熟叶片做成的茶叶高于嫩芽做成的，夏秋季采制的茶叶高于春季采制的。有动物实验发现，茶皂素可以有效的抗菌、抑制脂肪吸收等等作用。茶皂素是苦的，如果泡茶的时候把茶沫给它刮掉，茶汤就会更好喝。如果想喝到滋味浓郁的茶，就保留这一层的泡沫。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哎，方法导演你好。
2: 好，您说。
3: 哎，我之前是前两年那个我遭的这个寒菌，知道吧？哎，我还是蛮感心的。我之前在那个省人民医院，我看了半天长时间，效果都不行。我是肝功能不行的，血糖没高，但是血糖高，血小板蛮低，但是什么病低的我肯定去不了。后来我跟人家那边联系，找了个潘主任给我看三个月，我觉得还蛮高的。
2: 潘玉华主任是吗？
3: 哎，哎，对对对，潘主任。然后我这边最近都复查，我指标都还蛮高的。然后那个血糖没呀，当时正常，血小板也上来了。我这边吃东西啊、胃口啊、睡觉啊都蛮好。然后那个潘主任他就说我这边病情稳定，然后要考虑

0: 就又在拿着粤语，我不是蛮甘心，我就想我跟他这样子边，还是先公布他这边是在跟他们的六千八语言他的观察。
1: 这样跟您讲啊，这个病呢，它是不可能断根的，你能理解吗？好转了，对，好转了，那么就暂时可以先不吃药，或者药量减下来，或者用维持量，这个是要听医生的。三种情况，要么就是完全停药，要么就吃维持量，啊，要么就是看复查的时候，你的各项指标哪个不行，咱们就减量，就把哪个减下来，把哪个增下来。所以，你说以后好了，完全好了，它不反弹了，这个可能性不大。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你，都要学习一下，就是我们有很多吃苦耐劳的脏器，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它都是非常吃苦耐劳的。它要么就不坏，一旦坏了，那么它以后还是有可能会复发的。包括我们的慢性肾炎控制好了，那只是暂时控制的比较稳定，你想指望把慢性肾炎、肾盂肾炎、慢性尿毒症、慢性肾衰给它逆转，要完全好、完全康复，那是做不到的。我们只盯着肌酐呢、尿蛋白呀、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肾功能啊，包括我们肾小球功能啊，你把它的这个滤过率啊等等这些指标盯着，它只要稳定就行。肝脏也就是一样的呀、啊，我们的肝脏的蛋白啊，我们肝脏的这个肝功能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肝纤维化呀、脾脏的功能啊，你把各项指标把它盯着，它只要是没有大的变化，稳着那就行了。一旦不稳，我们再用中药来调啊，中药来调，要不要老是钻在西医里面的那些药物的治疗，这我们的中医又很好，你看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受益者，对吧，您找我们的潘玉华主爱心团队的肝病专家调得这么好，是吧，嗯，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啊，
1: 嗯，好，
0: 嗯，好吧，
1: 好的，没关系，多跟潘玉华主任联系啊，多跟他交流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不管是找哪个医生看病啊，你一定要把医生的这个资料啊，现在医生啊，现在很多医院的医生都愿意做这个，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但是相信现在每一个主治的医生，对吧，尤其您这是个慢性病，他愿意跟您保持联系，因为这都是你的患者，你的患者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些什么问题啊，尤其是初始患者，第一次去看病，他用药可能不是那么精准，也许没有控制好，开的降压药没有把血压控制稳定，开的降糖药血糖没有控制稳定，是吧，开的中草药，是吧，你调理的一些指标没有调理好，那么我没有关系啊，跟医生说一说啊，是增一个药还是减一个药还是什么时候再来复查复诊，我们再把指标重新检查一下再调整用药呢，对吧，哎，这个问题一个是医生要做，第二个就是我们患者，对吧，我们本人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啊，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个问题好了就好了，一劳永逸了，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慢性病是不可能吃个什么药用个什么东西就能够断根的啊，那不是外科病啊，那不是外科病，外科病是吧，哪个地方破了损伤了，我们把它做个手术把它修复好那就完了，完事儿了，内科病慢性病啊，它是可能会复发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复发，复发的严重程度不一样啊。好，二号听众久等了，您说有什么问题？
2: 啊，你好，邦华老师。
1: 嗯。
2: 我今年的话是40多岁，然后我是去年就是过完年了之后，大概是2月份左右呢，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右边的眼睛看东西的时候非常模糊，
1: 嗯，
2: 看不太清楚，然后也感觉就是好像有东西飞来飞去的。看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好像有点变形，然后我后来就到那个协和医院去检查呢，他说我那个眼底有出血，然后还有那个黄斑水肿，
1: 嗯，
2: 当时那边的医生就建议我打那个叫雷珠单抗，
1: 嗯，
2: 然后一起是打了三针之后呢，我觉得效果也还蛮不错，
1: 嗯，
2: 后面那个视力的话它就起来了，然后那个视力从之前的那个0.5 提到了0.7。
1: 嗯。
2: 但是就是我是上个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这个好像我这个眼睛好像又不行了，那个视力好像又掉下来了。
1: 嗯。
2: 我就又到医院去测的话，那个视力就又只有0.4了，还不如之前呢。
1: 嗯。
2: 然后那边的医生呢，他就是还是建议说让我再继续打那个雷珠单抗。然后我就是想了一个，就是你这么一直打，一个费用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听到我有一个情况跟我类似的朋友说，就是这个东西它好像打多了之后呢，它后面可能也会产生耐药，效果可能也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然后我今天想问问您，这只能打这个针吗？就是中医这一块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您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的？
1: 你打了几针呢？
2: 打了三针。
1: 三针。嗯，医生跟你说的是三针是一个疗程吗？
2: 对，他反正看到我的视力起来了，当时就让我停了，就没打了。
1: 哦，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一下。
2: 嗯，
1: 这个针呢，它是有疗程的，有的人是三针，有的人是五针，你一定要把这个疗程打到。
2: 哦、嗯、哦。
1: 至于说你打几针，我不知道，啊，也可能是六针啊。
2: 那我打了三针。
1: 这个、对。这个我跟您讲，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打几针我是不知道的。
2: 嗯
1: 嗯。所以你得问清楚，问你的医生，你最好是把这个疗程打到。你前面的钱哪怕是冤枉花了，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西医的这一套理论的程序，你最好是把这个程序给它做完，免得到时候后悔。因为啊，我给你换一套治疗方案，那也不能100%保证人家一定怎么样去有效。能听懂吗？别的到时候后悔，哎，别到时候后悔啊！中医也没效，西医我以前好像治了，好像是不是有点效啊？哎，我要不然再搞，那你又得从头开始，那你前面的三针那就白打了，这话给你说清楚。但如果说你的医生，跟你说，你只打三针，三针就是你的疗程，这三针看看变化，三针没变化就放弃。如果医生是这样给你安排的，那就算了。那您就得找中医的方向去治疗。中医的方向治疗，它慢，但是它可能管的时间长，啊，它不可能就是打一次就回去了，它可能药要开一个月、两个月的药，要慢慢吃、慢慢调，活血化瘀，养肝护肝，养血，我们肝开窍于目，是吧？得到了血气的濡养，我们的眼睛堵的地方。受伤的地方有炎症的地方它就会慢慢消除，而且中医它不是在你眼睛上面打针没有风险，让它安全，而且它一旦是有效的管的时间会比较长，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吃了中药以后0.06提高到0.2 0.4是吧，有的0.4到了1.0比比皆是啊。当然呢，人家好不代表你就一定好，我们向来做科普啊都不会跟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就是你总有个路子，总有个方法，总有个地方，是吧？重新再调理，起码还有个希望啊，起码还有个希望。
2: 嗯，
1: 反正如果说你这个情况治得越早，它效果越好，而且年纪越轻啊，年纪越轻，那比年纪大的人那么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呢，他的信息啊渠道比较慢，好不容易听到个广播听到了，是吧？那年轻人呢，有时候网上搜啊，然后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他马上就行动。老年人慢，听了一年、两年、三年，或者说他这个病熬了一年、两年、三年，视力越来越差，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脾胃吸收也差了，那么他的效果可能就慢一些。但是年轻人啊，我们发现，别说是30几岁、40几岁，我们看到50-60岁的，那都会比70-80岁的效果要更好。所以，趁早越早治疗，效果还。越好，尤其是冬天，冬天血管收缩，肝阳啊都比较弱，肾阳啊都比较弱，这个时候中医攻一攻，调一调，那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了，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了，好不好？
2: 那中医这一块，您有没有什么医生给我推荐一下？因为我之前都是看的那个协和那边看的那个陈阳教授。
1: 你那个是西医啊，我们的中医专家呢是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82328232。2028。
2: 2028，姓谢是吧？
1: 对，谢谢的谢。
2: 谢谢的谢。
1: 对。
2: 好，就打这个电话就行是吧？
1: 对，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嗯。
2: 好，谢谢你啊。
1: 早上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我看一下。
2: 嗯。

0: 姓名也没什么，姓许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言无许，姓许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这个我们的谢天之主任，他还打个括号，徐福源，他怕我不知道，他问他的电话，盼吉父，你看盼吉父，我们谢主任在节目里面宣传了十几年了，电话也说了十几年了，老听众啊，这个听众是2024年11月份加的微信，怎么还不知道他电话？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是把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的电话都存在手机里面，以备不时之需的。既然还这么急啊，这个就是平时没有好好的把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医生的电话什么都存下来，爱心团队专家的电话都是不备以备不时之需的。因为我们说了，有些病它不是你今天有，明天有，它可能突然的发生的。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又不在你身边，你现在是有微信啊，那要是没有微信呢，对吧？你上哪去找人呢？那不抓瞎了吗？要养成好习惯。还有一个什么好习惯呢？就是你在医院看病了，把病历、把诊疗资料拍在手机里面，你吃的什么药、药盒子、药名字拍清楚，存在手机里面，是吧？现在出门大家都是，原来嘛出门都记得带钥匙，现在出门大家都记得带手机。你在看个什么病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手机掏出来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现在手机多方便呢，挂号也可以用手机，付钱也可以用手机，是吧？看病病理资料都在手机上面，所以存起来啊，存起来，免得到时候问你这不知道，问你那不知道，你存在手机里面，我一问，哇，这个听众你做过什么检查，然后你翻就把那些病理啊、检查报告啊、 B 超啊、 CT 啊、血常规啊都翻出来了啊，吃的什么药，甚至有的药的药的那个字你都不一定认得，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情况？没关系，你就拍成图片呢，我认得，是吧？你发给我看呢，或者你发给别的医生看呢，都行啊。好，五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你帮我打一吗？
0: 好，您说。
1: 我是一个便秘的一个听众，有几个月了。我昨天在医场是做了一个肠镜，它上面写的2分3分，是毫米啊还是厘米啊？
0: 你是说长的息肉吗？
1: 对对，息肉。
0: 一般是两毫米或者3毫米，如果是2厘米，那医生基本上就不会放你走了，他就让你签字要做手术了，好吧？
1: 他说写的喉头写的是0.2厘米，但有说过在喉头有一个0.7。
0: 那单位是
1: 零，当时觉得
0: 那没事，那单位可能，那个单位可能就是厘米，但是那也就是2-3个毫米，好吧？
1: 觉得这喉头还有个0.7，他当时做肠镜，他为什么不事先给我搞好的？他那么还要我，他现在又是要我昨天就说了，他说，加上我眼睛看不到盲人的，看不到。他是不是要做耳朵的？
0: 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啊，你所说的这个事情人家没有错，人家没有错，你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医院他有医院的流程，这个医院的流程他就是先检查，发现问题再办入院，再办手续，再做手术，能不能听懂？可能他的检查是检查的地方，手术是手术的地方，人员配置也不一样，所以他就得二进宫，他就这样的。
1: 他你们他头天他是说，他说可以一次性的一个修跟一次性的车加钱，他只说当时说啥子，我说那可以加钱，他就第二天没有给我搞啊，就是搞那个检查。
0: 你没有交费呀，还是你的问题啊，你没交费，你没签字啊，你能明白吗？他不能擅自给你弄了，他只是嘴巴说，你也没有实实在在的你要说要做啊，知道了吗？所以那你还是
1: 他说说的走了5同的，所以还要加1000块钱。我说这个钱是1000块钱加他，但是我是走普通的，他说他有15的，他另外加钱。
0: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好吗？这位听众，你是宜昌的，我就跟您说了，归根结底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没交钱人家就不会给你做，就这么回事儿。他做了他就犯法了，必须得你签字缴了费，他就认同你同意这么去处理，做检查的过程当中给你把手术做

0: 现在没做，那就没做啊，人家没有问题的。你想做，那就只能二进宫。你在这里纠结，无非就是灌肠这个事儿比较难受，比较麻烦。那么办呢？已经发生了，好不好？好，再见。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你去的不是我们的爱心团队医院，你去的地方是你选择的，你选择的地方，他肯定就是按章办事，按规矩办事，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吧？因为我们爱心团队可能他有一些关爱的一些服务啊什么的，包括一些减免费用的问题，你都可以跟医生商量，是吧？但是你去的那些医院，他又不是我们爱心团队医院，医院怎么规定的啊？是这个治疗的流程是怎么样的，他就是刻板的按照那个上面来，他不会给你，是吧，放松一点的，宽松一点，他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是吧？你听我节目里面听到的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是吧，一次性的给你弄好了，那是我们爱心团队啊。哦，你现在才知道了有区别了，那当然有区别了。我跟你说了，我们爱心团队胃肠镜是300-400块钱，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找个医院，他也要做300-400块钱，别跟说毛得了个假，我们都是1000，你说这不是笑人呢？那这是我们在爱心团队啊，你自己挑的地方，人家为什么给你献爱心呢？你懂了没有？还有啊，你像白内障的手术，2个眼睛都有白内障，是吧？你想着我来都来了，我是不是2个眼睛一起做？嘿嘿，我告诉你啊，按照规定疗程，他是必须得1只眼睛先做，他不能一起做的，那不能一起做，他就是那个规定，没有问题的，是吧？我都是有些事情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你自己学会理解，理解透了，你就自动的去选择了，是吧？苦口婆心的有些事情说得很明白了，只不过就没告诉你那个有效率是多少，一定找他没事儿，就不肯，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对吧？非要说这些话那是不可能的啊，非要说这些话那是不可能的，啊，明白的人，听得懂的人，一听就知道大概的意思，浅层的逻辑是什么。但是糊涂的人呢，他就是不知道，啊，他非要自己去弄，对吧？你跟他说中药好，哎，他非要自己弄，他在网上去查，他自己在网上去，在什么深山老林里面自己去挖，自己去炼药，自己去刨，你看看多厉害！哎，有的时候真的是没辙啊。你说这，他想的是那。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喂。
0: 您说。
1: 老师你好。我问了什么的？我这个病啊，好像是囊肿。我也没有到医院去。你麻烦你推荐个医院吧。
0: 是什么囊肿啊？
1: 爱心来的。不就是我站起来，我都把它掉下来呀。
0: 哦，那就是，那可能是一个疝气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疝气的问题。您记一个电话，好，您记一个电话，我们普外科的专家曾翔主任啊，电话是1806。
1: 1806。
0: 1703。
1: 1703。曾主任。
0: 对，你要再说一遍，你要再把电话重复一遍。
1: 1806622。
0: 错了，你要再重新说一遍。错了，再说一遍。好，我再跟你说一遍。
1: 1806622。
0: 好，错了。我来说吧，1806-266-1703，1806-266-1703，是对的吧？
1: 1703。对。
0: 好，
1: 谢谢啊。
0: 好，曾主任啊，曾翔主任，三甲医院的啊专家，这长乐总医院普外科的曾翔主任，三甲医院，他有医保啊，新农合，你自己问清楚，好不好？
1: 长乐医院吧。
0: 哎，对，因为听你还是武汉话，所以就把你觉得这个医生可能更好一点了，好吧？
1: 我谢谢你啊，
0: 好，没关系，大家可以去通。
1: 长乐医院吧。
0: 哎，对，
1: 行，
0: 脸应该蛮骚是吧？
1: 行，
0: 嗯，好好好，
1: 哎，
0: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飞蚊症一般是由玻璃体变性引起的，是一种自然老化现象，会随着年纪老化，玻璃体会液化，产生一些混浊物，因而飞蚊症正式的名称是玻璃体混浊，或称玻璃体浮物。飞蚊症常发生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高度近视眼患者以及动过白内障手术者，其他如眼内发炎或视网膜血管病变患者也会形成此病。大多数的飞蚊症是良性的，或称生理性飞蚊症。其特点是，如果患者两眼都有飞蚊现象，无法确定是哪一只眼睛有飞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现象并没有加重或者产生变化，飞蚊位置也固定的话，多为良性。相反的，飞蚊现象如果突然发生，而且限于一眼，蚊子飞舞的方向又不定，黑影遮住视野，视力变差，视野缺损，这都是必须注意的视网膜病变的征兆。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答一下这个叫静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眼睛昨天有点不舒服模糊，今天就充血了，怎么回事？不是上次那只眼，但用洁厕镜刷洗过卫生间。嗯，好，我来回复一下啊。嗯，我们的洁厕镜呢，它是有腐蚀性的啊，它是有腐蚀性的。你现在把这个拿出来说，那么你的眼睛有没有接触到腐蚀性的器物啊？那么我就不知道了。如果确实我们的角膜、我们的结膜接触到了有腐蚀性的气体，那么要赶紧到医院里面去做处理。那么做处理呢，它可能要上一些消炎的药、激素类的药，甚至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类的眼药水啊，这个医生可能要检查了以后啊，检查了以后给你相应的处方来开药。啊，你说红嘛，对吧？你说红嘛，也许你忍一忍，过几天就好了。但是也许你忍一忍，它越来越严重，啊。如果你没有说什么洁厕镜之类的东西，眼睛红，但是视力又没有什么变化，这个问题前几天有人问过，啊，这个问题前几天有人问过，我们说了视疲劳啊，干眼症啊，啊，或者说是一个刮擦性的膜损伤，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眼皮子。眼睛的里面，因为有的人的眼睛皮子没有闭得很紧，对吧？我们的枕巾，我们的这个床单儿，它把它磨了，磨了以后，它早上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是吧？那你缓几天，甚至冰敷，是吧？收缩一下血管，它可能也就好了。但问题是你后面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那你自己考虑啊，那你自己考虑，是吧？按理来讲，你这个东西只是喷厕所啊，你又不是满屋子喷，不会是吧？不会弄到眼睛里头去吧？对吧？它又不是个气雾剂。一般来讲，喷厕所的马桶的那个东西，它是个直射式的水啊，直射式的水，它不是气雾。你气雾达不到这个去雾的作用啊，是吧？所以还是这个话，就是你自己判断。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啊，这都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对吧？你用你自己用个喷子虎，未必我还要教你怎么用吧，是吧？那这个喷子虎喷水这个东西，那个嘴子，你把它往前揪哈子，它就是水，它就直线性的水，它就直射式的出去，是吧？你要腐蚀那个马桶，你肯定是要用直射式的水呀。你要是养花养草是吧，那个叶子要保持湿润，甚至有一些营养液要通过叶子来吸收，比如说一些氨基酸类的一些是吧，那这个营养液， 那你是喷成水雾状的东西，你这个风一吹可能会到脸上去，到眼睛里头去，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包括我们打药的一些农民是吧，你包括这个除草剂草安林草甘膦是吧，金安林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可能就有一些的毒性作用，对吧？它里毕竟还有磷类的物质，它是有毒的，一定要戴口罩戴防护镜，对吧？那它可能就是个雾状的东西，它不是水状的东西，是吧？这个自己要有一些初步的判断啊。好，十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
0: 你说。
1: 他眼睛是什么医院呢？
0: 您是什么眼病呢，老人家？
1: 我的眼睛就是看到里面有褐点子，还有一片一片的。
0: 好，您是这样的啊，你如果视野缺损了，就看东西呢有块地方没有余光，甚至管状视野，就像门缝里面看东西，那么这个可能，那么这个呢就是眼底病啊，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眼底病。听清楚，我这里是不能给您确诊的，我只能通过你说到的这些症状给你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这里有眼底病的医生，也有综合眼科的西医的医生，你现在不告诉我具体的眼病，你现在告诉我症状，我就只能告诉你你现在这个症状大概是什么情况。你不能在那里不停地描述，你描述再多症状我也不能给你确诊是什么，因为你可能也听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优秀的眼底病的专家，那是眼底病。那么眼底病它的症状是视野缺损，视力下降，不是眼前飘什么东西。眼前飘什么东西有可能是玻璃体浑浊，眼睛的结构有很多，有巩膜，有结膜，有角膜，有晶状体，有玻璃体，有视网膜，有黄斑区，那地方太多了。你不同的问题就是找不同的医生，你没有确诊那么就先确诊，除非你明确诊断是眼底病，你可以找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看。但是你前面飘东西在那飘，估摸着可能是玻璃体的问题，玻璃体的问题看西医就可以了。
1: 我要你带上什么医院？
0: 我们的医院呢，可以找一下普瑞眼科医院啊，普瑞眼科医院，找一下陈旭康院长。陈旭康院长呢，在汉口的武胜路，电话是5010488啊，5010888，把它记一下，对。对，5010488，在汉口的武胜路啊，武汉普瑞眼科医院，程旭康院长，一般是星期三的上午有一个义诊，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检查的。您如果卡时间，可以星期三上午去找他啊。好，十一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4: 疼痛吗，老师？
0: 您好，久等了。
4: 就是因为判你生病了，看了两年，馒头不能好转，我想让你们推荐是有没有类似的专家呢？
0: 你家以前是在哪里看的呢？
4: 原来在医院一直吸那些那个美杜巴冬眠子那些药，吸了两年多了，不但没得好转，而且那个症状啊，一天比一天的下降。
0: 你跑到医院，你可找他们复诊的没有嘞？
4: 没有，我一直找的专门这个治疗的那个医生，一直到他手上。
0: 一直在他手上，经常复诊吗？
4: 经常复诊，我也基本上他一个月开一次药，一个月开一次药的，接着开，开的他还是照原方子的就开。总是这类似的药，他可能也怕了，因为有一回吃到
0: 有点不舒服。
4: 不是不舒服。他头来的什么产生了幻觉、
0: oh.
4: 我们家的人也以为是我得神经病，就把我送到罗国廷去了，罗国廷就问我这些情况，后来他就说那你就是判你生病吃这个药吃多了引起的， 后来他就蛮精神。
0: 好，爹爹，你要先莫急啊，先莫急啊，就起了两年了。我听了，我在听，就是提了两年了，然后发现这个药力控

0: 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了。美多巴还有莫斯还有没有？
1: 还我是、嗯、
0: 一般都是多巴胺已经有啊，爹爹啊，一般酒是多巴胺已经有啊，酒是起来以后，空气来沉重。
1: 扩单呢？扩单。
0: 你看怎么觉得是莫阳拉的不舒服呢？是还是抖啊？
1: 不能走路，就是不能走路不抖。
0: 啊，不能走路。你看今年几大年纪啊？
1: 70。
0: 啊，74岁。医生有没得跟你说，除了吃药以外还能做手术啊？
1: 我问过他的，他就说。你吃药效果都不好，你做手术那意思就是说，
0: 不是这个话，
1: 说不用，
0: 那不是这样说的，
1: 不是。
0: 嗯，他恰恰相反，吃药效果不好，我们才考虑手术。对，那就是最后一步，就是到底这一步，你就要想清楚，就是是不是把所有的药都试一遍，确实没得办法，我们才考虑。你要明白了吗？就要想清楚，因为你现在药吃了以后，你这个药吃了，那个药吃了，但是你的反应蛮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对，又控制的不好，而且它有副作用，这个时候就比较符合要做手术的地步了，是这个意思。这个钱还是有点多的啊，要120万。
1: 它不能报销吗？
0: 这不能报销，这是自费。他叫劳气搏气。
1: 你那个到底有没有人治疗这个的？
0: 同济的专家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同济医院蒋伟教授。
1: 姓蒋教授。好，我知道啊，姓蒋伟教授。
0: 对，蒋伟教授，你要到时候可以去同济医院挂他的号，可以去找他。
1: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2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是眼睛的。
0: 好，您说。
2: 现在是干眼病。抓中药起来，点眼药，点那些眼药，它有没得什么效果？我想咨询下专家的，像哪门家治疗？
0: 您先把旁边的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一点，老师傅，你把旁边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一点，免得你听不清楚啊。好，我再来问一下你啊，你说你用了那个乳蛙模式的没得效果，你指的没有效果是哪些没有效果呢？
2: 就指的那个眼药。
0: 好，你不
2: 眼药再其他几味中药。
0: 好，然后呢？是眼睛还是卡的不？
2: 是干眼病。
0: 你眼睛是哪个不舒服没有解决啊？
2: 干眼病，现在是干眼病，就怕风、怕光，再就眼睛就像嘛有眼石满子，就那种不舒服。
0: 好，眼睛老是卡着，或者说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2: 就像满子是眼石。
0: 好，眼粑粑蛮多，
2: 干涩，
0: 蛮干，眼睛泪水很少，是吗？
2: 是的。
0: 那人
2: 像恶人，他有的有汗的，他就像好一点的。头一冬天冷了的，他就像格外不舒服些。
0: 您住在哪儿啊，老师傅？
2: 我住在荆州附近。
0: 您有没有在医院检查一下泪囊的问题？泪囊的问题。
2: 我到荆州市中心医院去检查啊。他说我的干眼病。
0: 老师傅是这样啊，你先听我说，您先别老是想说那些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已经听了很多次了。很多的医生，包括您自己，为什么这个病没看好，是因为你压根就没找到病因，糊里糊涂的就当个某个病治。你可能确实有干眼症，我没有否认，但是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病，泪囊堵塞。泪囊堵塞，听清楚啊，泪囊堵塞这个病，它点眼药和起抹子中药，它可能是治不好的，它可能要做手术。听到了没有？您可能是抱这个想法跑到我这里来，想保守治疗，用个抹油或者滴个抹油，他把它弄好，我也唯愿这样。但是我刚才跟你对话了之后，沟通了之后，我觉得大概也许你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干眼症的问题，爹爹。

0: 为你蛮清楚，你说汗流汗，汗水那就是水，水滴进去了那就是滋润，滋润眼睛你还蛮舒服，你自己都说出来了，而且风一吹更厉害，而且你眼屎特别多，这真的非常符合泪囊堵塞这个病的症状，倒不是蛮像干眼症，爹爹。
1: 对呀，
0: 清楚了吗？所以你到底看好、看对、看准了没有？不清楚，所以你可能还要换更高级别的眼科医院、专科医院看一看，是不是我说对了，我说准了？我不能够说我100%正确，但是我一般的判断八九不离十。我希望您到医院里面再把它弄清楚。如果是泪囊的问题，因为它堵了，你眼睛没有水，没有泪水，懂了没有？
1: 泪囊堵，
0: 哎，对对，就是眼窝窝那个地方没有泪水分泌出来，堵了以后呢，那个渣子，眼睛里面那些蛋白质，没有泪水把它冲掉，它老是堆在那，所以你眼粑粑也特别多，懂了吗？然后呢，它没有泪水滋润你的眼睛，所以你眼睛老是干的不舒服，所以可能您的泪囊有问题，爹爹，听清楚了吧？
1: 好好好，
0: 哦，好，把它搞明白就行了啊！你换个院看眼科。好的。
1: 好，
0: 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打电话来，一定要听我讲道理啊！一定要听我讲道理。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有的人很急，有的人很急。来了就问，问了一定要有个结果。问题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清楚吗？对不对？你没看好病，你的问题为什么老是看不好？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你总是你以为、你认为、你觉得，结果呢？有经验的人给你听一听，分析一下，可能不是你觉得你认为的那个事儿，可能错了。然后呢，给你讲道理呢，有的时候他还是不理解，还是觉得自己是对的，那就没辙了。所以有个成语叫做刚愎自用，是吧？或者呢，自以为是啊，那不行啊，那不行，一定要学，要认真，是吧？有些事情就是错了啊，就是错了。你以为的，那为什么就蛮简单？你为什么没有看好呢？你认为的那个，你药也是对的，是吧？检查也是认为是那个，那为什么没有对呢？没好呢？你药都没错，那可能是病错了，方向错了呀。从底子上都是错的，是吧？你比如说你的家在东边，结果你往南边开，你开的很豪华的车。你也加了很好的油，是吧？哎，你也吃饱了饭，但是开了很长时间就是没开到家，你很委屈。我开了这么好的车，我加了这么好的油，是吧？我还吃了怎么很好的，我车上装了很好的，为什么还没到？方向错了呀，方向错了呀！你使那么大劲儿，结果方向错了，它在明明是东边，你跑到西边去了。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病你在那抱怨，哎，我是找了蛮好的医生啊，我用了蛮好的药。医生有的时候特别忙，或者有的时候见到比较急的病人，他也懒得跟你多说两句话，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搞错了就是耽误事儿。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早上有个听众也是发了微信，他的爱人买了一个眼药水，他那个眼睛红，是吧？也是不舒服。他说用了几天没效果，然后那个医生说叫他不要用了。他的老伴儿说那个眼药水20块钱啊，他舍不得丢。后来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我说你买的这个眼药水是抗视疲劳的。视疲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玩手机、看电视或者你熬夜，眼睛视疲劳了，懂了没有？那么那个眼药水它是舒缓视疲劳的，有点冰冰凉凉的，那些比如说牛磺酸的那些成分。如果你眼睛有炎症的话，那你用它就没有效果，你得要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甚至可能还会用点激素类的东西才能应付，才能治疗。你滴了2-3天一点变化都没有， 那跟那个药水20块钱、30块钱没关系，你赶紧要换药了，方向错了，方向错了，你要把病因要搞清楚。所以我当时我就给他回复了，我就这么回复的，我说

0: 做角膜移植，那可就掉的大了啊。十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嗯，你说。
1: 喂。大话道一般。
0: 哎，你好，请讲。
1: 爷爷你，我上回呢，我这个腰啊，不是跟你打电话说是腰在家里发作吗？
0: 嗯。
1: 后来你叫我要赶快开刀，我就跑到十院去开了刀，上了把个钢钉，晓不得噻？
0: 嗯嗯。
1: 在那个三钢钉的当中呢，就不是检查，我就是开了刀子起来的第一天，我脑壳昏得不得了，癫痫的原因直到现在都去了院里快一个月了。
0: 嗯。
1: 都还是有的昏。
0: 嗯。
1: 他就是照了有脑，在当时来说的照了个脑 CT。到那个加强性脑 CT， 就是我这里有一个动脉瘤，
0: 嗯，
1: 也到好像是中间的位置，
0: 嗯，
1: 有5.2，4.8×5.2，
0: 嗯，
1: 他就建议要我开刀，当时刚刚开刀起来没得几天，打个拳噻，
0: 嗯，
1: 我就受不了蛮疼，那个腰子上到刚的蛮疼，睡到还上的那个，那个我这样的困难在，
0: 嗯。
1: 现在就是说我的就是孩子头昏了嘛，等在屋里睡了起不来，去了原来有过半个月了，我是17号去的院长，我是1号开的刀，那这个月1号就是在下个月1号就是2个月整了，我就说院，但是我头是脑昏了，我看呢去看呢，就是我就是想去进去呢，还是呢看我那个动脉瘤这个大，是不是非要开刀啊？真的，
0: 你要说没别的病的话，我肯定是建议你去做手术，快一点，免得到时候拖着它要是破了，那就风险大了。但如果你现在又说你才做完手术，人的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你再来一个手术，那人只怕是扛不住。你说呢，婆婆？所以，
1: 那我跟他讲啥？那个医生说我也。
0: 所以我觉得您现在可以先吃中药。中药有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软坚散结的这个方向，不仅是可以治疗你的颈椎病，脑部的血循环好了以后，我们今天节目开头也讲过脑脊液的作用，它说不定它就能把你脑部的这个垃圾给它代谢掉，脑部的循环气血运行足了以后，说不定它就消了它就不昏了，哪怕消个一点点，那就是伟大的胜利。哪怕消个一点点，或者把它稳着，等到你腰的这个手术恢复了以后，为你提供一个时间窗口，包括你的身体的条件也允许你再做第二次手术，那也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您现在最好的模式就是吃中草药。嗯，
1: 在哪里几点？
0: 您记个电话。1324
1: 714-7798那我完了，我还把急啥来么搞嘞。
0: 嗯，可以让医院的医生跟你联系，好吧？您贵姓啊？
1: 啊？
0: 您姓什么？姓刘。刘婆婆，好吧？
1: 谁了？
0: 好，没关系，我让医生跟你联系，好吧？
1: 好，
0: 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圆圆的听众啊，他说我口干，吃了25天的中药，一点效果都没有，有没有西药吃？如果但凡听了几天节目的人都不会这样咨询，微信的目的就是要你发图片，你吃的什么药呢？你说吃了25天的中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看看你的药是不是吃错了，还是吃的时间不够，把方子要拍给我看一下呀。你不一定懂，我懂啊，把方子拍给我看一下，对吧？还有你口干的病因是什么，开方子的中医医生他会上面写一个症型，是阴虚火旺症、胃火上蒸、肝阳上亢，是哪一种呢？他总得有个症型的诊断。你这 啥也没有，然后就直撸撸的问能不能吃西药、啊。

0: 病我都不知道，吃什么中药没有效果我也不知道，那吃个啥药呢？吃啥西药呢？对吧？而且口干可能对应的西医是内分泌科，那么内分泌科那就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和血糖，糖尿病以及甲亢甲减它都有可能会口干。那甲亢甲减的药，糖尿病的药，那能随便吃吗？显然不能，所以你要确诊啊，所以你要确诊。所以中医上的病和西医上的病那可能不是一个事儿。中医认为的阴虚也可能会对应西医的糖尿病，那也只能说对应关系啊，那也不能是等于关系啊，不是等于，对吧？说了中医上所说到的风湿和西医上所说到的风湿那就不是一个事儿，可能中医的范围更广啊，中医的范围更广，西医的风湿它就是风湿性一些啊疾病，是吧？免疫系统疾病，但是中医上所说的风湿可不一定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啊，它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一过性的、表层的、浅表的一个感受，是吧？感受了风寒，感受了风湿，它可能只在表里，但是西医上它这个风湿它是在内里的，甚至已经在你的免疫系统里面了，是吧？那中医它也可能从表里的这个风湿转到了体内，引起了风湿性的骨病、疼痛、灼痛、钝痛、窜痛。所以您不懂我懂，那么你就一定要按照我告诉大家这个知识点要学习，包括你自己想干嘛，你是想看中医还是想看西医。有的人呢嘴巴上给我说的是口干呐、浑身困到不舒服啊，穆斯林这些一听就是中医的症型，但是呢他要看西医啊，他要看西医，你还得先把他这个转移到，你先得把他的中文转成英文啊，就这个意思，好吧？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肚子胀气，排气多，大概率和肝脏没啥直接关系。说是肝脏出问题，基本是谣言，但别急着放心，这事可能和其他原因有关，咱们慢慢唠清楚。首先搞明白肚子胀气排气多常见原因有哪些。第一，吃出来的胀气，吃太多产气食物，比如豆类、黄豆、黑豆、十字花科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红薯、洋葱等，这些食物在肠道里被细菌分解时会产生大量气体，自然屁多，肚子胀，吃饭习惯差，狼吞虎咽，边吃边说话，喝碳酸饮料会吞进去很多空气，这些气积累在肠道里就会胀气排气。乳糖不耐受，喝牛奶后肚子胀排气，可能是身体缺少消化乳糖的酶，乳糖在肠道里发酵产气。第二，肠道菌群失调或消化功能弱，菌群乱了，肠道里有益菌少，有害菌多，食物发酵异常，容易产气。比如便秘患者，长期吃抗生素的人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消化能力差，胃肠动力不足。比如老年人、久坐人群，食物在肠道里停留时间长，发酵产气增多，就会胀气。第三，其他消化系统问题，胃炎、胃溃疡、胃功能下降，食物消化不彻底，可能发酵产气，同时伴有反酸、胃痛、肠易激综合征，压力大、情绪紧张时，肠道敏感，容易胀气，腹泻或便秘，排气也变多，肠梗阻，肚子胀得厉害，不排气、不排便，还伴有剧烈腹痛，必须马上就医。那为啥说肚子胀气排气多和肝脏问题关系不大呢？原因在于肝脏的主要功能是代谢、解毒、合成胆汁，它出问题时典型症状不是胀气排气多，而是消化差，但更偏向厌油，比如吃油腻食物恶心呕吐，因为肝脏分泌胆汁不足，脂肪消化不了，以及肝区不适、全身乏力、皮肤发黄、黄疸、尿色深黄、牙龈出血

同时还会腹水腹胀，总之别被谣言吓到，但也别对身体异常硬扛，科学看待，对症处理最重要。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随，起舞吧，忘却所有烦恼。
1: 若是新鲜的相逢，

心里都住着一个年少的自己，有人曾经胆小内向，有人曾经平凡普通，有人曾经被嘲笑被忽略，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一路走到聚光灯下，活成了光。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暂时放下他们身上的巨星光环，去回到故事的起点，去看看那些闪闪发光的灵魂是如何在年少的时候守着心里的那团火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通过他们的逐梦故事，让我们在歌声里遇见坚持的力量。说起乐坛的传奇，是绕不开王菲的。我们惊艳于她空灵的嗓音跟特立独行的气质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小时候其实是个让妈妈很操心的孩子。王菲出生在北京，她的妈妈是煤矿文工团的女高音歌唱家。按理说，这么好的资源应该是顺风顺水，对吧？但其实恰恰相反。妈妈深深地知道舞台的艰辛，所以一心只想让小时候的王菲好好

书，过安稳的日子。但是年少的王菲心思根本就不在课本上，她满脑子都是艺术的灵气。直到高二的那年，爸爸偷偷为她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面试的教授一听她的嗓音就连连说，哇，这把好嗓子十年难遇啊。正是这份坚持和天赋让她最终退学专心逐梦。所以王菲从北京的一个普通女孩变成了后来那个无可替代的天后王菲。而真正让王菲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或者说打开市场的，还是这首歌《容易受伤》。

从王菲的特立独行，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小天后张韶涵。17岁的她怀揣着音乐的梦想，却因为身形

瘦小，外形稚嫩，在唱片公司的大门口屡屡碰壁，所有的人都质疑她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哪儿来的爆发力呢？不过幸运的就是她遇到了她的恩师林隆璇，为了打磨她的唱功，她的老师给她定下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傻的计划，就是整整一年她只练一首歌回家。哪首歌呢？就是顺子的回家回家，就那首歌。一年呢、哦、只练一首歌，365天日复一日的去调整自己的气息，去打磨细节，就是这种极致的沉淀，最终练就了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所以你看，那些不被看好的时光，往往都藏着最惊人的力量。而很多人认识张韶涵，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张韶涵的声音一鸣惊人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这首《预言》。

来自于张韶涵的预言。提到摇滚，我们会不会想到那个热烈奔放的庾澄庆啊？可是谁能够想到，这位在舞台上的哈林，其实在年少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冷静甚至有点清冷的孩子。庾澄庆出身台湾的名门，他的家规比较森严，小时候呢又体弱多病，所以他常常是一个人待着。直到初中，他偶然接触到了西洋摇滚乐，那一刻热烈自由的旋律彻底地唤醒了他内心的热血，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自学吉他组建乐队。而正是这份执着让他从一个不懂宣泄情绪的世家少年逆袭成为了我们眼中那个永远活力四射的摇滚天王。哎，包括他唱的一些歌曲哈，包括他在屏幕前或者说他在舞台上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那种开开心心的大大啦啦的那种感觉，对吧？包括第一次让他成名的这首歌也是极具爆发力，让我一次爱个够。

是庾澄庆的一首歌，让我一再一个够，是他的成名作哈。接下来的这位呢，更是我们青春中绕不开的名字，现在的周杰伦是无数人的偶像了。但你知道吗，小时候的他其实是个让妈妈很头疼的问题少年。周杰伦出生于中国台北一个普通的老师家庭，他的文化课成绩啊常年垫底，但是唯独他对音乐情有独钟。但为了让他学钢琴，他的妈妈叶惠美真的是没少费心，甚至不惜花重金买钢琴，盯着他日复一日的练习。童年的他羡慕小伙伴在外面疯跑，自己却只能在琴房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枯燥的音阶。不过所幸母亲的坚持和陪伴，让他把这份被迫的练习最终变成了热爱。所以那些年少时默默付出的时光，都成为了他后来登顶乐坛最坚实的

OK， 这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晴天》，才华横溢的周杰伦说完啦。我们接下来聊聊我们心中的歌神张学友吧。张学友现在成就非常高，对吧？四大天王，甚至快70岁了还在到处开演唱会。但是你知道吗？张学友的起点非常的普通，甚至有点平庸。他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小普通家庭里，小的时候因为意外脸上留了一道伤疤，所以性格也变得内敛和敏感，这个我们直到现在都能看到哈。但他毕业之后呢，跟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做过枯燥的文员，卖过票，唱歌对他来说呀曾经只是业余爱好。直到1984年，在朋友的鼓励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了比赛，没想到的是一战成名。所以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哪怕你出身平凡，哪怕你走过弯路，没关系，只要你守住初心，总有一天会发光。他后来发专辑 Smile， 这张专辑让大家认识了张学友，而在 Smile 微笑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就是这首咯，《情已逝》。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我是小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解锁更多乐坛歌手的逐梦故事哈。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歌手是靠极致打磨逆袭的一位实力歌手，孙燕姿。新加坡的孙燕姿就是另外一种画风了，她出身高知家庭，外表看起来是标准的乖乖女，但是骨子里呢却藏着一股子的叛逆和自由。孙燕姿5岁就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但是啊，她偏偏不喜欢那些温婉的曲子，反而对摇滚曲风情有独钟。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孙燕姿非常的瘦小，对吧？包括她刚出道的时候特别的瘦，就是你会觉得她是个乖乖女的感觉，但她不喜欢，就是这种反差造就了她清澈又极具爆发力的独特声线。1998年的时候，他被华纳公司的高层相中了，但是因为父亲要求他先完成学业，所以呢，他真的是沉淀了2年，而这2年的积累，就让他一出道，凭借着歌曲《天黑黑》横扫千军，所以孙燕姿用实力证明了，真正的爆红，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声，接下来我们再来提一下情歌王子张信哲吧。张信哲的歌声非常的清澈和治愈，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抚平所有的不安。但其实张信哲的音乐之路也是一场漫长的慢热之路。张信哲生活在牧师的家庭，他5岁就开始学小提琴进唱诗班，但是说实话吧，跟周杰伦一样，童年的他特别的抗拒练琴，觉得枯燥极了。直到小学的时候，当他第一次完整的拉出一段优美的旋律，哇，那种成就感才让他真正的爱上了音乐。所以说，没有年少成名的顺遂，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让他稳稳地站上了乐坛。而现在的张信哲，用他温柔的嗓音治愈了无数人的情。

常是张信哲呀，从年少到他年长，可是他变的是年龄，不变的是声音。而相比起来，邓紫棋就年轻多了，但是早已经是实力的代名词。邓紫棋出身于音乐世家，她的妈妈是专业的声乐老师，这意味着她从小就拥有了最好的资源，但是也意味着她要接受更严苛的训练。那别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他已经在系统的学习乐理，打磨唱功了。这种日复一日的严格要求为他打下了极其扎实的功底，所以当他16岁出道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以那种稳如 CD 的唱功惊艳四座。所以所有的天赋封神其实都是无人知晓的默默坚持。那你有没有发现，同样都是妈妈是声乐老师，王菲的妈妈是不想让他走这条路的，他觉得很辛苦啊。在那一个年代，他们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吧？但是邓紫棋出生的年代已经不一样了，而同样是声乐老师的妈妈，却更多的是让他在音乐的道路上发挥他的所长。所以不管怎样，最终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邓紫棋的优秀。

有极限，我觉得他也是在高唱自己的梦想吧。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梁静茹，她的故事里没有显赫的身世，只有普通家庭的坚韧。梁静茹来自于一个清贫的家庭，她的爸爸工作不太稳定，全家都靠妈妈打两份工维持生计，而懂事的她从小就很体恤家人，暑假呢还要打工补贴家用。18岁那一年的时候，她被李宗盛发掘，满怀期待地踏入到了乐坛，但是命运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哈。99年她耗时2年录制的专辑因为台湾大地震直接被搁置了，事业刚刚起步就跌入谷底。你想想，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对吧？但是梁静茹没有，她咬牙沉淀了一年，重新出发。终于在2000年，一首《勇气》让她火遍了大江南北。是啊，历经风雨后的温柔，才最能治愈人心。

好，说完了大舞台上的传奇，接下来我想把目光投向我们的身边啊。在这样一个流量快餐的时代，毛不易的出现可以说啊像一阵温柔的清风。他来自小城市，没有优越的艺术资源，性格也很内向敏感。高考之后呢，他读的是护理专业，实习的时候他在医院里日日见证的是生离死别，那种压抑和迷茫啊让他感到窒息。不过幸好写歌成为了他唯一的情绪出口，他从来没有奢望过能够站在聚光灯下，他只是默默地写自己的故事，直到写出了那一首《消愁》，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所以你看，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平凡的出身也能够活成发光。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山。海狼阿木的故事是最最励志的草根传奇。海狼阿木1993年出生在四川凉山的一个彝族家庭，他的父亲会弹乐琴，每晚的明月就是他最早的音乐启蒙。15岁的时候，他就拿了当地歌会的冠军，天赋尽显。但是吧，大山的孩子追梦太难了。18岁，他背井离乡，住过地下室，当过货车司机，受过无数的冷眼。但是生活的打磨从没有磨灭他的热爱，他把山野的苦难唱成了温柔的力量，最终从大山一步步走上了春晚的舞台。

这些故事，听完了这些歌手的年少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哈？其实你会发现，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爆红，也没有轻而易举的封神。所以无论是天后的不乖，还是歌神的平凡，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在无人问津的岁月里默默深耕，死磕到底。年少时的热爱和坚持就像点点的微光，最终汇聚成了照亮整个人生的星光。所以无论你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像他们一样守住心中的热爱，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感谢收听今天的吉祥鸟，我是小爱。节目在湖北经济广播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湖北之声是凌晨1点到2点重播。遇见音乐，遇见你，我们下期再见。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何穿透千年迷雾，在关中平原的黄土之下一步步锁定一代帝王的归处。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走入宋人秋日的餐桌，看看古人吃生鱼片的讲究和风雅。欢迎收听。相信不少朋友前几年啊，都刷到过一条刷屏的考古新闻，汉文帝霸陵的真实位置终于被确认，流传了上千年的凤凰嘴说被正式推翻，江村大墓就是那位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的长眠之地。一座帝陵的位置为什么会错认了近千年？考古学家又是凭借什么最终解开了这桩历史悬案？答案的背后依然离不开科技考古的力量。那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寻踪西汉霸陵，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穿透千年迷雾，在关中平原的黄土之下一步步锁定一代帝王的归处。
1: 西安渭河北岸著名的咸阳园，西汉王朝的九个皇帝相继安葬在这片黄土之上，这些帝陵的高大封土似乎在俯瞰着关中平原，轻声诉说着王朝的兴衰。但有一位西汉皇帝，其陵墓却不在其中，他就是汉文帝刘恒。这位开创文景之治的帝王没有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2000多年来汉文帝的归处始终是一桩悬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永莹数十年来都在与西汉帝陵对话，咸阳园上他走过一座座帝陵，但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最迫切的夙愿，找到汉文帝的霸陵。
2: 汉文帝陵中遗诏提到，说是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在他的陵墓这个所在的地方呢，原来的山川地貌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意思就是不要修封土啊。
1: 西汉盛行厚葬，高大的封土是帝王陵寝显著的标志，汉文帝不修封土就失去了寻找霸陵的方向。遍览史籍，马永莹在元代学者骆天香的《内编长安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文字：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近似孤镇的寥寥数语，是马永莹手中唯一的线索。于是他立即带领团队奔赴白鹿原北端的凤凰嘴。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苔原，面积达263平方公里。从春天到初夏，洛阳铲一次次深入地层，但结果却难如人意。
2: 从3月份开始，一直折腾到六月份啊，3-4个月时间，结果呢，不但没有找到墓口，而且连建筑也没有找到，可以说这个没有找到任何遗存。
1: 这个结果让马永莹陷入了迷茫，汉文帝的霸陵难道不在这座巍峨的大山之下？他决定启用一件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这件仪器叫做高密度电法仪，与它配套的还有一只只深入地下的电极棒，他们会将电流注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在给大地做心电图。操作这套设备的是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总工程师刘建立。
3: 它的原理就是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它是就是在地面布设一定间距的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向大地供电，然后来接收它这个不同电极之间的电压，来计算不同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就是咱们地下如果有墓葬、墓室或者是墓道，它这个电阻率

0: 些封路。
1: 虽然考古队对这件神秘武器充满了期待，但每一处反馈回来的数据都异常平稳。面对数据，刘建立给出了结论：凤凰嘴山体之下并无墓葬，霸凌不在此地。
2: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默认霸凌在西安东郊的凤凰嘴，那里山势隆起，符合因山为陵的记载。明清时期啊，还专门立过碑。可是当现代考古团队用科技手段在这里做系统勘探的时候呢，却发现山体之下根本没有人工开凿的墓葬结构，流传千年的说法竟然是错的。那真正的霸凌究竟在哪里呢？科技勘探的目光最终投向了不远处的江村大墓。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看考古学家如何用科技手段推翻旧说，锁定真相。
1: 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决定对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江村大墓的位置极为特殊，它距离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仅800米，距离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的南陵仅2000米。这个位置让专家们浮想联翩，这座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更重要的是，这座墓葬规模很大，但没有封土。这与汉文帝的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感”完全吻合。此外，马永莹在史料中发现，汉文帝年轻时不得父亲刘邦的宠爱，面对邪恶的西汉宫廷，他和母亲薄姬，后来的薄太后，一直如履薄冰，相依为命。汉文帝是不是和母亲相邻而葬？很快，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一天下午，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发掘现场的电话。原来，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动物遗骸。这具遗骸的头上赫然长着三只脚，这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惊奇。这难道是什么神兽吗？胡松梅立刻赶往工地，然而眼前所见却让他瞬间啼笑皆非。他一眼就认出，这所谓的神兽其实是一头灵牛。
3: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灵牛骨架，最初暴露出来的只有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一个技工他就说是呀，有三个脚的动物，他实际上把这个灵牛的这个鼻子特别高，他把这个鼻子给当上一个那个脚了。
1: 灵牛体型巨大，面庞憨厚，但一旦发起进攻却异常凶猛。虽然灵牛并非神兽，但它显然是墓主人的殉葬品。马永莹相信，有如此大型猛兽陪葬的墓葬，江村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很快，另一只动物的出现再次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异。
3: 你看，从它这个牙齿看，它这个是一个派齿形，它这个牙齿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墨的。
1: 原来这是一只亚洲墨的骨骼。亚洲墨又叫马来墨，如今只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为何汉代的殉葬坑中出现了亚洲墨？即便是显贵家族，当时也很难用这样珍稀的动物来陪葬。但要确认这只亚洲墨是否来自东南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来做最终的验证。胡松梅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兴香副教授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获得最后的答案。张兴香将通过丝同位素的检测解开亚洲墨的身世之谜。
4: 丝同位素用于动物和人类迁徙研究，主要是基于这种丝同位素具有地球化学指纹特征， 我们利用四维素的空间适中性来做这个人类和动物的这种溯源工作。
1: 铯元素蕴藏于岩石之中，随着岩石风化进入土壤与水体，使得每一片地域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铯同位素指纹。当人与动物长时间使用当地的水和植物后，其骨骼中便会携带这种特征，成为一种可追溯的地理标记。张新香决定从这只亚洲鳄的牙齿里提取铯并进行检测。首先，科学家需要对牙齿进行打磨固定，露出牙齿最外层的白色坚硬物质牙釉质，它包裹着整个牙冠，是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组织。一旦形成，牙釉质就不再新陈代谢，像一封密封的信件，将动物幼年时期的环境信息完好封存。
4: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牙釉中的四维素来溯源个体幼年时期的地理信息，即使它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幼稚的一些四维素特征来指针其出生地。
1: 很快，科学家将坚硬的牙釉质样本送进了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激光波识系统联合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激光打在牙齿上，牙釉质会融化成微粒，而质谱仪就像一个分拣机，它先将粉末里的铯转化为带电离子，再把它们逐个分开。仪器会同时捕捉这些分道扬镳的离子，精确数出里面不同铯同位素，并算出它们的比值。张新香拿到数据后，发现亚洲鳄牙齿里的序列铯同位素比值和关中本地数据完全对得上。最终，他确定这只亚洲鳄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本地鳄。
3: 因为气候是比较湿热，所以马来鳄是能在这一块生存的。后来随着这个人类的大量出现，环境的变化，马来鳄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逐步的向南，现在已经在我国没有了，它已经到那个泰国去了。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这个环境和人类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改变。
1: 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青铜墨尊，它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造型栩栩如生。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很有可能就有墨的存在。此后，在江村大墓中又发现了老虎、野牛、牦牛等多种珍稀动物骨骼，这些珍禽异兽的接连出土，让马永莹越发兴奋。
0: 在此之前，我们在汉阳军发掘的时候，在坑里边也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是给阴间皇帝生活所需提供肉食品的。但是这批坑呢，我们后来这个研究之后呢，发现它应该是有所象征，就是象征啊皇帝或者是皇后在地下的这种游乐啊娱乐游玩的这种皇家院用啊这么一个这个设施的啊。
1: 如此众多的猛兽珍禽作为陪葬品被深埋地下，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动物园。谁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地下动物园呢？汉文帝恰恰是一位对动物情有独钟的帝王，他的大臣贾山曾因他过于热爱狩猎而上书劝谏，说他与之持驱涉猎，一日再三出，
5: 说的非常严重的是一日再三出啊。因为汉代那个时候呢，皇帝皇室他们是一天吃四顿饭，一天四顿饭刚好

0: 3块啊，就是一天呢，有时候出去2次，有时候出去3次啊，几乎吃完饭就出去打，他就迷恋到这种程度啊。
1: 一座没有风土的大漠，一群珍奇异兽，一个酷爱动物的帝王，三条线索交汇在一起。至此，马永营心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他寻找了半生的霸陵。
2: 很多人会意外，一代帝王的陵墓为什么没有显眼的封土堆？这恰恰和汉文帝本人的治国理念有关。他一生提倡节俭，主张薄葬，遗诏里明确要求不置坟，也就是不起高大的封土。正因如此，才让后世渐渐模糊了他的位置。而科技考古的力量就在于，哪怕地面之上了无痕迹，哪怕千年传说以假乱真，土层之下的真相啊，依然能够被精准还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见证这场跨越2000年的寻踪之旅。
1: 与此同时，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勘探工作也在不断推进。考古队探明了拥有4条墓道的亚字形主墓室，在秦汉时期，这是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的最高等级规制。很快，他们又在主墓室周围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他们是官署机构的象征。
0: 这个外藏坑呢，实际上它这个既然象征官署机构，那么这个这说明这个墓主呢是皇帝，因为皇后不治国理政，只有皇帝才会领导这么多的官署机构3公9卿。
1: 很快，考古队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的外围发现了一圈大型陵园夯土墙垣。
0: 因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合葬实行的是同营异穴啊，旁边的窦皇后的陵2000年来始无异议啊，然后与她合葬在一个大陵园里边的这个墓葬的主人呢，只能是她丈夫汉文帝。
1: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与此同时，考古队对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也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同样发现了大量珍稀动物骨骼，其中一具动物遗骸由于保存不好，从形态学上已经无法辨认。专家们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承担了检测任务。在超静室里，实验人员用钻针钻取约50毫克的这具残骸的骨粉，然后将这些骨粉放到专门的提取液中，把骨粉里的蛋白质等杂质全部分解清洗掉，使动物的 DNA 片段释放出来，形成 DNA 溶液，为确定它的神秘身份做好准备。
3: 我们知道骨骼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水、阳光还有微生物的这种侵蚀，使得它动物本身内源的 DNA 已经降解得非常非常的微量了，其中所有含的大量的都是微生物的 DNA。 如果你直接去测序提取出来的这个 DNA， 有可能获得的都是无效的信息。
1: 那么怎么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动物骨 DNA 片段精准捕捉出来呢？这就需要骨 DNA 捕获技术，而要实现骨 DNA 捕获技术的高效和自动化，就需要使用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自主编程的自动移页工作站了。它也被专家们称为机器人。这台工作站左边是核心操作台，右边是灵活精准的机械臂，旁边摆放着实验试剂和一次性无菌枪头。

0: 试剂和 DNA 溶液。在操作台上完成 DNA 溶液与试剂的混合反应，让探针试剂与目标 DNA 充分杂交结合。这些探针是基于242种哺乳动物特定基因位点设计的 DNA 片段，可以与目标 DNA 精准配对，就像磁铁只能吸铁一样，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哺乳动物 DNA 片段，从而将目标 DNA 从微生物 DNA 中分离调取出来。这样原本混在海量微生物 DNA 里的那一点点动物自身的母 DNA 就被精准调了出来，纯度极大提升。最后专家们通过基因组测序，并与数据库里的各种哺乳动物的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就能准确知道这具古代骨骼到底是什么动物了。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 K26 这个样本，它是落在了金毛鼠这个属里面，而且是那金毛鼠现存的两个物种，一个是非洲金毛，还有一个是亚洲金毛。它跟亚洲金毛在一个支系上，所以我们判断它是亚洲金毛。
0: 至此，那块无人能辨的股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洲金毛。亚洲金猫现在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秦岭地区，属于濒危物种。在古代，金猫也是极其罕见的动物，而薄太后的陵墓之中竟然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金猫，足见汉文帝对母亲那份深沉的孝心。那么汉文帝为何不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却要葬在白鹿原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白鹿原的西端。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薄太后的南陵。然后呢，南陵偏北边啊这块呢，是汉文帝的陵墓啊，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呢，为什么选在白鹿原上边呢？就是为了解决他母亲的葬制问题。他母亲呢，作为刘邦的嫔妃，只能降低规格来埋葬啊，所以说这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接受的，因此让汉文帝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是我另外择址建陵，离开咸阳园。
0: 也就是说，汉文帝之所以将自己的陵墓建于白鹿原，完全是为了提高薄太后的安葬规格。这背后是一个儿子对曾经相依为命的母亲最深沉的爱。汉文帝的霸陵终于找到了，马永明还意外发现了一座地下皇家动物园，以及一个帝王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答案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更离不开一件件神秘武器的赋能。从洛阳铲到高密度电法仪，从司徒卫素质谱仪到古 DNA 捕获工作站，科技正在让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
3: 从千年误传的凤凰嘴到尘埃落定的江村大墓，霸陵的寻踪之路是科技考古改写历史认知的又一例证。黄土之下，真相永远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用更先进的方法去靠近，去读懂。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目光呢转到秋日的餐桌。秋风起，鲈鱼肥，很多人以为吃生鱼片是现代吃法，其实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到了唐宋呢更是风靡一时。那古人吃鱼生的讲究啊，丝毫不输今天。这道千年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饮食文化和文人意趣呢？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来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为大家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快意鲈鱼秋正肥。

0: 片是一道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啊，早在中国古代，它就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吃生鱼片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先秦《诗经》当中的诗句。唐宋时期呢，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用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吾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牢牢抓住了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呢？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 吃鱼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鲜美的应该就是鱼块了。鱼块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生鱼片。唐宋时期啊，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时期。我们所熟悉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人人都是鱼块爱好者。宋代的文人雅士们本来就爱吃又爱玩，他们对于鱼块这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那当然是非常热爱了。块字的本意啊，就是切得细细薄薄的肉。那么提到生肉片、生鱼片，我们总会联想到日本的刺身，但其实啊，块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美食，在古代一度非常的流行。传说啊，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姓南的举人，他琢块的功夫闻名遐迩，在人们眼花缭乱之际，手起刀落，片片鱼片像雪花一般飞落，引得人赞不绝口。每逢当地有雅集、有聚会，主人都要请这位男举人来现场表演一番。那某一天呢，在唐朝的一次宴会上，主人就请来了这位男举人。只见他拿起刀走上座，所有人都一齐望向这一位琢块大师。只见那飞起来的鱼片浮水不沉，而风起如沙，风吹起来之后啊，因为这鱼片非常的薄，它竟然可以随风而起，真是薄如蝉翼啊。而他切鱼片的过程，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刀柄上有一串细细的鸾铃声，而一阵声音过后，鱼片都去向了它所在的盘子上。突然就在这时，外面在雷霆之声当中暴雨大作，而当人们定睛一看啊，发现这些雪白的鱼片都变为了雪白的蝴蝶，飞过一重又一重的人海，它飞过热闹的筵席，飞上了天外。男举人拿着刀又放下，他从此再也没有为大家表演过啄鱼块的绝技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人吃生鱼片的热情可能比今天啊还要高涨。
0: 在公元前九世纪，西周宣王默默地酝酿着一场战争。原来在当时啊，国家的边境鲜温族入侵，一直打到了泾河，离国都已经非常近了。于是呢，他派出了国之砥柱，叫做尹吉甫来应战。尹吉甫不负使命，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在德胜将军凯旋的宴会上，他们大办宴席，这一场宴会被记录在当时的歌谣当中，一代又一代传唱，直到今天。这首歌呢，叫做《诗经·小雅·六月》。我们来看看宴会上他们都在吃什么样的美食。
1: 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说的：饮欲诸友，否鳖快鲤。这一场宴会当然是美食珍馐琳琅满目，但是他们只记载了两样。否鳖就是蒸熟的甲鱼，而快鲤呢，那就是生切的鲤鱼片了。足以见得

0: 国家高级宴会上，快鲤、生鲤鱼也是贵族们所喜爱的美食。其实呀，根据《诗经》《礼记》等等典籍对于快的记载，中国人最晚在2800年前就已经开始食快了。那么生食啊，最早是用在高等的祭礼当中的。比如说《荀子·礼论》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要以水代酒，称作玄酒，还要用快来代替熟肉，还要用不加任何佐料的羹来祭祀，称作大羹。生食啊，代表着不忘根本之意，意思是好的，但是人类的消化系统注定不适应于吃生食啊。于是乎啊，古人就把生肉切得又细又薄，便于咀嚼和消化，这就是最早的快了。所以快它真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食物之一。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五岳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一个故事。
0: 在春秋中期，吴王阖闾啊，命令孙武为大将，命令伍子胥为副将，向楚国的都城郢进发。吴军啊，是连战连胜，一路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吴王非常高兴，当即命令说，我一定要大开宴席，好好犒劳伍子胥。那么他准备的这一道宴席当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制鱼为快。谁知啊，到了大军凯旋的这一天，吴王阖闾啊，在吴国的都城等到下午，还是没有见到伍子胥的身影。一直到了傍晚时分，这时候伍子胥才归来。这个生鱼片呢、已经放了一天了。《五岳春秋》记载，当时啊，吴王把这一碗生鱼片端到了伍子胥的面前，伍子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根本没有发现鱼肉已经变质了。直到吴王他自己亲自品尝了一块，觉得不太对，跟厨子说，你们要不再做一盘一样的端上来吧。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吴王应该是太喜欢这位爱将了，才吩咐厨师做了一道吴地还没有那么流行的菜肴。自从这个事件以后，吴地人就开始食用鱼块了。
1: 块最初呢，专指经过精细切割的肉类和鱼类，然而随着以鱼制块的增多，块更多的是代指鱼块，甚至还出现了专指生鱼片的块字。鱼块以其口感的鲜美和独特，赢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谈到美食与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提酷爱为美食写文撰赋的老饕苏东坡了。北宋最有才华的段子手苏东坡，为了吃鱼块而编了一则五官争功的寓言故事。我们继续来听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吃货苏东坡因为太爱吃生鱼片了，而患上了红眼病。医生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吃了，可是东坡呢，还想反驳，所以他写了一则寓言来作为回应。鱼患赤目，或言不可食快，鱼欲听之而口不可。苏东坡呀，非常打趣地跟朋友说，你们说的都对，我本来也是想要乖乖地遵从医嘱的，可问题是，是我的嘴不答应啊。东坡接下去编了一个故事，东坡的口和他的眼睛发生了一番对话。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啊。苏东坡说，我的嘴巴和我的眼睛，他们发生了一场辩论。我的嘴跟我的眼睛说，我是东坡的嘴，你是东坡的眼睛，因为你生了病而不让我吃好吃的，凭什么东坡要厚待他的眼睛而薄待他的嘴呢？他接下去说，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绝。他的嘴巴和他的眼睛吵了一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啊。接下去东坡的嘴和他的眼睛啊又和解了。口谓眼曰，他日

0: 进，他的嘴开始态度软和了下来，跟他的眼睛说，如果有一天我也生病了，你想要去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我绝对不管着你。那么最后苏东坡到底是听了他的嘴还是听了他的眼睛的呢？咱们不得而知了。
1: 在这一则故事的背后，苏东坡抄录了三则圣贤的语录来警戒自己不要过分的贪恋美食。所以我们看到啊，由唐入宋，中国人吃鱼片的热情分毫不减。传说隋炀帝这辈子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金鸡玉块了，那么他是如何发现这道菜的呢？
0: 有一年他去到扬州啊，当地人就用当地最好的四鳃鲈鱼给他做了一道金鸡玉块。隋炀帝品尝了这道菜以后不胜赞叹，所谓金鸡玉块，东南家味也。这一句话从此就成为了对于金鸡玉块的最好的赞美。他说的是鱼的产地以东南为最佳，玉块是说雪白的鱼肉就好像洁白的玉石一样莹润可爱，而金鸡呢，他说的是吃鱼块的佐料。古代人啊，对于佐料的重视比今天啊可要重视得多。比如说在《礼记》当中就这样记载，快，春用葱，秋用芥。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我们吃鱼片要蘸不同的佐料，在春天就要用葱和姜调成的佐料，在秋天我们要用芥做的佐料，而夏天和冬天呢，就分别要用蒜做成的佐料了。古人吃东西可真精致啊。那么从此以后，金鸡玉块它就成为了唐宋诗歌当中美食美味的代名词，而且往往会和秋天一块出现。那么被隋炀帝盛赞为东南家味的金鸡玉块到底具体怎么去做呢？在《太平广记》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然作鲈鱼块，需八九月霜夏之时。做鲈鱼块的时机很有讲究，要在八九月份霜降的时节，因为这时候最适合于鲈鱼的肉质生长，口感最佳。如何去选择适当的鲈鱼呢？收鲈鱼三尺以下者做干块，要选三尺以下，也就是比较小的鲈鱼，并且要做干块，把它的水分沥干，这样便于保存以及后续的切割和调味。下一步叫做浸渍器，可能是盐水，可能是特殊的调味料，它可以去除鲈鱼味道当中的血腥，而浸渍完了以后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了。不裹沥水令浸，散至盘内，这时候要再用布包裹着它，把最后一点水分吸干，切成薄片，摆得非常松散。下一步咱们要去香揉花叶，香剑细切，或块拨定条匀。我们要取一些非常香的叶子，比如说紫苏叶呀，薄荷叶呀，把它和鲈鱼的薄片相间，就是混合着摆在一起，还要把它调匀，让这个香味吸收到鱼肉当中。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鸡玉块，东南之家味也。这样的鲈鱼果真是东南第一家味啊。
1: 金鸡玉块一词不仅是美食佳肴的代名词，更透露出古人在调料搭配之道上的智慧与技巧。制作鱼块不仅要讲究配料，选材与刀工呢同样重要。鲈鱼就是制作鱼块的首选之一，但是到了唐朝呢，更受人们推崇和喜爱的却是一种被唐玄宗明令禁止的鱼。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对这种鱼下禁令呢？
0: 我们来看一下选材。在唐代有一种鱼啊，差点被吃到灭绝。在开元年间啊，唐玄宗连续颁布了两道禁令，一道

开元三年，有一道在开元十九年，这一道禁令严令禁止人们捕食这种鱼类，整个长安城的百姓都吓坏了，菜市场上是人人自危啊。据说提到了这种鱼的名字，还没吃呢，就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把你抓走。据说啊，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达官贵族，没有人能够抵抗这种鱼的诱惑，大家还是偷偷的做这种鱼的交易。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不能够免除这种鱼的诱惑。到底唐代差点吃到灭绝的是什么鱼呢？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二月，禁断天下，才捕鲤鱼。正确答案啊，就是鲤鱼。为什么唐玄宗不让人们捕杀和食用鲤鱼呢？这和中国古代的避讳传统有关。原来古人为了表示对于君亲、对于尊长的一种尊重，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了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不能够直接的说出或者写出，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而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姓李，那么李姓就是国姓，和鲤鱼的鲤是谐音的，那么当然你就不能再去吃鲤鱼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在唐代鲤鱼被供奉为了神鱼。唐代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要佩戴鱼符，这个鱼符啊是用来辨明尊卑贵贱的，以及上朝的时候、皇帝召见的时候、进宫的时候都要佩戴鱼符。而这个鱼符呢，就做成了鲤鱼的形状。不仅如此啊，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要用到兵符吧，这个兵符也被做成了鲤鱼的形状，被称作鲤符。唐玄宗不让老百姓吃鲤鱼，这可就太难为唐代的老百姓了。鲤鱼本来就是数量最多的鱼类之一，价格比较便宜，营养还很丰富呢，没有不爱吃鲤鱼的。那么生鲤鱼自古以来就是宴席当中的常客，比如说在乐府诗

0: 胡姬呢，就提着玉绳所系着的好酒送了上来。子都又说，你把你们最好的菜肴上上来。他用非常讲究的金盘盛了一盘快鲤鱼。这个时候子都啊意犹未尽，他趁着这位姑娘上菜的时间送了她一些礼物，先送了一面青铜镜，又送了她一件红罗衣，这就惹恼了胡姬了，遭到了胡姬的严词拒绝。
1: 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金盘快鲤鱼已经是汉代酒肆里非常常见的名菜了。那讲完了选材，我们再来看看刀工。那么和日本所讲的刺身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快的刀工讲究一个字儿，薄。
0: 我们在开篇讲到南举人的故事，他所切的鱼片特别的薄，有多薄呢？飘在水上不会沉下去，风一起像蝴蝶一样能把这个鱼片吹得飞舞起来，真是秋蝉之意不足你其薄啊。南举人的艺术以真化境，所以我们早就不把它当作一个技术来看，而是当作一种艺术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拙快技艺的追求那是非常高的。其实啊，古人最早去记载拙快的技艺是在东汉的漆基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岑养之鱼，快其鲤房；分毫之歌，纤如发芒；散如绝胡，肌如尾红。傅毅写这一首《漆基》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当时有一位隐士装病不出来做官，傅毅呢写了一首《漆基》，想要吸引他出来做官。而他吸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鱼块。这个鱼块啊，切得可真薄，我们看到它薄如发丝，而且切好以后每一层是散开的，风一吹能够随风飘扬，而且它的颜色都没有改变，肌如尾红啊，就是说还是鲜嫩的红红的样子。这样的鱼片能不能够吸引这位隐士出来做官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描绘也太吸引人了。薄如发丝，薄如轻纱，薄到入口即化。我们看到中国古人拙快的功夫，真是把纤薄之薄演绎到了极致呀。当一种食物的味道美到极致，尤其当一种食物的美味与你的家乡相连，那么食物就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了，它还牵连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关于鲈鱼块，就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晋时期，有一位苏州人在河南洛阳做官。这个人啊，历史上对他的赞誉很高，汉有清才，善主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晋书记载的这个人叫做张翰，说他呀非常有文学上的才华，很擅长写文章，但他的性格是比较自由狂放的，不喜欢被人所拘束。我们知道啊，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阮籍的，也是性格狂放不羁，被人称为阮步兵。大家一看，张翰也是这样的性格，不如就借用这个称谓，把他叫做江东步兵吧。张翰啊，既对当时的吴地人在洛阳朝廷不能施展抱负感到失望，又为当时的陆基陆云两兄弟无辜被杀而感到极其的愤恨。他有一次就和他的同郡老乡顾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啊，现在时局那么乱，大家都想要归隐山林，我的性格本来就不能够适应官场，再加上时局如此混乱，我真的想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回到我的家乡归隐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 真想要放弃眼下所有的一切，那不是一件轻易的。

0: 事儿。张翰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迟迟都下不了决心。直到有一天，秋天来了，洛阳城中秋风乍起。张翰抬眼望去，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张翰说：“我看到洛阳城中秋风起，秋天来了，这是我的家乡开始吃美食的季节了。有什么美食呢？有菇菜，有纯菜羹，有我最喜欢的鲈鱼块。这些菜只有在我的家乡才能吃得到。人生一世，不就为了一个过得舒服吗？而我为了追求功名，来到千里之外的洛阳做官，我这是图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我所留恋的家乡呢？正是因为鲈鱼块勾起了他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深情。这一次，张翰没有犹豫，他瞬间辞官，他骑上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 自从张翰以后，纯鲈之思就成为了思乡的代名词，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纯鲈之思，归乡之性，为小小的鱼块赋予了别样的深情。其实食物所关联的本来就不仅仅是味觉，它还关联着我们的乡关情切，它关联着我们的故人难逢，家国难舍，种种的深情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食物当中。年关过尽，人人终将老去，曾经尝过的食物，那味觉的记忆终将转瞬即逝，但是对于食物的情怀如同余音绕梁，永远都不会停歇。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看清家用轿车市场格局就能看懂秦 MAX， 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0块钱的轮胎和2000块钱的轮胎区别在哪里。半点后一起聚焦热门新车，第二代家庭旗舰天王登场，逸境 X9 预售29.98万起。

0: 如果说你想用10到15万预算买一台家用轿车，那选车的过程可太有意思了。目前这个市场是什么状态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前几天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了，9.99万起。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核心 IP， 秦系列自从使用了 DMI 技术之后，不管是秦 Plus 还是后来的秦 L， 一直都是细分市场的标杆产品。那么这台秦 MAX 会不会重新定义市场格局呢？对于10万多买家用车的用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同济人的分析。
1: 去年啊，遵义市场还能容得下3-5台月销2万的爆款车型，而如今呢，一个月卖到15000台就已经是市场的大哥了。市场总体规模萎缩了将近30%，所以啊，在这个市场，车企再怎么卷，好像都回不到当年规模换利润的阶段了，真的卷不动了。可与此同时呢，合资 B 级燃油车的价格不断下探，小鹏 Mona M03 这种新思路的家用轿车势头正猛，这群用户呢又是各大品牌建立品牌信赖的基盘用户，想躺却又躺不平，这就导致了如下的市场格局：一边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通过大幅终端优惠来刺激销量，另一边是中国新能源品牌通过更强的体验获得感来抢夺用户，而最近两年呢，又有一股新风潮，就是新势力品牌通过科技和时尚塑造向往感，试图去改变这一市场的格局。哎，把这个市场这么理一理，大家是不是就更清楚一点了？那么有了这个格局图，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比亚迪为什么要推出秦 MAX 了。先来看看比亚迪官方是怎么定义这台车的。年轻人首选的 B 级闪充轿车，首先是年轻人首选，很明显啊，这就是奔着那股新潮风去的。比亚迪王朝网络总经理陆天说啊，秦 MAX 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以往呢，不管是秦 Plus 还是秦 L， 车主给人的感觉往往都是务实踏实，以家为重心的中青年男性用户的形象。但如今啊，越来越多小家庭单身年轻人的购车或者女性用户的购车需求都是在快速增长的，所以秦 MAX 要面向年轻用户，一方面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开拓了秦家族的用户覆盖度。这次发布会呢，还请来了99年的演员张婧仪代言，不仅代表了年轻用户，还试图拉拢女性用户。其次 B 级秦 MAX 车长4866，轴距达到了2820，比秦 L 还大一些。这个尺寸是什么概念呢？丰田 Camry 的轴距是2825，本田雅阁的轴距是2830。也就是说啊，面对通过终端优惠下探的合资 B 级传统燃油车，秦 MAX 至少在空间和尺寸上也都差不多。最后呢，就是闪充，这是秦 MAX 本次非常核心的技术升级。纯电版本2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对应530和630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是率先给这一市场聚焦在充电效率上的车型。插混车型呢，也升级成了大电池，2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20和300公里，这几乎是秦 L 价格基础上用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把这类插混和纯电的续航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依然是超强获得感的产品风格。由此来看呀，比亚迪就是把当前这一市场不同派别的产品优势啊，都融入到了秦 MAX 这台车上，重新去找回当年秦 Plus、秦 L 定义市场一统江湖的产品力。可问题是，如今的市场环境还能回到过去吗？秦 MAX 发布之后，与秦 L 的定位有很大的重叠，一起卖肯定是要分流的。那秦 L 怎么办呢？停产。从今年7月起，就有消息称啊，现款的秦 L 国内将停止排产，同时王朝网络尾缀为 L 的车型都有可能陆续停产。秦 L 目前的指导价是96800到15500，与秦 Plus 虽然有错位，但加上终端优惠的价格之后，其实两台车在调性上的重叠以及用户选车过程中啊，还是会存在左右为难的情况。所以比亚迪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砍掉秦 L， 推出秦 MAX。所以现在新的秦家族矩阵就变成了秦 Plus 守住8到10万的入门市场，秦 MAX 主打12到15万的中高端，两者互不重叠，不要内耗，用更精准的产品重新定位，换取长期且清晰的产品矩阵。但即便做了这些改变，我们认为啊，以今年的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看，秦 MAX 想重回月销4万的巅峰时期，可能性也已经很小了。第一，大环境来看，购车意愿不足依然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第二，新能源车增速放缓，同时补贴退坡， 坡，让这类车的购车成本增加，而这个市场是有很强的价格敏感性的。第三呢，同价位的 SUV 往往能更好的承担家庭用车的需要，轿车市场持续萎缩，这是大趋势。第四，对于主打年轻用户市场的产品来说，一个带有明确标签的传统品牌想要去打动追求新潮和时尚的年轻用户，这本身啊，其实就比新品牌要更难一些。
0: 到十五万轿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牌，而如果你看20万以上的轿车市场，会发现那里简直就是这一市场的先遣服务。个性轿车逐渐占据主流，传统三厢轿车陆续退出家用市场，家庭需求全面转向 SUV， 轿车则专注承接偏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秦 MAX 在短期里也许不会成为洗牌的那个，但却是传统品牌中率先感受到趋势变化的一个。那么10到15万买车，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还会选择家用轿车吗？

时间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8月18号，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

施覆盖范围，还提出支持国货潮品下沉鲜鱼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8月18号，据工信部，近年来我国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提速以来，行业发展迅速。随着电池安全标准持续迭代完善，针刺测试作为模拟机械滥用、验证电芯内部短路风险的核心试验，已成为动力电池安全评估的关键指标。当前钠离子电池技术快速产业化，产品正向高能量密度、高集成化持续升级。为此，工信部锂离子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正式启动钠离子电池针刺专项摸底测评，覆盖不同能量密度产品，开展系统性安全核验，助力企业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优化产品设计，支撑行业标准体系统一落地。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七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4.6吉瓦时，环比下降2.5%，同比增长33.5%。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14.9%，环比下降12.1%，同比增长1.8%。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3.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84.6%，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40.5%。8月18号，方程豹钛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推出两个版本，分别是315公里两驱 MAX 版，售价19.58万元；300公里四驱 Ultra 版，售价22.58万元。新版本在续航、外观配色、影音娱乐、智能座舱等多维度实现升级。其中，315公里两驱 MAX 版还可加12,000元选装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版。续航层面实现300公里加纯电续航，日常通勤、近郊出行完全可以纯电驱动，降低日常用车成本。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能力大幅提升，长途出行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在外观上，新增云叶子高闪珠光车色，细腻珠光质感，高级耐看，颜值与辨识度再提升，进一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内饰上，采用了2.29平方米超大全景天幕，并标配电动遮阳帘，为消费者打造5项通透的阳光暖房。在座舱方面，此次搭载比亚迪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配置云端大模型，支持音乐搜索、综合导航、复杂车控、情感陪伴四大板块的模糊语义理解与执行，实现自然语言交流，智能执行，成为全面的生活管家。此外，在影音娱乐方面，长续航版也新增20扬声器的法国高端蒂瓦雷音响，让每一位乘客尽享听觉盛宴。钛七 DM 长续航版虽未配备闪充功能，但充电速度大幅提升，充电功率从73千瓦提升至158千瓦，30%到80%快充区间，充电时间缩短20%。近日，旗下拥有大众、奥迪、斯柯达等品牌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在解释大规模削减车型及衍生版本背后的产业逻辑。其计划将车型阵容最高缩减50%，衍生版本数量最多削减75%。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把投资集中投向集团最重要的车型。据一份名为《2030未来蓝图》的内部文件显示，大众汽车集团2025年总投资达344亿欧元，其中研发投入194亿欧元，投资占营收比例为11.8%，显著高于诸多同行。近日，宝马、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跳水，多款标杆车型终端成交价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格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元。据2026年8月全国多地经销商最新报价，本轮热搜降价覆盖 BBA 主力走量车型，终端优惠力度创下年内新高。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的指导价36.8万元，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万元。

0: 降幅接近9万元，优惠比例超24%。相较往年近40万元的落地行情，当前价格大幅拉低了宝马中大型豪华轿车的入手门槛。奥迪本轮终端让利力度突出，多款主力车型价格下探明显。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最终裸车最低价可达25.8万元，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万元。上汽奥迪 A7L 推出了限时权益价，原官方指导价41.87万，本轮限时起售价29.9万元，直降超11万元。奔驰同步跟进大幅让利，旗下主力车型奔驰 E 级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是11万到13.5万，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下探值26.5万元左右，部分地区高配车型最高优惠超14万元。本次8月份 BBA 价格跳水并非单次短期促销，而是26年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年内已经出现了多轮全国性的集体跳价。今年1月份，宝马率先开启官方指导价下调，一次性调整31款车型售价，多款主力车型降幅超20%。奔驰、奥迪随后跟进终端让利，7月份 BBA 主力车型优惠持续加码，迎来第二轮集中跳价。奥迪推出 A7L 等车型限时低价政策。本轮8月行情在此基础上呢，再度探底，也是今年传播热度最高、终端落地价格最低的一轮跳价。纵观全年多轮降价，并非车企临时冲量的短期操作，而是国内汽车行业格局深度变革下的结构性调整，多重因素持续推动 BBA 放下品牌溢价，以价换量。近年来，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扩容，智能化、低用车成本的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分流传统燃油豪华车客源，挤压 BBA 燃油车市场份额。同时，传统燃油车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叠加经销商季度、年度销量考核压力，库存周转效率偏低，倒逼终端持续加大优惠力度，以激活消费，理清库存。除此之外， BBA 主流车型国产化率持续提升，供应链体系不断优化，有效降低了整车生产与交付成本，为让利提供了利润空间。面对国产新能源车型的持续冲击与同级燃油品牌的激烈内卷，以价换量已成为 BBA 稳住市场份额的常态化经营策略。业内人士预判，新能源替代趋势不会逆转，豪华燃油车价格低位运行将成为常态，后续优惠政策或将长期延续，豪华车大众化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各地经销商表示，本轮八月优惠多为阶段性限时政策，不同城市门店报价存在差异，热门配置限车库存紧张，伴随金九银十的购车旺季到来，市场需求有望回暖，不排除后续价格小幅回弹的可能。
1: 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轮胎的事情啊。一两千块钱的大牌轮胎，长得呢和两百块钱的轮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成本确实是会稍微更高一些的。成本高在哪些地方？表现到性能上又有什么不同？家用车用多少钱的轮胎合适呢？一起来了解。
1: 那么首先更贵的轮胎它用料就更舍得下本，除非你买到这是假货啊。这便宜的轮胎主要用的呢是乳聚丁苯橡胶，哎，英文名呢叫 ESBR， 再加上碳黑，也就是碳单质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高端的这个轮胎呢，主要材料呢，它就是熔聚丁苯橡胶，英文呢是 SSBR。填充的这个补强材料呢，它是白碳黑，主要的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和碳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参考这篇论文，这熔聚丁苯和这个白碳黑形成的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加厚的，分子链运动受限程度也会更大，那么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疲劳性能都是明显提高的，发热量还能变少，说人话就是它更加牢，更加不容易断，代价是更加贵啊。那么参考欧洲市场2026年4月份的这个数据啊 ，SBR 1502啊，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每吨不到$2500。那 SSBR 的这个价格呢，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了，贵了差不多30%了啊。而且啊，轮胎的这个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是有讲究的。就像和面也是要讲究水和面的比例，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好吃，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像饼干一样没法吃。高端的轮胎它的配方就真的是会更加科学一点的。你看这篇论文啊，普通轮胎呢用的是 ESBR 加碳黑这么一个组合，碳黑粒子它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这个橡胶磨损，让这个轮胎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大滞后损耗，哎，这个胶料会反复的那个变形滚阻增加，它就更加费油了啊。那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呢？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只能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了。那么2024年啊，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研发支出分别是8.51亿、8.33亿和4.26亿美元啊。而且呢，研发也不只是研究这个配方，还要做测试嘞。那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建了个 AIBA 室内测试场，一个整个场地，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这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要在滚动测试台上跑道上面测试个2500万公里。像轮胎那个花纹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啊，它应该是多少深啊，哎，间隔几毫米啊，都是通过大量的测试它给它试出来的。投入越大，这轮胎的性能表现也就越好，尤其是湿地刹车啊。那么参考德国 Autobild 的这个杂志2026年夏季胎测试啊，玲珑大师系列和优科豪马的 Advanced Sport V107 啊，这干地制动成绩它只相差了0.2米，相差都不多的，1米也没到，但是湿地制动啊，差了8.6米。啊，赶上两台小型车的车长了，哎，晴天大家各自安好，一到下雨马上拉开巨大差距啊。所以说啊，咱们选轮胎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是湿地制动的这个性能。你看第三方的测试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重点宣传，他做的好的他肯定敢宣传，他做的一般般的他肯定就不讲了啊。那么除了用料更好，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呢，性能也会更加的强。一些高端的轮胎还会用上一些特殊的这个技术呢，你比如说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个自修补技术的，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当这个胎面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钉子扎穿之后啊，它能自动把这个洞密封好，哎，它就不会漏气了。还有什么噪音消除技术，也是要花钱来研究的嘛啊。那贴一层静音棉，优化花纹的这种倒角啊、宽度啊，啊，是可以多降低9分贝的噪音的。想要安静，还真的是要花这些钱的啊。那么轮胎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越贵越好的，具体也要看这个你用哪，使用场景。你就像短跑用的这个钉鞋，你拿来跑马拉松，搞了不好你脚都崴掉了，是不是？吃不消的，是吧？你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静音胎，一些车型本来隔音就差，用上这个静音胎，呼呼的这个风噪声，内饰的这种吱嘎吱嘎这挤压的这种声音，反而更加明显的，你何苦？再比如啊，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是扎那个钉子，轮胎都是活不到寿终正寝的，是不是？那你耐磨性这方面技能点加上去，买耐磨性好更贵的轮胎何苦？意义不大的啊！买自修补轮胎的这个钱都可以换2条新轮胎了，这个技术我们不需要啊。那么我们普通的家用车选择大牌轮胎里面湿地刹车性能好的，足够足够了啊。那预算多一点的话呢，那就 认准什么米其林啊、马牌啊、贝耐力啊。那么预算有限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看看朝阳、玲珑这些国产大牌的主力产品线，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就买原厂配什么轮胎就买什么，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呀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大家，这最

后一万份眼贴啊，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半点之后，我们一起聚焦热门新车。8月18号，逸境汽车首款旗舰车型逸境 X9 正式开启全国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增程版本，预售指导价格为29.98万到37.98万。作为东风汽车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重磅力作，逸境 X9 锚定第二代家庭旗舰产品定位，以全维度产品进阶重新定义家庭出行旗舰标准，为中国家庭高端出行树立全新的风向标。为了回馈首批的预订用户，逸境汽车推出重磅的预售福利，下定就享受价值高达30,000元的3重专属权益啊！第一重礼是九系旗舰中唯一的整车及3电终身质保，第二重礼是下定即享2,000元抵5,000元的现金膨胀礼，第三重礼是下定即享优先排产提车权。除此之外，逸境汽车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进一球逸境送一辆车主题活动福利，截至8月19号24点前完成下定的用户将自动参与抽奖。逸境将从中随机抽取8位幸运用户，各送出逸境 X9 的1年免费使用权。逸境汽车自诞生起啊，便坚守以家为先品牌初心，面向心里有家眼里有光的时代中间家庭，逸境确立了极致科技与光辉人文并行的品牌内核，以前沿技术突破产品价值边界，以温暖关怀守护每一段旅程，让旗舰进化的终点落向家庭幸福的原点。逸境追求极致科技的技术底气源自两大行业顶端能力的架构及融合。东风拥有57年整车工程积淀，连续4年稳居国内汽车行业发明专利数量第一，1.6万吨一体化压铸、千伏级电驱样机等核心技术陆续量产落地，为整车品质筑牢底层根基。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则为整车赋予了面向 AI 时代的前瞻智能能力。双方秉承技术极客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逸境。正如逸境汽车董事长汪俊军在现场所言，华为定义智能上限，东风筑牢品质底线。逸境深耕

0: 较细腻的家庭关怀，舒适的标准由每一位成员共同定义，安全的底线承载着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意境不止打造一台车，而是构筑一个温馨的移动之家。这份科技与人文合一的品牌内核也凝练在意境的车标设计之中。盾牌车标象征对用户出行的坚实守护和品质承诺，内部线条交汇化作双星，一个象征极致科技，一个象征光辉人文。依托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技术底座，意境 X9 以全科选手姿态切入了九系旗舰赛道，在智驾、座舱、驾控、空间、安全五大维度实现全面跃升，树立第二代家庭旗舰全新价值标杆，为中国家庭交出一份集大成的旗舰答卷。意境 X9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打造全家人的专属智能司机。新车搭载行业领先的四激光感知方案，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三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依托 VIVA 2.0 智能架构，实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全场景领航辅助随时随地激活 NCA， 车位到车位 3.0 停车便捷高效。全系搭载CAS 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构建全时域、全时速、全方向、全天候、全目标、全场景防护，将安全防线前置在碰撞发生之前。意境 X9 还首搭了鸿蒙座舱6，全新一代的 MOLA 智能体覆盖全场景高频交互，哈蒙蒙 AI 陪伴机器人提供情感化的互动体验，行业首创 AMS 舱内融合感知系统，能够主动感知成员熟睡、儿童哭闹、遗留物品、危险动作，提供极致的安全守护与关怀体验。行业还首发双17.2英寸蝶羽柔光双联屏，柔光更护眼，兼顾主副驾独立使用，互不干扰。华为 Xsense 车载激光投影实现了一机五投，支持车内巨幕、车外露天影院模式。华为 Sound 全新升级，支持五麦 K 歌。腾讯云游戏联动氛围灯，打造沉浸式的娱乐体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发布会上的介绍。
1: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专家，华为始终领跑行业，推动智能化升级浪潮。一方是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一方是东风57载深厚的造车底蕴，双方都怀着技术即可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意境。正是这份双向极致的技术追求，让两大顶级实力实现深度原生共创。华为定义智能的上限，东风筑牢品质的底线。想要把安全、智能、操控和空间融合起来，做到集大成者，其实非常的难。但只有做到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第二代家庭旗舰。
2: 东风是拥有数十年深厚造车的底蕴，那华为呢是汽车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引领者，我们两家企业强强联手，携手为中国家庭打造下一代智慧出行的方式。意境 X9 是第二代的家庭旗舰 SUV， 满配了华为乾坤全站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包括了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华为乾坤车座平台、华为乾坤的车载光、华为乾坤车云和华为经济通信。华为最新最全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全在意境 X9 上车了。第二代家庭旗舰 SUV 不仅是加强版的移动的家，还随车搭配2名智慧伙伴，全家的专属司机，旗舰配置四激光雷达、32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安全至上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5.0， 全维安全，全家安心。聪明的大脑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灵活的小脑华为乾坤车座平台，全能领航，从容出行。第二个智慧伙伴，全家的贴心助理，我们首发了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小翼智能体哈蒙蒙 AI 陪伴型机器人，类人智慧灵动交互，首发 AMS 舱内融合感知，全面关怀，贴心守护，旗舰影音一车视频，华为Sound的音响，智慧司机和助理守护家人行千里，让出行

0: 全，生活更美好。我们还让刚刚说的贴心助理活了过来，这是意境 X9 首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哈萌萌，它可以吸附在屏幕上和全家人进行互动。当你给它下达指令的时候，哈萌萌会做出各种动作和表情回应你，非常灵动，非常可爱。
1: 意境 X9 秉承三排平权的空间设计理念，舱内有效空间达到了3294毫米，打造了同级最大的舒适乘坐空间。第三排横向宽度1101毫米，靠背最大43度调节，185厘米的这个成人啊落座仍有富余的腿部空间，配合1500平方厘米的超大宽景窗，视野通透开阔。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后备箱的纵深达到了60厘米，实现六人六箱六包，装得下一家人，更装得下一家人的生活。
2: 我们把第三排的靠背角度做到了133度，第三排也能够舒服的躺，谁坐都不憋屈。三排的体验不打折，每座都是 VIP。 意境 X9， 我们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把后备箱的纵深从45公分延长到60公分，同级第一。这个晋升可以把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露营车直接的装上去。想想我们这里有很多露营的人，都知道这个痛点，也都知道把露营车直接装到后备箱这个事情的含金量。六座满员的状况下，484升的后备箱可以放下6个20寸的登机箱，还有6个30寸的包。
1: 二排配备行业领先的超级零重力座椅，三重安全保障，提供全方位的防护。行业首创3合1仿生按摩系统，覆盖背部、腰部、臀腿都多部位，有效地缓解长途驾乘疲劳。座椅组合灵活布局，支持女王副驾、午休模式、超级零重力、超级观影、超级大床房、满载模式6大模式，出行场景全覆盖。全车43处储物空间，双开冷暖箱、挥手感应电动门等细节配置，将对家人的贴心融入每一处用车场景。为了兼顾大尺寸车身与日常驾驶的便利性，意境 X9 配备了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5.3米，窄路会车掉头没有压力。新车采用全双叉臂加后五连杆全铝底盘架构，搭配90毫米行程双腔空气悬架与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由东风冠军调教团队历时14个月打磨，兼顾操控稳定性与乘坐的舒适性。在此基础上，华为乾坤智图平台实现了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系统全域融合控制，依托道路预瞄、动态转向辅助、晕车舒缓、爆胎稳控等功能，进一步提升控车精度与复杂路况稳定性，兼顾舒适、操控与安全。
2: 如何让5米3的大六座 SUV 也能像 A07 小车一样灵活？我们决定给大家安排了后轮转向，所有的后桥重新设计，轮胎做了重新匹配，所有的控制策略重新做，最终转弯半径从5.8米做到了5.3米，达到了4米3的 A07 小车的转弯半径。意境 X9 搭载90毫米行程的双腔空气悬架，该硬的时候啊有支撑，该软的时候够舒服。搭载了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抑制车身的多余晃动。东风 CTCC 冠军底盘调教团队精心进行了多轮调教，最终实现了舒适模式更柔韧，运动模式更利落，不晃不颠不晕，大车好开又好坐。我们的空环的囊皮用的是专用配方绿丁橡胶，极寒和酷暑也耐用，而且整个空环的气势从传统的塑料，我们把它升级到成本更高的铝合金的材质，极限的气压从40个大气压直接提升到60个大气压以上，可靠永远是我们给客户最大的承诺。我们把在100万级豪车上柴油的全铝底盘放到了 X9 上，全铝更轻，刚性更强，响应更快。意境 X9 搭载华为 XMC 数字底盘引擎，它会统筹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预瞄前方120米的路面。XMC 啊，它会根据当前的车速提前算出来

0: 轮子在什么时候会压到前面的坑洼或者凸起。当轮子还没有碰到乱路之前，就瞬间把悬架的软硬给调整好。东风把底盘的硬件的基本功做好，华为 XMC ARM 这些基本功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一套组合拳。
1: 续航方面，翼金 X9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电池容量7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465公里，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电量从20%充到80%，仅需10分钟。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想去哪就去哪。天穹之外有乾坤，天穹之内有智盾。翼竞与华为推出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天穹智盾安全体系，是行业最高等级的安全架构，开创性实现了全体系、全时域、全维度三大安全价值的突破。主动安全方面，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加上 C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把安全防线牵制到碰撞发生前，更早感知、更快决策、主动制动避让，尽可能避免事故发生。被动安全方面，翼竞 X9 白车身高强钢及铝合金占比达92.4%，整车关键部位大量应用超高强度热成型钢，全系标配第三排座椅靠背防穿刺钢板，为后排家庭成员增设坚实防护。为充分验证车身安全硬实力，翼竞 X9 成功的挑战行业最高16吨垂直顶压测试，刷新行业纪录，以每小时105公里的车速，2.5吨重台车严苛工况完成了正面偏置碰撞挑战，斩获中汽中心 Top Safety 权威认证。电池安全方面，行业首创三层防弹装甲结构，抗冲击能力超国标2倍，从容应对碎石撞击、底盘刮蹭、脱底风险。电池内部配置176片航天级的气凝胶，有效抑制单电芯热失控引发的热扩散。翼竞 X9 战损电池完成了超国标2倍的底部冲击测试和横向挤压测试，以及180秒超千度火烧测试，不起火不爆炸。翼竞 X9 搭载碰撞解锁冗余模块，搭配机械电容一体式半隐藏门把手，多重冗余保障碰撞断电后车门正常开启。事故发生后，车机自动弹出应急流程，驾驶员失能时车辆主动鸣笛， ISD 灯光触发 SOS 告警，远程系统同步推送位置协助救援。安全呢，还有日常的一面。内饰软包材料采用亲肤抗菌的环保材料，通过了 OEKO TEX 婴儿级认证，搭载负氧离子新风系统，配合 MOFS 和 CN95 等过滤材质，主动消除99%危害人体的有害因素，守护成员每一次呼吸健康。本次预售发布会，华语天王郭富城以翼竞 X9 全球代言人暨001号车主双重身份亮相，现场分享真实试驾体验，让翼竞 X9 天王严选的产品标签深入人心。郭富城坦言，翼竞 X9 是他首次深度体验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型，从最初紧握方向盘的谨慎，到被车辆沉稳的跟车，并线与预判能力打消顾虑，最终可以放松享受座椅按摩与影音娱乐，真切感受到智能科技的魅力。在他看来，翼竞 X9 智能辅助驾驶表现沉稳有度，如同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手动驾驶时，底盘扎实紧致，过弯碾过颠簸无多余晃动，家人乘坐也不易晕车。活动现场，翼竞汽车品牌总经理曾青林与最负责任的品牌代言人郭富城共同发布翼竞 X9 预售价格。当29.98万元的预售价格正式揭晓，郭富城连称不可思议。他表示，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如今中国品牌在设计、智能、安全与工艺上均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期待未来能驾驶翼竞 X9 带着家人出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旗舰的硬核实力。 魏家再造新旗舰一进 X9 的正式预售，既是东风与华为原生共创的里程碑成果，也为高端家用 SUV 市场树立了家庭旗舰的全新价值坐标。从日常通勤的从容陪伴到长途出行的安心守护，这款集全域安全、全员舒享与前瞻智能于一身的旗舰产品，将陪伴万千中国家庭共赴更广阔的出行未来。

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主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啊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膝关节是我们身上负重最大、活动最频繁的关节之一，也是最容易出毛病的部位啊。尤其是退行性的膝关节炎，已经成为困扰很多中老年人的常见问题，轻则酸胀疼痛，重则走路都受到影响。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苟应瑶，来和大家聊聊膝关节疾病的相关知识，把这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病因、治疗和养护都来跟大家说明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呢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还是一起先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苟应瑶，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髋膝关节置换与翻修手术、关节镜下半月板交叉韧带修复手术、退行性骨关节病、运动损伤的阶梯化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个体化诊疗。有膝关节疼痛、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运动损伤等问题的患者，可以挂关节外科门诊咨询就诊。
0: 欢迎苟主任，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的苟应瑶医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我们关注关节健康，让我们的行动更轻松。
0: 欢迎苟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来。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啊，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一些膝关节的问题。打个比方，我现在40多岁啊，我觉得我的膝盖可能还没有到像中老年朋友的那种退行性的病变的这样的阶段，但是我偶尔呢也会觉得膝关节酸胀啊，甚至蹲下去有起不来的这种感觉。那么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身上，膝关节它会常见哪些问题呢？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2: 好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关节门诊看到最多的实际上就是膝关节疼痛这一个病，但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疼痛的种类都有很多，但是我们比如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退行性骨关节炎，还有半月板损伤，还有交叉韧带的损伤，然后我们经常说的滑膜炎，还有我们现在偶尔运动好了髌骨软化症，当然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痛风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我们最罕见的血友病关节疼痛等等。但是在这其中啊，退行性膝关节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骨性关节炎，但是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发病率是最高的。刚才您说到你40多岁可能还是一个可能跟运动啊什么有关系，50岁上以上人群当中有一半上的膝关节疼痛都会存在，特别是65岁以上，进入中国进入一个老年社会，它的发病率到超过60%以上。所以说老年人的膝关节疼痛最主要的还是退行性膝关节炎为主。
0: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年轻的20-30岁的人，大部分还是以运动损伤为主。
2: 对，运动损伤。

0: 时候的膝关节，它其实是一个可逆的，
1: 它是一个可逆可控然后可修复的一个状态的。
0: 然后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风湿或者类风湿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引起的关节炎，那么这种关节炎它可逆吗？
1: 这种如果其实还是风湿比较类风湿比较多，类风湿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它是可控的，可逆比较少见，它是需要通过药物的一个综合治疗延缓它的一个病情。
0: 然后到了50-60岁以上的啊，我们慢慢的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就是以退行性关节炎为主了。
1: 对，
0: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到医院去拍片子啊，因为摔了一跤，然后就去拍片子，医生说你这个里面有积液，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膝盖里面有积液，也想不明白这个积液到底是什么。
1: 积液就是我们其实正常的关节里面是有，也有我们常说的水分，就是有液体的，它是起到润滑保护的作用。但是这个积液超出我们一个正常的范围，我们就叫膝关节积液。膝关节积液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常规的就是慢性的炎症。我们所谓说到炎症，我们常说病人会说到我要用消炎药，其实它这是一种无序性的炎症，它就疼痛损伤，就像我们身上被打了一蹦子过后，肌肉会水肿，它就是一种渗出为主的，也就是渗出液。我们就叫关节积液。当然如果外伤引起的韧带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会导致出血，那就是叫积血，就重要，但都是积液的一部分。
0: 那这个积液，有的人说啊，你这个积液多了可能要抽出来一部分，那是不是所有的积液都要处理呢？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化脓性积液的话，我们一般的这种无菌性的积液，我们主张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我们它积液只是一种表现，它只是如果抽积液只是治标不治本，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它积液产生的原因。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张抽水，一抽液我们叫抽水，因为抽了过后根本有没有解决它还会产生积水。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从治标治本然后再来解决这个积液，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啊，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比较一致，都是表现为膝关节的酸胀疼痛。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酸胀和疼痛来区分我到底啊是哪一种疾病呢？比如说疼的位置，前面疼，这个膝盖骨疼，后面疼，侧边疼，有没有这种区分？
1: 对，就是如果对年轻人来说，我们就说老年干涉了，老年人可能退行为主，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是运动损伤为主，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半月板损伤，它是关节缝的疼，如果韧带的损伤是关节两侧的疼，它我们有相应的专科的查体，我们半月板查体有眼膜实验，有脉视针，什么阳性的，韧带损伤有六月份实验，有些我们当然有专科的一些情况，然后髌骨软化症它是去蹲的时候眼膜实验是阳性的，当然有不同的症。疾病对应不同的体征，对这种其他的非退行性骨质关节，可能这方面就更专业一些。
0: 我们经常在门诊会听到说，医生我膝盖疼，然后他也说不清楚膝盖到底哪里疼，这个时候门诊的医生该怎么去辨别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我们关节科的医生，其实就是我们好为我们当医生，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家亲戚啊都会咨询关节疼，说啊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跟朋友病人交流说，其实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还是要查体，刚才说的，每个重病它有专门对应的一些具体的体征，我们专业的医生要检查，通过手法的感觉可能来够才能做个大致的判断。因为像膝关节就是说，有些病人说一来医生就让做检查，其实我们医生是一般来说要做专业的体检过后才做相应针对性的检查，才能更好的确定你这个疾病的来源。
0: 首先在门诊我们接诊的时候会做一个基本的查体啊，弄清楚大概疼痛是哪一个区域，是吗？
1: 我们看病大概科普一下是这样，一来挂病我们首先问症状，你是疼痛，是酸胀，是麻木，先问症状，然后先问发病时间有多长时间，发病的过程有什么变化啊，这样是一个一系列的这样发下来，然后再是查体，然后再才根据我们的初步的一个诊断，有些病很复杂，医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什么，然后再做相应的辅助检查，拍片子，做 CAT， 做彩超，做磁共振，怎么样？这样是一个程序。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拍片，有的时候拍个 X 光片，有的时候拍个 CT， 有的时候还要做核磁，甚至还有要做这个脊骨超声？
1: 对对对，现在这里借个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我们不同的检查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经常门诊碰到病人就说我已经磁共振都做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拍片子？不是哪个检查能够代替哪个检查，好比我们拍片子，我们就可以看骨骼的整体的外形，骨头的质量的情况，关节的间隙，我们这就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做 CT， 我们看可以看它的骨头松弛的质量，有没有骨囊

0: 形成，骨赘的生成可能就更明显一些。我们做磁共振，更多的评价一个膝关节，我们可能看它的软骨，看它的滑膜，看它的韧带这些情况。当然脊骨超声当中，其实我们现在脊骨超声可能在做治疗方面更多一些，我们在手术当中不能做磁共振当中可能更。脊骨超声它是一个，因为它比磁共振更方便，又没有射线，它现在能够更好的一个代替磁共振一个方法，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很多患者说我拍了片子了啊，但是有时候拍了片子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呈现这个疾病的面貌，
0: 对，
1: 所以医生可能还会开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经常说听着说我们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
1: 这个时候也是想请患者了解并且理解这一点。
0: 对，并且有时候我们还通过查血啊，你的炎症呢，就是你这个刚才说了，绝大多数可能是无菌性的炎症呢。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病叫化脓性关节炎呢，我们可能还抽血，你的血象高不高，你血沉快不快呀，风湿类风湿也是通过要抽血，类风湿因子啊，你的血你的风湿因子啊，这些都是相应的普通的检查，对于普通的疾病。
1: 那么大家对于这一块啊，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如果有疑问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织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关于退行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从几岁开始有这个退行性的改变？
0: 其实这个退行性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就是退行性，简单来说退行性就是老化，用久了蜕变了就叫蜕变，它就像机器的零件一样，就是慢慢磨损了。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表面，其实上我们有下面是软骨头，上面有一层垫子的，我们这个垫子首先是半月板，半月板它是一个逐渐磨损的过程，半月板的下面才是软骨。当然半月板不是整个占到整个关节的，软骨这软骨很重要，它就是随着我们长期的负重生长年龄增加，就长期负重磨损，这是软骨就慢慢变薄变脆，甚至薄脱，就是软骨下的骨头就跟骨头相对应摩擦，这是都产生了骨质的增生，就是一个滑膜的发炎，然后出现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这些症状，我们就叫退行性骨关节炎。据从什么岁数来看啊？我们最常见的，我们的女同志绝经过后50岁左右，男同志55岁以上，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问。当然，我们年轻的，因为他这个退行性，它不是单一原因的，它不是年龄一个主要的因素，年龄是个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它除此之外，它有体重超标啊。如果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可能退行性就发生的更早一些，然后长期的就是那种职业的运动员呐、特别是举重运动员呐、这种爬山的运动员呐、长期过重的负重，还有些人关节受过外伤啊，有些人先天性畸形呢，都生下来就是 O 型腿呀、剩下都是 X 型腿呀、当然还有遗传因素，还有长期的不良的一些姿势，这些都会加速关节的一个蜕变，或者它是一种诱因，或者一种加速情节。年龄不是绝对标准，但是我们常哥刚刚说了，女同志50岁，男同志55岁上，我们就注意这一点。
1: 您说到这个，我正好想起来，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交流啊，她一个50多岁的女性朋友，她是说因为这个绝经以后身材发福了，然后体重变大了，她觉得膝盖的这个负担比较重，于是她就去爬山、爬楼梯，用这种方式来减肥。然后到医院一看，说这个膝盖磨损老化的更加厉害了。她心想，我减轻体重原本的这个计划是给膝盖减轻负担，为什么反而让这个膝盖消耗的更严重呢？
0: 这个东西就我们牵涉到后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骨性关节炎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怎么来注意养护它。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运动要是一个健康的运动。
1: 所以刚刚我们的这种这个朋友他的这个理论其实是带一点点矛盾的，是吗？因为胖我去运动，我去减肥，但是实际上运动不当又会造成膝盖的一个磨损。
0: 对，就是说我们平常说了，我们这个膝关节里面3分治7分养，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些动作是可以保护膝盖的，有些动作是特别伤膝盖的。特别我们当然就刚刚说了，肥胖是我们膝盖炎蜕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减重这肯定是好的，但是减重我们要有专业的指导，我们就说在减重的做减重运动的时候又不做到伤膝盖，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的。
1: 这是也是我们后半段要跟大家来重点科普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行，那我们接着先来说一说这个退行性的膝关节炎，这个病它是突然一下出现的，还是有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
0: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退行性，它就是关节用久了， 然后老化了，所以说年轻的青少年基本上没有这个病，所以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有人进展快，有人进展慢，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根据我们专业的分型，一般来说跟 care 分型，我们其实分成零到四期，就是五期，但是我们为了这老百姓来说，我们好通俗易懂，一般就是早中晚三个期。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其实症状很轻的，就刚才您说到的，你四十多岁可能膝盖有点酸了
1: 啊，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苗头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有一点苗头，这时候就症状比较轻，他可能是长时间的走点路啊，爬楼梯过后出现的酸胀隐痛，休息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大家不当回事，可能没注意，他就会往后就发展到中期了，中期的时候就会出现疼痛会就变明显，上下楼或者下蹲起身的时候就特别疼，然后特别是关节的时候什么加重了就有弹响啊，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关节积液就会出现肿胀，休息过后缓解也不会那么快了，并且甚至不能完全缓解，然后如果再不注意，然后就往后发展到晚期了，晚期就会休息的时候就会痛，或者是有时候会影响睡觉，所以夜间会很痛，然后关节会变形，会出现肿胀，明显的肿胀不能消退，变成 O 型腿，就是我们说的螺圈腿啊，什么样的这些情况，甚至走路都会有影响，影响到日常生活，它就是这样逐渐从早期、中期、晚期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按照您说的，我现在这个腿时不时的膝盖会酸胀一下，那可能就是退行性关节炎在给我提信号了，是吗？
0: 对，就是说关节在慢慢不是那么年轻了，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保护它了，对不对？
1: 它在不同的这个早中晚的阶段，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信号呢？
0: 退行最主要的一个典型信号就是一个疼，
1: 就
0: 是我们最常见的酸，当然我们早期最是不会疼，是酸胀为主，但是如果酸胀可能这时候我们还不能叫退行性关节炎，那只是我们关节劳累什么样子的，但是出现活动疼，这就提示我们的关节已经在老化了。
1: 活动疼是指日常走路的时候就会疼吗？
0: 对，就是走得多了就疼，我们原来正常我们爬楼可以爬到三楼五楼都没问题，现在我们爬两层楼三层楼的时候关节就会疼痛，这个时候就提醒了，对，有时候我们下蹲的时候也疼，这个时候就我们提醒，这就是活动疼是我们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最最主要的最早也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现在的状态和不久前的这个状态做一个对比啊？
0: 对，
1: 比如说像刚刚狗准说到的，可以爬个三五楼啊，现在可能爬个一两层膝盖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0: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外伤，就是无缘无故就这样了，就是一个关节蜕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到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不容易摔跤啊，不容易崴脚，那么是不是在退行性的这个膝关节发生后，稳定性也会变差？
0: 关节蜕变到稳定性倒不是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们关节蜕变过后，我们去拍片子的话，其实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有个骨刺。
1: 骨刺。
0: 对，其实骨刺我们去拍退行骨关节就可以看到，我们拍片子看到有骨刺，我们叫骨质增生，讲骨刺，其实骨刺的生长它就是并不是骨刺不是长出来的，它不是说骨头长了骨刺，实际上是这是你的反复的刺激，它的韧带慢慢钙化，它的附着点韧带钙化，它的钙化的目的是为什么？它就为了保护你的稳定性，就是你退化过稳定不稳定了，但它自然膝盖就会来产生一些保护机制，周围的软组织变骨化了，产生稳定，当然它稳定过你的活动都会减轻，所以说一般退行性膝关节的稳定性倒是还可以的。
1: 还有一个弹响的问题，就走着咔一声响，
0: 所以大家就是你的韧带骨化钙化过后，它的弹性变量就有改变，或摩擦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响声
1: 所以这个响声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生理现象，对吧？
0: 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1: 大家看，比如说我腿突然感觉自己的活动的这个程度没有原来好了关节经常有弹响了大家可能就需要往这个关节炎上面去想一想，这个退行性和不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它之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比如说刚刚五十岁左右的人群想着我可能还年轻，有的女性朋友可能还没有绝经，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她如果出现了关节问题，算不算得上是退行性的关节炎？
0: 刚才我讲了，我们还是要来做我们的具体的检查。我刚才说到，除开退行性关节炎，我们还有半月板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其实半月板损伤，其实我们分老化和运动损伤。其实半月板损伤可能刚开始是年轻的时候没注意。半月板磨损了，磨损其实半月板磨损还当时没症状，但是磨损过它造成半月板破裂，它就会对这个关节软骨造成破坏，导致骨头，这是我们也叫蜕变。

0: 说还是根据你的原来的你的个人史啊，你的原来的运动是否有运动外伤啊，这些综合来考虑，不一定就是说，其实我们到后期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到后面中足如果不早期保养，它最终发展到损伤你关节的骨性增生，都叫退行性关节病。
1: 嗯，刚刚郭主任提到了一个长骨刺啊，我们原来观念里面长骨刺可能就像那个溶洞里面的钟乳石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长出来，其实。这个观念可能是错误的，
0: 对，它不是长出来的，是它慢慢逐渐钙化的，是韧带慢慢钙化增生出来，
1: 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刺在那里。
0: 对对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是提的比较多的老寒腿，
0: 嗯
1: 啊，像这个夏天大家的膝盖很多都是露在外面的，空调一吹，电扇一吹，哎，觉得我的膝关节有点酸痛，是不是这个老寒腿也会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关节炎呢？
0: 其实我们说的老寒腿。其实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炎，当然
1: 就是嘛，
0: 也不是等于不是相等的啊。其实原来是我们老寒腿经常说的，我们老寒腿有好多还有可能风湿性关节炎，他也是害怕还疼，害怕寒冷。但是我们如果这个老寒腿，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有个我们有个沉僵，我们退行性关节炎一个疼痛，一个是沉僵，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我们叫沉僵，如果不超过半个小时，早上起来活动，如果活动下就好了，然后又怕冷，这种老寒腿。多半以退行性骨关节炎为主，啊，它就是一遇冷一受凉，它就容易出现。这个是我们考虑退行性关节炎。但是如果一个沉僵，如果超过半小时，我们这时候考虑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主。所以说，哎，就老寒腿，其实大部分可能是退行性关节炎，有少部分是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所以啊，很多人他觉得老寒腿是一种病，其实老寒腿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
0: 对对，
1: 这样的一个俗称，
0: 对，就是怕冷的一个俗称。他们觉得一受凉就关节疼痛。所以它叫老寒腿，但是是多种疾病的一个表现方式。
1: 嗯，好，我们看到线上有朋友在等候，来，我们先请进这一位戴先生。戴先生您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0: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说专家你好。
0: 嗯。
2: 我是2024年4月29日检查那个膝关节。
0: 嗯。
2: 右膝关外侧半月板后脚内侧半月板前脚变性1-2级，
0: 嗯，
2: 右膝髌骨软骨损伤，
0: 嗯，
2: 它什么骨髓肿，
0: 嗯，
2: 右膝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嗯，
2: 右膝关节腔底髌上囊少许积液，
0: 对，嗯，
2: 左膝内侧前后脚变性2级，
0: 嗯，
2: 这个左右脚都是半月板好像都是有损伤的。
0: 啊，你这是做了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对吧？
2: 对，我感觉比以前检查快2年左右吧。
0: 对。
2: 现在感觉到比好像加重了一些。
0: 麻烦问一下您几大年龄？
2: 我59岁。
0: 啊，50岁。还在干活吗？
2: 嗯，今年出去，现在在家里休息了，现在没有。
0: 就是这2年还在干活，只是今年在休息，对不对？
2: 这2年。有时干活，有时没有，有时候在家里休息。
0: 你的疼痛跟劳累有关系吗？
2: 感觉到跟那个走路走多了吧，或者跟着负重的话，拿一点重东西啊，感觉到还是有关系的。
0: 所以说您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一个表现。所谓的半月板啊，您这老百姓加上我们干磁共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些半月板会选择1级信号、2级信号、3级信号。其实1级信号就是稍微有点磨损，2级信号就是轻度的一个磨损。我们一般说3级信号就是破裂才是需要干预的。所以它还是就是说你的前脚两侧膝关节的。内侧半月板后脚和外侧半月的前脚都是一种一级到二级信号，可能还是蜕变引起的一个磨损引起的，然后结果你的骨头有水肿，你的髌骨的软骨都有损伤，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2: 嗯，专家，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它的一些症状啊，好像我也看过了，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一样的。
0: 您吃过药是吧？用过药是吧？
2: 吃过一些中药，需要以前吃那个安糖啊，安糖没用，安糖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安糖您已经60岁了，就是59岁，2年前57岁，可以吃一点。但是安糖不是一种神药，它只是起个补充你人体所缺的软骨素的一个作用。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一个首先是要休息。

0: 要休息，如果你活动的时候可以带呼吸保护一下膝关节。第三一个，然后就说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改变。第三一个，可以局部口服点药，在局部外用点药。其实两针是推背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可能我们这个后面会，如果我们探讨的话，看到两针应该是在中期的一个症状。中期症状可以，比方说可以关节腔，可以打点关节腔里用点药，打点玻璃酸钠，或者甚至注射点，副血小板的血浆 PRP， 都是可以的，它是有一定帮助的。
1: 但是还有情况，我也锻炼了，锻炼就是说我也没好的办法，我骑了跑步肯定不行，
0: 跑步不行，
1: 我骑那个山地塔一个人。
0: 你四月份到现在应该快两年，你四个月了，是有必要复查一个的。
1: 哦，好的，听得有
0: 数
1: 一点
0: 哈。好的，好的，
2: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到武汉来啊，找一下苟主任，让苟主任给您看一下。您两年也没有复查了，还是很有必要再查一查的，
0: 对对对，
2: 好不好？
1: 好的，到时候麻烦你
0: 了，
1: 去给你看一下。
0: 没关系，梁叔，欢迎您随时来。
2: 感谢您的参与。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在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好，我们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苟应尧，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退行性膝关节炎的预防和治疗问题。大家需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

0: 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苟应瑶，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髋膝关节置换与翻修手术、关节镜下半月板交叉韧带修复手术、退行性骨关节病、运动损伤的阶梯化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个体化诊疗。有膝关节疼痛、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运动损伤等问题的患者，可以挂关节外科门诊咨询就诊。
0: 是接听了一位听友的电话，是咨询了这个自己的问题，看得出来这位听友他是做了很多功课的，
3: 对，
0: 并且他知道啊，上网搜一下我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日常的锻炼，
3: 是的，
0: 骑骑自行车啊，做一做靠墙的静蹲。好，我们线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一些问题，也想请高主任解答一下啊。这位朋友他想帮自己的母亲咨询一下，因为他的母亲六十多岁啊，5年前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双膝盖疼痛在打玻璃酸钠治疗，每年都打一个疗程，然后今年这个上半年又开始疼，就在之前打玻璃酸钠的那个针口附近长了2个包啊，说是有积液，就拿了一些止疼药吃，但是这个止疼药一旦停药又会疼痛，也不能长期吃。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后续怎么治疗比较合适？还是继续打这个玻璃酸钠吗？
4: 如果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是一个中早期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种方式。他的一年最多打5次，一个疗程是5次，不超过5次，3到5次，一年最多打一个疗程。他打了5个疗程，可能原来是有效的，他可以继续用。但是现在，如果打注射的部位出现包，这首先要看到这个包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总是在一个穿刺点出现是薄弱点，那还好说；如果穿刺点如果出现红肿的话，那考虑是炎症的话，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做局部注射的一个药物的治疗，因为会导致感染的一个扩散。第二个，如果不是感染，就是如果是薄弱，我们再打玻璃酸钠。我们平时习惯打玻璃酸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打1针有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最多打2针左右，有效果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打。如果到2到3针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效果的话，这时候再打玻璃酸钠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就要想用其他的一些办法。首先再评估一下这个膝关节蜕变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还适合这种治疗方法。如果适合我们继续做，如果不适合我们又改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0: 所以这位朋友，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一些具体资料啊，只能说是如果目前在打针的这个针口附近有包了，那提示就是近期是不太适合再打了。
4: 对
0: 那接下来换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可能要重新来进行评估。
4: 对还是要找专科的关节科医生来评估一下什么一个情况，
0: 可能还要再重新来做一些检查。
4: 对，一个检查，关键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最主要的还是要查体看看这个情况。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线上啊电话都是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的。很多人一查出这个关节炎就觉得非常紧张啊，就觉得完了，我这个膝盖，我这么年轻我的膝盖就出现了问题，那我是不是还能够把它能够正常的用到70老80啊，80-90岁甚至100岁，这个能不能够正常使用下来？膝关节炎究竟该怎么样去治疗？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苟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膝关节炎发现之后我们的一个规范化治疗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4: 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讲到退行膝关节，刚才说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早中晚期。现在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退行膝关节我们遵守的是一个阶梯性治疗的一个原则。阶梯化，所谓的阶梯化就是说，我们在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及早的干预延缓它的疾病的发展，到后期如果我们已经有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就要重建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这阶梯化，这是阶梯性的个体化的，同样的阶段不同的人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能保守就不微创，能微创就不手术。早期的患者就是我们早期的患者根本不用考虑手术。早期的患者他就刚才说到了，他就是我们主要是一个核心的治疗原则，就是早期患者就是我们一个基础治疗加药物治疗。所谓的基础治疗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刚才说了我们年龄的这个进展是不可逆的，这个东西是没法改变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的生活方式，我们一个刚才减重，
1: 减重
0: 啊、其实我们这里还顺带我们谈到膝关节，其实我们人重了过后，一个是对膝关节不友好，第二个对我们的腰也不
1: 友好，腰也不好
0: 啊，对对
1: 对，脚踝也不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减重啊，这样。第二个刚才说了，我们减重的同时，我们虽然减重，一个是节食啊，运动我们就要有专业的运动，要减少做伤膝的这种，不要去做增加膝盖受加重膝盖负担的一些运动，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我们针对的一些然后理疗，针对性的理疗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早期。如果通过这还是稍微有一点症状，我们再通过药物，我们首先的药物通过外用的药物不口服、就是局部用药就可以了。如果症状还稍微明显一点，我们就通过口服一点药物，再加以局部的用药、甚至我们还可以局部做点理疗，做点中频啊、冲击波呀、甚至我们扎针灸，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大多数早期的一个退行膝关节炎都有很好的效果，都能够，然后以后做回自己生活方式，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症状，能够导致它的延缓、
1: 也就是说我们在非必要的时候绝对不会轻易的说我把这个膝关节给它做一个有创的一个治疗或者手术。
0: 对，
1: 好，我们看到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了，来先请进这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跟那个高主任聊哈。
0: 你好，你好，李先生。
2: 我觉得许多，我觉得许多隔着你们有点蛮近。
0: 哦，那是的，是的。
2: 一个开车是20多年的个老司机，我那个滑膜炎蛮严重，滑膜炎呢因为久坐，那天10个小时以上，我也晓得。
0: 是的。
2: 我针灸，你说的那种敷贴，针灸。包括那个都搞过的中药都搞过的，一直好不了啊，好不了。我现在夏天呢，就开就是打空调，我都在呼气呀、蛮厚的呼气，蛮难受，反正人不舒服。我就说滑膜炎能不能在医院能不能搞好？要搞好我就一条心来搞。
0: 滑膜炎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讲到赵春晚，你这个滑膜炎很重，可能有很多年了，可能就到一个中期了，并且你这个可能跟你的职业也有关系。其实滑膜增生其实是我们里面微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手术适应症，其实我们的微创里面有个叫关节镜，就打两个洞，缝一针的洞，有些甚至不缝针就可以进去，把你增生的滑膜给你做一个清理，就会解决你这个问题。
1: 嗯，
2: 曹老师去，我刚才没讲清楚，是去院那是怎么搞？
1: 一个微创小手术，
0: 需要住院的，需要住院，也就是说关节镜手术。
2: 哦，关节镜手术是吧？
0: 对，能不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才说了，膝关节这个退行性变，两个滑膜增生，我们能解决两个滑膜增生的情况。但是两个滑膜，人他不能说把你完滑膜切得干干净净的，他也有点保留。我们把两个增生的滑膜切掉，但是两以后如果长期这样工作，他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复发的。
1: 对，因为您长期久坐开车，这个关节它还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0: 对，你就说至少。两做了过后，这一阵至少可以管很多年，但是说绝对不复发、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能做到，有人没复发有人复发，不能做到保证，
1: 这个不能给您保证、
0: 对，
2: 好好好。你那个门诊时间是某某你说还是
0: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
2: 好好好，
1: 明天上午就有啊。
0: 对，明天上午就有啊。您抽空，如果您工作很忙，好不好？
1: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顺便到这个武昌医院的这个骨外骨科
0: 门诊，关节外科，
1: 关节外科来找到苟应尧主任。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在早中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比如说贴膏药啊，
0: 在早期的时候
1: 外用的敷贴，然后口服药啊，另外采取一些微创注射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其实微创中期的时候，微创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我们刚说注射药物，当然就是属于有创了。就是注射，刚才有一个患者打了几年的玻璃酸呢，现在其实是我们关节腔注射最好的，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刚才说的富血药白血浆，我们叫 PIP， 有个俗称叫魔鬼血。我们说的玻璃酸呢，它只是起润滑作用，我们这个从肢体人体里提出的这个富血白血浆，它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就半月板的早期，刚才早期的磨损啊，半月板的1到2级的感染，它是有修复作用的。当然
1: 玻璃酸钠，我们可能是大家通常说的封闭。
0: 不是封闭。
1: 不是封闭是吗？
0: 我们说的封闭是打激素加麻药，我们叫封闭，就是把它封闭。我们打玻璃酸钠是关节腔注射，这是。
1: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0: 封闭是痛点。
1: 嗯。
0: 我们哪个地方痛，这个地方有无菌炎症，我们把它就把它封起来，我们就是打点激素让它消肿，麻药把它

0: 较封闭。我们玻璃酸钠是关节腔不是老化退化了吗？我们打点润滑油，把整个关节腔就像我们轴承锈了一样，这个轴承里面加点油一样的，把它润滑作用。
1: 嗯，很多人也是不理解这个。我爸也是因为膝盖到医院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治疗啊？医生跟我打了一针啊，应该是封闭吧。结果我去一问医生，医生说打的玻璃酸钠。
0: 啊，那不是。
1: 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当中的区别啊。
0: 对对对。
1: 啊，刚刚我们说除了注射，就说了三种方式啊。
0: 对对对。
1: 啊，包括封闭啊、玻璃酸钠，还有这个血浆。
0: 腹血小板血浆。
1: 啊，腹血小板
0: 血
1: 浆、
0: 嗯。
1: 这种三种治疗，我们在临床上应用的比较多吗？
0: 运用的比较多，就我们中期的患者、嗯、其实我们常规来说啊，我们刚才说的能保守就不微创，能一做微创就不做手术。其实我们现在即使这种患者，我们也是要先评估，我们保守治疗就是我们用药物口服，万一用没效的情况下，我们在评估病情有磨损，我们才做这样的治疗。
1: 很多人他会觉得，哎，我做完这个治疗他能够管多长时间，像刚刚这位电话里的朋友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做了以后，我能够让我以后不再犯啊，不再得这个病。我们打完这个针以后它能够有多长时间的效果？
0: 就说如果我们打玻璃酸呢，我刚才讲了前面一个病人讲的，就是我们一年一般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3到5周，不超过5周、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情况。打那个腹血小板血浆，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半年，就是半年，不超于半年之内一般不再主张再做、
1: 嗯、就是半年打一次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并且我们还是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一劳永逸的，就是说哪怕我们后面讲到晚期的髋关节，它也可能就是我们边治疗边看效果。
1: 嗯，
0: 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我们阶梯治疗就个体化治疗，同样的方法你看上去都是，就是说我们阶段可能都是这样的，不同方法可能对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我们来评估这一情况怎么做到各精准化个体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1: 我们延缓这个关节它退行的老化的这个速度，
0: 对，
1: 实在是啊，前面我们的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都用过了啊，微创也用过了，实在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步。
0: 我们对，还有最后的手术。
1: 手术的这一步、
0: 啊、
1: 手术现在有哪几种术式呢？
0: 手术其实我们也现在我们分保膝和关节置换。
1: 嗯，
0: 我们手术其实我们的中晚期的早期，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专业分成0到4期，其实我们到4期是要关节置换的，在3期或者2期的早期，我们还有一种保膝。我们保膝有叫做一种截骨。我们膝关节蜕变里面，其实我们膝关节里面专业的角度，它是有3个间隙的，有内侧间隙、外侧间隙和髌骨关节的。如果我们单间隙的情况病变，如果是关节外的病变，我们可以说截骨，其实保留你的关节，只是把你离线纠正得到一个延缓。我们如果是关节内蜕变引起的，我们可以做单科，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一种微创手术，所以这也是一个。如果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到晚期了，4期就是我们晚期，我们0到4期的时候最晚期的时候，这是我们就做膝关节的一个置换，就做一个膝关节置换。
1: 一般到了一看这个人他的膝盖到您的门诊来看看这个状态，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基本的判断他需不需要做手术了吗？
0: 对，
1: 啊，就是已经肉眼可见了。
0: 就是有些，但是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们跟欧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欧美的可能他们的医疗环境可能更好一些，其实中国的基数比较大，我们在门诊其实看到很多病人，其实看上去症状很重，不是症状很重，片子看上去很厉害，但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耐受力很好，如果他不痛，其实是轻微的疼痛，其实我们也不主张做手术的。我们其实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是查体加辅助检查都明确的情况，我们才做手术。
1: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当一个患者他哪怕情况到医生觉得哎呀还看起来挺重的，但是患者自己本人能够耐受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不主张手术。
0: 我们不叫耐受，我们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体、其实我们这个骨头对骨头磨刚开始会很痛的，就是我们到后期的时候、但是他磨到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不痛了、
1: 他有点
0: 耐受，然后再往后磨他又痛，所以有时候他在中间这个阶段有时候也比较纠结，我们要根据病人评估，我们要跟他沟通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如果症状很重，我们就肯定要做手术，如果越到后期越晚它越重的时候，你的手术效果呀，你的身体机能可能我们就主张早做，但是如果它看上去很重但是症状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主张它做。
1: 嗯
0: 啊，这个
1: 所以这个手术不是越早越好，
0: 就是说该做手术的时候相对来说肯定是需要越早，就是我们你的人体机能越年轻能耐受，因为我们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关节换的人工关节能够管多长时间，对不对、
1: 哦、
0: 就是有些人就说我们关节一般能管15年到20年，这时候如果我们好比一个65岁以上的病人，我们中国现在年平均寿命就80到81岁左右，我们这时候可能主张做，因为你完了你到80岁75岁再来做，你人体机能不一样，然后这个我们做一次关节实际上是足够的，这时候我们该做的时候我们要早点做，但是你如果不痛它有可能不发展到下一阶段， 就没有必要来再来做这个手术。
1: 嗯，很多人一听到说，哎呀，我的膝盖要做手术了，就感觉自己下半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啊，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其实这个换膝的手术，恰巧就是帮你在后面的这个人生当中更好的站立和行走。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换膝的手术它成熟吗？它能够用多长时间呢？
0: 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最后，我们膝关节症状很重。你的症状很重，影响你的明显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这时候需要做手术。这个膝关节置换当然就是说我们是一种四级手术，所以我们一二三级最高一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在中国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并且它所谓的我们做膝关节置换，并不是就把你膝关节完全换掉，它我们只是把你磨损的这层骨头给你削掉，然后就像我们做牙套一样的，在牙齿把你坏的削掉，然后上面镶一层我们金属的东西，然后在金属之间放一个垫片，然后就把你变成原来是骨头磨骨头，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
1: 骨头磨这个金属垫片。
0: 不，现在就是两边有个金属垫片，金属垫片之间是一个垫片，两边是一个金属的套子，中间是个垫片，就是金属跟这个套子磨，就不跟你骨头就没关系了，
1: 就不让骨头和骨头之间再产生摩擦。
0: 对，就是我们就叫。其实我们是准确说叫重建膝关节功能，我们刚才说的建立上去，它不叫膝关节置换，我们所谓的标准膝关节膝关节整个之后，我们是肿瘤宽，就是你这个肿瘤我们确实把整个膝关节宽掉，那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手术。我们所说的膝关节置换，我们医学上的标准的术语叫膝关节表面置换，所以这个手术现在我们常规手术可能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下地，然后我们现在快速的康复理念，然后第二天就有康复师跟进，我们一般来说一个星期左右就出院了，手术一个，然后一到两个月能恢复日常的一个正常生活，所以这根本是不用担心的一个情况。
1: 很多人一听换膝啊，膝关节置换，以为要把整个这个膝关节的磕机头把它拿掉换一个新的啊，还想想这个新的是个什么材质呢，还是塑料的啊，陶瓷的啊，不锈钢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在我们的这个骨骼之间给它加一层保护的，
0: 就我们就准确术语叫表面置换，只是把它垫圈给你换掉
1: 啊。所以大家这样一听可能这个心里的恐惧感就小很多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手术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结束，另外呢它的恢复也很短、啊、
0: 对，
1: 第二天就可以进行康复训练，
0: 第二天可以下地，对对，可以康复训练。
1: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这个膝关节置换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首先是心理准备，对吧？
0: 对，首先是心理准备，要下定决心来做这个手术。第二个，我们手术会交代，首先我们就说我们膝关节我们关节腔，刚才说我们有注射药，我们三个月之内不能有注射的打针的病史，因为我们关节置换最怕的一个就是感染，那因为有家里的人，所以一个是心理，一个是身体的一个准备。身体准备，当然我们做手术，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你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这是有专业的医生来做的。对病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一个心理，
1: 对对对，其实后面的这个后续工作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
0: 对对对，
1: 以后都能够
0: 有专业的
1: 稳稳的去走路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很当然是很不愿意大家走到这一步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刚刚也说了三分治七分养，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护好膝关节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重关节啊、
0: 嗯、
1: 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养护膝盖，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也想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请郭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养膝盖，刚才说到，刚才讲到一个减重，减重就是说我们做一些运动。其实现在中国的这种全面健身活动就很蓬勃发展。其实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养护，就是说就是有我们加重膝盖损伤动作，我们就尽量不做或者少做。除开专业运动员之外，就是我们频繁的爬楼梯、爬山啊，特别是下楼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其实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我们测了一个国外一个统计，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膝关节的压力是我们人体的 1.7 倍。如果我们跑步的时候，这个损伤的压力可以达到体重的8倍。所以下楼梯啊这些动作，所以它会沉重到很多，会加重膝关节负担，这种不要做。第二个是深蹲、蹲马步，这些情况。然后就是我们长期的，可能有跟有些地方有关系，长期的跪坐呀、盘腿坐呀，这些都会加重关节的一个磨损。还有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全面健身的时候，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就是我们先把身体热开了，热身好了，我们再去做运动，不要突然的暴走，突然的超剂量运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啊。您说的这个不要突然的暴走，不要突然的超剂量运动，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周六有一个

0: 这个休息也要休息得很科学啊，说伤筋动骨100天，我要是扭伤了我就要躺3个月。
1: 哎，这不这样，不这样，不然现在不主张这样的就是要自动静结合。
0: 嗯，
1: 就是说你的休息，你躺3个月，你本来该休的地方当然休息掉，但是你不该休的地方也休息掉了也不行，就是我们该休的地方要把它自动起来，不该休的地方要它动起来。
0: 嗯，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运动要讲究科学啊，不要这种补偿式的运动啊，不要突然一下给自己上大重量。日常在家里可以啊，哪怕我们不能够有这种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这种长时间的运动，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做靠墙深蹲呐、靠墙静蹲啊，
1: 对
0: 这样的短碎片化的运动也是挺好的。
1: 嗯，
0: 再来说一下补剂，很多人啊，刚刚也有听众提到说吃氨糖对关节好，还有吃钙片，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吗？
1: 退行性骨关节炎对这两种，其实钙，我们所谓的补钙是抗骨质疏松治疗的。
0: 嗯，
1: 其实就是说退行性骨关节炎跟骨质疏松当然有关系，你骨头碎片可能退行的关系，但是它跟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到一定年龄，刚才说的，我们50岁女同志绝经过后补钙，这是抗骨质疏松的一种治疗，
0: 嗯，
1: 都是有益的。但是跟退行性骨关节关系不大。所谓的骨中氨糖，刚才氨糖它最主要作用就是营养软骨的，其实对我们早期的退行性骨关节是有用的。当然你到中晚期了，这时候补充氨糖可能就没什么效果。刚才有个患者也说了，吃氨糖就没有效果了，这时候就不是吃氨糖的事了。
0: 所以这个氨糖可以作为一个预防嘛，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啊，30-40岁的朋友，
1: 30岁没有必要吃，
0: 也没有必要吃。
1: 它是补充你人体所缺乏的，其实我们食物当中有一部分的，所以只是到一定年龄过后，你的需求量增加，你的这个样子才需要去补充，不需要我20多岁就去吃氨糖，30多岁就吃氨糖，这倒没有必要。
0: 所以大家如果为了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对膝盖更好一点，推荐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啊必要的补剂或者是营养的这些成分？
1: 嗯，吃点坚果呀，喝牛奶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坚果、牛奶都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说到这个健康的饮食，我们日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营养科医生来上节目的时候，都跟大家推荐过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正常的科学的饮食是对我们身体所有的都是有益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就是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
0: 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在这个
1: 武昌医院的门诊3楼，
0: 门诊3楼关节
1: 病区
0: 啊，关节外科病区找到苟英姚主任。再次感谢您做客到节目，谢谢。
1: 嗯，谢谢观众朋友。
0: 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成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丹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400-706-1900订购，就能拨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拿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
3: 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

0: 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将播出第4季的第10期。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服务。好的，一起就是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5: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几年机器人技术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他们不仅在各类运动会上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度，更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等领域实现了从舞台炫技到量产上岗的跨越，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干、实用。而在这一波科技浪潮当中，最让人心头一暖的莫过于他们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面对老龄化社会的照护需求，人形机器人正成为养老院的新帮手。他们不仅能够全天候地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辅助失能老人翻身洗浴，还能够陪老人唠家常，提供贴心的情感陪伴。科技正化作温柔的守护，让长者们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和温度。8月12号，我和主持人林月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那半天下来收获很多。今年90岁的陈德秀老人已经入住武汉市社会福利院9年了，我们在他的房间建立了一台名叫光子的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服务的全过程。
6: 陈爷爷好。你好，
4: 请问一下您今年高寿？
7: 我89岁。
4: 我89岁。
7: 89岁还没满，10个月以后满90岁。
4: 啊，到这个武汉市社会福利院住了几年了？
7: 我到9年了，我一
4: 住了9年了，
7: 17年来的。
4: 家里边什么情况？
7: 我有五线五个，两个姑娘，三个儿子。武汉，我是汉川人。
4: 汉川人。
7: 我3年到武汉来的。
4: 您看，您这条件不错，好像2人间只住了您一个人是吧？
7: 就一个，走了以后就没带人。
4: 您看，一个人在养老院里边啊，生活有服务员照料，医疗他们这还挺方便的。
7: 那方便的很。
4: 但是多多少少有时候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孩子们不在跟前，有一点点孤单。
7: 经常来看呢，他经常来。
4: 非常孤单。
7: 经常送东西来。
4: 啊。
7: 经常。
4: 第一次听说，这个福利院有了机器人为您服务。

0: 功夫不好呀，我跟我托金呀，我这搞忙外甥啊，我送饭的可以，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错了。
1: 您刚才说这些啊是愿景对不对？但是有一点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机器人可以过来陪您聊天，逗您开心。
0: 那聊天那没问题，那聊天可以。
1: 我很想记录一下您怎么样跟这个机器人沟通互动。
2: 可以啊，
0: 没的问题。
2: 好，
1: 您想要的这个机器人服务来了。
3: 陈乐乐。
1: 有，
3: 欢迎你，光子已经来到你身边，
0: 欢迎，
3: 谢谢陈爷爷的热情欢迎，
0: 呵，欢迎，
3: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为老人提供服务的这台机器人名叫光子，是地地道道的武汉造。光谷东制的工程师郑小雨给我们介绍了光子的聪明和能干。今天我要邀请到这光谷东制的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目前这个机器人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光子，是我们光谷东制自研的一款轮式人形机器人
1: 啊。好多老人啊，可能对于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央视春晚里边，比如说跳舞啊、武术啊这些。现在这个它可以做哪些工作？我们很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4: 这是我们自研的一款轮式人形机器人，它具备自主移动能力，然后同时具备语音交互、视觉交互和肢体交互的一个能力。
1: 嗯。
4: 然后我们目前在养老院里边，主要是通过它的一个主动感。知能力，然后去跟老人做一个主动性的个性化的一个交互，然后做陪伴，然后同时呢它能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小助手，然后起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嘴替的一个作用，去提醒对老人的日常生活然后做提醒，然后以及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整个的一个健康数据记录，然后做查房等等。
1: 作为很多老人他可能这个诉求不一样啊，核心的诉求包括心理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辅助等等。打个比方，高龄老人我可能需要他做很多事情，孤单的时候想让他陪我聊天，但是他本身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4: 对，
1: 模拟一下看他有没有反应。你好光子。这几天我自己心里边空落落的，有点不太舒服，你能做些什么让我开心一点吗？
5: 抱抱你，心情不好时我可以给你讲个笑话，或者播放一首欢快的歌曲，你想听哪个？
1: 得先给我讲个笑话吧。
5: 好的。有一天，林跟八在街上相遇了，林不屑地看了八一眼，说：胖就胖呗，还系什么腰带啊，哈哈，希望这个笑话能让你开心点。
1: 好，谢谢你光谷东制的光子啊。你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适用于这个养老场景的这个机器人？希望将来能够实现哪些功能？
4: 其实我们在养老场景里边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于老人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助手，两个层面，然后相当于在我们的康养机构里边起到一定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针对于老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时候其实老人如果是机器人作为一个被动性的跟他对话，其实是聊天啊或者是陪伴啊，其实是没有一个那么深度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计划打造的是一个主动式的个性化的一个陪伴，就是我们有了一些老人的一些基础画像了以后，然后相当于机器人对他有对老人有一定的认知了以后，然后能够根据老人的基本信息，他的基础的一些兴趣爱好啊、健康状态啊，然后做个性化的一些陪聊，然后慢慢的跟老人聊得越来越多了以后，对他的认识会更来越来越深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它具有一定的主动感知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他能够视觉然后去识别老人当前的一些情绪状态，然后他当前然后他的一个是否是空闲等等这些问题，然后做一个主动式的一个陪伴，就比如说发现老人当前是处于情绪压抑、情绪比较异常的一个情况，他能够主动的去进行跟老人去进行沟通。这是我们针对于老人的这个层面，然后就是未来希望做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能力。然后针对于工作人员这一块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些工作压力。就比如说工作人员他可能日常工作中间会存在很多重复性的劳动，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因为它具备一定的自主移动的能力，然后同时具备一定的感知啊语音交互的能力，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小助手，然后作为工作人员的嘴替，然后去到房间里边去给老人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提醒，然后做一些陪伴等等这些工作，相当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时间释放出来，做一些像您刚才说到的

0: 扶老人啊，然后跟老人做日常的那个清洗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事项。
1: 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光子是1.0，将来如果是2.0、3.0更高阶的这个光子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除了可以听主人的这个指令，它做出一些服务以外，还可能观察、分析、这个研判、主动作为。
0: 对，希望我们未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在我们的真实场景里边应用，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和能力。对，就是最终的一个形态，其实我们目前还不太敢想，因为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它的一个上限，对，一个是非常快，然后另外就是机器人它未来能够实现的一个上限其实是非常高的。目前有很多类型的一个机器人在养老院里边，其实慢慢的都是发挥到各自的一个作用，慢慢的就是相当于功能会更聚焦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在整个看养场景里边做一个更综合性的一个管家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作为一个我们的老人的一个助理的一个角色，然后对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
1: 作为武汉本土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光子的诞生和成长备受关注。那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通过整合生态资源，光谷东智构建了1+1+N 全方位智慧康养服务体系，以光子系列具身智能机器人为硬件载体，搭载智慧康养垂育大模型，面向养老院、护理院、康养社区等机构，提供覆盖健康管理、安全巡查、代操锻炼、后勤保障、情感陪护等多元功能的人机协同解决方案，完整覆盖机构运营与长者照护的全链条需求。目前光子的核心业务能力包括全天候安全防护，也就是全天候全域智能巡防、自动识别跌倒、离床、呼救等风险事件，分级预警并联动应急处置，同步安抚长者情绪，实现风险前置防控。第二就是全周期健康管理，多元体征数据统一归集，自动生成电子健康档案，提供用药提醒、健康趋势研判、个性化康养指导等等。第三就是个性化情感陪伴，多模态主动交互，识别情绪波动并针对性的安抚，适配方言、慢语速、适老交互逻辑，打造千人千面的持续精神关怀，同时能够提供康复代操服务，实现标准动作示范引领，适配老年训练，调动运动积极性。智能化生活照料与后勤保障，一方面自主完成物资配送、餐食转运、室内清扫等重复劳动，支持自主乘梯、开关门、自动回冲，以机器替代繁重后勤；另外一方面呢，通过智能取送日常用品、简易居家整理等轻量辅助，帮助老人便捷自理，减少日常琐事对护理人员的依赖，双管齐下，大幅度降低护理人力重复性劳动，让长者安享舒心晚年。一体化机构运营管控，搭载异构机器人管理平台，多机型协同作业，任务自动闭环，汇总设备运行、长者服务、风险事件全维度数据，可视化呈现运营全貌。分层适配定制服务，可以根据普惠养老院、中高端康养社区、护理院等的业态差异，灵活调配机器人组合、功能模块与服务流程，兼顾多种类型长者差异化的照护需求。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光子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是人机协同降本增效，替代巡检、配送、清洁、记录等标准化的重复工作，释放护理人力，聚焦重度专业照护，显著提升人工照护能效。第二是主动式智慧服务体系，打破了传统设备被动指令模式，依托感知与大模型能力，主动识别长者健康、情绪、安全需求，从被动响应转为前置关怀。第三是多机全域协同能力，人形双足、人形轮式、物流、清洁多类异构机器人统一平台调度，打通安全、健康、后勤全场景服务链路，形成完整服务闭环。第四是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打通健康设备照护多元数据，依托

0: 大模型完成综合分析，为机构照护方案运营管理提供量化决策依据。第五是本地化深度场景适配，扎根光谷产业集群，自有规模化产线保障交付，本地运维团队实现故障快速响应，团队长期驻场医疗机构实地打磨，适配本地长者与人生活习惯，优化适老交互逻辑，解决标准化产品水土不服的问题。第六是完整交付运营一体化，具备方案定制、设备部署、系统调试、人员培训、长期运维全链条服务能力，适配机构个性化的运维需求。第七是股东产业生态独家赋能，依托股东资源，同步规划自有智慧康养示范场景，持续沉淀专属康养场景数据，形成难以复制的软硬服务协同壁垒。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武汉造的养老机器人光子在过去这两年的业务发展历程。2025年2月，光谷东智正式成立，股东联合布局巨深智能康养赛道，确立区域深耕场景优先发展路线。2025年7月，光子系列首款机器人于链博会正式发布，同步启动康养场景专项样机研发与医疗机构实地场景调研。2025年年底，落地武汉多家公办医院养老机构试点，完成初代康养大模型迭代。2026年年中，完善人形加轮式物流加清洁多型号机器人产品矩阵，形成完整1+1+N 康养解决方案体系。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将播出第4季的第10期。今天我们带大家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8月12号，我和主持人林月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是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今年92岁的华妹春老人退休以前是一名地质工作者，如今尽管年过九旬，依然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我们见到老人家的时候，他正在和机器人凯特聊天呢。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3: 我姓华，中华的华。
0: 92岁啊，平时跟这个机器人互动过吗？
3: 娱乐方面的。
0: 对，你看他这有创新学习、
3: 唱跳，
4: 然后你看凯特可以唱歌，看见没有？
0: 一首儿歌。
5: 妈妈

0: 更喜欢听戏还是听歌？
1: 我就问健康方面。
0: 问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1: 凯特，
2: 在呢。
1: 我昨天晚上没睡觉，没睡好，你看怎么办呢？
2: 哎呀，没睡好肯定很难受呢。
1: 是的呀。
2: 今天可以午休一会儿。
1: 是的，你讲得很对，很难受。
2: 抱抱你，要不要现在闭眼休息会儿？你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躺在软软的云朵上，慢慢放松哦。要不要我给你讲个轻松的小故事呀？
1: 好的呀。
2: 从前有只小兔子，它总爱在草地上打滚，把毛弄得蓬蓬的，像朵蒲公英。有一天，它发现一朵会发光的小花，凑近一闻，哇，是甜甜的草莓味呢。你想知道小兔子后来做了什么吗？
1: 想知道啊，你给我讲一讲吧。
2: 小兔子轻轻碰了碰花瓣，突然扑的一下，花里飘出一只会跳舞的萤火虫。它说，谢谢你没摘我，现在我带你去秘密花园玩吧，你想跟他们一起去吗？
1: 可以啊，我跟他们一起去吧。
2: 太棒了，你和小兔子、萤火虫手拉手，穿过发光的藤蔓隧道，哇，里面全是会唱歌的花朵，花瓣像彩虹一样亮晶晶。
3: 花奶奶，我想跟您聊两句啊，因为人工智能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老人对这个人工智能有很多期待。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你比如说今天让他跟你这个讲一个故事，唱一首歌，谈谈您的想法可以吗？
1: 是的，有了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老人住在养老院里面，虽然说也有各种活动，老年大学啊这些活动还是挺多的，但是有时候还是感觉到无聊的时候，有这个像凯特啊这样的机器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这也是蛮好的。我期待就是我们还是主要是一些娱乐方面的跟那个健康方面的这些方面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都有一些疾病，有时候有点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啊，不知道怎么办，跟他互动一下，他会跟你指点一下，这也蛮好的。另外呢，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很闷，没有什么事，跟他娱乐一下，互动一下，这样的我们心情也好一些。
3: 机器人凯特帮老人量血压、看舌苔、做健康分析等等。那除此以外，凯特还有哪些本事呢？我们来听一下武汉蒙凯特科技公司徐锦的介绍。我们要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这个徐老师联系一下。
4: 啊，你好，你好。
3: 这两台机器人是一体的还是？
4: 这个是我们的凯特机器人，然后我们是蒙凯特科技的。这个旁边的话是一个医用的血压仪。
3: 对，我是看到这个血压仪跟我们平时在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看到的血压仪是一样的。
4: 对的。
3: 它的不同在于说，现场这个测量血压以后，所有的数据会传到这个机器人里边，它会帮忙做基本的分析，对吗？
4: 对的。然后你如果是老人的话，他可以直接把手伸进去喊一下我们的凯特机器人，那么他就会直接帮他测量血压了。当血压有异常的时候，他会记录下来，也会发送给我们他的这个比方说如果是家庭的话，就会发送给家庭成员来提醒子女，比方说有时候子女不在旁边的时候。
3: 这个机器人屏幕上面有很多这个功能的这个区分啊，我可以体验一下吗？比如说我从这个测量机器人开始。
4: 凯特，测量血压。
2: 好的。
3: 好，我现在这个血压结果已经出来了。
4: 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3: 心率正常。
4: 对。
3: 建议就是减少盐摄入，作息规律。
4: 它有两个，就刚才那个的话就是对话的那个界面。
3: 对。
4: 然后你可以回到这个主界面的话呢，还有中医辨舌，这个你也可以试一下。
3: 可以中医辨舌。
4: 对。这个你可以试。
5: 好。正在思考。
3: 好。
5: 请稍等。从中医舌诊视角看。
3: 这个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相当于一个资深的老中医，然后简单给你看一下。
4: 简单一个问诊。
3: 我看这个上面功能还挺多。
4: 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主要是 AI 陪伴机器人，主要针对的群体也就是老人和小孩。然后的话呢，有一些戏曲啊，然后比方说可以下视频八段锦啊，比方说你也可以通过它看一些短剧啊，这都是可以的。
3: 我发出指令，它直接给我搜索播放。
4: 是你下载这种 APP？
3: 下载 APP。这个 APP 直接在这个机器人上面下，对吧？还是要连到手机上面？
4: 就直接在这上面下。
3: 这好多功能，华为应用市场、天天斗地主、听戏、戏曲大观园。
4: 然后它这个的话呢，里面有很多，你可以自己选择。
3: 好的。豫剧、
4: 京剧、评剧，还有分类。
6: 黄梅戏刘三姐。
3: 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老电影儿，黄梅戏刘三姐。

0: 个跟其他的这种有些的智能音箱不同的，就是它一体化了。
1: 对，
0: 比如说测量血压，这个生命体征啊，健康指标啊，可以做这做测量，瞬间可以传到这个机器人当中，帮你做简单的分析，
1: 对，
0: 甚至看你的这个舌象啊等等，提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建议。同时，它又是个娱乐工具，
1: 是的，是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及时捕捉到，如果是有异常的时候，它是可以及时跟你，比方说你老人不在身边的话，它是及时可以跟家属联系。
0: 我们现在给它取了这个昵称吗，或者小名吗？
1: 我们给他的这个，因为我们是蒙凯特公司嘛，所以他的对他的小名就叫凯特。凯特
0: 从当初有这样这个设想啊，到现在成型成这样，当然也许不是最终极的这种，因为还是一个不断的进阶的过程。
1: 对，
0: 花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公司是2024年成立的，对，
0: 2024年成立，
1: 对，
0: 到现在2年的时间，
1: 对。
0: 据了解，我汉是蒙凯特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凯特情感陪伴机器人，以人工智能加情感交互加健康检测为核心，将情感陪伴与健康守护融为一体，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有温度的服务。在武汉市社会福利院5楼的一个房间里，有两个特殊的床型机器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其中一张名叫汉床，可以一键变形，从一张床变成一台会自行行走的轮椅，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而另外一张床是为失能老人解决大小便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全程完全替代人工服务。我们来听一下迪法尔武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邓恒的介绍。
2: 你好邓总，我们今天到这个武汉市社会福利院来了解一下这个床型机器人啊，从研发到这个问世大概多长时间，目前实现的功能有多少？
3: 我们这个研发应该有8年了，就是实物差不多成型的有4年时间。
2: 4年的时间。
3: 对对对，
2: 实际上它这个也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
3: 对对对，它不断的更新迭代，但像我们在试用的过程中，实际情况已经更新到第6代或者第7代了。这个当然有的改动可能很小，臀部或下滑呀，我们会把它抬高一点或者怎么样的一些细微性改动，但是它会进行一些迭代。
2: 刚才我们一进来，这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目前我们房间内的这2张床，实际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有些高龄的失能老人，他解决二便的问题，就是大小便不是很方便。突出的功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张床，看起来它是一张木质结构的这个板床，没有特别多的这种这个细节，但是旁边这个遥控器让我觉得，哎，高科技是不是含在这个里边？
3: 对对对对，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微电脑的，它这个床底下，哎，它为什么这种木头结构呢？主要是比较人性化，让老人觉得他不是在生病，不用搞的病床，
2: 有点居家温馨的感觉。
3: 对，比较能容易接受一点。我现在操作，简单的操作给你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在二便的时候，那先便门开，现在实现了一键护理。在我们居家的老人的过程中，但二便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子女年轻的，包括你请护工也是一样，他不愿意去接触这些比较，而且老人的，对，而且老人也自身的也觉得比较尴尬，特别是男的或者女的都有这个性别上的一些，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
2: 刚才你通过这个按钮啊操作以后，床的正中心的这个下去一个凹槽，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马桶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智能马桶跟这个床结合在一起了。它可以自动清洗、自动除臭、自动打包，就是说你人在不接触大小便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就是把这个人的老人的大小便解决掉。
2: 这个挺好，就是如果说在家庭里边啊，或者说这个专业养老机构里面，可能第一是省下了很多养老护理员的他这种体能上的这个消耗，
3: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可不用把他扶起来，再把他弄到这个坐便器
3: 上面去。对对对，而且有的老人呢，他比较抵触
2: 异性的护理，
3: 对，他比较抵触，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考虑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现在这个一键护理，而且包括我们的除臭是用的臭氧除臭，它是有模块化的，就是说家里不会有那么多异味。
2: 明白。
3: 对对对，
2: 很多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味道还不是传统意义上老人味儿，而就是因为这些这个二便解决。
3: 而且我们做到分段式处理，就是说你在洗护的过程中，比如说有的老人呢，或者体内啊，或者积淤的湿气比较重，排泄出来一些东西比较粘稠，分段处理就是可以2次清洗或者3次清洗。一直到清洗干净。然后
2: 您刚才所说这个打包啊，这个除味的处理啊，我们都能理解哈。但是如果说老人，比如说这个二便以后，他的隐私部位的这个清洗，也是在这一键解决吗？
3: 对对对，它自动，它里面带水箱，有 污水箱跟清水箱两个水箱，它会自动，我们可以操作一下给你看一下。
2: 这个挺好的，哎，好，因为涉及到老人二便的时候，实际我们今天采访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直接对着老人的，考虑到隐私的问题啊。但是这样一看，我觉得玄机还挺多。
3: 对，它这个里面有打包袋，它是自动打包袋的，它是水温水。
2: 这是便后清洗的过程，是吧？
3: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体温体达到人的体感温度。会调节这个水温，
2: 明白？
3: 你可以通过这个上可以摸一下，它是温水
2: 啊，
3: 并不是那种冷水或者屁股上感觉很凉的。老人的皮肤可能更敏感一点。
2: 实际上，老人在这个床上大小便结束以后，他人就可以坐起来了。下边的自动处理，它是另外一个环节。
3: 对对对，它是洗护完除臭以后，老人就可以
2: 像平常一样，
3: 对，就是
2: 该干嘛干嘛。
3: 对，它这个是自动打包的，一会儿你看它洗护的时间可能有点长。
2: 这个可以自己调整时间吗？
3: 可以分段式。为什么我们分开？当时也要我们做一点，比如说大便、小便这种傻瓜式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时候发现，有的因为湿气比较重，就
2: 因人而异。
3: 哎，因人而异，他必须要做的分段。哎，这个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就是
2: 一件湿的傻瓜式的。
3: 对，一件傻瓜式的。你但是有的我们的洗护中它洗不干净。
2: 对。
3: 哎，它除臭也除不干净或者怎么样的。
2: 还有一点，如果说把所有的这个流程的时间都设定死了以后，有的老人他可能非常轻易的就结束了这个流程，你那样就会浪费很多的水和电。
3: 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段才操作，这个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这个也是在我们在实际操作很多应用中我们发现的问题。
4: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顾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邓总，我想问一下，这台这个床型机器人它的全名你们给它取名叫什么？
3: 我们叫二便护理机器人。
2: 二便护理机器人，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挺好。我想问一下，除了武汉市社会福利院，肖总在推广，我们在市场上其他的养老机构，
3: 我们在湖北省有目前有20多个试点。
2: 二十多个试点，
3: 对对对，很多护理院都在用我们并且填的一些协议啊，他们把意见反馈给我们在不断的更新。
2: 这是二便护理机器人，对不对？我看旁边还有一张床，旁边这张床在我们看来直观上啊，这个床垫上没有这个凹槽的部分，就是大小便的位置，它的这个功能有哪些区别？
3: 这是两个机器人，它这个是解决让躺的人坐起来，让坐的人跑起来，取名是汉床，是我们跟省辅助中心联合研发的。
2: 武汉的汉，汉床，
3: 对，武汉的汉床，坐起来
2: 不能自主坐立的话，实际上可以借助这张床坐立起来。
3: 对对对，我操作给你看一下。
2: 好，谢谢。
3: 它有三种模式，一种就是这种是床模式，那我们现在变成轮椅模式。
2: 哦，旁边的护栏然后往下降。
3: 它这个床是90公分，为什么会折叠呢？就是解决你、
2: 哦、这个床垫是可以折叠的。
3: 对，折叠10公分，一边折叠10公分就变成70。
2: 对，
3: 它是解决你出门，现在我们的门一般都是90。
2: 对，
3: 所以你如果90床。没有那么控制的那么好，所以你想要出去的话必须变成小，那么我们变成70、
2: 升降伸缩的过程当中这张床就开始变形了。
3: 对对对的，它就变成一个轮椅。哎，它就从床变成轮椅，这是床变成轮椅的模式，大概、
2: 这个挺好。刚才如果说那张床啊，如果说老人长期卧床的话，实际上他想下去遛弯啊，到其他的这个功能区啊，不是特别
3: 方便。我们这张床送给人家，就是他有的人出去晒太阳，里面配备了电池，可以开出去，就像电动车一样。
2: 哦，你这个床下面还有很多这种机关啊。
3: 对对对，它里面有自带的电池，有一个微电脑，然后那台床跟这台床都一样，都配备了生命体征检测，就是你的个人的心率、呼吸，包括你的体温，都可以一键模块化到我们的平台上，包括你一个电视，包括你子女下这个 APP， 你可以看到他实时的情况，他在不在床，他的心率是多少，他血压是多少，他心跳，包括他体温。如果他出去了，那就变成室外的体温了。你实时的温度，它可以传感到这个，因为这是模块化的。
2: 而现在这就成了一张
3: 这
2: 个轮椅的状态。
3: 这是轮椅的状态。
2: 它可以走吗？哦，下边有4个轮子。
3: 对。
2: 哦，现在可以直接走了。
3: 它就是让人家出去啊，对不对？它就是解决你出行的问题。
2: 这个出行、啊、
3: 它满电的情况下可以出去。
2: 是通过你这个遥控器呢，还是这个床上有按钮？
3: 通过我这个遥控器。
2: 遥控器啊。
3: 哎，对。
2: 好。
3: 因为就是人能走出去。
2: 啊，这个挺好。
3: 让人他可以原地挑头。
2: 对，
3: 包括
2: 通过你刚才这个操作啊，实际上它的还非常的灵活。
3: 对，有档位的，出去操作你用一档，那现在我们有5个档位，
2: 就是可以调速。
3: 可以调速。对，你如果调不熟的话，对，如果速度不快的话，你。

0: 要是把档位调低一点，对不对、
1: 啊、
0: 因为你前期操作嘛，如果你操作多了，那么你可以把速度升起来，对不对？
2: 五十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五十岁专项补贴，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天咱湖北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这几天啊，我们在讲关爱眼睛健康这样的一个专题，而这些天呢，打电话的数量就比平时猛增了两三倍，看来呢，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同时也说明呢，咱们中老年人这一个群体啊，视力下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普遍性问题。那我们讲养生讲保健，总在强调一个道理，就是有病呢，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没病呢，我们要早预防，对吧？就是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说能防患于未然，在没病的时候我就知道养生啊，或者有病刚初起我就重视的人并不多。那说高血压能导致心梗、脑梗，哎呀，糖尿病并发情况啊更严重，甚至截肢的啊，这个引发糖尿病肾病的。那有的人也知道说这降糖药啊、降压药常年吃啊，那副作用也挺大，但是大部分人呢他也不害怕，

是他不怕脑梗不怕截肢，而是他存在侥幸心理，哎，觉得我不会那么倒霉，这些事儿啊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哎，就这个侥幸心理很奇怪，光想好事儿，他不信坏事儿。你发现没，就高血压的患者啊，他并发脑梗心梗的几率其实很高，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事儿不能发生我身上，我不能那么倒霉，那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那低到几乎0.0几了，哎，每期还那么多人去买，甚至有的人能坚持买了好多年，是不是，这不就侥幸心理在作怪吗，好事都有希望，觉得哎我能中奖，坏事觉得哎我不会中奖，不会摊到我身上，所以呢人们啊往往对疾病呢就不那么害怕，不那么重视，那么这种侥幸心理可真是害惨了，甚至害死了不少人。你想咱们全国呀每天发生心梗脑梗脑溢血的人啊几万人是有了，那这些人可以说至少90%以上发病的前一天，甚至前一个小时，更甚者前10几分钟，他都不知道自己要梗了，要脑溢血了，要意外了，对不对，而恰恰这早一天几天时间他是有征兆的，有感觉的，你要早一天就重视他了，早一天你就上医院了，那往往你就能转危为安，不啥大事儿，啊，能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得好，所以也就不会致残致死了。那那些致残致死的往往是因为你晚了，所以我甚至我们说心梗啊，有一半的人死在了去抢救的路上，因为黄金时间就120分钟2小时，有的人刚开始啊，哎呀停一停，哎吃点那个消救心丸硝酸甘油，哎停一停缓一缓，你这一停一停缓一缓，时间过去10几、20几分、30几分钟了，然后你再找到车再上医院，医院再犹豫一会儿，哎这2小时过去了，所以这不就是侥幸心理吗。另外呢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还有很多人不在乎，就有一个原因，他没体验过心梗脑梗脑溢血之后瘫了之后啊，这言语不清了，这个心梗过去什么样的感受，对不对啊，他不太重视，只有他开始心绞痛了啊，甚至心梗过了，糖尿病视力下降严重了，皮肤瘙痒甚至都溃疡了，长时间也不愈合不封口了，哎呀这时候他在害怕，觉得挺恐怖的，开始到处找医生啊，用药偏方，开始用心了，没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他不当回事儿。所以呀、因为他没痛苦，每天吃片药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没啥感觉，所以他不怕不在意不采取方法。但眼病呢他有症状，哪怕很轻的眼病也让你不舒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视力也在逐渐的减退，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是吧，哎，大家都知道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视网膜黄斑变性视网膜脱落等等啊，那这些眼病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是会失明的，哎，那失明的那痛苦那个可怕劲儿，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你说顾老师体会不到啊，我又没失明我咋体会啊，聪明的朋友知道了是吧，哎，我们两眼睛一闭啊，或者我们用布把眼睛一蒙上，怎么着，你是不是一下就体验到失明的那种感觉了，大家现在立刻就可以试一下，当然你别自己随意试，你别就自己一个人然后两眼一闭你来回走，那磕着了碰着了摔着了可不行，老人家平衡感不行了啊，身边有人保护你的时候啊，你看看，哎，那种不安那种彷徨那种无助啊，那种生活什么什么都身不由己的时候，那个痛苦劲儿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明白这个事情啊，那我也就理解了咱眼睛不好的人他的紧张害怕恐慌，我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对眼睛健康的关注。当然理解归理解啊，顾老师还

把丑话说在前头，就是有些病啊，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多时候呢也是不可逆转，回天乏力啊。有的是能控制住不发展，就万事大吉了啊。有的呢，控制你也控制不住，所以这个是啊，疾病啊，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要趁早啊？我们要用心，不要存侥幸心理，就是等你大病重病才明白病的重要性，健康的重要性，有的时候呢为时已晚。所以咱们讲营养在节目中经常强调它的意义啊，你不要把营养当药物，说我吃了这营养我这病就能治好，不是那样的。你总想着让它给你治什么病啊？我这白内障、青光眼，谷老师你说那几大眼病，你说的这个青、修啊、醋能不能把我这眼病治好？对不起，谷老师会回答你，不能。啊，那有的人说，那谷老师没啥本事，我这病你也治不好，我干嘛听你的？啊，说那人别人都说了，我这病能治好，我怎么怎么着的？结果最后发现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哎，所以你不要把营养当药吃，你要把它当饭来看待。我们要把饭当药吃，而不是把药当饭吃。所以我们经常说平衡膳食均衡营养是健康的基础，你离开了这个基础，你所有的方法它都是海市蜃楼，昙花一现。为什么这么说？你营养不均衡，你细胞都得不到营养，它都不活跃，它都不发挥功能，它都懒得不动，就好像大楼一样，你偷工减料了，你就豆腐渣工程，你经不起风吹雨打，它就怎么着啊？啊，就塌掉了，身体缺了营养，你身体也垮掉了。所以你缺了营养，你就得把它补上啊，你欠债你就得把它还清啊。你自然你身体营养足了，细胞活跃了，哎，各司其职，各管其用了，心肝脾肺肾，哎，好好干活，你就健康了。所以你身体缺钙了，哎呀，你那腰酸背疼腿抽筋了，那你就吃含钙高的食物啊，再喝牛奶，喝羊奶，吃点豆制品，哎，满足钙的需求。实在缺的多了，咱补点钙片。但你缺硒了呢，通过食物很难解决，给大家讲过是吧？那我们现在营养科技进步了，可以通过营养补充剂补充有机硒就行啊。那你眼睛不好了啊，你补充眼睛营养；你肠道不好了，你补充点益生菌、益生元；你心脏不好了，你补充点辅酶 Q 十；你前列腺不好了，你吃点番茄红素；你血管不好了，你吃点纳豆红曲银杏，哎，对血管就有帮助，对不对？那这些功能性营养在欧美国家呀，称为第四餐，就它像你的一顿饭一样，只不过它们都是从食物里边被浓缩提纯出来的。是精华，是一步到位的营养。那我们这一天讲养精的营养啊，已经讲了有十来天了是吧？哎，那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总结。眼睛呢，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首先第一啊，排在第一位的维生素 A 啊，你看它也是在首位啊，这是眼睛需要的一个营养。这个营养啊，其实得说呢，咱中国人呢、最有经验。早在1300-400年前，唐朝时候，大药王啊孙思邈，他就知道吃动物的肝脏，猪肝啊、羊肝可以治疗夜盲症，啊，就晚上那两眼一摸还是看不清啊。但是呢，并不知道猪肝为啥有啥成分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呢？哎，直到啊，咱们这个近些年来百十来年吧，营养学出现以后。哎，大家意识到夜盲症啊，是因为呢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A 这种营养，啊，所以这种营养还有个称呼叫视黄醇，啊，视力啊，管视力的。那么中医讲啊，说肝主目，或者叫肝开窍于目，所以中医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肝啊，里边是肝，上边是眼睛，它俩是相通的，肝养好了，眼睛就好。而中医讲以脏补脏嘛。哎，以动物的肝脏补人的肝脏，人的肝血足了，肝受血而能视，视力呀、就好了。哎，现代营养学证实这是对的，因为呢，啊，我们人也好，动物也好，90%左右的维生素 A 是储存在肝脏里面的。

所以这不都是眼睛需要的营养吗？啊，那我经常让大家喝点二子菊花饮啊，枸杞子、决明子加菊花泡茶也可以啊。所以我们这第一讲的是维生素 A， 但维生素 A 呀、啊，它有个弊端啊，这个脂溶性的，你量大，它在体内蓄积，容易中毒。所以一般情况，尤其呢，那你说吃动物肝，老人家又不太敢吃，怕胆固醇高，怕嘌呤高、尿酸高，对吧？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贝塔胡萝卜素啊，饮食当中呢，吃点胡萝卜。或者那种偏黄色的蔬果也是可以的，哎，它就像孙悟空一样摇身一变到你体内变成维生素 A， 你需要多少我给你变多少，不会过量，不会中毒，你看是不是有意思啊？好，第二个保护眼睛的营养是叶黄素。叶黄素啊，它被称作保护眼睛的软黄金，它是我们眼底黄斑区最重要最核心的营养素。而且呢，你想啊，我们人到老年眼睛不好啊，和什么有关？你看我们夏天太阳很足，是不是眼睛出去有的人就眼睛疼啊，就流泪啊，哎，我们平时总用电脑啊、手机啊产生的辐射，尤其是蓝光，对于眼睛伤害非常大。那么叶黄素它可以吸收蓝光，过滤蓝光，阻止蓝光对眼睛的伤害。当然它很伟大，它是牺牲了自己保护了你的眼睛，换句话说，它在吸收蓝光的时候它自己也消耗掉。那咱总用手机的人，你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会越来越少，被消耗掉了，它和那蓝光同归于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它少了，它本身是我们身体的营养，是成分，你的视力也就越来越差。你的叶黄素越来越少，视力越来越差，你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让视力越来越好？哎，那毫无疑问就是补充叶黄素啊。你叶黄素充足啊，它帮助你过滤掉、阻止掉更多的蓝光，那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伤害，它又本身又是啊补充眼营养、修复眼细胞的，哎，那眼睛是不是就形成良性循环，越来越好了？后来又经过十年，到85年、89年，哎，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再次的更新了知识，说牛磺酸啊，对视网膜外层结构啊损伤有着强烈的保护作用。你缺了它，你就损伤；你补充它，你就保护啊。说白了就这意思啊。那猴子的食物中缺乏牛磺酸，视网膜外层的这个结构就容易被破坏，导致视觉障碍。甚至有研究说，那个猫啊、猫头鹰啊，之所以要捉老鼠，是老鼠体内有牛磺酸。但是呢，有趣的是，你想，老鼠的眼睛它视力并不好，叫鼠目寸光嘛。哎，是因为啥？它眼睛里边的那个硒很少，但是它的身体里牛磺酸又很多。可惜的是它没有集中在眼睛上，对不对啊？所以这猫头鹰啊要捕捉它来获取牛磺酸，来让自己的视力更好，在晚上更好的劳作去捕捉啊它的猎物，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营养是不是也很有趣儿呢？那对眼睛的保护啊，你单一的营养它不行，那说这几种营养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用这几种营养呢？哎，我们提出了三重养护的方案。为什么三重养护？三重养护养什么呢？一是清，二是修，三是促。一是清呢，清啥呀？叫清除自由基，也就是抗氧化。我们讲了各种老年的眼病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啊，老花眼啊等等，往往和自由基啊攻击我们的眼睛细胞，攻击我们的微循环啊，是微循环障碍了都有关，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除自由基，抗氧化。那这个时候呢，有哪些营养抗氧化呢？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花青素啊，甚至你可以称它们抗眼睛氧化的三剑客。那不仅这三剑客，你像啊这个其他的，你像有机硒啊，它也抗氧化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抗氧化的营养。第二个是修。就是你眼睛受损了，我们得修复它。营养是修复身体的唯一原材料啊。眼睛的原材料有啥呢？哎，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牛磺酸、微量元素硒，
它们都是眼睛的原材料。你像叶黄素，我们一直在讲

0: 们视网膜中间的那核心区域发黄的那一部分叫什么呀？叫黄斑区。它之所以黄斑区，哎，和其中含有叶黄素啊、玉米黄素啊等等也有一定的关系。那叶黄素是被称为眼睛的软黄金，是眼底健康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对吧？那么第三个就是促，就是你得促进它的代谢。啥叫代谢？营养进得来，毒素出得去，也就是这条道你得打通的啊。消散臃肿是中医的一个说法啊。怎么办呢？哎，中医呀，古老的这个技术往往呢是采用外科圣药千里光。很多人记不住千里光，就说千里眼啊，这么理解也没毛病啊。就把这千里光啊，或者薄荷呀，哎，或者一些其他具有清肝明目的枸杞呀、啊菊花呀等等吧，哎，把它捣碎了，哎，然后呢，贴敷在眼睛上。但咱自己捣的那个呀，容易里边有很多的杂质。那我们眼睛那么的精细，你有杂质可不行。所以现代的科技进步了啊，我们不用自己捣碎了那么麻烦。科技进步，把不好的杂质渣渣全都去掉，用提取物，哎，提取出来的又经过这个灭菌的，哎，能够让它更什么，更健康更安全。在里边加点蓝莓呀、叶黄素这些营养成分啊，制作成科技进步的眼贴，往眼睛上一贴，哎，凉哇哇的，舒舒服服的。贴完之后啊，哎，你闭目养神，贴完之后你再一睁开眼睛，哎呦，这眼前就明亮了不少。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些营养知识，这个保护眼睛的三重营养。好，就到这儿。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详细咨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抵御统战，国台办予以严厉驳斥。
3: 民进党当局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
0: 持续向朝鲜释放对话信号，特朗普有何盘算？朝鲜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4: 目前局势的发展不足以让朝鲜进行积极的回应。
0: 声称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特朗普为何突然改口，宣布转向全面进攻的军事态势？伊朗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5: 给美国制造麻烦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出击这种可能性很小。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首先来关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3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所谓抵御中共统战。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3: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0: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
3: 民进党当局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针对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先带所谓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台青一家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3: 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 是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0: 截至8月16号，大陆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3: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有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
0: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纪念日，面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台湾方面声称尊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近日，中国外交部改口将日本靖国神社称为战犯神社登上热搜第一。从将靖国神社称作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到去掉所有修饰，直接称其为战犯神社，这一称谓变化的背后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6: 8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言论时，首次直接使用了战犯神社这一表述。这不是口误，也不是偶然。从今年4月定性为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到8月15日外交部官网沿用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再到8月17日去掉所有修饰，直接叫战犯神社，这绝不只是简单改一个称呼，而是撕下一层迷惑世人的语言外衣，对这座建筑的本质做出正本清源的历史定性。日本的靖国神社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欺

0: 长久以来，晋国二字字面含义是安邦定国，听起来带有中性甚至和平的色彩，很多人容易被这个名字误导，误以为它只是一座普通的宗教祭祀场所。可历史真相绝非如此，这里供奉的有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有给亚洲各国带来无尽苦难的战争刽子手。从那一刻起，它就不再是单纯祭祀逝者的地方，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招魂地，一座名副其实的战犯神社。更令人愤慨的是，就在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前往参拜。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回避反省，回避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国际法庭依法对这些甲级战犯作出正义裁决，80年后日本政客却公然为这些战犯招魂，这难道不是对东京审判的公然挑衅，不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吗？外交部的改口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次坚定的立场宣誓，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历史正义面前没有模糊空间，没有中间地带，那些妄图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的日本右翼政客，终将成为亚太人民的公敌，永远受到历史的批判。
1: 近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向朝鲜释放出恢复对话的信号，他先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2019年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接着又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随后还声称金正恩已对其对话请求做出了回应。那么特朗普是真的想要重启美朝对话，韩国和朝鲜又各自有何反应呢？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并称，我了解金正恩，他也了解我，我与他相处融洽。当地时间8月18号，又有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但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在他的前一个总统任期内曾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3次面对面会晤，第一次是2018年6月在新加坡，第二次是2019年2月在越南河内，第三次是2019年6月在板门店。其中第三次会晤尤其引人关注，因为特朗普当时曾跨越朝鲜军事分界线来到朝方一侧，成为朝鲜战争停战以来踏上朝鲜国土的首位美国在任总统。今年6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他与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首次会晤的照片。本月15号，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两人2019年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俊生。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声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最近还有美国媒体披露称，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这一系列动向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将会再次介入半岛局势？
2: 应该说特朗普非常的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和朝鲜的领导人，见面，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这个里面呢，主要的这个原因呢，一方面，与特朗普想留下外交政绩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在特朗普1.0的时候呢，他和金正恩呢举行了3次的这种会晤。当然特朗普他也深知朝鲜半岛问题呢解决非常的复杂。那么因此呢，他也再三的讲，那么这个问题呢，那么任何的美国总统都没有解决它，但是只要我出面，只要我和金正恩坐下来谈就能解决。实际上他想借这个问题的解决啊，来凸显出自己的伟大，也就是想留下外交遗产。那么再一个呢，也与他对金正恩啊，积极的印象。

0: 系。应该说，自从特朗普1.0他见金正恩三次面以来，我们注意到呢，在他的任何的应该说对于金正恩的这种公开的评价里面，没有一次是对金正恩进行批评的。当然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时间，就是契机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我想这一个呢实际上是和特朗普认为他上台之后啊已经处理了，或者说阶段性处理了俄乌冲突问题和中东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了，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啊，在这两个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啊投入了精力之后，实际上也发现效果不佳，那么因此呢也到了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了。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宣布，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8月17日至27日缩短为8月17日至21日。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8月17日至21日，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为8月23日至27日，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外界还注意到，韩国方面连日来还针对朝美关系以及韩美关系做出了一系列表态。8月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已知国务会议时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表示，韩国已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均位居全球上游，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势在必行。但李在明同时也强调，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王先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的要求后，韩国总统李在明为什么再次强调要切实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国方面表示期待特朗普涉朝表态，推动朝美重启对话，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0: 因为从李在明政府的角度，我们知道自从去年6月份他上台之后，他也希望和朝鲜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希望呢来通过对话呢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李在明政府他也知道，因为啊此前特别是尹锡悦政府时期啊，对于这个朝韩关系的破坏，朝鲜呢是不可能和这个韩国政府直接举行对话的，所以李在明政府的策略是推动美朝的对话，通过美朝的对话呢带动朝韩的对话。那么就李在明政府和韩国政府一贯的主张而言，他是一直是希望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的，因为这个也是韩国实现主权独立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当然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实际上也是进步派政府，他认为他作为朝鲜半岛的一个当事国，那么这个地区局势的发展才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但是另一方面也会让李在明政府，也会让韩国国民啊深知美国不可靠。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说这个缩减军演的规模，说缩减就缩减，而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他还对李在明政府进行批评。当然再加上我们知道特朗普这样一个交易型的人格，再加上在关税问题上等很多问题上，那么对于韩国进行施压甚至威胁，如果说你不满足我的这个驻军，我可能要撤走，我就不再保护你了。所以这些呢都会让李在明政府深知美国不可靠。那什么最可靠？他要发展自己的这个国防，他要把作战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1: 值得注意的是，朝中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评论指出，已知自由护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

0: 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王先生，朝中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强调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应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那从这些最新表态来看，朝鲜方面将会如何应对美方释放出的所谓对话信号？
1: 我想目前局势的发展不足以让朝鲜进行积极的回应，原因在于其我们看到啊，在当下朝鲜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和特朗普1.0的时候相比已经大幅下降。因为啊，在特朗普1.0的时候，朝鲜要发展经济，他要解除制裁，他要迫切的希望和美国进行谈，让美国能满足他。但是我们看这几年，朝鲜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他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是否解除对他的制裁，他的这种诉求的紧迫性远远没有第一任期那么强。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政府迄今在对朝的相关的我们说缓和氛围上仅仅是表达一些姿态。那么特朗普政府究竟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在与朝鲜对话上要做出什么样的妥协，朝鲜不得而知。哎，那么朝鲜呢，当然他要再等一等，看一看，哎，您特朗普政府究竟是怎么想的，你究竟要做什么样的妥协。那么还有一点，因为美朝的对话它会涉及到很多的双边关系或者说地区局势的发展，那么朝鲜它会仔细的评估，那么今天和美国进行对话对于它和俄罗斯等国家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综合这些来看，近期美朝举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还是需要这个实践给双方进行充分的准备。但是呢美朝之间、朝韩之间、朝鲜半岛的局势，我想它会缓和下去。
0: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所谓的美国新领土。那么特朗普的种种表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伊朗方面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当天还有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他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报道分析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直坚称美国在同伊朗谈判，但现在却改口称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并指示政府高级特使暂停与伊朗的对话。那这是否说明特朗普的对伊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2: 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自从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言论上就一直是非常夸张的，包括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打回石器时代、摧毁伊朗文明、 特朗普独特的自以为是的思维和逻辑所决定。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不论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上多么这个不及预期，但口头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是一直赢，但是啊，在行动上呢，特朗普是屡次露怯。这包括在今年4月7日，在非常夸张的对伊朗军事威胁之后，突然宣布和伊朗达成停火，实际上是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10条。那么6月17日，双方公布谅解备忘录，事实上呢，也是满足了伊朗所提出的基本的要求。所以啊，我个人不认为特朗普所言，就是暂时停止和伊朗的对话，是美国对伊朗态度的重大转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看美国实际行动具体怎么做。
0: 当地时间8月18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斯海峡标注为所谓美国新领土。外界注意到特朗普近期频繁做出类似的表态。今年3月，特朗普曾提出将霍尔木斯海峡更名为所谓的美国海峡。今年4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片，图中霍尔木斯海峡的标注被替换为所谓特朗普海峡。8月14号，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我们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我就会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8月17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再次表示，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个主意不错。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的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月18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特朗普将霍尔木斯海峡标注为所谓美国新领土后，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贴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美国领土。李先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宣称霍尔木斯海峡将成为所谓的美国领土，那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将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以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
2: 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仍然是典型的特朗普式嘴炮。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以来，其实有关涉及领土的表态啊，已经有多起了。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加拿大将并入美国，关于美国将拿回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以及格陵兰岛等等。那么在特朗普这些言论之初呢，也确实有人担心美国会真的动手去抢这些领土，但实际上终归啊还是纸上谈兵。对于近期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归属于美国领土的这些言论啊，我认为更是没人去把它当真。因为2月28日美国以色列挑起伊朗战争到目前为止快6个月了，仍然难以告一段落，连伊朗美国都压不住，更何谈霍尔木兹海峡归属于美呢？因此啊，我认为对于特朗普的这番表述，我们大可不必对此认真。
0: 针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方面也做出了最新表态。当地时间8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所谓60天期限。由于美国在签署备忘录仅几周后就严重违反了该文件，所以没有任何对话启动，讨论60天期限的问题也已完全失去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神农架、恩施、黄冈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

0: 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

0: 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

0: 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9: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6: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6: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

0: 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3: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4: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5: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6: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7: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

0: 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

0: 成亚忠诚。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被丢弃。
1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欧六方共同出资的全新合资车企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揭牌成立。
1: 今年前七个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
0: 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我省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
0: 我省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护航秋收。
1: 我省规范民间和鼓掌工作，社会互合力量有了省级制度遵循。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神农架、恩施、黄冈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富康、标致、雪铁龙，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1年的神龙汽车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昨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 Jeep 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尚大元、罗浩洋、彭汉报道。
3: 昨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蒂斯、地方产业资本等六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斯泰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
4: 它将作为我们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2款 Jeep 品牌车型和2款标致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由神龙汽车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斯泰兰蒂斯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发往全球。
3: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
5: 在我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6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变化，有央地的协同、产业资金的融合，就是中方的技术、中国的创新、全球共享，然后是全球市场的联动。
3: 从国民神车富康的风靡，到中国首家国际标准 4S 店的落地，扎根武汉34年的神龙汽车累计收获650万用户信赖，被称为车股的原点企业。去年底，神龙发布了为期3年的复兴规划，规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厂、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6: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 过去三十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1: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前七个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工业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与上半年增速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94.8%，这一贡献率比上半年的78.2%持续提升，反映出湖北制造业结构持续转型的态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过80%。投资方面，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9.2%，市场对于湖北的产业发展表示出信心。再来关注消费，前七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395.72亿元，同比增长1.4%。从细分数据来看，品质类商品零售增长较快。此外，前七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0%，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0: 消息，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昨天在武汉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彭庆恩致辞表示，我们将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诸葛宇杰致辞表示，我们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广大台胞台企来鄂发展搭建更多舞台，支持更多台胞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两地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8月19号，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上，湖北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湖北人形机器人家族再添新丁，并即将进入人类生活场景。湖北台记者汪家瑞报道。
2: 在湖北的机器人新品发布会上，武汉格兰若两款新品亮相发布。身高1.38米的 C1 人形机器人，轻量化机身仅38公斤重，具备跑步、舞蹈、空翻、踢足球等高端运动控制能力。武汉格兰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品宣经理刘洋，
3: 在整机轻量一体化结构设计、拟人步态、高动态运动动作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创新。最难的其实就是高动态运动动作训练，目前我们已经很放心的让机器人自主坐地上、自主躺卧，然后自主站立了。
2: C1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自研电机相较行业同尺寸电机整体性能提升50%以上，重量降低20%，比起外购电机，整体模组成本降低30%。此外，它的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湖北省内供应链，比如它的动力心脏是来自武创航友的电池，姿态感知器件来自武汉原生创新公司，关节部分用上了科风传动的斜波减速器，称得上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小伙。刘洋，
3: 目前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相较于2年前已经完善了很多，从减速器等纯机械品类扩展到了传感器、控制器、导航算法、淡泊型领域、数据采集等全链条产业链。
2: 现场还发布了 DRW 四足机器狗新品，能够多姿态移动、全地形通过，还具备 IP67 防尘防水、-2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宽温运行、30公斤负载等多项能力，专为脏活、累活、危险活而生。未来这款机器狗将入职电力管廊、危化园区、市政工地等场景，在深夜与恶劣天气中守护安全。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曾经独立的赛道正在加速交汇。湖北如何抢占车机融合新赛道？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王俊的报道。
4: 走进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车企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趋势并非偶然。目前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在供应链上的重合度也超过60%，摄像头、激光雷达、 AI 模型、芯片、仿真平台，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跨行业迁移。武汉智动力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何畅，
5: 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的产业是高度同源的，不管说传感器、执行器，还是说从算力芯片来看，可以很滑顺、柔顺的就平移过来的。重载机器人可以在汽车装配线上面，做码垛、做搬运、做一些焊接与装配。
4: 从技术同源到场景同行，产业端正在加速验证。大会现场，中国一汽携轮臂机器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亮相，其中轮臂机器人已进入汽车总装车间完成真实作业。小米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可实现自主连续运行，满足76秒产线节拍。京东物流发布未来5年300万台物流机器人采购计划，而在这场产业浪潮中，湖北企业已进入头部玩家的朋友圈。京东零售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负责人郑小丹，
6: 湖北也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像格兰若等等，你都建立起了还是挺深厚的合作关系，还有大量的场景是能够去做落地的。
4: 依托汽车产业基础，眼下湖北已率先落地一批车机融合应用，在东风猛士智能制造车间

0: 五台荆楚人形机器人已上岗作业，平均35秒完成一次零部件拣货。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部署上百台训练机器人，建成23个高仿真训练场，年采集数据能力超1000万条，可为包括汽车制造在内的多场景机器人落地提供训练支撑。从硬件整机、算法软件，再到工业实景应用，湖北的产业积淀叠加创新突破的发展优势，也为下一代智能机器人产业积蓄起巨大的增长潜能。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助理教授赵浩：
1: 湖北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这块很有前瞻的产业布局，也有深刻的产业的基础，我相信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产业也会飞速的发展。
2: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面对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古城县盛康镇迎来严峻防汛大考。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带伤上阵，连续鏖战，直到把所有村民都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湖北台记者廖云翔报道。
3: 本轮台风影响期间，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累计降雨量达423.8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堰塘超汛，沟渠告急，低洼片区积水倒灌。危难时刻，刚刚术后出院仅3天，身上多处骨折尚未痊愈的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不顾医生休养叮嘱，主动返岗，坚守一线。
4: 我们严格落实十雨工作法，有预报，有预警，闲情耐力，有预案，有推演，心里有底，处置才有序。虽然我身体还在恢复中，汛情就是命令，党员干部必须顶在前，干在前。
3: 8月12号凌晨，暴雨骤增，村内黄龙寺沟堰塘水位迅猛上涨，水深逼近9米，随时可能漫坝溃塘，下游群众面临极大风险。襄阳古城县盛康镇大王庙村党支部委员陈红：
5: 手机一边调集机械挖机疏通洪道，腾库泄洪，一边带领我们一起隐患排查。
3: 稳住堰塘重大险情后，刘伟又马不停蹄带队奔赴低洼片区，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入户排查、敲门劝离，连夜安全转移群众18户46人，实现全村零伤亡。60多岁的村民李定荣回想起那晚的遭遇，仍心有余悸。
6: 门一开，水都漫到我们屋里来了，下来都水都起到我这腰里来了。我正着急的时候，刘书记带伤带到村里一半的人到我屋里来撬开我的门。后来我们跟刘书记一路转移到那个高处去了。刘书记对我们家负责，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3: 31个小时，刘伟不眠不休，带病坚守，连续处置3处堰塘、沟渠重大险情，把风险隐患全部化解在萌芽状态。雨停不松劲，汛后不停步，险情平稳后，刘伟继续带队开展回头看，对堰塘、沟渠、山体、危房开展复核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同步摸排灾情，统计损失，为灾后复产打好基础。
4: 雨停了，事项不能松，我们要持续盯紧次生风险，把每一处隐患查深查透。接下来我们还要做好灾情统计，尽快帮助老百姓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7: 眼下湖北高温天气持续，用电负荷高，国网湖北电力在加快线路改造升级的同时，运用智能手段排查隐患，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程德明报道。
2: 在咸宁重阳县，石阡府成鹿县覆盖政府单位、学校和周边3300多户居民。近期高温和强对流天气交替，线路负荷长时间居高不下，老旧设备承压明显。为此，供电部门加快改造进度，108名施工人员24小时错峰作业，全程带电施工，并调配2台中压、8台低压发电车实时保电。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专责疏动
8: 成鹿县改造工程，相当于给我们城区的供电干线换了新血管，改造后线路供电容量提升超40%。
2: 线路改造解决的是硬件问题，而在看不见的云端，智能运维也在同步发力。咸宁电力部门启用新一代疾控系统，可自动抓取全域72小时气象数据，按1×1公里网格开展精准监测 ，AI 自动识别风险区域，定位。

0: 显设备发现隐患，及时排除。鄂州市鄂城区启用机器人进行高压电线树障清理等高风险带电作业，效率和安全保障显著提升。国网鄂州市鄂城区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二班班长艾轩元：
1: 现在运用机器人带电除缺，作业效率较人工提升近30%，既安全又高效。
0: 今年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全力推进一型四化配电网建设，已新建及改造10000伏线路4347.63千米，新增配电变压器容量52.42万千伏安，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清理线路沿途树障、鸟窝等各类隐患7万余处，10000伏线路故障停运率同比下降近40%，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报道。
2: 在湖北水稻最南端产区咸宁赤壁，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在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中，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为当地一喷多簇示范点，这片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咸宁赤壁市茶安岭镇种粮大户张杰应：
3: 现在的差不多就1200-1300斤嘛，农业主跟我指导嘛，打药啊、施肥啊，目前来说还是算可以。
2: 咸宁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伟：
4: 精准施肥、一喷多簇协同多种农业措施，就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量。
2: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最早成熟的是早播中稻和再生稻。为了赶茬口，各地及时调度农机，加紧收割。黄冈溪水今年就用上了新型收割机，有效提高了收割效率。黄冈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
5: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碾压力可低至17%，有效地减少了对稻茬的碾压，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2: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预计9月上旬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重点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田间长势监测、科学种植指导，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6: 湖北台消息，省河湖长治办公室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水利厅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深化民间河湖长参与河湖管护的指导意见，在省级层面补齐制度空白，对民间河湖长的选拔、履职、管理、保障作出全链条规范，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河湖保护，构建全民共治的护水新格局。湖北水域总面积逾2706平方公里，列入省级名录保护的湖泊755个，等级以上河流4230条。截至目前，我省已建立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体系。意见立足湖北河湖保护现实，将民间河湖长分为个人单位2类，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在守住守法守信底线前提下，退休能人、青年学生、科研院所、企业等不同群体都可加入护河队伍，充分释放社会各界的专业能力和资源优势，让河湖管护更多元、更专业。意见清晰划定民间河湖长的权责边界，明确省市县3级河湖长办分工，鼓励各地盘活现有场地资源，打造民间河湖长驿站，配齐巡查、宣传、急救等物资。
0: 昨天，中部地区首个10万吨级秦氮全组分高质化精深加工智能产线在黄冈市红安县正式投产运行。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
2: 该产线由湖北农发集团投资5亿元建成，能从氮精中提取免疫球蛋白，从蛋黄中提取甘油磷酰胆碱，就连废弃的蛋壳也能实现资源化再利用。一条产线可开发出4大类数十种产品，覆盖高端食品、医药中间体、日化原料等多个领域。武汉市米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杨延俊：
7: 蛋壳膜对于这个关节什么都有好处，然后蛋白、蛋黄里面可以促进肌肉生长、促进骨骼生长，同时还能够防止老年痴呆等等，所以它具有各种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
2: 湖北氮基存栏量1.92亿只，其中黄冈存栏近9000万只。

0: 禽蛋产量占全省比重超过40%，是全省最大的蛋鸡生产基地。禽蛋精深加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年产蛋液约8500吨，各类蛋粉约1.3万吨，系列生物提取产品约2000吨，年产值15亿元。黄冈市红安县招商和投资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局长袁继鹏：
1: 我们将依托这些资源和区位优势，招引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共建一个新的百亿产业集群。
2: 这周，全国地方戏曲展演正在湖北火热开展，戏曲演出走出传统舞台，融入城市商圈街巷。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楚剧首正创新，以沉浸式实景演出的全新形式扎根都市烟火，焕发新生，成功圈粉广大年轻受众。湖北台记者尹晨、朱哲云报道。
3: 什么？楚剧竟然演到商场了？没错，我现在呢是在绿地缤纷城。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一部全新的沉浸式的楚剧又从西厢过，正在这里上演。
0: 不同于传统舞台剧目，这场沉浸式楚剧又从西厢过，聚焦张生、崔莺莺的婚后日常，将戏曲剧情融入商圈场景，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推磨唱戏，抛洒喜糖，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接地气的市井剧情，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让这出老牌新编的楚剧收获超高人气，全场席位常常一票难求。数据显示，剧目观众中年轻人占比高达75%。火爆的当下离不开主创团队2年多的摸索与坚守。该剧上线初期，大众对沉浸式楚剧认知度低，票房惨淡。为盘活百年非遗，对接大众市场，武汉楚剧院主动破局，联动20余所高校推出优惠演出，持续线下推广，一点点积累观众基础。武汉楚剧院艺术室副主任蒋涛：
4: 刚开始呢，我们就是抱着试一下楚剧自己跟市场接轨，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跟20来所高校进行联系啊，学生可以以班票的形式什么之类做很多推广的方法。
0: 引客更要留客，留住年轻观众的关键是守正创新。主创团队在坚守楚剧传统声腔、唱念做打核心功底的同时，融入地道武汉方言，年轻化台词，加入喜剧悬疑元素，历经近50轮的打磨，让作品更贴合当代观众审美。剧中主演全部是00后青年演员，深耕戏曲10余年的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懂年轻受众喜好，为古老楚剧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武汉楚剧院青年演员张金鹏：
5: 我是一个楚剧演员，同时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做了10年的事情，开始慢慢的被更多年轻人接受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0: 如今楚剧又从西厢过，已走进武汉各大商圈、文旅场馆，还走出湖北，登陆北京等地，累计演出100余场，场场爆满。
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则短消息。湖北、江西、湖南3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长江中游3省标准化应用典型案例，共遴选25个案例，湖北有10例入选，覆盖卫星遥感、气象服务、航空、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2: 昨天，总投资4984万元的华中微生物农药综合评价中心正式落户湖北省农科院。这是全国布局建设的2家生物农药评价中心之一，旨在为微生物农药的市场准入建立一套专门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
7: 湖北首笔医疗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交易近日在宜昌落地，一家制药企业采购50万例抗感染、消化、肿瘤相关医疗数据产品，多方参与完成合规审批、数据脱敏、产权登记和交易。
2: 全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的非官方新生群诱导入群、内部指标保过录取等虚假招生乱象，湖北多所高校集中发布招生辟谣声明，提醒考生家长，网络上不少山寨新生群所谓内部指标保录取都是骗局，招生缴费只认准学校官方渠道。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

0: 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徐任。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湖北移动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3: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4: 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子，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中欧六方投资超80亿元成立神龙汽车科技，吉普将重回中国生产。
1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湖北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记者观察，机器人正从展示走向实用。
12: 今年暑假，工业研学油爆火，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
11: 点外卖选不辣，还要再收2元，起底外卖隐形收费乱象。
12: 黑神话悟空续作发布黑神话钟馗实机演示视频引发关注，玩家期待早日上市。
11: 2026年度票房超265亿，暑期档观影场次人数再创新高。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要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方面回应只会带来更多失败。
11: 美方制裁日籍法官，高市早苗仅以遗憾回应，日媒直指其态度消极，明显对美退让。
1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富康、标致、雪铁龙等等，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0余年的神龙，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昨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 Jeep 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3: 昨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

0: 司、地方产业资本等六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斯泰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
1: 它将作为我们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两款吉普品牌车型和两款标志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由神龙汽车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斯泰兰蒂斯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发往全球。
0: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
2: 在我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六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变化，有央地的协同、产业资金的融合，就是中方的技术、中国的创新、全球共享，然后是全球市场的联动。
0: 从国民神车富康的风靡，到中国首家国际标准 4S 店的落地，扎根武汉34年的神龙汽车累计收获650万用户信赖，被称为车股的原点企业。去年底，神龙发布了为期3年的复兴规划，规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厂、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3: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过去30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4: 是的，在这个事儿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30多年前是法国人带着图纸、生产线和工程师跨洋而来，把一整套造车体系安放在了长江边。而30多年后，斯特兰蒂斯集团76岁的副董事长罗伯特·标志，在武汉智能网联试车场一口气试驾了9台中方研发的新能源车。试完之后，他留下了一句：“说我这个年纪，太需要这样靠谱的智能技术了。”同行的另一位高管更是直接说：“我就想把这些车导入到欧洲市场。”
5: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资产重组，而是中欧产业合作的一个新模式。当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赛道建立起技术优势，欧洲伙伴带着百年品牌与全球渠道走来，双方的合作正在从中国出市场、欧洲出技术走向中国出技术、欧洲出渠道的双向奔赴。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展品超3000件，首发新品300多款，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但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

0: 量产、交付、落地成了全场的高频词。记者在逛展的时候就发现，现在的机器人正从展示走向实用。
1: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行业现在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它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
0: 是的，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咱们湖北有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湖北人形机器人家族再添新丁，并即将进入人类生活场景。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在湖北的机器人新品发布会上，武汉格兰若两款新品亮相发布。身高1.38米的 C1 人形机器人，轻量化机身仅38公斤重，具备跑步、舞蹈、空翻、踢足球等高端运动控制能力。武汉格兰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品宣经理刘洋：
3: 在整机轻量一体化结构设计、拟人步态、高动态运动动作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创新。最难的其实就是高动态运动动作训练。目前我们已经很放心地让机器人自主坐地上、自主躺卧，然后自主站立了。
2: C1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自研电机，相较行业同尺寸电机，整体性能提升50%以上，重量降低20%。比起外购电机，整体模组成本降低30%。此外，它的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湖北省内供应链，比如它的动力心脏是来自武创航友的电池，姿态感知器件来自武汉原生创新公司，关节部分用上了科峰传动的斜波减速器，称得上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小伙。刘洋：
3: 目前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相较于2年前已经完善了很多，从减速器等纯机械品类扩展到了传感器、控制器、导航算法、淡泊型领域、数据采集等全链条产业链。
2: 现场还发布了 DRW 四足机器狗新品，能够多姿态移动、全地形通过，还具备 IP67 防尘防水、-2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宽温运行、30公斤负载等多项能力，专为脏活、累活、危险活而生。未来这款机器狗将入职电力管廊、危化园区、市政工地等场景，在深夜与恶劣天气中守护安全。
1: 机器人进步真快，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曾经独立的赛道正在加速交汇。湖北该如何抢占车机融合新赛道呢？听一下湖北台记者王丹的观察。
4: 走进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车企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趋势并非偶然。目前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在供应链上的重合度已超过60%，摄像头、激光雷达、 AI 模型、芯片、仿真平台，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跨行业迁移。
5: 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的产业是高度同源的，不管说传感器、执行器，还是说从算力芯片来看，可以很滑顺柔顺的就平移过来的。重载机器人可以在汽车装配线上面做马舵、做搬运、做一些焊接与装配。
4: 从技术同源到场景同行，产业端正在加速验证。大会现场，中国一汽携轮臂机器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亮相，其中轮臂机器人已进入汽车总装车间完成真实作业。小米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可实现自主连续运行，满足76秒产线节拍。京东物流发布未来5年300万台物流机器人采购计划。而在这场产业浪潮中，湖北企业已进入头部玩家的朋友圈。
6: 湖北也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像格兰若等等，你都建立起了还是挺深厚的合作关系，还有大量的场景是能够去做落地的。
4: 依托汽车产业基础，眼下湖北已率先落地一批车机融合应用。在东风猛士智能制造车间，5台荆楚人形机器人已上岗作业，平均35秒完成一次零部件检验。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部署上100台训练机器人，建成23个高仿真训练场，年采集数据能力超1000万条，可为包括汽车制造在内的多场景机器人落地提供训练支撑。从硬件整机、算法软件，再到工业实景应用，湖北的产业积淀叠加创新突破的发展优势，也为下一代智能机器人产业积蓄起巨大的增长潜能。
7: 湖北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这块很有前瞻的产业布局，也有

0: 深刻的产业的基础。我相信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产业也会飞速的发展。
1: 90分钟新闻杂志。

0: 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0: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0: 关注残疾预防，
1: 守护健康生活。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暑假快结束了，这个暑假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出门旅游或者研学呢？出门旅游，家长都想让孩子见见世面。从前世面是山川湖海的壮阔，是都市霓虹的璀璨，是课本之外的另一番天地。而如今越来越多家长把见世面的目光投向了工厂和生产线。
4: 武冈文化旅游区、青岛啤酒博物馆、椰树集团第五工业城等等，今年暑期带孩子旅游时安排一站工业旅游，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七月初去哪儿发布的2026暑假出行报告就显示，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50%。
3: 来武汉，有人在江边追落日，有人在黄鹤楼、古琴台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但是这两年，游武汉有了一种新解法。走进小米智能家电工厂的黑灯车间，空调每6.5秒下线一台。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亲手制作一杯咖啡，递到访客手中。空轨光谷光子号从头顶掠过，外国游客争相举起手机。今年光谷发布了3条科技旅游线路，光谷科技游、工业游今年上半年的接待量已经突破5.5万人次。
4: 去年武冈文化旅游区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走进园区1号高炉巍然矗立。这座1958年投产、曾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的高炉，如今不再出铁，却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景点。今年这个园区还引入虚拟数字装置，游客按下手印，当年出铁时火龙翻滚的景象就能重现在眼前。今年2季度的时候，武冈文化旅游区游客量同比增长已经接近30%。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工厂大门正在向普通游客敞开，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厂门口最常见的4个字是闲人免进。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的浪潮中，一批老厂房、老产线面临闲置或搬迁，与其空着生锈，不如打开大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选择。
4: 武冈文化旅游区有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工厂的开放给游客提供了一个理解城市的新角度。在他看来，家长带孩子走进车间和高炉，看到的不仅是钢铁和机器，更是一座城市的产业基因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3: 如果工业旅游还停在隔着玻璃看机器转的阶段，它很难真正火起来。真正让家长愿意专程带孩子跑一趟的是体验本身发生了质变。比如说在长春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米小雨如数家珍。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 CA10， 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 轿车等等，孩子们钻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还有在博物馆里的文创餐厅体验老一辈的情怀。
4: 而长春向南千里之外的青岛，青岛啤酒博物馆，热爱喝酒的朋友一定要去一下，当地把工业旅游做成了另外一种爆款。在智能生产线上看啤酒瓶怎么坐上过山车，在灌装包装检测模块间里高速穿梭，而游客呢，不光可以看，还可以喝，免费品尝刚下线的啤酒，带走什么啤酒冰淇淋、啤酒面包、啤酒花面膜等等。去年推出巨游，今年还打造夜游项目，从可观到可傻。

0: 吃可玩，一个啤酒厂也能变成一座啤酒主题乐园。
1: 嗯，比如说八五后的安徽游客龚浩是在国营大厂里长大的，走进武冈文化旅游区，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游玩，而是一种情感的回归。站在一号高炉前，70多米高的炉体依然让他心潮澎湃。他说那是父辈奋斗过的现场，希望老一辈艰苦奋斗的故事能够传承下去。这种代际传递的意图在带娃进厂的家长群体当中相当普遍。
0: 今年五月，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也明确提出，开放工业园区、智能产线，打造观光点位，活化老旧厂房、工业遗址，打造文创街区。政策端已经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当然，真正让工业游火起来的是无数家庭的参与热情。
1: 是的，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胡芬分析，这背后是家长愿意为成长型体验买单，企业也希望通过眼见为实建立信任，传递文化。孩子们走进工厂，看见了父辈走过的路，看见了中国制造四个字背后一个具体的人，一次次具体的创造，这些东西会沉入记忆深处，成为一代代人理解这个国家的方式之一。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游戏《黑神话》，不是悟空，是黑神话钟馗。昨天冯骥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说《黑神话》钟馗实际操作视频公开了，照例得说点什么，可又没法剧透（括弧因为根本没剧）。然后就配上了《黑神话》钟馗15分钟实际演示，同时在线观看峰值达到了10万人，10分钟就登顶热搜，弹幕是满屏都写来了来了。
1: 两年前的今天，《黑神话：悟空》发售。两年后，冯骥和游戏科学端推出的是一款全新的游戏《黑神话：钟馗》。很多人不理解，悟空那么成功，为什么不就这个 IP 继续做下去呢？
0: 冯骥引用了游戏界任天堂前社长岩田聪的话，说在既有的延长线上是没有未来的。团队渴望新的英雄、新的玩法、新的故事。当然，放弃成熟 IP 红利，另起个新项目，也意味着要承担更高的研发风险和不确定性。
1: 其实冯骥这个人一直在做换战场的事儿。2008年，他加入腾讯，先后负责《寻仙》运营和《斗战神》主策划，但是《斗战神》最终变成了一款氪金网游。冯骥带着包括美术总监杨琦在内的几位同事离职，2014年6月成立了游戏科学。
0: 公司前几年，冯骥自己总结过8个字，说东搞西搞，投机取巧。而经过6年打磨，《黑神话：悟空》一炮而红，全球销量突破了3000万份啊！央视长篇累牍的关注，行业测算总收入就一款游戏超过了10亿美元。
1: 这次实际演示发布的同时，冯骥发了篇长文，整理了公司内部的10条工作原则，有些话比演示本身更值得看，比如打动自己不意味着孤芳自赏。再比如说，发现亮点先于消灭缺陷，还有可体验的版本胜过满纸雄文。判断产品好坏，他更相信亲自跑起来、打起来、死上几次之后的感受。这些原则大多来自教训。冯骥说，他们未必准确，也未必普适，发出来更多是自省与承诺。
0: 看来很多行业啊都是相通的，就这一句发现亮点先于消灭缺陷啊，估计很多从业者，各行各业从业者可能都能有所感悟。黑神话悟空，我们知道是去年问世的，黑神话钟馗在2025年6月才全面启动开发，目前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昨天这15分钟的演示也只是冰山一角。很感动啊，一个公司不在悟空的这个余荫下吃老本，而是换一个战场重新练基本功，光凭这一点就相信这家公司这个作品值得等待。
1: 是的，再看《黑神话：钟馗》这部新作，仍以中国古代神话与民俗传说为蓝本，延续浓郁中国风。从1年前刚建好文件夹，到如今交出超长实际演示作业，这开发效率相当于黑猴时期已经有了明显提升。
0: 电子游戏和古老神话频频擦出火花，也再次印证那句话，叫什么是我们最大的 IP？ 中华文化。这几年从哪吒到封神再到八仙，一系列脱胎于中国神话故事的文艺作品格外吸睛。神话传说、浪漫诗情、水墨工笔、

0: 是都能读懂很多朴素而共通的命题，比如说放马西行、直面天命、守望相助、携手闯关等等。曾经技术壁垒被看作是国产文艺作品走出去的最大障碍，说咱们总是特效做不好，但现在从特效渲染到高精度动作捕捉，咱们的技术已经不输于人，而越往前走就越能清醒地认识到，精美的画面只是敲门砖，真正留住观众跨越文明差异的永远是故事深处的精神内核。
1: 中国神话这个大 IP 不仅是值得深刻挖掘的文化宝藏，更拥有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哪吒系列电影创下票房奇迹，八仙成为今年暑期档黑马。再看黑神话悟空，截至2024年底，全球销售额超过90亿元，这一个个爆款作品还成为了传统文化与实体产业的超级连接器。黑神话悟空的一众游戏取景地就迎来泼天流量，此外许多品牌都与爆款 IP 搞起了跨界联名合作，周边衍生品备受青睐。
0: 是的，当然中国神话资源丰富也不等于说就可以直接变成现代文化产品，创作者也要有跳出旧框框的能力。有很多人就问了，那怎么不追更黑神话悟空呢？你好歹出个 DLC 啊。创作团队表示，我们更想先做一款黑神话的新作，新的英雄、新的玩法、新的视觉、新的技术、新的故事，放开手脚，大胆尝试，不拘定法，要从零开始。
1: 这其实也带给我们另外一重启示，一个产品若想不断创新，就不能只围绕几个超级人物来回打转。中国神话的现代化创作迟早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著名的神话人物被一轮轮开发之后，下一个爆款从哪里来。从黑神话钟馗到八仙，非典型人物故事的出圈都证明中国神话不止一个孙悟空。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钟馗同样也能吸引全球玩家，我们理当有这样的自信。
0: 是的，今天中国文化创作、文化传播站在一个巨大的风口上，保持耐心、匠心、好奇心，相信中国文化一定能通过种种吸引的载体再度封神。
2: 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室内方面，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各种所谓的非官方新生群、诱导入群等虚假招生乱象，全国包括湖北省内多所高校近期集中发布严正声明，对各类涉招生不实信息进行公开辟谣，全力保障2026级新生及家长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1: 昨天，武汉市城管部门联合美团单车、哈罗出行、滴滴青桔，在7个中心城区布设13台爱心冰柜，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开放，大家可免费取用冰水，为高温作业的一线人员送上清凉。
0: 昨天，黄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举行，这部地方性法规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黄石停车场建设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
1: 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育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1: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从9月1号起施行。
0: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4: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

0: 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0: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学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2: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1: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2: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就选移动，
2: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3: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焦点时刻继续直播，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20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方面回应只会带来更多失败。
5: 美方制裁日籍法官高市早苗仅以遗憾回应，日媒直指其态度消极，明显对美退让。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央视报道，随着不战不和的僵局迟迟无法打破，美国和伊朗似乎都准备用出自己的杀手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而伊朗高层则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其中就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
6: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说伊朗没有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
5: 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特朗普还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交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
6: 美国政府官员20号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说，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并表示美国掌握着非对称信息。不确定为什么石油问题会成为关注焦点，但如果美国施加最大